0: 西往东方向秋海匝道的上桥口啊，刚才的一起两车剐蹭的事故刚处理完，结果感觉交警都还没有来得及走，相同的位置啊，相同的车辆位置关系，又出现了一起两车剐蹭的事故。刚才是一辆黑色和一辆白色的小车，现在是两辆黑色的小车啊，这又撞一块了，而且这个事故关系的位置都好像啊。这个路段上就是你要进快速路的匝道，一定要提前往右边去变一下道，你对着那个匝道你才能进去啊。如果说你要一直沿着公交专用道一直开，你看到临到路口的时候才变道，那你就非常容易发生剐蹭，就可能导致上不去匝道，还得处理一下事故啊，就更麻烦了。所以这个一定要注意提前选车道，并且不要随意的变更啊，避免呢临时变车道可能会发生交通事故。目前的话确实也开始堵，因为事故接连发生，所以目前的话在快速路的桥下海秀桥的正上方，就是地面的海秀中海秀西啊，确实是严重交通拥堵，完全走不动，这一段至少堵车得有个两三百米甚至更长，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避让事故现场，避免呢发生二次事故。那快速路的桥上啊，西往东方向长筒路匝道上口，以及呢长天路匝道上和永安路匝道上，现在都是流量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不至于到完全走不动的一个程度，但是车确实挺多的，也请各位呢多多注意保持安全的车速和车距，避免呢发生有事故。国兴大道上现在在富力首府以及海南中心的对面，这是往大阴山东二路还有往五指山路路口的方向有明显的堵车情况，后方的车的尾部呢已经滞留到海府立交桥桥下，包括新丹路的路口位置现在都是有明显的堵车情况，没有收到有事故的报告，如果各位路面上发现可以及时继续来爆料。龙昆南啊，南往北去海淀岛凤翔路路口高登街路口城西路路口，这一连串啊，现在都是比较堵车的，整体通行的这个速度也是非常的缓慢，暂时没有特别好的绕行路线，注意呢不要强行变道加塞，避免发生交通事故就已经是最好的了。海口联络线现在是上绕城高速的话，你开的过程当中呢，就是刚过完椰海互通到海航城就开始堵车了，要上完了高速啊才会逐渐的有所好转。迎宾大道上一个是恒大玉龙府的这个斑马线附近这块呢是有交通事故，目前的话堵车大概有个100米左右，然后到上绕城高速保民村的这个区域当中也是受到交通事故的影响，后方堵车有200米左右。机场这块呢，南都江大桥往机场方向在东桥头目前通行会略有缓慢一些些，西桥头还是不错的啊，没有什么问题。海淀五溪路往世纪大桥的这个方向现在一方面是左转弯方向车多滞留到傍海路路口的路段，另一方面呢世纪大道的这个直行也排队到了万兴路路口的位置。长堤路跟百龙北啊，刚才看起来车还挺多的，但是绿灯放行了一波之后呢，觉得这个路段上还是能够正常行驶啊，暂时是不需要担心。最后呢提醒大家，快速路西从这个东往西去西海岸方向目前的话是有一些交通管制啊，现在金坎匝道是上不了了。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琛，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2: 大家好，我是海南省技师学院的老师吉训寻，坚守匠心信仰，锤炼职业印记，不负培养，不负时光，在技能成才赛道上笃定前行，不负韶华。
3: 恭喜你啊，上个月的技能大赛你拿了金牌呀。
4: 谢谢啊，但是现在我懵的是，这比赛拿了奖之后咋去办理技能等级晋升啊？
3: 这都是按照人社部门规定来走流程的，不同的赛事办理的方式也不一样哦。
4: 那省级一类赛事的获奖证书咋发呀？
3: 由省人社厅一赛一授权，省技能鉴定中心帮忙盖章发证。
4: 那省级二类赛事有区别吗？
3: 主办方有资质就能直接发证，没资质的话就得走官方授权的渠道了。
4: 那市里县里比赛得奖的话呢？
3: 那就交由当地人社部门来打理，本地鉴定部门帮忙盖章办好就行啦。
5: 打
3: 打磨过硬本领。

0: 职场一路顺遂。
1: 出门订好机票后，突然被告知航班延误或取消，对方还能准确爆出你的各种身份信息，你会怎么办？
2: 注意，这可能是骗子设下的陷阱。
1: 海口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提醒，诈骗分子往往通过非法渠道获取受害人的订票信息，冒充航空公司客服，以航班取消延误为由提出理赔，诱导下载会议软件，开启屏幕共享，实施转账诈骗。
2: 订购机票务必通过官方平台，切勿点击陌生链接，共享手机屏幕。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3: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2: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3: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2: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4: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0: 姑妈妈，
1: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早上好！这么早就要出门，您辛苦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好听又好玩、又有又有趣的一呼百应。
2: 有问必答，一呼百应。
3: 海口最有活力的早高峰组合，赵鑫、周末
4: 上班路上优秀的副驾驶，
5: 人送别名赵美丽，
3: 日常生活耐心的百事通，
6: 外号阳光小老头，
4: 有他们的陪伴，
3: 上班路上不再疲倦，一呼百应开始啦！
1: 新的一天也要加油哦！
7: 欢迎回来吧，早上八点零九分正在直播到的还是一呼百应，各位早上好，我是周末。
8: 哎，早朋友们，我是张欣、嗯、
7: 土豆他说呀，国兴大道国瑞城大厦前面的主路交通事故，大家绕行吧，东往西的方向。啊，恭喜恭喜我们这位春山茶的朋友吧、
8: 嗯、
7: 他说上完今天的班啊，明天就要去领证了，也是要享受婚嫁的朋友了啊。
8: 刚刚肉肉说，我特别佩服现在的朋友们，怎么有勇气去结婚的？
7: 嗯，挺好啊。为什么没有勇气结婚啊？
8: 我觉得
7: 大胆结呀、啊。
8: 我觉得挺好的，就到了这个时候，那该结就结嘛。
7: 是啊，
8: 嗯、
7: 人家遇到自己的缘分了，遇到爱情，
8: 这就是顺其自然的事情。
7: 嗯。动感超人说：“你们觉得学校强制安排这个护学岗合不合理？”他说：“周一开例会，我还得请假来护学。”这会儿还赶不到单位，一大早就把我搞得这么狼狈。他说现在家长真的是很多事儿啊，都帮学校干完了啊。学校好像并没有强制你们去护学哟。
8: 是强制要求的吗？
7: 学校好像并不是强制去护学吧，只是说家长好像不去、
8: 啊、
7: 不太好吧。
8: 是强制的。
7: 啊，是强制的。
8: 啊，就必须得来是吧？
7: 那我不来能怎么样呢？我就是不去怎么样呢？
8: 因为
7: 我是不上班吗？
8: 因为说是可能学校毕竟人员也有限，然后呢就是要家校一起来共同维护这个学校门口的秩序。
7: 我们曾经讨论过这个问题，有很多家长举双手表示同意的、嗯、他说又不是每天都去，也不是每周都去，可能一个月才去一次，所以很多家长就觉得没什么
8: 啊。肉说要在群里打卡的，还会通知你在那个位置值守、
7: 哦、嗯，
8: 咱们不是有朋友说自己实在跑不开，下单了一个小哥吗？
7: 你那是花钱，也是花钱呀，相当于
8: 对
7: 吧？喵子他说是以领完证就必须要休婚假吗？
8: 一年之内吧，我们单位好像是一年之内。
7: 嗯，大家呢？啊
8: 啊。
7: 土豆刚才说到这个情况，就是国兴大道国瑞城大厦前的主路三车并排剐蹭。国兴大道国瑞城大厦前面的主路三车并排刮蹭，大家绕行吧，东往西的这个方向，就是准备上快速路的这个方向啊。
8: 嗯 Nico 啊，他说应该不是强制的。

0: 吧，他一次都没有去过。
1: 是啊。
0: 但是知足常乐说啊，这周你没空呢，你跟老师说改成下次、嗯、但是轮到你，你还是得去。
1: 刘刘说，孩子在他们手上呢，去就去吧。
0: 一直不休婚假，是不还能每年休探亲假？应该不是，探亲假跟这个婚假之间没有直接的关系。
1: 嗯、
0: 你只要领证结婚了，你就是四年一次的探亲假了。
1: 嗯哼，这个探亲假还跟对跟你的户口也有关系。如果父母的户口本身已经跟你在一起，在一个地方了，那你就没有探亲假了。除非你的爱人是在外地，还有个探亲假。否则的话就没有探亲假了，
0: 就是我们本地孩子是没有探亲假的、
1: 哦、
0: 我们这些外地的孩子有。
1: 嗯，
0: 因为我是咱们单位这样还是都是这样，因为我们单位如果你要休这个探亲假、嗯、你得要把父母的户口本复印一下的嘛。
1: 嗯，折枝春山茶他说，如果你不去站岗会在家长群通报，他们家小表妹学校就是。
0: 啊，朵朵豆豆妈妈说一个学期一次。
1: 嗯，所以家长觉得还可以还行、
0: 嗯、
1: 啊。Palan 呢他说的是金盘路和坡巷路交叉路口红绿灯坏了。嗯，
0: 你不说呢可能别人不知道吧，但是呢、嗯、你结婚之后你可能总要怀孕吧，你怀孕之后你哪天你大着肚子你碰到了人力的，人家也会问你啊。
1: 嗯，说
0: 这个总归他是瞒不住的，
1: 你就说吃胖了。老希尔他说探亲假并不是所有单位都有吧，如果你是单位那应该就是有的，如果你是公司可能还真不一定有
0: 一定、嗯、
1: 啊。
0: 像企事业单位是肯定会有探亲假的。
1: 嗯， 嗯，来吧，咱们今天继续给大家推荐一款产品，就是高培的纯进口的 DHA 藻油，它能够促进大脑细胞分裂增值、神经传导，全方位提升宝宝的记忆力、语言力和思维力等等，特别适合婴幼儿以及注意力不易集中、课业压力大的学生。众多医生也建议孕产妇来补充 DHA， 纯净进口，不含重金属残留，相比鱼油更加安全。这个和大家给孩子们吃的那些维生素 ABCD 不太一样，它是一个单独的补充大脑发育的一款营养素，叫做 DHA。 不了解的朋友可以 AI 随便搜一搜，的确它的作用还是挺好的啊，可以直接发孩子两个字到微信公众号来下单吧。啊，直接发孩子两个字过来吧。
0: 刚刚呢有好几位朋友说这个金盘路和坡巷路交叉路口的信号灯坏了啊，大家注意一下。真妮儿说已经报修了。
1: 嗯， 嗯，
0: 金盘路坡巷路交叉路口红绿灯坏了。
1: 嗯，
0: 刚刚有跟大家去聊假期去哪玩了啊。
1: 分享了一下这我这三天假期也挺有意思的。第一天假期是中秋嘛，
0: 嗯，
1: 中秋的时候我们不是在一起吃饭嘛，
0: 嗯，
1: 我们吃饭的时候正在跟朋友聊天，突然路过就是在餐厅里边路过了一位朋友，对着我们这一桌喊了一声
0: 交通九四。我俩都懵了。
1: 把我俩喊懵了。第二天我是去逛齐鲁老街。
0: 嗯，
1: 去逛齐鲁老街之前在 A2 在那个
0: 翼
1: 龙路
0: 的
1: A2Z 从来没去过这家店。
0: 嗯，
1: 然后在吃饭的时候有个小哥就说感觉挺眼熟。
0: 哦、
1: 然后
0: 又碰到了，
1: 然后感觉挺眼熟，然后他就那个去忙他的去了，然后过了一会儿又来了交通九五四。
0: 会是同一个人吧？
1: 不是。然后就是相当于是连续两天碰到了，然后第三天也碰到了。第三天我下楼，昨天我下楼，
0: 邻居
1: 碰到了一位听众邻居。
0: 哦、
1: 我说真的是稀奇了，连续三天都碰到大家。啊，
0: 我昨天不是去了一趟观澜湖嘛？
1: 嗯，
0: 我说这是放假呢。
1: 嗯，
0: 但是人很少，
1: 也看人，因为齐鲁老街人非常多。
0: 是吗？那就可能看位置，反正观澜湖那边人很少。
1: 嗯，
0: 它不是现在中秋国庆吗？
1: 嗯，
0: 那边对奥莱的活动价格还挺吸引人的，什么3.5折呀、5折呀、5到7折呀。
1: 我昨天是
0: 活动力度倒是挺大。
1: 我昨天是听朋友说三亚的那个什么 那个安德玛都在

0: 三点几折了。嗯，
1: 观澜湖那个也是，
0: 是吧？嗯，他说这安德，他说这安德玛是吧？你平常打五折，我们买买就算了，你现在打三折，有一种让人害怕的感觉。
1: 三点五折，
0: 哦，
1: 嗯，但是可能款式都是一些我看了
0: 老款，
1: 老款，嗯，来吧，我们继续关注一下路况啊，珍妮儿啊。
2: 早上的8:17，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啊。这会儿呢，首先继续提示大家，确实啊，在坡巷路和金盘路、金盘路和华亭路，以及大家说的市中医院门口这个路口啊，这么多种表述方式其实是同一个路口啊，就是在金盘路和坡巷路以及华亭路所组成的这个十字路口。今天有很多朋友以各种各样的方式爆料了，说这个路段的红绿灯是故障的。早上大概7点钟左右啊，我们就已经进行了报修，但是它现在的话呢还没有维修好，因为现场的整体车流量不是那种超级大啊，所以也没有出现严重的拥堵情况。现在呢就是通勤缓慢，主要是乱，有很多的电动自行车有时候上机动车道，包括因为没有红绿灯了，所以大家可能在通勤的过程当中呢就有点放飞自我了啊，所以目前是通勤比较混乱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我们一会儿呢也跟交警继续去催啊，可能需要一个警力到现场去疏导一下这个交通秩序。再来关注到其他路面上的一些情况，这会儿啊海秀快速路的西往东方向秋海匝道这里啊，就是有种天上地下的那种感觉，快速路的桥面上非常堵啊，因为车特别的多，再加上从秋海匝道上来的这个车呢跟右侧两车道的这个车是要有一些互相变道啊，找到自己位置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但是桥下的话就还可以，桥下的这个堵车呢主要是下海秀桥的匝道以及从海秀桥匝道上来，上和下啊这个出入口的这个位置在堵车，本身路面上这个还是挺顺的，车不是特别多，可以正常通行，不需要担心。上个时间段的时候啊，我们是有说到从 S81 海口联络线上绕城高速啊，当时呢是直接滞留到海航城的这个区域当中，现在也是差不多啊，真的差不多，车还是挺多的，堵呢也是确实堵到海航城附近。但是呢挨着的迎宾大道这块就好很多，像恒大月龙府包括宝明村的这一段啊，现在都能够顺畅通行，不需要担心。龙坤南路跟南海大道的交叉路口，南往北去海淀岛的这个方向的陆陆续续呢还是滞留到了凤翔路路口的路段，通行的速度会略有缓慢一些。滨江路的南往北方向啊，整体通行情况跟上个时间段相比呢好转了非常多，问题不大。国兴大道上现在是去快速路的方位，在海南中心的对面啊，国瑞城附近这块是当时呢是有3辆车并排发生了剐蹭的这个事故，几乎是占据了2条半到3条车道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后面呢就非常非常难走，导致后方比如说像兴丹路路口、美院路路口、美祥路路口，包括琼州大桥往快速路的啊这个大的方向上一直严重交通拥堵，现在直接堵到白驹大道的路口路段，事故已经处理完了，只不过呢之前滞留和积压的这个车辆它没那么快能够完全彻底的恢复正常，还得需要时间啊慢慢的去疏散，所以可能还是需要个5到10分钟左右的一个时间，国兴大道上才能够逐渐的恢复正常。也请各位呢注意啊，看清楚红绿灯变化，绿灯放行的时候啊真的是快点走。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等一会儿金坎匝道解除了交通管制啊，可以正常上下了。好，下个时段再见。
0: 欢迎回来吧，正在直播到的还是一呼百应啊，看一看我们也跟大家分享分享这个最近的一些小热点事件吧，我们向这个节目合并慢慢过渡了啊，来说一说吧这个事儿。
1: 嗯，出去玩的朋友，嗯，有很多朋友呢可能会，
0: 我看看你怎么圆这个话。
1: 自驾游嘛，这是发生在张家界啊，说是一个隧道啊。
0: 你真的是太久没有播过新闻了，你好老套的在说这个新闻呐。
1: 我还没仔细看呢。
0: 我们有的时候其实常见这种事，就是说有的时候官方会承诺，或者是公司会承诺，比如说这条道路年底通车，
1: 嗯
0: 啊，那条隧道啊年底。

0: 得通车。
1: 嗯
0: 啊，如果说了之后，其实大家就抱有期待，因为对很多朋友来说，其实还是提高了他们的这个生活便利性的。
1: 嗯
0: 啊。
1: 但是呢，
0: 但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就是说的是张家界一个隧道啊，通车承诺了两次都没通车，官方道歉了，他道歉是九月底通车，这九月底这不就是这两天吗？
1: 这不对呀、
0: 啊，不知道能不能通车
1: 啊？说是29号嘛，

0: 想去的地方，咱们其他朋友估计都去过，可以给大家说一说怎么玩比较好玩一些啊。
1: 另外呢，是现在景区里面有很多的 NPC 了，我发现啊，有很多之前学表演的一些同学们，他可能一时半会儿没有找到戏拍的话，他会去选择到景区里面当 NPC。
0: 对，我们看到就是山西晋城，你们老家嘛，山西晋城这个景区啊，拿出了3000万计划招聘100位 NPC。 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 NPC， 就是它是非玩家角色。我们在打游戏的时候，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咱们有很多朋友不打游戏，但是你知道超级玛丽吧，你在打超级玛丽的时候，除了你是超级玛丽之外，其他算是 NPC。
1: 我们去玩那个什么密室逃脱的时候，
0: 对，
1: 不也有很多的
0: 那些吓唬你的人就是 NPC。 3000万专门去招 NPC， 在园区里边可能扮演一些人物角色啊等等，他们不是主角，你作为游客你才是主角。大家，
1: 但是呢，人家要花3000万啊，最高呢可能一个人就有1000万的年薪，
0: 就一共三千万，分到一个人身上都有1000万了。咱这个数学也是，
1: 对，他说嘛，他拿出3000万招100位，最高可开出1000万元年薪，那不就得是有人。
0: 你会去当 NPC 吗？问问大家，大家会去当 NPC 吗？如果待遇还可以，咱说的待遇不是非常好，当然也不差，就是还可以，你会去景区当 NPC 吗？你会吗？
1: 我会啊。
0: 你当谁呢？你是会唱歌还是会跳舞？扭胯。
1: 我去我可以去吓唬人。
0: 你吓唬人？
1: 不被人吓唬就不错了。是啊，你说，
0: 我觉得这个活啊
1: 不好干，
0: 不好干，
1: 吓唬人都有可能挨揍吧。
0: 你看过那个就是很多景区的 NPC 又唱又跳，而且还要保持一个非常开心的状态，这个活不一定比咱这个活好干。
1: 其实挺累的。上海迪士尼乐园里面那些，他们是 NPC 吗？
0: 上海他们算是演员。
1: 演员，
0: 他们是演员，不是 NPC。我说的 NPC 就是，我举个例子，你去逛冯小刚电影公社，他们前段时间不是搞那种，有点类似于沉浸式的逛街。你在逛冯小刚电影公社的时候，可能会出现一个人，穿着中山装，骑着一个老的那种自行车，在那个里边穿行，他可能就是一个 NPC， 他是一个景区的演员，是为了营造这个景区的氛围的。
1: 明白。
0: 你如果是 NPC 的话，你可能还要叫卖啊，比如说卖报纸啊，或者是卖糖葫芦啊，或者是你还要跳舞啊等等，它要有一些功能性吧。
1: 没有什么才艺，
0: 是吧？劝退了已经。
1: 哎呀，来提醒一下大家啊，这个快速路永万匝道的东往西方向压力比较大啊，交警呢对永万匝道的东往西临时管制了。交警呢对于永万匝道东往西临时管制了啊，大家注意安全。
0: 近几年不就是有挺好几个挺红的 NPC 吗？
1: 王婆
0: 开封的王婆吗？还有那个是吉林的那个动物园吗？雪饼猴。
1: 哦，
0: 他其实也算是 NPC。
1: 杭州有个什么景区，我老是能够
0: 宋城，不是宋城，
1: 不是宋城吗？还是哪里？他让大家去念诗，而且那个他好像扮演的角色是李白吗？他的词汇量好大。
0: 可能这种就是技能型 NPC。
1: 忻州古城也有，也是让你去背古诗。
0: 啊，就是有一个人在那儿，也是穿着古装，
1: 他会问你。
0: 大爷爷说欣姐可以去扮演申小豹，他俩的共同点就是小。

0: 兼顾，除非有长辈兜底。这大环境啊，儿科住院，就是万一孩子生病，你想想也挺恐怖的，会生活质量下降啊，工作不好兼顾啊，孩子如果一旦生病的话，你还得要抽出时间来照顾啊，也没有那么多假可以请，就不是每个公司都能让你随便请假的了。
1: 嗯，
0: 可能会在生活的这个过程当中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吧。
1: 嗯，兵哥他说 NPC 这个事儿啊，他说你让我演个柱子啊，演个树啊，这个还行，你说其他角色表现不出来，尴尬的把客人都吓跑了。
0: 我本来想着说我可以去当个小丫鬟呢什么的，就跟着在旁边起个哄啊，端个茶倒个水，后来一想好，对，人家也要表演节目，跳个舞唱歌什么的咱就不会了，没有什么才艺。
1: 我觉得有一些人还是对自己要有一个认知
0: 啊，
1: 咱
0: 端茶倒水也不行啊。
1: 不是，就是你去扮演小丫鬟一般没这个岁数的丫鬟。你在府里啊，那就是嬷
0: 嬷。
1: 就是按照自己的实际年龄来确定一下自己的定位啊。
0: 嗯，
1: 《红楼梦》里面你就是赵妈妈呀。
0: 哎呀，再过几年就是刘姥姥了。
1: 范琪他说快速路东往西什么情况？几乎不动了。快速路东往西，快速路现在秋海上方挺堵车的，尤其是快到永安路这一段，往西安去快到永安路这一段是越来越多，不知道是不是临近秀英大道上边这个桥面上有交通事故啊，看到目前是堵在这一块了啊。
0: 嗯，永万那边，反正永万那边是管制了。
1: 嗯，来吧，我们先进入到半点路况训练时间吧，路况之后马上回来。

0: 莫哥他说学校的站岗属于义务性活动，
1: 嗯，
0: 作为家长应该是无条件服从。无条件服从、
1: 嗯、斟酌一下这个用词、啊、
0: 对，你斟酌一下你的用词、嗯、一会有很多家长会表示不赞同。
1: 是，
0: 他说家长应该无条件服从去给学校站岗这回事儿，因为他服务到别人的时候也服务到了自己。
1: 无条件服从那就不是义务性了。
0: 对，
1: 嗯。你不是说要给我师浪啊，他说现在这个大环境啊，除非你丁克啊，不然呢生娃之后啊工作家庭难。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1: 早上的8:30，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微信平台上有听众朋友在说快速路的东往西什么情况啊？说几乎不动了啊，事故了。现在呢是正在处理中。它具体事故的这个位置呢，之前是在汽车西站东往西方向，再往西过去一点点啊，就是秋海匝道上来，可能有个不到1公里吧，有500-600米左右啊。这样的一个地方，目前的话呢是受到交通事故的影响，导致它在东往西方向的一个交通拥堵呢已经滞留到了秋海匝道的下桥口路段，通行的这个速度确实是非常的缓慢。西往东方向啊，就是单纯的车多，主要呢还是这个匝道上上来的车和本身主干道右侧的这个车辆，它有一些争道或者是要去争夺这个道路的使用权，所以目前呢确实是堵车会比较厉害一些，过完了秋海匝道就好很多多了。国兴大道呢，上个时间段是说到在靠近到国瑞城的这个位置啊，是有交通事故的，所以当时呢直接滞留到琼州大桥。目前的话事故已经处理完毕，再加上一段时间的通行和疏散，现在呢就基本保持顺畅通行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影响不算是很大了啊，没什么问题。这会儿呢在海府路上跟白龙南的路口，还有在大英山东二街的这个路口的位置，目前的话呢是有一定程度的交通拥挤和滞留。这个路段上还没有在监控上看到有事故，如果大家路面上发现啊，可以及时继续来爆料。现在监控上确实是没看到，现场如果看到的话可以继续来说啊。另外呢是这会儿在海府路的5公祠的路口路段，从琼州大道上往红城湖的这个方向。

0: 上也是排了一个比较长的长队，有明显的滞留和通行缓慢，但是没有收到有事故的报告，就是车会比较多一些。 S81 海口联络线啊，上绕城高速跟上个时间段相比呢就好转了非常多，现在这个堵车大概就是有个两三百米不到啊，200多米吧，这样的一个位置。过完了上匝道口高速上，不管你是去西线也好还是去东线也好啊，包括去机场，这个都还挺顺利的，所以影响也不是很严重了。现在在椰海大道海垦南路路口的路段西往东方向，车队的尾部已经滞留到了秋海大道路口，主要就是受到海垦南路的红绿灯的灯控影响。过完了这个红绿灯，前面呢是非常好的，就是在这个红绿灯处啊，等待的时间会更长。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是全国通用吗？是否存在有效期？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可以通过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来进行查询，证书在全国范围内都通用，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没有有效期。
2: 动动手指，日赚千元，足不出户就能轻松赚钱，这样的广告你心动吗？
1: 千万别信，这是典型的刷单返利诈骗。
2: 海口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提醒，刷单本身就是违法行为，骗子往往先用小额返利骗取信任，再诱导你加大投入，最后以操作失误、账户冻结为由拒绝返款，血本无归。
1: 凡是要求垫付资金做任务的兼职刷单都是诈骗。
3: 毗邻北师大海口附校，中交蓝色港湾，双节福利重磅来袭，建面约109至166平米新四代奢居，高拓户型，价格劲爆，热势加推，双节同庆，好价好房赠好礼，详情见暗场海报，实景样板间已开放恭迎品鉴。公众号回复中交获取详细信息，咨询热线0898-6659-5959，2026海房日子0051号，海口中交海投城市更新发展有限公司。
4: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制城市的百年历程。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展示百年海口的活力和热忱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5: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6: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0: 2026年10月1号0点到10月3号的24点，请琼州海峡北岸的过海司机旅客特别注意，一定要提前预约购票，不要到港口碰运气，没有预约的小车抵达查验点将会被劝返。港口周边没有专门供无票车辆停放的车位，各位要提早预约，算好出行的路程，建议呢统筹规划，抵达查验点的时间要刚好控制在距离开航前6个小时内。也请各位认准官方购票渠道，通过琼州海峡轮渡管家、徐闻港铁路轮渡微信公众号提前预约购票，进岛的船票提前15天预售，每天上午9点开放放票。徐闻港、海岸新港、粤海铁路北港的船票互不相通，请各位司机和旅客严格按照票面港口信息前往到始发港乘船。新能源小车走小车通道，不再单独分类。
1: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7: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教学场所，特指床位数100张以下的寄宿制学校、50张以下的托儿所、幼儿园、 500人以下的非寄宿制学校、100人以下的非寄宿制托儿所、幼儿园。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严禁在宿舍内使用电炉、电熨斗等电器设备；严禁。

在学生宿舍内使用明火。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四、严禁在宿舍和教室等公共区域外窗上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

0: Good morning，
1: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早上好！这么早就要出门，您辛苦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好听又好玩、又又又有趣的《一呼百应》。
2: 有问必答，一呼百应。
3: 海口最有活力的早高峰组合，赵鑫，周末
4: 上班路上优秀的副驾驶，
5: 人送别名赵美丽，
3: 日常生活耐心的百事通，
6: 外号阳光小老头，
4: 有他们的陪伴，
3: 上班路上不再疲倦。一呼百应开始啦，
1: 新的一天也要加油哦。
7: 欢迎回来吧，早上8:40了，正在直播到的还是一呼百应。各位早上好，是周末。
8: 早上朋友们，我是赵鑫。
7: 平平淡淡如水给我们拍的是，这个是在哪里拍的晚霞呢？
8: 挺漂亮的。
7: 在保利这边拍的吗？
8: 反正这几天天气好啊，特别到了傍晚时分呐、天空就是从橙色到粉色。
7: 中他说，有时候他说有些家长啊，他说恨不得给学校当义工的心态，他说需要改变一下。他说又不是谁都有这样的时间，其次就是以老师为主，过年过节的这种
8: 太热情了。
7: 他说这种风气也相当不好啊。作为一个主持人呢、要学会变通。
8: 川流不息呢说，快速路东往西方向啊，快到长荣路下桥口附近呢，有一只小狗很危险啊，大家注意避让。
7: 慕如他说，赵姐还当妈就想当姥姥了，浪费了大好的基因。
8: 有什么好基因呢？咱个儿也不高。
7: 他家是有什么要传承的吗？
8: 是啊。
7: 小鲨鱼他说，大唐不夜城也有 NPC 呢，现在其实很多文化类的景区都有 NPC， 你别说他们了，在东坡老码头都有 NPC 啊。对吧，
8: 是。
7: 来吧，继续给大家分享这个小新闻。
8: 现在不是大家都是智能汽车了吗？这个很多朋友车上呢配备了这个车载冰箱，
7: 冰箱电视洗衣机嘛，除了没有洗衣机其他都备齐了。
8: 你们车上都有吗？
7: 问
8: 有了之后你们会用吗？
7: 车载冰箱，是最近一个研究调查显示，大家配的这些车里边配的冰箱电视洗衣机，这个冰箱啊使用率啊不足5%。哦，因为我的车没有冰箱，所以我也不知道大家这个车里边这个冰箱到底使用率高不高呢？
8: 它不只是车载冰箱的使用率低呀，后排不是有很多的那些显示大屏嘛，什么车载 KTV 啊之类的，使用率好像也不是很高。
7: 另外一条关于咱们汽车方面的新闻，就是这个蔚来和吉利达成了一个充换电的合作。这个是在9月28号，蔚来公司和吉利控股集团达成了充换电领域的全面战略合作。吉利控股集团呢将以其持有的互联100%股份及现金6.4亿元入股蔚来能源。交易完成之后呢，吉利控股集团将会持有蔚来能源的30%的股权。意义互联营运车辆换电业务将会并入到蔚来能源，双方将会共建统一的 C 端换电技术和标准。其实我一直对于蔚来汽车的这个换电啊，觉得因为换电相当于还是指它独一家嘛。当时买车的时候，我也是蔚来是作为我的首选品牌，三个首选品牌其中一个，最后没有买，就是因为两个模式我都觉得对我来说不
8: 方便，
7: 不是不方便，是不适合。一

0: 果是换电模式，我就要租电池，我既要租电池，还我充的电费我还要单独再交电费。你看他现在有一个是每个月750租电池，我每个月充电还得200多，相当于跟我开油车的成本没什么太大的区别了。
1: 嗯，
0: 要不然就是买断。买断的话，那一辆蔚来最便宜也是
1: 30多万吧，
0: 小30了快。
1: 嗯
0: 嗯，所以我觉得当时这两者都把我给劝退了。
1: 嗯，
0: 他如果买断版本是20小出头，租电版本是10几大万，
1: 就是价格方面可以再优惠一点的话，
0: 对，我觉得
1: 选择，
0: 我觉得就非常好了。
1: 嗯。
0: 嗯，但是人家这个整体上做的也非常不错，但是也有很多蔚来的这个粉丝非常坚挺的在选择蔚来。
1: 嗯，
0: 换电这个模式不知道大家现在用的
1: 嗯
0: 怎么样呢。嗯，换电现在去换电站一般需要等吗？蔚来的车主们啊。
1: 嗯，那他们这个双方合作的话，那就是蔚来以后吉利的车也可以换电了，换电池。
0: 我只看到了一个关键的字眼，就是拉钱来了。
1: 对，拉钱来了。但是我看到的是说吉利会开发这个换电车型嘛。
0: 嗯
1: 嗯，但是我不知道蔚来以后会不会开发充电的这种车型呢。
0: 可是我个人又觉得，你像咱们这种电的这个新能源汽车，现在基本上的续航大约是在500公里左右了。
1: 嗯，
0: 对吧，它突破到800或者1000公里只是早晚的事儿吧。如果有一天你的车的续航公里在1000公里左右，于是在海南这样的地方，
1: 嗯，
0: 我们换不换电有什么样的区别吗？
1: 没有区别了
0: 啊。
1: 嗯，
0: 我只是个人这么觉得啊。
1: 嗯，
0: 鸿运当头说，之前的老蔚来车主不是免费换电的吗？你也说了是老
1: 蔚
0: 来
1: 车主
0: 吗？吴燕宁他说，中秋节假期第一天值班，回家做了晚餐，第二天去了新西角东海岸，孩子挖沙玩水，第三天去了省图书馆，中午去琼海吃了孜然羊小排，晚上自己蒸了豆沙包和椰蓉包，完美假期。你这个安排挺充实的啊。
1: 嗯，厨艺也很好哎。
0: 嗯，
1: 五颜六色挺好。
0: 嗯，
1: 一直想去这个新西角这边，但是都没找到时间去。
0: 去了，
1: 怎么样啊？
0: 就如图所示，他就算是个网红，网红小餐饮店吧。
1: 哦。
0: 整个规划的挺好看的。陆直他说的是乐道 L80 买断的话是21个多，租电的话是14个多。
1: 嗯，我当时也去看了这个乐道。
0: 我不喜欢乐道的外形，我喜欢
1: 我们还是
0: 未来的车型。
1: 我们还是以首看颜值。
0: 对，我们首看颜值啊。
1: 嗯，
0: 因为乐道它就相当于是小 SUV 了嘛。
1: 嗯，
0: 小 SUV 了。我喜欢，嗯，还是喜欢未来的轿车的这种感觉吧。
1: 嗯，艾斯特农说他也是这两个原因啊把他劝退了。
0: 嗯，
1: 那你换了什么呢？
0: 嗯，
1: 你换了哪个品牌的车？
0: 最终决定是买了哪一款呢？嗯，
1: 因为昨天有我们的同事问我说，家里人呢现在准备要换车。
0: 嗯，
1: 3个品牌。
0: 嗯，
1: 我这个特斯拉。
0: 嗯，
1: 还有一个是那个叫什么极客。
0: 对，极客。
1: 啊，嗯，他说在这3个里面纠结。
0: 那他还挺会选的。这3个我觉得你现在给我一次机会，这3个我会去选，可能会去选极客。
1: 嗯，
0: 对，
1: 我当时也都看了。
0: 嗯，
1: 这3个我都看了。我没选极客的原因是当时那个车呀，
0: 嗯，
1: 在我看来它好长啊，那个极客001。
0: 啊，我知道。嗯，但是问界的车对我来说都显得有点
1: 大
0: 且有点商务。
1: 嗯，对，
0: 哦，
1: 是因为朋友刚换了一辆 M6。
0: 哦，
1: 嗯，我那天去坐了一下。嗯，
0: 自从身边的朋友换了理想 i6 之后，
1: 嗯，
0: 在大街上看到 i6 的这个可能几率还是同样的这个数量，只是额外的去注意这辆车。
1: 是
0: 看这个理想的 i6 外形至少也挺好
1: 看
0: 的。看
1: 着看着好看了，因为我们，嗯，我隔壁我那个隔壁车位就停了一辆 i6。
0: 嗯，
1: 哎，我觉得这挺好看的。
0: 是的，
1: 家里人多的话选这个车还不错啊。
0: 嗯，
1: 来吧，我们。
0: 但是这个节骨眼上，嗯，咱们如果不是非得换车，不换不行了，
1: 嗯，
0: 开着吧，啊。
1: 来吧，先关注路况。

0: 早上的8:47，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在市区的各主干道啊，有些路段还是要重点来继续的注意。快速路上呢，之前从东往西方向秋海匝道上，然后到永湾路匝道中间，有多起交通事故发生，所以当时呢，堵车堵的确实是比较厉害。不过确实事故处理的也挺快的，现在都已经处理完毕。然后交警指挥中心呢，也是通过匝道的一个不断的管制放开这样的一个调整，慢慢的现在啊，快速路的一个东往西方向就逐渐的顺畅了，之前所有的这个匝道管制的状况也都已经全部的解除，所以现在就正常走就行。而且快速路整体的东西双向啊，确实流量已经没有那么大了，现在基本保持顺畅通行。国兴大道也还不错啊，挺顺的。琼州大桥下国兴大道的话，主要是受到美祥路路口的红绿灯灯控的影响，绿灯的时候呢，桥上也比较顺畅，红灯的时候啊，车会逐渐的排到下桥口的位置，但是一旦绿灯放行，它就又都过去啊，所以其实影响不算是很大。再来关注到的是 S81 海口联络线，目前呢上绕城高速就已经非常的顺畅了啊，只有在匝道上这一段目前是略有通行缓慢一些，但是本身 S81 的这个路段包括绕城高速现在都还可以啊，挺顺的，没有什么问题。再来关注到的是长堤路和白龙北路的路段，现在从长堤路往白龙北排了一点小队啊，主要是在直行的方位上往滨江路方向流量会更大。海淀岛这边的话，跟上个时间段相比呢，就好转了非常多，现在基本是顺畅通行，完全不需要担心。另外呢，在海秀西路靠近到应该叫海盛路，主要是啊，跟这个港澳大道还有长天路路口的位置是有一些轻微的通行缓慢，没有收到有事故的报告，就是单纯的车多。然后在椰海大道跟秋海大道路口东西双向，椰海大道跟海肯南路路口东西双向，这个都属于是通行比较缓慢，尤其是海肯南路，如果大家要去到像海怡第二附院的，或者进入到旁边的椰海粮油市场的，提前往右侧车道去靠，包括呢从旁边沿街单位出来啊，不要立刻马上的就去到最左侧的这个车道，如果直接去最左侧，相对的这个通行的状况还是比较差的啊，比较差的。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欢迎回来吧。吴韵他说他换了比亚迪啦。一只兔子他说的是桥中这里是空灯吗？红灯好久了呀，都没有变信号灯呢。
2: 陆直他说呢，租电的的确是划不来，他说小米有一款车在市区的续航成绩有800公里左右呢。
1: 嗯，
2: 阿毛说啊，你们电车的移动网络每月多少钱呢？
1: 我的是9.9块，每月9.9块。但是我后来看了一下，就是如果你不用这个移动网络，你的导航还是能够用的，只是它没有详细导航了，就基础导航都有，以及你这是看电影听歌肯定是不行啦，
2: 有可以用蓝牙，
1: 但是你都是可以连 WiFi 的，都可以连你手机的 WiFi 热点。
2: 没有用过
1: 哦，其实
2: 都是用蓝牙
1: 哦，其实可用可不用。
2: 我现在好像还没花钱。
1: 嗯，
2: 不知道是免费几年。然后他说你们动能回收都开到最大回馈吗？
1: 我还真没去研究过这个动能，我没有开到，我是标准，我是开了标准，没有开到最大。
2: 我是什么？我好像也是人家推荐的那个，因为我有电也有油。我应该是开的那个优先用电。然后没电之后再用油。供电。
1: 摸桥他说家用可以考虑小米鹏程，我还没听过这个呢啊。
2: 新出的品牌吗？
1: 来吧，继续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一则新闻吧啊。这个是今年的亚运会啊，是最后一届包含电子竞技项目的亚运会。不是说就此就退出舞台了。它是从2027年开始啊，将举办单独的亚洲电子竞技和智力

0: 运动会。电子竞技啊，将会转入这一独立赛事，预计是每两年办一次。
1: 嗯，
0: 今年亚运会呢，也没有中国队英雄联盟项目参加。嗯，就是以后可能每两年将会有一场专门的电子竞技类的
1: 比赛
0: 了。
1: 嗯，
0: 所以说打游戏能打得非常好，且能够参加比赛去了，那也挺厉害，
1: 挺厉害的啦，已经做成了专业选手，
0: 那也算是国手了。
1: 嗯，
0: 啊，
1: 专业选手。嗯，9月30号呢，会正式的实施一个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根据这个办法呀，像金融机构啊、第三方互联网平台外的其他组织或者个人是不能够开展或者变相的开展金融产品的网络营销。也就是说，以后啊，有那些朋友圈里面说你急需用钱，我可以给你做贷款，给你周转的，可能就不行了。
0: 这种你截图你就可以举报他了。
1: 是的。
0: 但是你接骚扰电话估计量还是不
1: 会
0: 少。
1: 会嗯。
0: 这每天的骚扰电话真的是接不完。
1: 嗯。
0: 关键现在有一些就是这种你也知道他不是人了。喂，你好，在吗？
1: 嗯。
0: 我们这里是某某银行金融贷款。
1: 嗯。有一些他不是人，但是有一些确实是真人。
0: 有一些不是人已经把真人模仿的非常像了。对，
1: 嗯，所以辨别不出来。
0: 对，
1: 因但是问我你这里有没有房租的，我感觉是、是真人的。
0: 对，这个大部分是真人了、
1: 但是我感觉我答错了，我又很没好口气的这么说吧，感觉又很没礼貌。但是呢，
0: 我现在想，
1: 其实对我来说是个骚扰电话。
0: 我现在想通了，就是你没礼貌在先，就是你给我打电话这个事儿已经是耽误了我正常的工作了、
1: 造成我的困扰了。
0: 我一直不理解咱们这些打骚扰电话问租房和问贷款的朋友们，其实你们发个短信就行，我但凡需要也联系你们啊。
1: 嗯，
0: 你老是打电话，我一天熟人现在不打电话，都是发微信打语音电话，陌生电话这一天天的都是这种骚扰电话，租房装修、贷款。
1: 今天早上让那个邻居帮忙打你电话的时候，他说打不通了，不行啊，这个，我说你再打一回就能打通了。
0: 哦，
1: 嗯
0: 嗯，不是没打通，那个时候是没看手机。
1: 嗯，
0: 看着手机的时候有个陌生电话就知道，嗯，应该不是寻常的事情啊。
1: 一大早的，
0: 星辰大海说现在汽油好贵，95都超过10块钱了，10.3块了，
1: 这是刚涨完价呀。
0: 嗯，这还是国家调控呢，国家没不调控的话这涨更多了。
1: 嗯，这几天感觉这个温度又回升回来了。
0: 嗯，玉泽的花园他说啊，求一打就求答疑解惑吧，你们两个是什么牌子的车？刚才我们说过了，三款车里边其中两款
1: 哈。
0: 车是越做越好看了。
1: 对呀，
0: 其实现在车的技术含量，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差距，在设计美感上边，其实也没有说，哎呦，这个车真丑啊，也没有，其实基本上都挺好看的。
1: 嗯，
0: 续航里程现在也都大幅提升了，基本上都是500往上走点了。你说现在找个续航只300，你除非它是这种增程车。
1: 我车有续航吗？有。
0: 你续航到不了300，可能就200吧。
1: 200、你是说它总共能开那么多吗？
0: 单靠电。
1: 哦，单靠电，那就是210多。
0: 对啊，因为你是个半油车嘛。
1: 215吧，好像。但是现在的技术也比，就是一年比一年好吧。最开始的时候它只能跑100多呀。
0: 嗯哼。FNW 他说，长通往长滨的快速路上有一条狗，大家小心一点啊。
1: 嗯。大家呢可以继续回复门票到我们平台当中来啊！这国庆马上到国庆长假了，不知道去哪玩的话呢，刚好带着孩子在海口周边转一转。农农村农场，大家可以带着小朋友去做手工，去跟小动物互动，自个儿呢去钓个鱼、露个营、喝杯咖啡，挺舒服的一天啊！
0: 是
1: 回复门票或者是农场到我们平台当中来就可以下单购买了。
0: 是的。来吧，我们先进入到整点路况训练时间吧。路况之后接下来是驾驶海口。

0: 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3: 上午的9点钟，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在市区的各主干道啊，大多数的路段通行还是比较正常，一小部分的位置车会略多。比如说呢，现在在海秀快速路啊，过了永安路匝道的上桥口位置是有交通事故，所以目前在匝道的这一段啊，是有一定的通行缓慢和堵车，大概有个100米左右这样的一小段。秋海大道跟秀华路路口的路段，北往南方向现在也是滞留到海秀桥的正下方差不多啊，就是出来匝道的这个区域当中，通行的效率也是比较低下，暂时没有收到有交通事故的报告。再来关注到的是海秀中路和桥中路路口的位置，以及呢桥中路和金宇东路的路口路段，目前从桥中路上往金宇东路的这个方向，大数据的预警平台显示的是全红啊，就是比较堵。刚才是经过了一波绿灯放行，然后绿灯放行的过程当中呢，基本上过得七七八八，可能有个十几辆车还在排队等待。那现在呢，正在等待下一轮放行的周期啊，我们也会继续的观察。所以这个大数据呢，可能是稍微有一点滞后了。现场的话，其实经过了一轮的红绿灯放行之后，已经是好很多了。龙华路的东段海医附院的门口位置，目前的话呢，往一中转盘的方向确实是有点走不动啊。目前要去到医院的车辆，可能医院本身的这个停车位也不是特别多，大家呢可能还是要特别注意一下，把车辆停放在对面的滨河路的沿线沿街的单位啊，或者是一些餐饮店的停车场，然后呢人员再步行走到医院去，反而可能会更方便一些些。其他的各种干道基本都能够保持到顺畅通行。

0: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琛，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范围有哪些？根据最新的海南省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主要包括毕业学年普通高校毕业生、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退役军人等六类人员，以及按国家和省委省政府要求纳入就业援助范围的其他人员。

0: 消费有好礼，众多好物超值购，更有加一元多一件，详询95105888，巨额优惠等你来抢。
1: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2: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3: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4: 什么？官方媒体教口才，融媒口才招新啦！4到16岁均可报名，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样样出彩。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耶，高清演播室尽情登台，助力孩子自信坦荡，大胆把风采亮出来。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记住哦，是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哎，这楼下又积水了，我直接穿拖鞋趟水去上班吧。
7: 不行不行，你今天这样贸然往积水里冲，轻则腿上会起红疹真菌感染，重则掉进煤井盖的暗渠里，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6: 这水也不深，没什么风险吧。
7: 瓢泼大雨过后，道路积水时有发生，雨后踩水、汤水、涉水，这些看似寻常的场景，其实呢都暗藏着健康危险。洪水能使病菌更容易传播，同时也能使我们的抵抗力下降。
8: 如果需要汤水出行，可以选择高帮鞋底防滑的雨靴，让双脚完全不接触积水。另外，雨天出行千万不要光脚走路，水里的尖锐物、看不见的细菌都可能让你受伤或感染。
7: 交通局五次温馨提示，汤水之后应立刻用流动的清水或淡盐水来冲洗双脚，重点搓洗指缝、脚底这些容易藏污纳垢的地方。
8: 如果脚上有伤，先用生理盐水冲洗干净，及时消毒。如果伤口较大，要及时就医包扎，避免伤口受到污染和伤害。
7: 另外，如果汤水后出现了红肿、发痒、疼痛、脱皮等症状，一定要立刻就医，并且告诉医生有过暴雨汤水经历，方便诊断。
9: 琼州海峡北岸从广东往海口方向过海的司机旅客们要特别注意了。2026年的10月1日0时到10月3日24时，琼州海峡北岸三港、徐闻港、海岸新港、粤海铁路北港、进港的试运行预约过海带渡新规则开始实施。根据规定，小车必须提前预约购票，且预约时长需要满足开航前6个小时内才能进港。比如说，船票显示18点开航，最早12点方可查验进港带渡，12点之前不可进港。没有预约或者是不满足开航前6个小时内的小车，走环半岛带渡，货车沿进港公路带渡。国庆假期车流激增，请广大司机和旅客提前规划行程，预约购票，服从现场交警和工作人员指挥，有序进港。
5: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0: 车辆接电，突然倒。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954车贴，只要你是交通954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0: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1: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家在海口由百润家居携程装饰特约播出。
1: 安琪安琪，房子要装修，有没有靠谱的公司推荐？
0: 装修就找携程装饰，海南12年专业家装大品牌，专业靠谱，交通954媒体质量监督合作单位，解决业主后顾之忧。
1: 携程装饰装修价格贵不贵？
0: 携程主打设计、材料、施工一站式全包，全屋定制、软装家具，省心配齐，集团集采，品质保障，高性价比。9月，携程装饰12周年店庆，推出装修送家具、送家电等9重好礼。
1: 新房装修，旧房翻新，找携程装饰。携程12载，装好每个家。
0: 装修热线6863-3381。
2: 上一秒还在南山路和闺蜜打卡新开餐厅的爆款美食，下一秒已经来到装修公司在挑心仪的木地板，想象孩子的脚丫踩在地板上惬意的样子。留给爱人的早餐已经放在岛台上保温，我知道要少油少盐多点绿色。
3: 谢谢你亲爱的，
2: 新鲜不止藏在温馨的房子里，还跳跃在美味的食材中。要设定最高效的生活动线，要安排最适合的感官搭配，还要时时常学常新。这里是家在海口，探索家的超能力，爱家爱生活。
0: 家在海口，遇见理想生活。大家早上好，我是安琪。
4: 大家好，我是张扬，声音来自于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家在海口。
0: 家在海口呢，是由百润家居携程装饰特约播出的。
4: 是的，我们的节目依然会陪你聊到包括新房选购攻略、二手房交易技巧，分享智能家居的黑科技，那同时还包括家装灵感、反诈反走私知识、健康食谱等等内容。
0: 是的，总之呢，一切和家有关的话题都是我们关心的焦点，无论你是正在安家还是用心办家，这里总有你需要的答案。
4: 家在海口，
0: 用心爱家爱生活。
4: 今天是周一，
0: 对，这三天的假期大家会感觉稍微缓过来了一点不？因为上次呢，虽然也是上了5天的班，但是大家会觉得这5天的班上的格外格外的疲惫。
4: 是，刚刚我们已经把这个互动话题分享到我们听友群当中了，就来和大家聊一聊啊，说一说刚刚过去的这个中秋节你是怎么过的，有没有得到真正的休息和放松？
0: 是的，
4: 可以来和我们分享分享。
0: 没错，然后咱们这马上就又要放假了哈。在这个周四啊，今天、明天和后天，所以这3天大家，你的工作是和之前一样，就可能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动，还是说这3天可能会格外的忙碌，事情格外的多？
4: 你说这3天哈？
0: 对，
4: 反正我刚刚算了一下，其实对于我来说的话，你想今天早上到明天早上，明天早上到后天早上，那相当于只有两个整天的班就可以放假了。
0: 哦，
4: 对吧？
0: 就说明你还是相对来说轻松一点。
4: 对，然后定了30号晚上的飞机，6点过吧，应该10点过到家，10点估计11点能到家，所以其实还是挺快的，很期待了，因为回家要待5天的时间，
0: 太棒了啊！大家今天都来说一说吧，这是中秋的3天假期，就是人到中年，有的时候会觉得放假比上班还要累，所以说刚刚过去的这3天假期，你是怎么度过的呢？大家有去哪玩吗？比如说有去看电影吗？有去逛街吗？有吃到什么样的美食吗？都可以在节目当中和我们一同来分享一下。

0: 反正这两天，三天当中有两天的这个晚霞夕阳都特别特别的漂亮，是吧？
1: 但是昨天的比不上前天的。
0: 嗯，
1: 前天你知道当时我是没有在外面去看晚霞之类的，然后我是在厨房那个位置，我就很偶然的抬了个头，
0: 然后就看到了。
1: 对，一开始发现那个月亮，就挂在我们家正对着厨房那面窗的那个，它不是还也前面还有一个楼盘嘛，然后就在远处的一个楼盘的上方，本来是怎么回事呢？那天有彩虹，你看见了没？
0: 我没看到。
1: 对，它就是哗啦啦下了一场大雨。
0: 是的，
1: 下了雨之后，突然感觉外面的天就变得紫，然后开始变亮了。我就想说，肯定是有彩虹的。我就开始各个方位的找，就找到那个大彩虹。然后后面慢慢就是它那个太阳，月亮就是也升起来了。我还拍了一张就是月亮和彩虹同框的，但是因为它那个月亮实在是太小了。
0: 因为周五那天是8月15日，
1: 不是周五吗？周六的那天。
0: 周六那天其实天气应该不是特别好吧。
1: 就是下了一场雨，给你看，这是上面彩虹，
0: 哦，
1: 然后下面这
0: 那个月亮刚刚冒出头那个感觉。
1: 然后后面我就开始发现海边那儿就超美绝美的那个晚霞。
0: 这是周六那天吗？
1: 这是周六的那天。
0: 哦，
1: 昨天的话就比不上前天的那么好看了。
0: 反正应该是周五周六都有这个晚霞哈，包括今天晚上好像也有晚霞，但是应该算是如果是按照这个划分等级的话，应该是属于清新晚霞了。
1: 是的。
0: 来吧，继续来和各位分享一下我们目前正在招募的这个海南融媒口才的招生，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主持人亲自授课，演播厅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我们开设了包括普通话正音，包括故事演绎、朗诵、演讲等等内容，引导孩子敢于开口，勇于表达，塑造自信大方的状态，让每一位宝贝呢站上舞台更出彩。4到16岁都是可以报名参与的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方式非常简单，大家可以在微信添加好友那一栏来搜索融媒口才首字母加上666，也就是 RMKC666， 名额有限，先报先得。
1: 我们来看一下平台上，我昨天上班的时候还挂了两组关键词，一个是月亮，另外的一个是落日，好像是，大家都可以发过来看一看。
0: 是。
1: 然后同时呢，我们的椰城小卖部现在已经开张运营了，大家如果想看里面有什么样的好物，直接在我们的平台上发送小卖部就可以了啊。
0: 对，看到都有一条在我们听友群当中说到了，说这个徐闻特种兵，就是往返吗？3天的时间，其实3天我感觉去徐闻那边蛮充裕的。
1: 3天的确，
0: 对吧？
1: 徐闻那边有什么好玩的呢？
0: 好吃的，我之前看到他们网上有分享，比如说去过去吃生蚝啊，价格挺便宜的。
1: 因为每次在那都是作为一个途经点，
0: 就直接就过去了，对吧？比如去广东，比如去云南，只是途经点。所以大家如果去过的，我之前其实还有计划，就是说，骑电瓶车
1: 啊，
0: 然后或者骑自行车过海，去那边徐闻那边溜达一圈哈。
1: 哇，
0: 大家去过的可以来和我们分享分享。
1: 是的，是的。
0: 侯哥这边补充到了，说上有老啊，下有小啊，放假真的是比上班还累呀。
1: 然后看到岩石菠萝说，我儿喜提33天38度高烧，天哪！那现在好了没有啊？
0: 那有点头大吧，
1: 对
0: 吧？
1: 对，
0: 对于家长孩子来说都没有放松，都没有休息好。
1: 是的，明飞说他跟老婆家里蹲了3天，就在家里面了。
0: 然后运红这边在我们的后台发过来信息哈，说放假呀比上班还累，每天半夜3、4点才睡，中午才起床，然后早餐都没有吃到，为啥睡那么晚？对吧？
1: 对呀，是
0: 工作的原因。
1: 我觉得不能吧，可能是玩手机玩的。
0: 我就是我这边回复到了小卖部哈，稍等一下，张扬这边手动可以把这个小店发给你。
1: 他小卖部的话，应该就已经推送给他了。
0: 哦，已经推送了。
1: 对，我们做了一个关键词的链接。
0: 然后刚刚张扬也把这个小程序发给你了。
1: 那个小程序是不对的。
0: 不对的吗？
1: 对对。
0: 哦。
1: 然后看到盐水菠萝又给我们发过来了，一直就在化验呀，然后在治疗的一个过程当中。张琳说在家歇着，偶尔出门觅食。
0: 我应该是周六那天其实没有太怎么出门，然后周五那天没有太怎么出门，然后周六和朋友约了一个饭，去了龙湖天街那边，因为之前去湖北武汉那边，然后吃了他们那个什么某林记的热干面， 还有他们的
1: 藕汤，你直接说出来我也不知道到底是哪一个。
0: 蔡林记的什么藕汤啊什么之类的、
1: 哦、
0: 还不错哈，
1: 还不错、
0: 嗯、但是他那面条的话可能和武汉当地相比的话就不是那么好吃了。
1: 嗯嗯，来吧，大家都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平台上一起来聊一聊。说到这个话题呢，也是前两天看见三联生活周刊他们就发了一篇这样的文章，然后博主呢就是这个

0: 个作者他就分享了他的一个经历，说一个月之前呢，他就跟他另一半敲定了四口之家的旅行计划，然后带着4岁的女儿和10岁的儿子，他们俩计算了家里的经济状况、路线安排、体力储备，还有就是预估可能突然冒出来的加班，最后呢拍板了一场3天的家庭旅行，勉强做到了让两个孩子都满意。然后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他也是真的还是挺累的。
1: 是，
0: 他说对有娃的中年夫妻来说，如果带娃平时是修炼，那到了放假的时候简直就是渡劫了。
1: 因为经常啊，对于有孩子的这个家庭来说的话，肯定就是大包小包的很多东西都是要提前准备着，然后孩子的可能有一些想要带出去的也会，如果你是自驾的话，那可能相对来说好一点点。如果是比如说飞机呀、轮渡啊这种方式的话，那可能带的东西会更多一些。
0: 对，他就说到呢，没想到就是等孩子放假了，在家的每一天她跟她老公都活得像个陀螺，就是全天24小时都绑在两个孩子身上。放假的孩子有的是时间和精力，但是家长就要变成那个随时都要在线、随时都要回应的人。
1: 所以他就说到了，难怪建议取消中年人的假期。比如说我们之前说到的，应该今年哈，在海口可能有一些学校也会放这个秋假，秋假还没有来，那可能对于家长来说的话，孩子放假了之后他其实是没有假期的。
0: 对，然后看到有网友就说，突然感觉单身真好，放假待在家里面做做饭、跳跳舞、健身、学习化妆、看电影，不想走亲戚就待在家，平静而幸福。
1: 单身有单身的好，
0: 一个人的自由、
1: 有孩子有孩子的好。来，我们来看看听友群当中雪中孤狼这边说到了很多、说中秋啊，在这个老家出差，一个人溜回去啊，走了一趟差不多10多年没有踏回去的家乡。电话大得离谱，像是一个游客似的哈，在自家地盘迷了路。但说真的，一个人晃荡才叫自在，不用解释去向，不用陪笑应酬，然后去感受了一下这座变了模样的旧城，各过各的，这价真值。
0: 哎呦，真不错。然后呢，还有朋友说他在现在节假日就改成2顿饭，不然一天都在洗菜、做饭、吃饭、洗刷当中度过。
1: 早上可以相对来说简单一点点吧。
0: 早上，
1: 对，我一般早上起来，比如说蒸个饺子、煮个鸡蛋，然后最近又买了烧麦，然后蒸了2个烧麦呀、差不多其实就够了。
0: 是的。
1: 继续来看到 QQ 说到了，说第一天早上去超市，然后下午睡了一觉，第三天上班，连续2天都上班啊。难怪昨天 QQ 还给我发信息说，哎，我们这边有没有那个某一个应该是舞蹈的票？我说我们这边暂时还没有啊。
0: 舞蹈的票？
1: 对，他给我发来一个链接。不是，就是他说应该是网上看到有些网友的首届中国舞蹈年度大赏。
0: 哎呀，
1: 哎，你这个根本不在我们这儿啊！我一下定睛一看，这不都不是我们海南的
0: 哦。QQ 说第一天早上去超市，下午睡觉，第三天上班。然后蓝红说只要放假，他就羡慕单身人士。
1: 就不用就是照顾孩子，对吧？
0: 哎，我怎么突然一下子想不起来我放假第一天干什么了呢？就完全失忆了。
1: 周五那天的嘛，就中秋节，你们肯定有家庭聚餐呢。
0: 中秋节，因为我们家那位在加班
1: 啊，
0: 他们在那个云洞那天，我不知道有没有好多朋友就是去到那儿。云洞那天，在那儿举办了一个特别大型的那种，有点类似于演唱会一样的，然后他一直加班到很晚。所以问题是，我还记得就是到了晚上，我跟我爸爸妈妈在海边有散步。所以问题来了，白天我去了哪里？
1: 我有一天应该是去逛了天街的那边那个超市，刚才还在和肉姐说呢，我说怎么那个超市那么贵呀？我应该是之前买过西梅
0: 啊、
1: 然后呢我又去那个超市逛了一圈，正好那天下午去那边逛嘛。然后逛完之后我就说去超市看一看，那个叫猕猴桃挺便宜的。
0: 猕猴桃。
1: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西梅，西梅你猜如果是一斤的话大概多少钱？你平时买的是多少钱？
0: 我一直对西梅没有概念，因为都是家里人买。
1: 哦，他那边将近、
0: 我来猜一下吧。20。
1: 他那边将近20块钱。
0: 啊、真的、
1: 将近20块钱。
0: 我猜的好准。
1: 将近20块钱。但是某润发的话其实就很便宜了、差不多10块钱一斤。
0: 十块钱一
1: 斤。而且品质我觉得没有太大的那种区别、到那种程度的区别。
0: 最近真的是就是对什么水果好像都提不太起兴趣的感觉。
1: 我家里边就买了好多水果。
0: 是吧，那你要抓紧吃、尤其是你马上不是又要回老家。
1: 是的。小伟这边回复到了关键词啊，加在海口。大家可以来回复关键词加在海口，加小助理的微信。稍后呢我们会把这个新朋友拉到听友群当中，大家直接添加小助理的微信就可以了。

0: 我们在这里还要跟大家来关注一下关于过海今年有一些这种线路啊之类的，它是有所调整的，
1: 是的，
0: 这个大家一定要提前来了解一下哈。我们先来说到的就是咱们这个双节啊，新海港、秀云港、铁路南港还是执行预约过海的制度，所有的客车、货车以及散客都需要提前购买对应航班船票，无票不能进港，没有购票车辆旅客千万不要

0: 你买的这个明天的，然后你今天去也不接受跨航班，比如说你买的这个轮渡，然后你要去到另外一个轮船当中去检票，都是不行的。
1: 对，
0: 其次的话是关于这个新海港的出岛的小客车启用到了一个专用的进港路线哈，我们也来和大家分享分享。从上周就开始了，从24号的10点钟到10月7号的24点钟，前往到新海港的这个出岛的小客车，统一按照滨海大道、新海大道，经过海色路到达新海港的这样一个路线来进港。
1: 对，
0: 秀英港和南港的出岛小客车的话，线路是不变的。
1: 这个大家一定要提前来约购票哈，因为在上周就可以买到下周放假的这周放假的票了，所以有可能在前几天和后几天会有票量不那么充足的一个情况，大家抓紧时间来预约。
0: 对，前两天还有听友在问到，就是说他从徐闻那边过来，从徐闻那边过来哪个港口的那个新能源船票会多一点点，这个不一定，因为它每天的话都是动态的，大家可能买的多买的少都不一定，
1: 是，
0: 所以还是选择日期之后哈，因为它下边会有一个比如说余票的这样一个显示，所以你就按照你自己的出行时间或者出行港口来选择就可以了。
1: 同时呢，刚才我们说到这个过海往新海港这边过海的线路有所调整，那它同时呢也关闭了 G15 高速公路进新海港的通道，然后所有的车就是按照刚才张扬所说的这个路线进港。
0: 是，
1: 同时像云散路、福波路、天荣路、海色路的交叉路口也关闭了，仅保留海色路和福波路北往东的左转口。那新海港那个 GTC 廊桥啊，仅作为送客通道，我们小客车过海是不能够上桥了。
0: 是，
1: 还有像公交、出租网约和其他进出新海港 GTC 的车辆也全部都是由新海港。新海大道是哪儿呢？新海大道就是原来的那个新海港。它那不是你从新海大道进去之后直直的有一个大车的过磅区吗？它就是走到那个路口，然后左转再往这个港区的方向过。
0: 反正和之前的这个路线的话，平时的路线是有一些不太一样的，大家尤其是比如说送客的，或者说你是要坐船的，另外你是小客车要开车出岛的，那可能这个线路你都需要来掌握一下了。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哈，关于过海方面都可以直接分享到我们交通954的微信平台。AUA 说到了，说水果南北市场，4斤1箱，33。你们家真的，如果你们家吃的多的话，真的可以就是去水果市场买。
1: 但是它这个西梅应该是分品种。
0: 对，我上次应该是看了，比如说某人发的是有的新疆西梅的话，那可能稍微贵一点点，400克也是差不多10多块钱。然后还有一些就是没有写名字就标了个西梅的，一斤也是10多块钱，所以可能价格会有一些区别。
1: 对，你包括现在石榴也是应季的，但是不同品质的石榴它的价格差还是挺多的。
0: 什么突尼斯，然后
1: 那我都不知道。
0: 然后还有攀枝花那边也有盛产这个石榴。大象说到了，说这样要放假了吗？美好的假期要开始，大家不都是要放假的吗？
1: 然后再来看一下啊，现在就是盐水菠萝家这个小朋友感冒了哈，是怎么说？早了，这是病毒没有累积到量，也可能会查不到。那现在小朋友的身体怎么样？许荣孤狼说他回乌鲁木齐出差，这两天瘦了5公斤。
0: 哇，
1: 看来已经适应南方生活了。第二天早上吃完饭就觉得不太舒服，去了社区医院，说他水土不服。的确会存在这种情况，
0: 以前我小的时候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然后可能就会克制自己不喝当地的水，适应一下，比如说喝矿泉水啊这种，然后适应一两天之后，吃吃饮食就会好一些。从零开始说到了，说我喉咙痛啊，痛了半个月了，直接住院了。
1: 哎呦，
0: 对，的确就是包括很多朋友都反馈到说，现在感冒之后也挺难好的，
1: 是，
0: 然后好了之后呢，可能咳嗽也会持续差不多半个多月的时间。所以大家就尽量不要感冒哈，然后去到人比较多的那些地方呢，也建议大家戴好口罩。
1: 对，
0: 嗯，
1: 我们今天说到这个互动话题，就说问问大家前两天这个假期，中秋假期，因为小朋友也放假嘛，尤其是有孩子的这个家庭，有没有带他去哪玩？我是昨天下午，因为我们和马上夜城小卖部，就是和前段时间我经常跟大家分享的那个自由抓爪
0: 啊，
1: 他不是也来上过节目嘛，
0: 然
1: 后我们谈了一个合作。
0: 哎，
1: 这个大家后面我们养宠的家长们啊，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后面应该在11之后吧，就会在我们的小卖部平台上专门推一个自由抓爪的这个专区了。里面涉及到就是像寄养的， 然后包括还有这个狗狗的游泳，
0: 嗯，
1: 我想想还有什么，它的门票，然后包括还有那种套餐，就可能100块钱左右，然后你们两个人在那儿吃的很好，
0: 哦，
1: 然后包括还有狗狗的门票这种都有的，
0: 嗯，反正总之价格是比较实惠的。

0: 昨天下午去给人送合同的时候，就刚好带我们家狗子在那儿又游泳又洗了个澡，哇，你就坐在那里就觉得好治愈，因为它会有狗电源，你知道吧？小狗、啊、小狗电源，然后就有那种就是精力非常旺盛，就像一个雷达一样从你旁边嗖一下冲过去，有趁你不注意，嗖一下跑过来，
1: 健步如飞。小黑在那儿状态怎么样？
0: 小黑它是一个性格比较内敛的小狗
1: 啊，
0: 就是它也会去闻，但是它。他从来
1: 不会
0: 爆
1: 冲吧？他应该不会爆冲，
0: 对
1: 吧？
0: 不会，他从来都不会、嗯、啊！他情绪像我一样稳定。然后还会有那种狗子，他是店主的老板的那个狗，是一只大金毛。
1: 嗯，
0: 然后他就很需要别人去摸他、
1: 嗯，
0: 你就摸摸他的脑袋，他就咕咚一下就躺在那儿了，然后就让你摸肚皮，
1: 任人蹂躏啊、哦！所以欢迎大家到时候可以来关注到我们这个一零小卖部，到时候呢也会有非常多的一些商家来入驻、嗯，包括也会给到大家一些优惠的福利，肯定是比你在外边买更划算的。嗯，
0: 然后看到就在这个博主就说嘛，就说在家里面的话，就小朋友24小时都在呼唤爸爸妈妈。然后就有一个网友说，如果小孩子一直是家里有东西找不到，或者一点点小事情处理不了就找父母，那说明从养成的习惯和性格的培养就没有做到位。
1: 嗯，不独立是吗？
0: 对，不独立、
1: 嗯。来吧，各位，时间来到了9:29，我们要稍微休息一下啊，关注一下最新的半点路况及宣传。
0: 嗯、
1: 稍后在半点回来之后呢，依然是有嘉宾分享的板块，来和大家聊一聊关于这个家电方面的一些问题。
0: 嗯，
1: 同时大家有任何问题啊，关于家电方面都可以分享到我们的平台当中。
0: 是的，来吧，那我们休息一下，一会儿见吧。
1: 待会儿见。
0: 嗯。
2: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6: 上午的9:31，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市区的各主干道大多数的路段通行还是比较正常啊，一小部分的位置重点来注意。龙坤北路上，在玉河路路口的位置，往滨海立交桥方向略有一些通行缓慢啊，但是这个呢，主要是因为右转弯去玉河路的一个右转车辆比较集中所造成的。如果只是单纯的途经这个路段去到，比如说像世纪大桥、滨海立交桥，那这个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啊，也不需要大家绕道行驶。另外呢，在海秀快速路的西往东方向秋海匝道的上桥口，如果你只是途经这个路段呢，建议大家还是直接的走到最左侧的车道啊，这样会更方便一些，或者是左侧的2到3车道，这样都行，不要走到右边，右边呢就会越走越窄，然后还要跟从秋海匝道上上来的这个车可能有一些交汇啊，那这样的话就会越走越慢。再来关注到的是龙坤北和南海大道的交叉路口，南往北的方向车队的尾部也滞留到城西路路口的路段上，通行的速度会比较的缓慢一些，这个路段上没有事故，也不需要大家去绕道行驶。再来关注到是海辅路的东站往5公里的方向有一些轻微的滞留情况啊，这个路段上就是单纯的流量大，然后过完了红绿灯路口之后呢会好很多，倒是也不需要大家来绕道行驶。秋海延长线太平村的附近啊，就这个位置上是受到事故的影响，大概有个50到100米左右是通行比较缓慢的，过了事故点就好很多了，不至于到绕道行驶的一个程度啊，从高速上下来注意。

0: 呢避让事故现场，谨慎驾驶。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制城市的百年历程。
2: 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
1: 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提炼百年海口的坚守和热情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3: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4: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3: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4: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3: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1: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5: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1: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餐饮场所，特指额定就餐人数100人以下的小饭店。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并及时维护保养，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四、严禁经营住宿合为一体；五、严禁封闭安全出口，严禁在楼梯、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严禁在门窗上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
0: 为了保障中秋国庆假期新海港港区和周边道路的交通秩序，2026年9月24日10时至10月7日24时期间，新海港小客车进港线路是有调整的，关闭 G15 沈海高速公路进新海港通道，所有前往新海港的出岛小客车按照滨海大道、新海大道、海色路、新海港的路线进港，关闭云散路、福波路、天荣路与海色路的交叉路口，仅保留海色路与福波路的北往东左转弯路口。新海港的 GTC 廊桥仅作为送客通道，不作为小客车过海进港通道，公交、出租、网约和其他进出新海港 GTC 的车辆由新海大道与海色路交叉路口进，从海色路与福波路交叉路口出，秀英港和粤海铁南港的客车进港线路不变。
1: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6: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7: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7: 我们一起出发吧，
1: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7: 就是把这个打开哦。
1: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8: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9: 姐，你看这雨停了大半天了，我们现在往山里边走肯定能狠狠出差。
10: 不行，你没看见预警说上游山区还在下大暴雨吗？这会儿去万一遇上泥石流怎么办呢？
9: 现在雨都停了，哪来的泥石流啊？
10: 泥石流是因为降水，包括暴雨、冰川、积雪融水，在沟谷或山坡上产生的一种裹挟大量泥沙、石块等固体物质的特殊洪流，破坏力极强。
9: 所以泥石流来临前有何征兆？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避险呢？
10: 如果山区深谷或山沟传来类似火车轰鸣声或者是闷雷声，溪流水位骤降或断流，水流突然浑浊，流速突然增大，这些信号都有可能预示泥石流来袭。
9: 一旦遭遇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既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10: 另外，泥石流破坏力极强，能摧毁沿途障碍，应该选择高处或密集林木带躲避。
9: 交通部四温馨提示，一旦遭遇泥石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切莫贪恋财物，争分夺秒，赶紧撤离。
11: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

0: 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家在海口，由百润家居携程装饰特约播出。
1: 安琪，安琪，房子要装修，有没有靠谱的公司推荐？
0: 装修就找携程装饰，海南12年专业家装大品牌，专业靠谱，交通954媒体质量监督合作单位，解决业主后顾之忧。
1: 携程装饰装修价格贵不贵？
0: 携程主打设计、材料、施工一站式全包，全屋定制，软装家具省心配齐，集团集采，品质保障，高性价比。9月，携程装饰12周年店庆推出装修送家具、送家电等9重好礼。
1: 新房装修、旧房翻新，找携程装饰。携程12载，装好每个家。
0: 装修热线6863-3381。
2: 上一秒还在南沙路和闺蜜打卡新开餐厅的爆款美食，下一秒已经来到装修公司在挑心仪的木地板，想象孩子的脚丫踩在地板上惬意的样子。留给爱人的早餐已经放在岛台上保温，我知道要少油少盐多点绿色。
3: 谢谢你，亲爱的。
2: 新鲜不止藏在温馨的房子里，还跳跃在美味的食材中。要设定最高效的生活动线，要安排最适合的感官搭配，还要时时常学常新。这里是家在海口，探索家的超能力，爱家爱生活。
0: 9:40，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家在海口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安琪，
4: 我是张扬，声音来自于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家在海口。
0: 家在海口呢，是由百润家居携程装饰特约播出的。
4: 是的，这个时间段我们继续来和各位分享一下关于口才招募，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主持人亲自授课，演播厅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我们还开设到了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等等内容，引导孩子敢于开口，勇于表达，塑造自信大方的状态，让每一位宝贝呢站上舞台更自信更出彩。4到16岁都是可以报名参与的。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方式非常简单，你可以在微信添加好友内栏来搜索融媒口才首字母加上666，也就是 RMKC666， 名额有限，先报先得。
0: 是的，我们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嘉宾访谈的一个板块哈，和大家来聊一聊关于我们家庭当中的一些清洁，包括这个家电的一些就是清洗方面的一些内容。
4: 是的，所以大家如果有任何问题哈，都可以通过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和我们分享分享。
0: 来吧，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就是来自海口惊喜到家的主理人李平。李总您好。
5: 啊，大家好。
0: 嗯，也是时隔多年之后再一次做客大家在海口的节目哈。
5: 应该是3年。
0: 3年、哦。对，就是这3年当中我都有在惊喜到家清洗我们家的空调。
5: 嗯、是的。
4: 所以啊，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在这里的话也会来和大家详细的分享分享啊。
0: 对，
4: 嗯，
0: 我们今天呢，大家如果关于家里面比如说有一些这种家电的清洗，可能你一直不知道说这个到底要怎么洗哈，
4: 嗯，
0: 然后包括还有一些家庭的清洁方面的，你有什么样的一些困扰想咨询的问题，都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进行留言。
4: 嗯嗯，所以其实说到海南的话，可能很多朋友都会说到关于这个发霉的问题，我们先问一下李总哈，就是海南这种海边的高湿的天气的话，家里面哪些地方会比较容易发霉的、反味的，甚至是藏污纳垢的呢？
5: 一般发霉比较严重的就是像天花板
4: 哦
5: 啊、墙壁，
4: 嗯，
5: 以及像厨房啊、卫生间，
4: 嗯，
5: 这种比较潮湿的一个地方都会容易发霉的。
4: 嗯，尤其是卫生间这个区域和角落当中，如果你每次洗完澡之后没有定时的清洁的话，
0: 嗯，
4: 那这个墙壁上还有那个就是地板的那个缝隙当中都有可能会有一些藏污纳垢的这种情况出现哈。嗯，所以说了那么多关于怎么样来

0: 清洁。稍后我们的这个李总的话也会来和大家详细的分享分享。当然也会有很多业主说，哎，我每周都会这个拖地呀、擦桌子呀，但是一旦打开空调或者洗衣机里面还是会有一些味道。所以家庭清洁当中的话，最容易有哪些是假干净的这种情况出现呢？
1: 嗯。
2: 像我们那个家电其实很多它看起来很干净，其实里面都很脏，特别是我们的洗衣机。洗衣机的话我们每天都在洗衣服，外表看起来很干净，其实里面内桶啊它是非常非常脏，
0: 就我们看不到的那个地方。
2: 对对对，最容易藏垢的地方的。
1: 对，尤其是内圈的那个地方哈。
0: 对，还有就是洗衣机它不是有一个那个，比如说有一些碎屑，它会有一个篓子专门收集嘛。大家一般定时多久清洁一次，清理一次？
1: 我怎么不知道我家那个滚筒洗衣机它那个清洁的是在哪里？
0: 你
2: 滚筒洗衣机的话它是在右下角。
1: 右下
0: 下面下面的位置。
2: 对对对对，它一按或者说一弹开开之后，它一个旋转的一个开关，你把它扭开来。可以。
1: 那个是必须要去定期做清洁的。
2: 那个的话你像一个月或两个月都可以。像家里的一些什么碎纸屑啊，包括一些纽扣啊，甚至有些人金项链啊，都有可能会
1: 掉
2: 在那
1: 里面。
0: 涡轮的可能就更需要定时清洁了，因为它本身那个水然后那个桶那个盒都在里面。
2: 对，
0: 如果你没有定时清洁，那它长时间发霉之后它其实又和你的衣服搅到一块了。
1: 对，是的。所以大家今天关于这个家电的一些清洗方面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来留言一下。然后另外就是像海口有的时候还是会有一点潮湿，全屋的这个比如说做清洁我们的顺序应该是怎样，比如说先除尘再湿擦再家电，还是反过来？还有的人就会觉得他们家这个越拖，尤其是在回南天的时候就越拖地越潮。
2: 像如果打扫卫生的话，一般我们会建议就是先清洗家电，清洗家电之后再由保洁阿姨去收尾。因为如果说你先去打扫的话，打扫完之后再去做家电清洗，后面又会搞脏的。因为我们最主要的还是最后阿姨把所有的打扫干净，你基本上就收尾了，全家就都干净了。
0: 所以其实差不多，家里面的清洁的话，就是从上到下，比如什么天花板呐、往上一块一块的，什么这个橱柜呀，再到下面的一些厨房的区域，然后下面那些小的家电的区域，
2: 都会做到。
1: 是的。
0: 然后还刚刚说到了，比如说这个洗衣机，大家洗完之后应该不会立即就把这个盖儿合上吧？我妈以前就是洗完衣服之后就立刻把这个盖儿给合上了，但是其实里面还是会有一些水汽。
2: 对，
0: 如果它没有这个烘干的这个功能的话，那其实你关着它水汽散不出去，也有可能会发霉，
2: 有可能
0: 甚至这个内胆当中本身它水汽多的话，因为本身它就有很多脏东西，什么这个如果是洗衣粉的话，洗衣粉结块啊都会在里面。一般这种的话，我们刚刚说到的波轮和这个滚筒的，那肯定清理的方式是不一样的。我们如果大家下单之后去到家里面，我们的工作人员是怎么样的来清洁清洗的呢？
2: 一般清洗的话，像不管是波轮还是滚筒，它如果说你想要清理干净，就必须要把那个内桶拆出来。其实清洗方式两个的话都是建议把桶拆出来，只是说清洗的一个方式不一样。因为滚筒洗衣机的话它可能会更加复杂一点。花的时间会更长的。
1: 对，我们家之前那个滚筒洗衣机因为用了太久，用了好像十多年，然后也是找我们惊喜到家，工作人员上门看，但是他就说我们当时用的那个品牌它好像有一个螺丝是不能拆下来的。对，可能其他的品牌都能拆，所以它还是根据就是洗衣机对品牌的不同，它的结构不一样。但是这个大家一定定期要去做清洗。因为我们家那个洗衣机它那个整个洗衣机其实后面都很好用。这是怎么回事呢？我就是觉得洗不干净东西。就是每次洗完之后它就会出现那种褐色的，然后它就会粘在你的那个衣服上。等衣服一干的，那是什么？可能
0: 估计就是它内胆里面的那些脏东西。
2: 对对对对，
0: 然后洗出来了。
2: 对，因为除了就是一些脏东西，还有一些像我们刚刚说的洗衣粉、洗衣液，后面它会形成一些小块状在我们的一个
0: 结块，
2: 在那个滚筒的一个三脚架的位置的。很容易一甩就掉下来。
1: 对，
0: 网上还有一种，因为我们刚刚说到的比如说请专人上去清理的话，一是麻烦，另外呢可能大家也会担心这个价格。网上会有一些比如简单的方式，比如说什么类似于泡灯片这种东西，然后让你放满水之后把这个东西丢到里面。它会有用吗？
2: 效果不大。
0: 不大，
1: 效果不大是吧？
0: 因为它已经附着在上面了，你想干了又干，干了又湿，湿了又附着，又在上边了。
2: 对
1: 对，所以像这个洗衣机，我们到底多。

0: 多久应该找专门的人士来上门
1: 清洗？洗衣机的话，建议就是一年清洗一次。
0: 一年清洗一次。哦，这个大家如果想找到惊喜到家的话，也可以到我看咱们大众点评上面好像会比较多一些。
1: 对，
0: 嗯，它是鲸鱼的鲸，然后欢喜的喜，惊喜到家，可以去看一看啊。
2: 是的，直接去搜索就可以了。
0: 嗯、对，
2: 嗯。
0: 然后另外我看到还有朋友问到说，就是像反朝天的时候，墙面呀、木门啊、衣柜侧面都会有那些小水珠，
1: 嗯、
0: 就是我们怎么来擦洗才能不把这个水带进胶条啊，包括踢脚线的一些缝隙里面去？
1: 你擦的话，首先我们擦的话它会有个手法的，
0: 嗯，
1: 就是你不是说胡乱擦的，胡乱擦的话肯定会带进去的，我们会有个 S 型的一个手法，
0: 哦，
1: 就是那个水的话它一直都在你布的一个下方，
0: 嗯，
1: 啊，用我们用布擦的话就是走 S 型，
0: 嗯，
1: 水就一直在你布下方，它不会说去到那个胶条或者缝隙里面的，
0: 嗯，所以这个真的就是专业的事情，你还是交给专业的人来做。我最近经常能够刷到那种，嗯，就是也是外地的一些保，就是做保洁的一些清洁公司，嗯，然后他们会接到一些真的是大单的那种，就是家里面已经，
2: 嗯，
0: 我不知道你们
2: 开荒保洁那种，
0: 不，他不是开荒保洁，就那个人他可能有很严重的囤积症，
2: 哦，
0: 然后他这个东西又不清理，然后这一打开他那个冰箱里面就是，哎呀，我不知道你们在海口有接过类似这种单吗？
1: 有的，我们前两天接到一个订单，
0: 啊，
1: 他是一整屋都是垃圾，
2: 哇，
0: 哦，天哪，
1: 就是一些自己吃的喝的瓶子，
0: 那为什么不丢？
1: 也不清楚，
0: 哦，
1: 可能是一些比较年轻的人，
0: 哦，
1: 他就是懒得去丢，反正清理垃圾都清理了几个小时。
2: 嗯，我在网上看到过这种，
0: 也看到过，
2: 看到过这种情况，
0: 哦，
2: 就是已经几乎下不了脚了。
0: 对，
2: 然后他应该是报复房东之类的这种途径吧，然后房东找人来清理和清洁的。
0: 哦，嗯，然后就是我们在做一些清洁，比如说我看咱们惊喜到家在大众点评上，他会有像深度家庭的啊，深度保洁三小时，
1: 嗯，
0: 普通保洁三小时或者四小时，
2: 嗯，
0: 这个大家可能就不是太理解，
2: 有什么区别？
0: 对，那三个小时四个小时，嗯，这个时间它是怎么出来的呢？
1: 啊，时间的话一般就是我们会按照家庭的面积，它会有个参考时间，
0: 嗯，
1: 啊，比方说我们家里90平方，它可能参考就是三小时左右，
0: 三小时左右。
1: 如果120平方，
0: 嗯，
1: 可能就参考4小时左右。
0: 哦，然后这里面它都包括什么？啊，比如说咱们的日常清洁和深度清洁有什么不一样？
1: 日常保洁它是针对我们日常居住且经常有人打扫的，
0: 嗯，
1: 它主要做一些表面清洁，
0: 嗯，
1: 啊，表面擦灰啊、拖地啊，
0: 嗯，
1: 啊，这些是都能做的。像深度保洁，它就针对一些比较脏、油，
0: 嗯，
1: 或者长时间没有人入住的，
0: 哦，
1: 啊，这种房子去打扫的。
0: 那这种它都包括擦玻璃吗？擦窗这种？
1: 啊，深度保洁的话，它是在时间内，
0: 嗯，
1: 有剩余时间会擦内窗，但是外
0: 窗
1: 不擦，
0: 哦。哦，那如果想要擦窗服务，嗯，咱们是要单独下单那个擦窗？
1: 对对对，单独有个擦窗服务的。
0: 哦，
2: 嗯，刚才白文总那边说到了，嗯，说我们家呀也是品牌洗衣机，嗯，工作人员上门安装的时候呢，
0: 嗯，
2: 推荐他们这个清洗液。60块钱一瓶，感觉有点智商税，
0: 嗯，
2: 说怎么样来联系到惊喜到家。
0: 嗯，
2: 刚刚说到了，你可以在大众点评当中哈，樊欢总直接搜索鲸鱼的鲸，喜欢洗惊喜到家，
0: 嗯，
2: 然后它有一个家政的保洁清洗，
0: 嗯，
2: 当中有很多团购的一些套餐，比如说我们刚刚说到的深度保洁4个小时，深度保洁3个小时，它可能是根据你这个面积段来的，因为我看了一下，4个小时的话是51到90平的，然后3个小时是小于50平的，包括擦内窗的这样一个服务，
0: 嗯，
2: 那其次呢还包括比如说空调的方形柜机的清洗，
0: 嗯，
2: 拆洗加消毒，
0: 嗯，
2: 另外呢中央空调的出风口，高温清洗除异味杀菌这组服务哈，你可以来了解了解。
0: 嗯，就说到这个中央空调，因为我们家这3年都是找的就是惊喜到家，
1: 对对对，
0: 然后在我想想是第2年的时候，当时呢就是家里的人他们在手机上就是有找到，
1: 嗯嗯，
0: 是哪个品牌我不记得了，
2: 比如说某东应该也是有的，有这种家政的，
0: 然后他们就说，哎，那我们再换一家对比一下，
1: 嗯嗯，
0: 结果你知道有多夸张吗？
2: 嗯，
0: 就是那天是我公公在家，然后他就是也是我们上网预约了另外的一家，
2: 嗯，
0: 结果我是先接到就是那个工作人员给我打的电话，他说你们家老爷子把我赶出去了，
2: 撵出去了。
0: 我说什么情况？因为之前惊喜到家在我们家就是做的时候，从来都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
2: 嗯，
0: 然后回去我就问了家里的长辈，他说这个小伙子他实在是，就是干活没轻没重。
2: 哦，
0: 因为他那个中央空调啊，就是你要往下给他拆那个出风口的时候。如果你拆不好，它会影响到你的墙面。
2: 嗯，
0: 然后我们那个墙面那年好像是刚刷完还是怎么回事？
2: 嗯，
0: 就是它

0: 他破坏了墙面。后来我跟我说，你赶紧还找你去年的那一家。然后就是前年、去年、今年，我们家也是有亲戚。
1: 嗯，
0: 就是很多人会觉得说，中央空调我还用管它吗？
1: 嗯，
2: 要的。
0: 我们请李总给我们讲一讲。
2: 中央空调它也是一样的，因为它也会有一些灰尘进到我们哪里，进到我们出风口，出风口里面会有蒸发器。
0: 嗯，
2: 如果蒸发器灰尘比较多的话，它会导致我们的风量变小。
0: 哦，
2: 啊，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一个风轮。
1: 嗯，
2: 因为风轮里面的话，如果灰尘比较大的话，它转也转不动，也会影响我们那个制冷的。
0: 哦，然后我们家现在是什么情况？因为我们每次清洗都是一拖几的那全部所有的屋子有中央空调出风口都清洗，但我就发现我们屋子不知道为什么它就很容易出那种霉味儿。
1: 嗯，
0: 就其他屋子都没有，一打开空调都没有，就是唯独是我们那个房间，这有可能是什么原因呢？
2: 如果说是这种的话，有霉味的话，只能说你那台空调可能说用的比较久一点，
0: 用的频率比较多
2: 啊、然后那个灰尘的话、进入里面的话比较多。
1: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比如说大家可能正常，比如开26度，26度会有那种酸臭味儿，有的房间里面，但是如果你调低一点呢，就感觉没有了。这种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2: 因为你温度低一点的话，它整个制冷的话它就下降了，下降的话你的温那个味道就闻不到。如果说比较高一点、它本身的话有些空调它会有个电辅热的、电辅热的话它就会加热、加热的话，如果你空调里面本身会有一些脏东西、或者一些小虫子、一些虫卵、它可能会产生一些异味的。
0: 还有就是我一直很好奇，中央空调我们的清洗它应该跟我们正常那种挂机是不一样的吧、它里面的结构是一样的吗？
2: 其实清洗的东西是一样，但是清洗方式不一样。
0: 那中央空调它是怎么清洗？因为每次我都没有在家，没看到。
2: 中央空调的话，它首先你出风口的话，它会有一个网格，把网格拆下来就能看得到我们蒸发器，蒸发器跟一个水槽，然后就清洗我们那个蒸发器跟水槽。
0: 咱们是高温的那种
2: 清洗，高温蒸汽洗的。然后进风口的话，因为中央空调它分为一组一个进风口一个出风口，那进风口的话它拆开吧，里面的话就会有两个或者四个以上的一个风轮，就清洗我们的风轮过滤网。
1: 然后挂机呢，我网上看到那种视频的话，就是他会拿那种什么袋儿啊，或者是
2: 空调罩
1: 贴起来之后拿那种水洗的或者高温的来清洗。
2: 对，
1: 嗯，
2: 挂机的话，它会有个空调罩，它会直接把那个水是接下来的，然后也是一样要拆开，它这个拆的东西的话，可能会比中央空调会多一点。拆开完之后，然后主要也是冲洗我们那个蒸发器，一个风轮，然后过滤网，一些导风板啊、导风液啊，外
1: 我们这边清洗那过滤网的话是拆下来清洗，拆下来清洗。
0: 对，
1: 看到有小芳这边问到啊，说有这个热水器的清洗吗？
2: 热水器也有的，
1: 是电热水器还是？
2: 一般清洗热水器主要都是清洗电热水器。
1: 因为它内胆当中可能会有水垢，
2: 包括里面生锈都是有的。热水器的话，我们清洗的话，它主要是有两种清洗方式的。一种的话是把热水器整机搬下来清洗。这种清洗的话会比较稍微复杂点，整个内胆都能冲得到。还有一种的话就是清洗我们那从我们的排污口清洗。排污口的话拆开来的话往里面冲洗内胆。这两种的。
1: 那说到这个热水器的话，那是不是比如说我们说到的硬水、软水对它也会有影响？如果家里面比如说装了这个什么前置过滤器的，让它变成了相对来说软一点点的，那这个电热水器当中的水垢是不是相对来说就会少一些？
2: 相对来说会少一点。
1: 大家可以来参考参考哈。
0: 对，我觉得在这个国庆期间你们放假吗？
2: 国庆期间的话也是正常营业的。
0: 正常营业的哈，然后大家呢就不用在家里那么辛苦的，因为有一些东西你平时可以自己做清洁，但有一些东西你必须得专业的人来帮你弄，要不然你弄了半天就像洗衣机清洗
1: 没清洗到位。
0: 因为我们家现在这台洗衣机是刚新买不久的，我可能自己会去买一些它那种什么洗衣机清洗液，然后每次他都说让我把什么水位调到最高，让它去浸泡多长时间。但其实我发现洗衣机可能也并没有想象当中那么脏，反正我就一周清洁一次差不多。
1: 如果是稍微用久一点点的年限的话，你可能用一种类似于泡腾片的东西，它可能会泡出一些来，但是并不能够完全的清洗到位。
0: 以前那个因为用了太久了，然后它那个滚筒，像我看之前咱们波轮的那种，它是把整个桶这样拿出来，然后你
1: 刷呀什么。

0: 之类的。
1: 哇，你看你冲出来那个东西还挺解压的。
0: 对，是的，
1: 是。
0: 来吧各位，时间来到了9:58哈，我们要稍微休息一下了。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在这里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惊喜到家的嗨口负责人。大家有任何关于清洗方面的问题，比如说家电方面清洗的问题，都可以通过9054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和我们分享分享。
1: 来吧，那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一会儿见啊。
0: 待会儿见。

0: 间成型的了。
1: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3: 上午的10点钟，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在市区的各主干道啊，大多数的路段通行还是比较正常，一小部分的位置车会比较多，具体的来关注一下。像目前的话啊，在椰海大道中山南路路口的路段往凤翔湿地公园的方向稍微是有一些通行缓慢啊，然后我们也在现场的视频数据当中看了一下，主要呢是直行方位上的流量会比较的大，右转弯啊左转弯呢、这个都没有什么问题啊，就是直行方位上的车更多一些，挨着掉头口附近的话，左侧和中间车道也是有明显的一个堵车和通行缓慢这样的一个情况。不过从现场的视频数据来看呢，暂时是没有找到有交通事故发生的这个位置，它就是直行方位上排的这个车队会很长啊。一会儿我们也观察一下，看看是不是绿灯的时间太短了，然后呢造成了比较严重的堵车啊，这个我们再观察一下，也会及时呢跟交警指挥中心来继续沟通。再来关注到的是椰海大道秋海大道路口的路段，现在左转弯方向呢是因为受到红绿灯灯控的影响，绿灯时间比较短，然后在后方的海医第二附院的停车场的这个位置也有明显的堵车情况，后方陆陆续续的是滞留到海垦南路路口的路段上。再来关注到的是秋海大道秀华路路口北往南方向有一点通行缓慢啊，这个路段上至少可能要两个红绿灯周期，通行的效率呢确实是比较低的。再来关注到的是国兴大道上，在五指山路路口继续的左转弯这个方向啊，是去日月广场的后面的这边的车流量会略微的比较大一些，其他各主干道基本都能够保持到顺畅通行。我们也继续提醒大家港口方面的一个情况，目前的话琼州海峡是正常通航，大家如果有过海的计划可以直接呢在琼州海峡轮渡管家微信公众号或者是铁路轮渡微信公众号当中来预约购票，预约购票成功之后啊，按照票面规定的时间提前个两个小时到达港口就行，如果是单纯的旅客最多只能提前4个小时拿着当天的船票啊，就必须得是今天的这个船票你才能够在今天去出行，提前4个小时凭票进站。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2: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

0: 爱建制城市的百年历程，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展示百年海口的活力和热忱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十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1: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2: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1: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2: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1: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2: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3: 中秋国庆假期，车客出行集中。为了确保车客出行安全、顺畅有序，海口新海港、秀英港、铁路南港都执行预约过海制度，所以必须提前预约购票，没票就不能进入到港口。所有客车、货车以及散客都需要提前购买对应航班的船票，没有票就不能进入到港口。没有预约的车辆和旅客也请不要前往到港口聚集。小客车需要在航班开航前2个小时内方可检票进港，散客在航班开航前4个小时内方可凭票进站。港口不接受跨日期跨航班的检票，必须是当日当次航班才能够有效进港。中秋国庆假期船舶运力充足，请各位提前预约购票，错峰出行，合理规划行程。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 哎呦，到这剩菜又把水槽口堵住了，你手指头细，过来帮忙抠抠。
5: 让开让开，看我的呀，我也拔不出来了，卡住了。
1: 啊，你等会儿，我去拿钳子给你掰开。
5: 你要我命啊，赶紧打119啊。
6: 厨房里的一些小角落，有时一个不留神就可能带来大麻烦。
7: 部分洗菜池的下水槽为金属材质，内部空间狭窄且尖锐锋利，不要把手直接伸进去清理残渣。如果手指等部位不慎被卡，请务必保持冷静，切勿鲁莽行事。
6: 若手脚被孔洞卡住，切勿硬拉硬扯，可尝试涂抹肥皂水、润滑剂或油类物质进行润滑后再取出，尽可能减少对肢体的伤害。
7: 如果是头部被卡，防止窒息是第一位。如果被困者身体悬空，旁人应该第一时间托起他的身体，以免压迫呼吸道导致窒息。同时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求助。
8: 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官方媒体教口才，专业靠谱更出彩。4到16岁的小朋友均能报名参加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搜索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名额有限，抓紧加微信抢学位吧。
9: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0: 车辆缺电，突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即

0: 在海口，由百润家居携程装饰特约播出。
1: 安琪安琪，房子要装修，有没有靠谱的公司推荐？
0: 装修就找携程装饰，海南12年专业家装大品牌，专业靠谱，交通954媒体质量监督合作单位，解决业主后顾之忧。
1: 携程装饰装修价格贵不贵？
0: 携程主打设计、材料、施工一站式全包，全屋定制软装家具，省心配齐，集团集采，品质保障，高性价比。9月，携程装饰12周年店庆，推出装修送家具、送家电等9重好礼。
1: 新房装修、旧房翻新，找携程装饰。携程12载，装好每个家。
0: 装修热线6863-3381。
2: 上一秒还在南沙路和闺蜜打卡新开餐厅的爆款美食，下一秒已经来到装修公司在挑心仪的木地板，想象孩子的脚丫踩在地板上惬意的样子。留给爱人的早餐已经放在岛台上保温，我知道要少油少盐多点绿色。
3: 谢谢你亲爱的。
2: 新鲜不止藏在温馨的房子里，还跳跃在美味的食材中。要设定最高效的生活动线，要安排最适合的感官搭配，还要时时常学常新。这里是家在海口，探索家的超能力，爱家爱生活。
0: 10:10，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家在海口的节目当中，我是安琪，
4: 我是张扬，声音来自于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家在海口。
0: 家在海口呢是由百润家居携程装饰特约播出的。
4: 是的，继续来和你分享到海南融媒口才的招生，大家可以来关注关注，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主持人亲自授课，演播厅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我们开设了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等等内容，引导孩子敢于开口，勇于表达，塑造自信大方的状态，让每一位宝贝呢站上舞台更自信更出彩。4到16岁都是可以报名参与的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方式非常简单，你可以在微信添加好友的那栏来搜索融媒口才首字母加上666，也就是 RMKC666， 名额有限，先报先得。
0: 来吧，继续回到我们今天嘉宾访谈的这个板块，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海口惊喜到家的主理人李平。李总你好。
5: 哎，大家好。
0: 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聊一聊关于家庭的一些清洁方面的事情哈。你看刚才我们聊到了关于空调啊，然后包括还有这个洗衣机。有朋友问到说，家里面如果是120平，他家呢是有3台挂机一台柜机，这种我们在惊喜到家大概是多少钱呢？
5: 3台挂机一个柜机是吧？大概是在240到250块钱左右的。
0: 哦，240到250，我一直觉得你们的性价比是比较高的，而且服务比较好。咱们一般需要提前多长时间来预定呢？
5: 提前一天。
0: 提前一天来预约就可以了。
4: 所以大家有任何关于清洗方面哈，家电清洗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交通954的微信平台来和我们分享分享。刚刚我们说到上个小节，比如说说到了空调，说到了这个滤网，还有净化器呀、等等等等。看到有朋友就说到了，说到这个，比如说海南的话，我们建议几月份给我们的空调来做一个深度的清洗和清洁。
5: 建议的话，可能一年的话，如果想要彻底的清洗，清洗两次会好一点，就是使用之前清洗一次。使用之前的话，大概我们海口这边可能3月份、4月份就会慢慢变热，这段时间清洗一次。然后还一次的话，就是在我们在可能在年前，
4: 春节之前
5: 不用了
4: 啊、
5: 可以洗一次。
0: 对，
4: 大家可以来参考参考哈。
0: 是的，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空调的室外机这种需要清洗吗？
5: 室外机的话，因为现在很多室外机它是在外面的，如果你要去清洗，它会涉及到高空费。主要就是看我们这个室外机有没有影响到制冷。如果说影响到制冷，那就必须要清洗。
4: 它会在哪些方面影响到制冷呢？
5: 比方说散热不好，散热不好的话，它会降低我们压缩机的一个功率，导致我们制冷效果偏差。如果在一楼的，我们能够看得到的它的一个外机的话，你可以直接的话看它后面，它后面有个

0: 冷凝片，
1: 嗯，
0: 像我们刀片一样的。
2: 哦，
0: 如果这个位置比较脏的话，自己可以直接拿个刷子
1: 刷一
0: 刷，
1: 刷
0: 一下，
2: 嗯
0: 啊，也是可以的。
1: 还有呢，现在很多小区它是专门，比如说做了一个那种放空调的区域，
2: 对对，
1: 然后它那个区域当中可能有一些是隔栅，
0: 嗯，
1: 它那种隔栅的话可能会影响到它的散热，是不是？
0: 会的，
1: 嗯
2: 嗯，
0: 因为呢，我们空调的话，它外面会有一个风机嘛，
1: 嗯，
0: 这个风机的话，压缩机启动之后，它必须就靠我们这个风机把它这个热量排出去的。
1: 是，
0: 如果它排不出去的话，它就会降低我们压缩机的一个功率，
2: 嗯，
0: 那自然我们制冷效果就会变差了。
2: 哦，
1: 嗯，
2: 这个大家也是要注意一下哈。然后还有呢，就是像有朋友问到说，咱们还是大家对于家庭的一些保洁方面会更加的感兴趣。
1: 嗯，
2: 像他说到那个3个小时、4个小时，我们的工作人员大概会去几个人？然后进去了之后，我们是怎么样的一个清洁的顺序？会帮忙进行收纳吗？
0: 一般像3小时或4小时，他这种的话都是单人次服务的，
2: 哦，
0: 啊，就是一个阿姨，
2: 嗯。
0: 然后顺序的话，我们会先从房间，
2: 嗯，
0: 房间的话到客厅，到厨房，最后是卫生间，
2: 嗯，
0: 因为卫生间我们要接水，它的最后是收尾的一个阶段的，
2: 哦，
0: 所以最后是卫生间，
1: 嗯。
2: 然后所有的工具都是阿姨自己带过去，
0: 自带的。
2: 嗯，哎，我现在很好奇，因为有很多客户家里面不是会有什么洗地机啊之类的，
1: 嗯，
2: 就是我们可不可以让阿姨去用我们家里面的这些？
0: 如果说是比较好操作的一个情况下，
2: 哦，
0: 是可以让阿姨操作的，因为毕竟有些我们的阿姨啊，
2: 嗯，
0: 有些的话可能40-50岁，
2: 嗯，
0: 她不一定懂得操作，
2: 用那种电器是吧？
0: 坏了，
2: 哦，
1: 嗯。
2: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所用到的一些清洁，比如说抹布呀什么的，
0: 嗯，
2: 有的朋友可能会担心说，
0: 嗯，
2: 哎，会不会这个抹布它是循环一直在用的这种？
0: 没有，我们是定期更换，
2: 嗯，
0: 然后每天都会消毒的。
2: 哦，
1: 嗯，
2: 确保一个卫生哈。
0: 对对对，
2: 嗯，
1: 我看到还有朋友在问到了是关于这个厨房的一些东西了，比如说油烟机的这个油碗，
0: 嗯，
1: 油杯，日常怎么样来拆洗是比较省事儿的，
2: 嗯。
1: 另外还有一些，比如网上分享到的方式，
0: 嗯，
1: 什么小苏打、热水来泡一泡，
2: 嗯，
1: 哪些位置我们是不能够用钢丝球的？关于油烟机这个部分，我们请嘉宾这边来和我们分享一下。
2: 嗯，
0: 油烟机的话，我们油盒其实很好取的，有一些油盒是旋转型的，
1: 嗯，
0: 那你只要旋转一扭，它就能下来。
1: 嗯，它，
2: 哦，
1: 有个扣。
0: 大部分的话都是长长的那种的，
1: 啊，是
0: 你左边伸个手右边伸个手直接往外一拉就出来了，
1: 嗯，
0: 那我们的油盒的话，其实你清洗干净完之后啊，你可以在里面垫一张纸，
1: 嗯，
0: 或者垫几张纸，
2: 嗯，
0: 垫完之后每隔一个月或者半个月，
1: 嗯，
0: 你把纸扯掉就行了，
2: 嗯，
0: 那油盒是它是永远都是干净的，
1: 嗯，这样比较好清洁一点，
0: 啊，对
2: 对
0: 对, 对,
2: 对,
0: 对，
1: 因为它久了时间的话，它可能比如说虽然说是油，它有可能会凝固在上面，然后用开水甚至都清洗的不是特别到位的这样一种情况。
2: 嗯，家里面反正这些东西如果你稍微勤快一点的话，就是大家平时也可以自己去处理，
1: 嗯，
2: 但是油烟机它里面深层次的一些东西，一些老那种老顽固的，
0: 嗯，
2: 可能我们自己还是没办法去处理。
1: 对对对，嗯，
0: 因为油烟机它那个抽风，把那烟抽出去的话，
2: 哦，
0: 主要是靠里面的电机风轮嘛，
1: 啊，是的，
2: 嗯，
0: 但是风轮的话你们一般都是
1: 在里面内部
0: 的，
2: 对，
0: 嗯，这个就需要专业人员，
2: 嗯，
0: 啊，把它拆出来，拆出来的话，
2: 嗯，
0: 再把它清洗干净之后，
1: 嗯，
0: 然后再
1: 装上去，
0: 啊。
2: 咱们油烟机的清洗大概是怎么收费的呢？
0: 油烟机清洗的话，我们也是有两种价格的，
2: 嗯，
0: 一种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个普通清洁，它这种是149，
1: 嗯，
0: 还一种的话就是要，因为有些油烟机它因为的设计原因，
1: 嗯，
0: 它必须要把整个机型搬下来才能拆洗的，
1: 哦，
0: 这种的话就贵一点，
2: 嗯，
0: 这种的话要200多，299，
2: 哦，嗯，但是你知道你清洗完一次真的可以就
1: 是
2: 挺很长时间才需要再去清洁 的
0: 对对对，
1: 嗯，所以这种的话一般多久清洗一次？
0: 这种就是靠我们平时做饭的一个频率，
2: 做饭的一个频率，
1: 嗯，
2: 对，
1: 啊，平时外边的可能就是定期一个月，
0: 对对对，
1: 或者几个星期差不多，
2: 嗯，
0: 对对对对，
2: 嗯，
1: 然后内部的话可能时间可以隔得稍微久一点点，
0: 隔个一年或2年，
2: 哦，
1: 嗯，
2: 哎，说到这个油烟机我也给大家来提个醒，就是前两天我看到一个新闻，就是说有很多朋友在平时做饭的时候，他那个面板不是都是那种玻璃的面板吗，
1: 嗯
0: 嗯，
2: 然后大家就喜欢说我边做饭我边拿一个湿抹布在那边擦
1: 啊，
2: 哦，
1: 好像很多人都会这样干，
2: 对，然后那个新闻里面就说最好不要这样，因为它那个玻璃遇热，然后你又马上去擦说容易炸开，
1: 容易爆，
2: 对，这个还是挺吓人的啊。
1: 嗯刚刚聊到了关于抽油烟机这一块，聊到了厨房哈，
2: 对，
1: 接下来我们要说到了比如说有些这个砖缝之间的位置了，
2: 嗯，
1: 比如说这个厨房的瓷砖缝， 还有吊柜底，就是藏污纳垢的这样一些地方，
2: 嗯，
1: 以及抽拉这个什么调料架呀这样一些地方，就有一些油，又有一些灰的。

0: 位置，保洁顺序应该是什么样的呢？
1: 如果说是我们厨房的一些厨架，肯定是先去把那些墙壁缝隙打理干净之后，再去做我们那个厨架的。
0: 还是从上到下这样一个顺序下来，
1: 从上到下，或者从左到右，反正就是按照顺序来，确保每个位置都做到。
2: 然后还有就是，咱们现在有没有客户是做局部的清洁？可能说我卧室什么都还可以，但是我卫生间它那个垢比较严重。像这种局部清洁，我们怎么来收费呢？
1: 我们有专门做厨房的，专门做卫生间的。卫生间的话，它是199。然后厨房的话，它是299，它是包含油烟机的。
2: 那卫生间能做到就是我的那个玻璃一点儿垢，可能以前那个垢很严重，但能做到完全没有。
1: 如果说只是第一次做，可能做不到，因为我们的卫生间它有个隔断玻璃嘛。
2: 对，
1: 隔断玻璃的话，这种的话它是水垢是非常非常多的，
2: 很顽固
1: 的
2: 那种。
1: 这种的话，你如果说想要做到一尘不染，或者说跟新的一样，起码要做2到3次
0: 才能够让它焕然一新。
1: 对，
2: 我真的在网上尝试过各种各样的。
0: 我们家是我已经放弃了，
2: 但人家阿姨她就会有办法，就是他们会用什么什么东西那种配方混合到一起，然后擦的就很干净。
0: 所以就还是要把这个事情交给专业的人啊，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情。刚刚说到了这个清理的顺序，接下来要和大家分享到的还是厨房的这个区域，比如说有一些封边胶条，海口加上潮湿，然后加上厨房的这样一些油烟的话，那有一些比如说厨房的这些区域，
2: 对，
0: 这个封边的胶条发黑了，这个怎么样来快速的清洁，还是可以直接来更换的？我们家应该是浴室的这个区域当中，它会有比如说
2: 手持盆那个位置。
0: 那个玻璃门它下面不是有一些胶条吗？它那个胶条久而久之就会老化。这种其实建议还是直接更换，我觉得可能会方便一点。
1: 因为如果更换的话，工程会比较大一点，你可以先尝试的去清洁。可以用一些除霉剂。
2: 除霉剂。对，厨房也是，我看到有很多家庭那个边就是墙面那个位置，它就会有黑的，可以去尝试一下哈。
0: 是，然后思源这边问到说，想问一下，这家是清洁公司吗？刚刚打开收音机啊。是的，
2: 惊喜到家，鲸鱼的鲸，然后是
0: 欢喜
2: 的喜，喜欢的喜。
0: 你可以在大众点评当中来搜索哈。刚刚我们说到这个鲸鱼的鲸，喜欢的喜，惊喜到家，直接来搜索就可以了。
2: 对，我们再来聊聊关于擦窗的这个事情。然后看到有朋友就问到说，这个擦窗它是按照面积还是说按照多少扇怎么来收费的？
1: 我们公司的话，它是按照我们整个房屋的面积的
2: 啊，按照房屋的面积来算。因为有的，你比如说，它可能这个房屋，但是它有好几扇窗。那它这个也是按照房屋的整体面积。
1: 对，按照房屋的面积，然后我们会给到一个参考时间的。
2: 它也是按照时间来进行。
1: 对，
2: 你比如说我们正常的像120平的这种三房两卫的，那这种它是怎么来计？
1: 参考大概4小时，
2: 4个小时，那就是4个小时的价格乘以我们的那个单价，然后再乘。
1: 它是按照建筑
2: 一个小时多少钱，
1: 其实就是4个小时，4个小时多少钱，就没有别的了。
2: 就是咱们会分3个小时、4个小时这种。
1: 对，
0: 大家也可以来关注一下大众点评当中哈。刚刚我们也说到了，就深度保洁4个小时，它面积段的话是51到90平。如果你家里面比如说是这种大开间的，小于等于50的，那就可以选择深度保洁3个小时这种了。
2: 那你那个不是擦窗
0: 哦？
2: 它擦窗和这种家庭保洁是分开的，
1: 是
2: 分开的，
0: 可以来参考参考哈。
2: 对，这个大家也是，因为我们说现在除了你自己买那种就是擦窗机器人之外，千万千万不要尝试自己去擦窗，
0: 很危险，
2: 太危险了，尤其是家里的长辈。就是我们家在没买那个擦窗机器人之前，我有的时候都恨不得说就是把他们支出去，因为你岁数大的人，他们总觉得说，哎呀，我自己能干，我为什么要花这个钱？对，就是你要不然就是把他们支出去，然后你赶紧找这个工作人员上门，把它擦干净，他们再回来。
0: 是，
2: 千万不要让自己的长辈去擦这个玻璃。
0: 我看到有朋友在问到一个问题哈，说家里面这个沙发呀，比如说这个小孩可能在上边，这个尿尿了，然后不太好清洁。布艺的这种沙发的话，我们这边好像也是有这个清洗的服务
1: 的，
0: 是不是？
1: 有的。
0: 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价位呢？
1: 布艺沙发的话，我们是按照座位收费的。每个座位的话是59。
2: 就是它，我一直没明白它的清洗原理是什么，它又没有水出来，但又完全把它吸回去了。
1: 因为我们会在机器上门的。机器里面的话，它是会有水的。有水，然后清洁完之后再用。那个是
0: 吸回去，
1: 再把它吸回去的。
0: 哦，
2: 但我看那个速度很快，就没有说，一大滩水在。

0: 那里，然后再吸回去。
1: 因为它是边喷边吸，
0: 边喷边吸的，
1: 嗯，所以基本上上面不会说流很大一滩水。
0: 那我们这个五十九，它是说把我这一个沙发全部都给我清洗一遍，还是只处理污渍的地方？
1: 我们是按座位收费的，就是我自己
0: 这
1: 一个座位，就是我们
0: 一个
1: 人坐一个位，
0: 哦，
1: 这个人坐一个座位的，
2: 看到思源这边问到哈，说我们这个家庭保洁包括厨房和卫生。

0: 间吗？
1: 家庭保洁是包括的，
2: 包含的，
1: 对，
2: 只要在时间范围内都包含。
1: 嗯，这个大家都可以到大众点评上点击惊喜到家去看一下哈。
0: 是的，
1: 嗯，好，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一聊。我们你看，我们刚才说到的基本上都涵盖到了，
0: 嗯，
1: 我们的卫生间啊，有没有咱们之前去过就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些这个客户的家里面？
2: 嗯，有的。有些客户家里面可能是养宠物嘛，
1: 哦，
0: 毛比较多。
2: 我们阿姨的话一进去，发现里面的话宠物的便便，
1: 哦，
2: 然后的话就是那个
1: 味道可能也会比较重，
2: 味道特别特别重，
1: 刺鼻，像这种我们会要求加费不？
2: 这因为我们有专门的宠物保洁
1: 啊，专门还有宠物保洁，它的价格应该会比正常的，
2: 它比我们的日常保洁、生物保洁会贵一点。
1: 哦，好。
0: 我看到有朋友在问到一个问题哈，因为刚刚其实我们说了很多的这个种类，他问到的应该是关于公寓的这种清洁，深度保洁，然后小于等于50平，这种的话需要购买哪个套餐呢？请李总这边来和我们分享一下。
2: 公寓的话看它面积有多大，
0: 嗯，
2: 一般来讲这种公寓的话大开间的一般参考就是2到3小时。
0: 2到3个小时，嗯，大众点评当中我刚刚也看了一下哈，有一个128的，然后可能还有一个应该是第二个3个小时的，140多的这个。
2: 对对对，
0: 嗯。
1: 好，然后再来说到关于冰箱，咱们平时这个冰箱清洗的多不？
2: 冰箱清洗的也有挺多的。
1: 我感觉应该一般是北方的人是不是会清洗更多一些？感觉南方的朋友买东西都是那种现吃现买，
0: 是，
1: 甚至有很多南方朋友他们都不那么常用那种冷冻格，是吧？像冰箱的这种清洗，一般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
2: 冰箱清洁的话一般就是我们的一个密封条，
0: 非常容易发霉，
2: 这个位置非常非常容易发霉的。
1: 嗯，
2: 还有一个的话就是有些冰箱的话，
1: 嗯，
2: 它那个排污口会堵住，堵住了会导致你的冰箱里面会有水，
0: 嗯，
2: 这种的话都是要定期去打理的。
0: 我一直很好奇，就是冰箱的那个它不是比如冷藏那个位置它会有那种沟槽，然后就直接一个孔就出去了，
1: 对，
0: 它那个脏水是排到哪儿去了？
2: 它这个脏水它不是排出去的，它这个脏水排到最下面，我们下面的话会有一个压缩机，
1: 嗯，
2: 压缩机它启动的时候会很烫很烫的，
1: 蒸发掉，
2: 直接把这个水分给它蒸发掉的。
0: 哦，原来如此。
1: 对，那咱们的冰箱清洗是统一的价格还是要看？
2: 有区别的，
1: 嗯，
2: 就比方说如果说我们冰箱是3门以下的，它就158，如果说是对开门，或者说4门以上呢，它就168。
1: 哦，也看冰箱的构造。
2: 对，以及的话，如果说是长时间未使用或者断电了，里面长虫了，它也是另收费的。
1: 哦，咱们这边现在有专门开辟收纳的这个板块吗？
2: 啊，收纳也有，
1: 也有。
2: 对，按小时收费。
1: 哦，一个小时是多少钱？这个还是挺有必要的。
0: 嗯，
1: 就是我现在就发现我们家最大的问题就是东西太多，因为跟长辈在一起住。我昨天看我们家一个阳台里面，我一打开还有好多我都不知道的一些调料，然后就是大家就重复买，就导致以前的东西一直不用，就囤在那个地方。但是大家如果集中做一次收纳，因为很多人他是没有那个闲心去做这些东西，而且大家也不知道说我到底哪些东西应该扔，我到底应该怎么去把它分门别类的去放在一起。
0: 最近我就在勇敢的断舍离，把什么抽屉里边以前点的外卖的什么筷子呀，这种以前都放起来，
1: 全部都扔掉，
0: 全部都扔了哈。
1: 像咱们的收纳是怎么收费的？
2: 收纳的话，它是按小时收费，
1: 100块钱一个小时。哦，100块钱一个小时。一个小时能收多大的一个空间呀？对，
2: 因为一个小时它主要是看我们断舍离之后一些其他东西，
1: 先看有什么，把它都拿出来。
2: 对，如果你要把它丢掉的话，要花时间。然后你收纳整理又得花时间，
1: 对，
2: 所以说这个时间你说多大区这个不是很好参考。
1: 我看现在有一些专门做收纳整理的，他会给你一些方案，就比如说，
2: 对对对，
1: 哎，你这个区域可能需要把这个柜子怎么给改造一下，或者你的衣挂需要改造一下，放的东西更多。
2: 这种的话可能就是相对来说价格会更高一点，但是我们一般就是在我们基础上帮你去做收纳
0: 做收纳的整理。
2: 对对对，
1: 好的，时间的关系哈，今天我们这一期节目呢就和大家愉快的聊到这儿了。大家如果线下有关于家电的清洗或者是家庭保洁方面哈，也可以在大众点评去找一找惊喜到家。再一次感谢李总做客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2: 谢谢。
0: 是大家有一些可能比如说疑问的，因为刚刚其实我们说到不是所有品类都介绍到了， 你可以直接在大众点评当中拨打这个电话来咨询，也是没有问题的。
1: 是。

0: 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4: 上午的10:31，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呢，在椰海大道和中山南路的路口路段，之前的那种严重拥堵的情况啊，已经缓解了非常多，基本上是恢复正常了，没什么问题。但是呢，在椰海大道跟秋海大道的交叉路口，东往西方向，现在车队的尾部呢是滞留到海怡第二附院的停车场入口的这块，目前的流量还是略大，也希望呢从医院刚出来的这个车辆啊，在进入到主干道的时候注意安全啊，注意安全，小心避让。再来关注到的是，现在呢在秀英大道跟秀华路路口南往北的方向有一些通行缓慢，不过从现场的视频数据来看，不至于到绕道行驶的一个程度啊，就是流量比较大，注意行车安全的就好了。现在在国兴大道富力首府的这个区域当中，往五指山路路口通行也是会略有缓慢一些，这个位置上没有事故，就是单纯的流量大，而且两个红绿灯周期差不多呢，也是能够正常经过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到港口方面的情况，目前琼州海峡呢正常通航，大家如果有过海的计划啊，直接呢在琼州海峡轮渡管家微信公众号或者铁路轮渡微信公众号当中来预约购票就行。那我们也提醒大家，中秋假期还有这个国庆期间啊，虽然中秋已经过去了，那么就是接下来的这个国庆假期期间，咱们从新海港出发的朋友们要注意啊，这个通道是有一些改变的，首先是关闭了这15省沿海高速公路的进新海港的通道，前往新海港的出岛小客车呢，统一从滨海大道、新海大道、海色路、新海港这样的路线来进港，关闭了云散路、福波路、天荣路和海色路的交叉路口，只保留海色路和福波路的北往东的左转路口。新海港 GTC 的廊桥只作为送客通道，不作为小客车的过海通道啦。也请各位到了现场之后啊，服从交警和工作人员的指挥，有序行驶，有序进港。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0: 毗邻北师大海口附校，中交蓝色港湾，双节福利重磅来袭，建面约109至166平米新四代奢金高拓户型，价格劲爆，热势加推，双节同庆，好价好房赠好礼，详情见暗场海报，实景样板间已开放恭迎品鉴，公众号回复中交获取详细信息，咨询热线0898-6659-5959，2026海防日子0151号，海口中交海投城市更新发展有限公司。
1: 打竹板响声声，各位朋友仔细听，今天不把别的表，单说这文明养宠要记清。
2: 小宠物是家人，爱心责任不能分，要问具体怎么做，听我慢慢说章程。
1: 第一桩是身份，登记办证率先行，疫苗全，定期打，守护健康爱一针。
2: 第二桩讲安全，出门牵牢牵引绳，长度适中握得稳，路人安全有保证。
1: 第三桩护环境，随身带上轻便袋，随手清理莫迟疑，市容整洁人人爱。
2: 第四桩木林里，宠物行为要管束，吠叫嬉闹分场合，安静不扰享安宁。
1: 宠物可爱招人喜，科学管束是真情，爱心之上是责任，文明行为树新风。
2: 办证牵绳轻粪便，疫苗安静负责任，
1: 文明养宠责任大，点滴行动靠大家，
2: 人宠和谐齐欢笑，共享美好新生活，新生活。
3: 琼州海峡北岸由广东往海口方向过海的司机旅客朋友们要特别注意，海安新港的作业区将会在2026年的10月1日到10月7日暂停散客大客车的业务，相关业务呢同步调整到徐闻港办理，所以有过海需求的散客和大客车司机要合理安排行程，国庆期间可以前往到徐闻港预约购票过海。目前琼州海峡已经实行全预约过海，请关注琼州海峡轮渡管家微信公众号，提前预约购票，并及时获取进出岛港口的最新动态，合理安排出行。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咱俩放假去这漂流吧，哇这大浪，哇船还会颠起来，哇好刺激。
6: 这也太吓人了，你看旁边安全员都下去捞人了，安全指数为零啊。
5: 人家说了包捞包安全的，去嘛去嘛，
6: 玩命闯关呐，你要开启速通人生副本是吧。
7: 野外漂流存在一定风险，比如暗藏危险的地形，不安全的水质，救援力量薄弱等。
6: 漂流前要查看近期天气状况，了解河道环境，仔细检查漂流装备是否完好。
7: 漂流的时候最好穿速干衣裤，防止失温，穿有带子的全包凉鞋或防水鞋，避免因鞋子脱落被礁石划伤。
6: 在漂流过程中切记下船游泳，不要私自前往禁止下水区和人烟稀少的水域。
8: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9: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8: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0: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8: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0: 我们一起出发吧，
8: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0: 就是把这个打开哦，
8: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1: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12: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生产加工企业，特指生产车间员工在100人以下的服装厂小型生产加工企业。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气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每层要设置一个消防水桶；四、严禁在生产经营场所内使用明火，严禁在危险部位吸烟。

0: 五、严禁生产、经营、储存与住宿区合为一体。
1: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0: 家在海口，由百润家居携程装饰特约播出。
1: 安琪安琪，房子要装修，有没有靠谱的公司推荐？
0: 装修就找携程装饰，海南12年专业家装大品牌，专业靠谱，交通954媒体质量监督合作单位，解决业主后顾之忧。
1: 携程装饰装修价格贵不贵？
0: 携程主打设计、材料、施工一站式全包，全屋定制，软装家具省心配齐，集团集采，品质保障，高性价比。9月，携程装饰12周年店庆，推出装修送家具、送家电等9重好礼。
1: 新房装修、旧房翻新，找携程装饰。携程12载，装好每个家。
0: 装修热线6863-3381。
2: 上一秒还在南沙路和闺蜜打卡新开餐厅的爆款美食，下一秒已经来到装修公司在挑心仪的木地板，想象孩子的脚丫踩在地板上惬意的样子。留给爱人的早餐已经放在岛台上保温，我知道要少油少盐多点绿色。
3: 谢谢你亲爱的，
2: 新鲜不止藏在温馨的房子里，还跳跃在美味的食材中，就设定最高效的生活动线，就安排最适合的感官搭配，还要实时常学常新。这里是家在海口，探索家的超能力，爱家爱生活。
0: 10:41，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是安琪，
1: 我是张阳，声音来自于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家在海口。
0: 嗯，家在海口呢是由百润家居携程装饰特约播出的。
1: 是的，继续来和你分享一下关于口才招生的宣传。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主持人亲自授课，演播厅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我们开设了普通话正音，包括故事演绎、朗诵、演讲等等内容，引导孩子敢于开口，勇于表达，塑造自信大方的状态，让每一位宝贝呢站上舞台更自信更出彩。4到16岁都是可以报名参与的。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方式非常简单，你可以在微信添加好友那一栏来搜索融媒口才首字母加上666，也就是 RMKC666， 名额有限，先报先得。
0: 嗯，
1: 那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个时段哈，我们在这里依然和你分享到的是大健康大生活的板块。
0: 嗯，
1: 要来和你聊一聊关于金秋吃螃蟹。
0: 是的，
1: 大家应该都有尝试过了吧，反正前两天我
0: 吃了
1: 那个台对面菜市场问了一下，
0: 啊，
1: 他那大闸蟹应该不是阳澄湖大闸蟹
0: 哦，
1: 价格你说便宜又不便宜，你说贵也不是特别贵那种。
0: 那大概合多少个一只啊？
1: 哎，个我没不知
0: 道。大家能接受的螃蟹的价格是怎样的？
1: 你买成多少？你们家的话，
0: 都不是我买的，
1: 就是别人买的，就是这样啊。大家可以来和我们分享分享。
0: 嗯，
1: 就他肯定就如果你是但是这个东西呀，他说是阳澄湖大闸蟹，
0: 嗯，
1: 你也不太能够确定它到底是不是，哎，虽然说它有这个标签。
0: 如果是我的话，我不是很纠结它到底是不是阳澄湖的，只要它这个螃蟹看起来个别太小了，然后吃起来肉又，
1: okay，
0: 比较好就可以。
1: 嗯，
0: 但我还是觉得蒸螃蟹那个过程有一点残忍，
1: 啊，
0: 就是如果是别人蒸的我觉得没事，但那天我自己蒸的我就觉得哎呀实在是有点残忍。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来说一说，就是大家看螃蟹的时候第一眼是不是都是那种金灿灿的蟹黄。
1: 嗯，
0: 不是金灿灿的蟹黄，
1: 嗯，
0: 而是什么呢，就是像那个壳缝啊，蟹脚关节处有一坨一坨像鸡蛋白一样的白色固体。
1: 哦，它蒸了出来之后就会有这种东西。
0: 对，这个东西它能吃吗？它到底是什么东西？

0: 戏，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来说一说，
1: 是
0: 这可能都要说到大闸蟹的身世档案了。
1: 哎，对，没错哈，大闸蟹其实它有一个正式的名字，叫做中华绒螯蟹，对吧？它这个名字呢，因为它本身，就是因为它有一个大钳子嘛，然后它那钳子上有的会长毛，所以由此来得名。这就是它的身世档案。
0: 对，然而呢，这个绒螯蟹它是属下，并不是只有中华绒螯蟹这一种，就是它还有很多很多。然后呢，我们再来说一说它的这个演变过程，那就是更加的复杂了哈。然后我们跳过这个很复杂的过程，我们就来说一说它的
1: 直接说吃
0: 全身使用说明。
1: 直接说吃的。
0: 对，我们先来看蟹肠。就说到蟹肠，大家能想得到蟹肠在哪儿吗？
1: 我真就是分不清，因为之前我也有做过攻略，就是比如说吃蟹之前呢，
0: 怎么吃？
1: 什么虾腮呢？肯定这个你分得清。
0: 对，
1: 虾蟹和那个虾心，那个因为是寒凉的部位，腮不能吃，我分不清它到底在哪儿。就心，尤其是心的那一块，不知道在哪儿。
0: 你是怎么把那个螃蟹打开的？
1: 掰呀，壳把它掰开。
0: 对，
1: 掰开了之后，它那个腮不是就露出来了吗？先清理腮。
0: 它不是你要开的时候，有一边，它是靠近它肚子那个地方下面，就有一个小的片儿状的东西。
1: 它分公母，那个东西好像是分公母。
0: 就是那个地方就是它的肠子。
1: 哦。
0: 那个地方你一打开的时候，就是它就是有肠子的。蟹肠呢也分为中肠和后肠这两段，中肠很短，然后后肠较长，位置比较隐蔽，就是在螃蟹腹部肚脐儿那儿，所以当我们掰下蟹鳍的时候，看到黑色的线状结构，这就是蟹肠。
1: 哎，
0: 这个是不能吃的，
1: 因为它里面会有一些排泄物啊，所以大家掰掉之后就可以把它扔掉了。其次我们刚刚说到了，除此之外哈，比如蟹腮呀、蟹胃呀，其实也是藏污纳垢的重灾区，也是不建议大家食用的。当然我们刚刚说到了，就是那个像鸡蛋白一样的固体到底是什么东西呢？其实它是大闸蟹的血液
0: 啊！
1: 我都震惊了，
0: 我也震惊了。
1: 白色的，像鸡蛋白一样的固体哈，就是
0: 它流血了，
1: 就是流血了。
0: 蒸的时候它会流血啊？
1: 因为啥？因为它靠的是血液当中含铜的那种叫做血蓝蛋白，所以大闸蟹活着的时候呢，它的那个血液是无色的，接近无色的，但是会带有一丝。我看的那种什么外空的那种星际大片儿，就是把它嘎了之后，它会流那种蓝色的血液。那它这个其实是淡蓝色的。淡蓝色的，然后因为高温蒸煮之后嘛，发生了这个变性凝固，然后所以变成了白色的，类似于蛋白这种东西。
0: 完了，这么一说，我觉得更残忍了。关键是蒸的时候还得把它绑起来，你说它那么痛苦，它又没办法脱身，
1: 还吃吗？
0: 哎呀，最近先不吃了。然后我们再来看第三个，就是那个蟹黄蟹膏。说到美味的话，那精华无疑就是它的那个蟹黄蟹膏，这个大家也都知道，它分公母。蟹黄软黄
1: 其实是蟹的这个叫做肝胰腺，也就是蟹的消化器官。它的功能的话，其实就是消化酶，然后吸收消化食物的这样一个功能，有点像我们人类的这个肝脏和胰脏的这个集合体。
0: 所以它是就是我们说的那个，还不是那个黄哈，它只是软软的，就吸了光汤的那个。
1: 对，有点稀的那个。
0: 那个是无论公蟹还是母蟹，它都有这个软黄。
1: 嗯，
0: 那因为肝胰腺富含不饱和脂肪酸和氨基酸，所以一经烹饪就会变成鲜美异常的这个黄，让人吃的时候就有点欲罢不能。但因为肝胰腺它也是重要的免疫解毒的器官，如果说蟹的生活环境当中存有大量有毒有害物质，那它们最终就会直接就集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一定要去买什么就是来自优质水体养殖的正规大闸蟹。
1: 而刚刚说到那种硬的那种黄呢，就橘红色那种硬黄呢，其实是成熟的卵巢，这才是母蟹独有的美味。就是等到这个母蟹产卵之后啊，它卵巢当中那个卵细胞变少，蟹黄也就过了它最佳赏味期，所以就是在那个期间的话，有蟹黄的时候才是比较美味的。
0: 对，
1: 蟹膏呢其实是公蟹的这个分泌物组成的，就公蟹它的这个比如说什么复性腺呐，以及它分泌物组成，煮熟之后呢会呈现这个乳白色的那种胶质状，就是虎嘴粘牙这种口感的话，
0: 对对对，
1: 其实是很多人比较喜欢的。
0: 是的，你更喜欢吃公蟹还是喜欢吃母蟹？
1: 都可以，都能接受。
0: 然后我们再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就是我们在吃螃蟹的时候你也要小心一点，一个是我们在清洗螃蟹的时候就不要让它夹到你，还有就是我们在吃螃蟹的时候

0: 肉。我那天吃的那个螃蟹还没开始吃呢，他就把我手扎出血了。
1: 哦，
0: 就感觉是不是报复我？但味道还是挺不错的。还有你们在吃蟹腿的时候，你们会要
1: 他会配一些工具嘛，就拿那种小剪子、
0: 哦、
1: 然后剪了之后就两头它不是有那种关节处吗？
0: 你会吃的那么精致啊。
1: 剪了之后然后把它两关节剪掉之后它、
0: 哦、
1: 就把那个肉给捅过出来。
0: 哦，就一定要那个完整的。
1: 也可以不用。
0: 我刚才刚说我最近先不吃了，然后说的我就咽
1: 了
0: 一口
1: 口水是吗？
0: 然后大家在蒸螃蟹的时候要把那个螃蟹翻过来，
1: 嗯，
0: 上面给它肚脐上放一些姜
1: 啊、嗯、是的，
0: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1: 可以去它的寒气。
0: 哦，
1: 可以去寒气。
0: 你吃螃蟹的会蘸东西吗？
1: 蘸生抽。是生抽吗？
0: 啊，你是蘸生抽吗？
1: 是生抽加姜汁儿吧，加老姜什么之类的这种东西。
0: 我们家是蘸醋。
1: 蘸醋吗？
0: 对，尤其是他那个如果给你带了有一些那种醋就、
1: 啊、
0: 就很好吃、
1: 啊、是的是的、嗯、反正一定要就是因为它本身这个东西寒凉的，
0: 对，
1: 你不要吃太多了，
0: 太多，
1: 你别说比这个买这个十几个回家两个人全把它解决了肯定是不行的。
0: 是的，吃完肚子可能会不舒服哈、
1: 嗯、是的，这就是关于吃螃蟹这个事情哈、
0: 嗯、
1: 提醒大家，就是刚刚说到那个白的是血液、
0: 嗯、
1: 然后其次呢我们刚刚说什么什么软黄硬黄啊，大家下次吃的时候就知道到底是什么东西了。
0: 嗯，来吧，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微休息一下，一会儿见吧。

0: 这首歌后面也有好多的歌手去改编，
1: 翻唱是吗？
0: 对，翻唱啊，都还挺好听的。
1: 来吧，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哈。大家如果想要加入到我们的听友群，可以来回复“家在海口”的节目名字，稍后呢，添加我们好友的这个小助理的微信，会把新朋友拉到听友群当中。
0: 是的，
1: 继续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慢食厨房板块的内容。先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因为吃丝瓜。丝瓜滑鸡这道菜的名字哈，叫做，那首先肯定得有丝瓜和鸡了。丝瓜呢，我们去皮之后切滚刀块，然后呢，这个鸡腿肉哈，你可以选择有皮的，也可以选择不要皮，就看你是不是减脂的朋友了。然后把它切成小块，需要腌制一下。鸡腿肉我们加入姜片、盐、料酒、白胡椒粉、生抽、淀粉，抓拌均匀，再淋一小勺这个油，腌制一下，大概是15分钟左右的时间。取一口稍微保温性比较好的这个锅，比如说它厚度的话比较厚的那种，什么砂锅呀、铸铁锅、珐琅锅都是可以，没有问题的。锅里面开大火，放入姜片，爆香之后我们放入丝瓜块，再加一点点盐，稍微的翻炒一下哈，继续铺上这个鸡腿肉，再加一点点浓缩的高汤，如果没有的话，那就加白开水就可以了。关盖之后中小火焖煮差不多8分钟左右的时间，中间呢开盖一次，我们把这个鸡肉翻动一下，因为这样的话会更容易熟，本身丝瓜就会出水，然后加上那个高汤的话，它那个味儿会更加的浓郁一些。最后开盖之后呢，我们加上这个蒜蓉酱，它的口味，它的香味会更加的浓郁，你也可以撒一点什么香油啊，最后再撒上一把葱花就可以了。
0: 这个还是非常好吃的。安琪呢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个，这是快手早餐的一个做法啊。这个快手早餐就是做的是早餐蛋饼，咱们呢取这个不粘锅，然后放入一勺面粉，注意这个时候不开火，放入一勺面粉，三勺牛奶，打入一个鸡蛋，然后来半勺的油，来一勺肉松海苔，一勺葱花，来一点芝麻盐，然后来一点油泼辣子，就是你给它全部都搞到那个锅里面了，对吧？然后拿铲子给它搅拌，搅拌均匀，搅到那种完全没有结团面疙瘩的那种情况。然后这个时候呢，就是锅里面它就已经慢慢开始有一点点要凝固，你就开小火煎2分钟，到这个蛋饼凝固，翻个面再煎1分钟就可以了。超级简单，
1: 非常简单，
0: 非常非常的简单。
1: 嗯，
0: 我今天早上自己给自己做了一个黑暗料理。
1: 好吃吗？
0: 你说好不好吃，谈不上好吃吧，就是能吃。
1: 是什么？
0: 那我就自己煮了一个面，然后我是想煮一个鸡蛋柿子面。我记得我之前会煮鸡蛋柿子面呀，不知道今天问题是出在哪里了。我就是先把那个柿子，然后切碎了之后放在锅里面，给它炒出就是有那种汁儿
1: 啊。
0: 我可能是生抽放早了，
1: 咸的吗？是
0: 黑了。
1: 你放的老抽吗？
0: 没有啊，它是生抽，可能它那个生抽的颜色会
1: 放多了。
0: 可能是放多了。
1: 不应该
0: 呀、
1: 啊、你确定放生抽。
0: 然后那个口感很不好，我又放了又放了一点蚝油，然后放了一点盐。
1: 哎，但是话说番茄炒鸡蛋要放生抽吗？
0: 啊，我之前煮那个鸡蛋柿子面的时候一直都是有
1: 放了
0: 生抽。
1: 你下次放盐试试。
0: 对、然后呢我又煮了面在里面，反正就还有锅都一锅。
1: 我怀疑你放的是什么老抽在里面。
0: 然后本来我还跟我老公说，我说一会儿我也给你煮。然后他悄悄的坐在那个门口看了一眼，我说你还吃早饭？他说我一会儿自己弄吧。
1: 不用了，不用了，来吧，这就是今天我们分享到的两个食谱。刚刚张扬已经分享到听友群当中了，大家可以来参考参考。一个是这个早餐蛋饼，另外一个呢是丝瓜滑鸡，可以来学习学习。当然，我们也最后来和大家分享到一个关于比赛哈，招募2026年海南成语英雄青少年成语大会开始报名了。十年来，数百万小学生通过这项活动爱上了成语，领略了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所以无论你是成语小达人还是刚刚接触成语的新手，那这里都有属于你的舞台。我们比赛采用的是线上答题的形式，一部手机在家就可以参与了。大家可以发送成语到焦点954的微信平台当中，领取资料复习练习和排名。我们期待每一位少年的加入。
0: 是的，
1: 也做一个简单的预告吧，明天节目当中哈，我们会邀请到一位深夜食堂馄饨，馄饨如意，胶东妈妈深夜食堂的这个主理人来做客到节目当中，因为本身是北方的这种口味儿的，
0: 对，
1: 来到南方之后会做哪些改良，包括

0: 到底会有哪些特色的美食来和我们海口本地的朋友分享分享。
1: 另外明天节目会不会给大家送一些福利呢？明天我们拭目以待吧。
0: 拜拜各位。
1: 拜拜。
0: 把时间交给村长。

0: 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2: 上午的11:00，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现在的话呢，在市区的各主干道啊，有些路段还是要特别注意。比如说，现在在红城湖、红城湖延长线新丹路路口的路段，往五公祠方向通行的这个速度还是比较缓慢啊，有一些轻微的滞留情况，不需要绕行，就是流量比较大，注意行车安全。现在呢，在凤翔路和大源路路口，从大数据的预警平台来看，有一小段啊是黄色的，然后我们从现场的视频数据来看，刚刚经过一波绿灯放行，其实还算是不错啊，现在能够正常通行了。再来关注到的是金龙路的阳光城，目前的话呢，往阳光城的停车场去的这个车稍微有一点点多，但是并不是说没有地方停啊，大家就直接往右侧的车道去走，不要占据两条车道，尤其是临时等客的朋友们啊，要稍微规划一下自己的这个停车的点位，不要在这块长时间的逗留，最好是比如说接到单了或者是送客都能够即停即走，不要强行的变道加塞或者停太久。再来关注到龙华路东段海医附院的门口往一中转盘的方向，还是有轻微的滞留情况，这个路段上没有事故啊，就是单纯的流量比较大，也不需要大家呢绕道行驶。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3: 不见了。
4: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5: 什么？官方媒体招口才，融媒口才招新啦！4到16岁均可报名，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样样出彩。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耶，高清演播室尽情登台，助力孩子自信坦荡，大胆把风采亮出来。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记住哦，是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
2: 2026年的10月1号0点到10月3号的24点，请琼州海峡北岸的过海司机旅客特别注意，一定要提前预约购票，不要到港口碰运气。没有预约的小车抵达查验点将会被劝返，港口周边没有专门供无票车辆停放的车位，各位要提早预约，算好出行的路程，建议呢统筹规划，抵达查验点的时间要刚好控制在距离开航前6个小时内，也请各位认准官方购票渠道。

0: 通过琼州海峡轮渡管家徐文港铁路轮渡微信公众号提前预约购票，进岛的船票提前15天预售，每天上午9点开放放票。徐文港、海岸新港、粤海铁路北港的船票互不相通，请各位司机和旅客严格按照票面港口信息前往到始发港乘船，新能源小车走小车通道，不再单独分类。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小宋，小宋，帮我推荐一条新奇冒险的户外登山路线。
3: 好的，根据你的心理状态和体能，我推荐你去仙安石林，有着极度诡异和尖锐的地貌，出了名的生人勿近。
2: 哎，行，就这儿了。等会儿，生人勿近。
3: AI 推荐的不一定是成熟安全的户外路线，应该要谨慎查证，选择正规的景区。
2: 野山和未开发景区因为原始地貌和缺乏安全设施，暗藏诸多不可预判的风险因素，不要贸然前往。
3: 外出爬山徒步时，应该要提前做好充足准备，最好是结伴而行，切勿前往未开发的区域，将自己置于险境。
2: 登山时若不慎迷路，应及时拨打110和119报警求助，切勿怀侥幸心理，贸然选择未知路线。

0: 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主持人亲自授课，演播厅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开设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等内容，引导孩子敢于开口、勇于表达，塑造自信大方的状态，让每一位宝贝站上舞台之后更出彩。4到16岁均可参与，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名额有限，先报先得。这就对了，阿才哥来了。
1: 啊，这什么？这？
2: 你即将收听到的是村长的《汽车总动员》。
0: 村长，喂，
3: 村长，喂，村长，嘻嘻嘻嘻，哎，嘻嘻，没有钱赚，想起你了，赚到钱也想起你了，
0: 哎，
3: 有钱没钱赚都要想起你。
0: 嗯，
3: 我猜猜，嘻嘻是哪个嘉宾？
0: 你猜，
3: 穿皮鞋来，
0: 穿皮鞋，
3: 上节目，
0: 哎，完了。我一会儿去看看他们鞋哈，要是顺道也把袜子看一下。
4: 哎嘿，
0: 大展这个宏图，来来来来来，再怎么说这也得还是要叫什么全新的一周，是不是？虽然这一周吧又比较特殊，干不了两天吧又要休假了，但是咱们还是得要

0: 尊重一下，毕竟今天是周一，是不是？所以每周一我们都得要有一个像样的开场，像样的节目，以及像样的嘉宾。什么叫像样的嘉宾呢？他最起码嘉宾当中得要有人穿皮鞋吧。那这样子，坐我对面的两位嘉宾，你们都好好的检查一下自己，今天是否真的穿了皮鞋来上节目。第一位女嘉宾，
1: 你运动鞋
0: 哦，
1: 对，没有皮鞋，
0: 没有皮鞋就不是好嘉宾，
2: 是
1: 皮的运动鞋，
0: 是皮的运动，哎，不会吧？何老师平日不都是皮鞋吗？
2: 我的是皮鞋，
0: 哎，
2: 王总的是运动鞋。
0: 如果要是非要这么讲，今天我穿的这双确实也是真皮皮面的，
2: 嗯，
0: 啊，跟往日里穿的那些人造革的不一样啊。有时候我还穿过那种纸糊的鞋来上节目，但今天真的，我确保今天至少是皮面的休闲运动鞋啊。那这么说来的话，阿彩哥以及收音机前的各位阿彩哥们啊，今天这期节目我们是认真的啊，穿的都是皮面休闲以及运动鞋，欢迎收听《休闲总动员》啊。这说哪儿了，就是说到了，就是每周一的节目最起码啊也得有个周一的样子。于是乎，我们今天这个周一又再次的为大家邀请来了两位老朋友，这两位老朋友分别在我们954的微信平台当中都有两个属于他们的专属关键词。先来介绍第一位，第一位的关键词叫王阿姨。那王阿姨是王阿姨，有些新朋友就说我们小区也有王阿姨。那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一位王阿姨啊，她是来自于这个高信集团旗下的广汽传祺高信店，现在是保税区店的你们的美女店总王瑜。王阿姨你好。
1: 村长好，何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上午好。
0: 哎，那另外一位呢，也同样是高信集团的CFO 何日新。何老师你好。
2: 村长好，王总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0: 哎嘿，我反正不在保税区，我在金盘这一旮瘩啊，你们的村长杨帆。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啊，今天我们这期号称周一版本的车车总动员节目，今天真是这两天神了奇了，之前每天天天卡一的这个俗师傅现在卡不见，人也不知道哪儿去了，我只知道今天是俗师傅的生日啊，希望俗师傅永远活在我们心中。王阿姨，
1: 祝哥那个俗师傅生日快乐。
0: 那行吧，那
2: 暖暖的在我们胸怀啊。
0: 是的是的是的。好，于是俗师傅没来卡一之后吧，那今天这个一的位置就被另外一个哥给拿下了。这个哥呢曾经非常善于卡一啊。然后我们从第二位说起，今天第二位是谁呢？笑对人生会飞的鱼，可乐小姨，挖机小秋，老朋友潘师傅，林师傅。
3: 村长村长，我们到了吧，到了，上午好，上午好。
0: 好嘞好嘞。还有星石，哎好，星石风实业。然后再就是阿才哥，阿才哥又说了，说星期一穿皮鞋代表尊重，西装革履啊，西装革履那个谁何老师做到了，
1: 嗯，对，
0: 何老师基本上每期节目上节目来都可以算是西装革履，
1: 对对
2: 啊，正装啊，
0: 就只是衬衣的颜色不同，
2: 工作服
0: 啊。今天穿的这个是又是广汽埃安的，
2: 是的。
0: 其实何老师，你今天应该是找王阿姨要一件广汽传祺的衬衣，
2: 传祺的太贵了。
1: 下次定制一套。
0: 对对对对，定制一套。好，最后我们再来刷新一次啊，看看哦，还有方程式啊，说村长喂。尽你所能多多的把王阿姨逗笑，王阿姨的笑声太解压了，
2: 嗯，
0: 拜托村长
2: 了
0: 辛苦你了，啊，平时都可以
1: 这个解压功能是吧，
0: 对对对，但是今天呢我得稍微悠着点，为啥呢？因为今天王阿姨这个王阿姨今天是带病来上节目的哈，
1: 偶尔就有点不太舒服，哎，
0: 对，你跟大家介绍一下昨天晚上是哪儿发炎了。

0: 言鼻炎。
1: 想到今天要来上节目，我想，哎呀，今天我要过去发言，结果想了想着，结果鼻子发炎了。好吧，所以我们一会儿适可而止哈。适可而止的这个豆豆王阿姨。于是乎，朋友们，今天您将收听到的是这个国庆节前夕的这个周一版本的九五是谁呢？哎，我告诉你，朋友们，就是叫做村长的二哥，其实就是浩然哥呀！啊，车车总动员节目。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将会为大家开通的直播室热线电话号码，就是王阿姨。
0: 浪浪浪浪，零高
1: 高
0: 低，
1: 好嘞。Just feeling， 好嘞。我给朋友们翻译一下啊，新朋友可以记一下我们直播室的热线电话号码是66660954。打电话干什么呢？有些朋友说这年头都不打电话了呀，电话都快废了。那这刚好啊，那您就试一试您手机上这个电话功能现在还打不打得通啊，是吧？打通了之后又可以咱们兵分两路啊，一路呢就是比如说想买车的朋友，那您就来问王阿姨价格问优惠，然后这个如果想聊技术的朋友，那第二路就可以分出来，就是和何老师来聊一聊新能源车使用技术啊，选择的这个方法呀，还有就是买新能源车怎么避坑避雷省钱，对不对？不被忽悠啊，这些都可以啊。来吧，第二种互动方式呢，微信平台您可以搜索交通954。今天本来节目一开始吧，本来想聊一点别的话题的啊，一看今天来了一位新朋友叫喜哥，上来就问了这么一个问题，那我们就优先来回复。他说，请问一下，您之前介绍的一家新能源车维修店在保税区里边的老板好像叫隔壁老王的，有联系电话吗？啊，有啊。一会儿这样，我在后台给您回复也可以。还有一个，您要着急的话呢，您就在954微信平台当中发送关键词隔壁老王四个字，他也有自动回复啊，就像发何老师也有自动回复，发王阿姨也有自动回复。
2: 是的，
1: 但是呢回复内容不一样，隔壁老王你发自动发关键词之后，他回复除了有一个电话还有一堵墙啊，这堵墙代表了隔壁。然后你们发何老师关键词呢，上面可以看到有何老师在某次车展上的照片
0: 啊，
1: 然后照片之外还有什么呢，还有就是上一周我们给上的就是这个 iN60 参加全国智驾挑战赛、
2: 哦、对，
1: 然后拿了冠军的那个
2: 排行榜、
1: 哦、排行榜。然后呢其实拿冠军呢、啊、大家反正也知道结果也就罢了，但是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大家可能会更感兴趣的就是和 iN60 一起同台竞技的哈、啊，还有一些别的大牌的这个车型，那大家可以看一看啊，有哪些车型排在了 N60 的后头，到时候呢大家一看完可能有的不禁的要倒吸一口凉气说，哎呦，原来他也排在 N60 后头啊。
0: 对
1: 啊，
0: 是。
1: 然后呢这是发何老师关键词，然后还有发王阿姨关键词哈，发王阿姨关键词这个星期就看不到猪脚饭啊，但是可以看到两段王阿姨跳舞的视频啊。好嘞，这个喜哥啊已经拿到了老王的电话了，那接下来我们就给何老师一点这个咱们今天节目跑会儿题吧，跑会儿题。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个节目吧，每周一的节目除了聊卖车还然后聊技术之外，这个因为何老师就个人非常喜欢音乐，啊，曾经在节目里面也为大家展现过这个歌喉，
0: 对，
1: 所以今天呢，这个我们在节目开始之前，然后突然想起，惦记起一位故人，也就是刚刚离开我们的刘欢老师，然后这个何老师说起来特别感慨，这个大家都是喜欢唱歌的人，
2: 是因为这个刘欢老师其实也比我大了几岁而已，我们那时候，
1: 哎，真的，你们俩的年龄好像挺接近的，
2: 很接近，他
1: 比我大
2: 三岁左右，
1: 哎，大也大不了多少啊。
2: 但是没想到他这么早就离开我们了，
1: 是是是，
2: 应该说我们在座的在线的好多朋友，如果是60后、70后的，可能都会听他的歌啊，
1: 嗯，是，
2: 歌都是脍炙人口的，这
1: 是的。

0: 像我当年听到他第一首歌应该是《少年壮志不言愁》。
1: 哦，这个也暴露年龄哦。
0: 这当然，
1: 因为这是大家最近可能也都听了相关于刘欢老师的一个生平介绍啊。
0: 嗯，
1: 就是这是他成名的第一首歌。
2: 嗯，
1: 据说他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大学都没毕业。
0: 是
1: 啊，大学都没毕业。
0: 那是一部电视剧。
1: 那个便衣警
0: 察，
1: 哎呀，我也暴露年龄，我怎么会知道这个电视剧呢？
2: 暴露年龄，
1: 王阿姨，你看听着就显得很自然，一脸无辜，什么都不知道啊，什么都不知道，太好了，这样就人就年轻，貌美啊，好，便衣警察里的少年壮志不言愁，这个王阿姨是压根不知道吧？这首歌
2: 便衣警察。有看过，但是这首歌就没什么印象，可能听、
1: 哦、
2: 应该听过吧。
1: 哦，好吧，那这是王阿姨不知道的。
2: 嗯、
1: 然后紧跟着、
2: 嗯，
1: 何老师，那咱们是不是就得聊他下一首歌？就是那个北京人在纽约，是不是？这个王阿姨听过吗？
2: 没听过，
1: 这个也没听过。
2: 北京
1: 哇，你出生的好晚呢。
2: 没有，可能是每个人喜欢的歌单都不一样，就是他的风格可能就不太对口我的胃口。
1: 哦，
2: 对，如果你像刘德华，
1: 那这样我给你
0: 一唱出来，肯定
1: 我给你讲一首我给你讲一首农村题材的啊，这样子，朋友们，你朋友们稍等一下啊，我把这首歌今天我一定要把这首歌调出来，就让你们别想想啊，这个前面都没这个对上他的胃口，比如说北京人在纽约，这么大城市都对不上王阿姨胃口。我来找个农村的，朋友们别着急啊。

0: 的，就这一句。
1: 再也不能那样过。
0: 王阿姨当年就是听了这一句之后奋发读书的，我再也不能这样过，再也不能这样过，我要考出去，我要学汽车，我要读大学，我要走出城外。
2: 没听过这首歌。
0: 没听过啊。
3: 还是太年轻了啊。
0: 还是太年轻啊。年轻好。你这么年轻是怎么当上变种的？好，何老师听过这首歌没有？
3: 那太熟悉了，九十年代的很流行的一部电视剧，
0: 叫什么？篱笆篱
3: 露露女人和
0: 狗。哦，对对对对对，露露女人和狗
3: 狗，嗯，
0: 和狗和，
3: 它是续剧吗？
0: 哦，哎，对对对，好像最早一部叫什么篱笆篱笆什么什么，就然后这个是露露女，确实确实。嗯，
2: 歌名是吧？
0: 对，
2: 还是电视剧，
0: 电视剧的歌名
2: 啊，
3: 歌名这个叫再也不能这样活
2: 啊，
0: 再也不能这样活。我还以为这个也对你口味呢，结果没对上。然后那接着再往下回顾一下，那就是到了91年的亚洲雄风，听过没有？
2: 可能听音乐可能有点意思。
0: 得了，我们这就真要做成音乐节目，我要一首一首帮你找歌。
2: 不了不了，应该没听过，我感觉应该没听过。就比如说
3: 小时候肯定听过的
2: 刘德华的歌，我一般会关注。
0: 好，那另外一部电视剧的歌你肯定得听过。
2: 哎，
0: 那个三国演义的那个，哎不对，水浒传。

0: 浒传》《水浒传》
1: 啊，
0: 《水浒传》的好汉歌听过吗？
1: 哦哦，好像有听过，那个好像挺有名的。
0: 啊，这个说明这时候王阿姨出生了，出生了，出生了，出生了，
1: 出生了。
0: 好，《水浒传》《亚洲雄风》嗯，然后再往后走，
2: 还有那个奥运会的《我和你》。
0: 哦，对对对，08年的
2: 对
0: 奥运会《我和你》，然后再往后。

这样子，我们今天来回顾一首歌。我来给大家推荐一首歌啊，这首歌有一点点的小故事。

0: 就把这首这一段听完，完了何老师有点
1: 沉入其中。
0: 对，那何老师说一下，这首歌你是不是听得有点入戏了？有点，
2: 这首歌我听的不多，但是一听马上就进入里面去，
0: 是
2: 唱得很好。
0: 他这首歌情绪非常的好，
2: 嗯，
0: 然后其实也是刘欢的一首非常难得的一首佳作，
1: 嗯，
0: 只是他平日里不像刚才我们聊到的那些歌哈，
1: 嗯，
0: 就是属于就是皆知向闻的那种歌，
1: 嗯，
0: 但这个，
2: 说你跟这首歌还有点关系是吧？
0: 对，我跟这首歌有一点小故事，
2: 嗯，
0: 就是说到这是应该是97年吧。97年那时候我刚进电台开始做音乐节目主持人，刚好那次碰到刘欢到我们湖北去开演唱会，然后我当时有采访任务，就要在后台去采访他，后来好不容易通跟人约好了之后见到了他本人，然后他在他啊演出前他也是很敬业的，正在开嗓子练声，当时他在整个那个化妆间里边练声时候，他唱的那首歌就是这首，因为这是他那天晚上要表演的曲目，然后当时我就听到他那个声音呢，就是非常洪亮，然后按照这个专业的说法，我当时就听出来了，我说哟，我说原来刘老师是练美声出身的，因为他当时是用的这个美式发声的方法，一个是在开嗓子，一个是在唱哼唱这首歌，
2: 对，
0: 然后我就知道哦。所以这首歌的旋律，一个是因为这首歌好听，第二个是因为我曾经跟这首歌和他本人
1: 见过
0: 的那个见面之前有过对这首歌的一面之缘，所以
2: 听他亲自在唱，
0: 对，
2: 而且是没有音响的
0: 清
2: 唱，
0: 是我相当于在后台听见他本人唱这首歌，所以前两天他突然离开之后吧，也不知道是哪一个博主把这首歌推出来了，我那天晚上自己坐那儿听，其实我当时听的时候也有像刚才何老师那种一下就是进情景的那种状态，
2: 是
0: 啊，特别是听到最后那一句很无奈，那一句
2: 是，
0: 哎，算我们算是一起缅怀一下，
2: 对，
0: 这个何老师在你心目当中这个刘欢老师哪首歌是让你这个印象最深刻的？
2: 我记得就是《少年壮志不言愁》
0: 哦，
2: 这首歌其实也激励了好多人。
0: 嗯，
2: 我在大学的第一次参加那个迎新和迎中秋，和迎新生嘛，就是大学的新生入学以后啊，军训完大概是中秋节嘛，我们要开，但是我们学院里开一个那个迎中秋迎新晚会。
0: 嗯，
2: 我就唱了这首歌。
0: 哎呦。何老师，你一说这首歌，突然刚才我脑子里突然闪过一段记忆，就是您说的这首歌，我这说起来这也是曾经蹭过人家这首歌的热度，你这一说起来，哟，马上快到半点了，朋友们，要不然这个一个是个非常好的卡广告的点位啊，我比如说我要说要预知后事如何，广告之后咱们回来继续分解。确实时间不够啊，这样子我们一会儿我们第一趴就今天算是聊点

闲天，然后第二趴吧，我们小聊一会儿之后呢，我们就保证啊，向大家我们重新聊回汽车啊。那接下来我们就稍微休息一下，马上进入半点路况和宣传。

0: 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4: 上午的11:31，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现在的话，在市区的各主干道，大多数路段通行还是比较顺畅，一小部分的位置车会较多啊。具体的来关注一下，像龙华路目前的话呢，东西双向的流量还是有点大的，尤其是在龙华小学，包括呢在海医附院的停车场入口处有明显的堵车和滞留情况啊。各位呢还是考虑把车停在对面的滨河路、玉河路的沿线，然后呢走到医院这边来会更方便一些。那么龙华小学这块呢，好多是等着接孩子们放学的一些家长的车辆或者是电动自行车，也请各位能够即停即走，不要耽搁太久的时间，或者在周边啊先停好车，然后呢约好等待的地点，那这样的话也能够更方便的去出行。再来关注到的是冰茂路跟海秀中路的路口，从冰茂路往海秀中的方向至少也是两个红绿灯周期，通行的这个状况呢会更加的慢一些些。另外在秀华路跟秋海大道的交叉路口，从秀华路上往秋海大道的方向也是排了一顶小队啊，这个位置上不需要绕行，就是流量比较大一些，左转方向车道挺多的，也请大家及时的进入到专属的车道当中，并且不要强行变道和加塞。其他各主干道基本保持顺畅，如果各位路面上遇到有交通事故或者其他的一些特殊情况，也可以呢向交通954继续来爆料。我们继续提醒大家啊，港口方面呢现在正常通航，但是所有过海的车辆都必须提前预约购票，不管你是在琼州海峡轮渡管家微信公众号还是呢铁路轮渡微信公众号啊，都要及时的去预约购票。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琛，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吉林北师大海口附校中交蓝色港湾双节福利重磅来袭，建面约109至166平米新四代奢居高拓户型，价格劲爆，热势加推双节同庆，好价好房赠好礼，详情见案场海报，实景样板间已开放恭迎品鉴，公众号回复中交获取详细信息，咨询热线0898-6659-5959，2026海防日子0051号，海口中交海投城市更新发展有限公司。
5: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6: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7: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8: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9: 哎姐，我这两天呀一回家鼻子就痒，一直打喷嚏，到底怎么回事啊？
10: 我看看你这可能不是普通感冒，这下雨天呀你可能是被家里的健康刺客给盯上了。
9: 什么东西有这么大威力？
10: 霉菌是一种特殊的真菌，能够引起霉变反应。霉菌有数万种，其中有30种左右寄居在家中，它会随呼吸侵入到我们的鼻腔、支气管、肺部等人体呼吸系统，严重时会诱发肺部感染。
11: 另外，霉菌易诱发过敏性支气管炎，也是过敏性鼻炎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我们长期接触霉菌，还可能诱发多种病症，所以我们该如何防范霉菌感染呢？
10: 湿度是影响霉菌生长的决定性因素，控制室内湿度能够有效地抑制霉菌滋生。天气晴朗时，我们要开窗通风，室内温度偏高时使用除湿机。
11: 其次，灰尘、污垢、食物残渣等都是霉菌生长的营养源，保持环境清洁可以减少霉菌滋生。另外，书籍、衣物和被褥等易受潮物品应妥善存放，有太阳时及时晾晒，利用阳光杀菌除霉。
4: 琼州海峡北岸，从广东往海口方向过海的司机旅客们要特别注意了。2026年的10月1日0时到10月3日24时，琼州海峡北岸三港、徐闻港、海岸新港、粤海铁路北港、进港的试运行预约过海带渡新规则开始实施。根据规定，小车必须提前预约购票，且预约时长需要满足开航前6个小时内才能进港。比如说，船票显示18点开航，最早12点方可查验进港带渡，12点之前不可进港。没有预约或者是不满足开航前6个小时内的小车，走环半岛带渡，货车沿进港公路带渡。国庆假期车流激增，请广大司机和旅客提前规划行程，预约购票，服从现场交警和工作人员指挥，有序进港。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2: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3: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3: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3: 把这个打开，
14: 哦，
13: 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5: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16: 九小场所消防

木材堆场。一、严防人为破坏，严格执行各项安全操作规程。二、加强防火教育，普及消防知识，增强仓库管理人员责任感。三、仓库区内禁止带入火种、易燃易爆品。四、全仓所有区域禁烟，库区作业必须用火时应严格执行动火证相关规定，并按规矩进行审批。五、各种电器设备需符合

0: 嘿嘿，来了，我们重新回来了啊！11:39，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今天是谁呢？954村长的二哥，车车总动员节目。今天呢，作为一期叫周一版本的节目呢，那我们还是得要有一个星期一，全新一周的第一天的开始的那种状态。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又再次的为大家邀请了你们非常熟悉的两位老朋友，而这两位老朋友他们的这个特定关键词再加上本人我在内呢，那我们这三个字组在一起，最近我们就建了一个新群，这个群的名字就叫美腿嘴啊。先来给朋友们介绍一下这个美，它呢就是来自于这个高信集团旗下广汽传祺保税区店啊，不是广汽传祺高信店保税区店的美女店总王瑜王阿姨。你好，
1: 村长好，何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中午好。
0: 嗯，然后腿，那就是来自于高信集团的 CFO 你们的何日兴何老师。你好，
2: 村长好，王总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
0: 哎，我呢就是嘴啊，你们的村长嘴。954浩然哥车车总动员节目，今天我们直播室当中为大家开通的热线电话号码就是何老师
2: 啦啦啦啦
0: 零高奥迪翻译一下啊，直播室为大家开通的热线66660954，第二种互动方式微信平台搜索交通954。第二趴回来之后我们要言归正传了哈。第一趴呢我们改换了汽车话题而成为了音乐话题，也是想和大家一起缅怀一下这个我们曾经熟悉和喜爱的刘欢老师。然后呢，刚才我们就光顾着自己聊哈，然后看到其实平台上也有几个朋友也在互动。
2: 哦，
0: 一个是流浪的双鱼座老水手，他说那个曾经唱着弯弯月亮的男人，却在月亮最圆的时候悄悄地离我们而去了。
2: 是的，
0: 还真是啊，他选的那天日子刚好是中秋节。
1: 对。
0: 啊，然后再就是刚才咱们听的有一首歌哈，我不是中间突然想不起全名来了。然后这个随风就说是叫篱笆墙的影子，
2: 嗯，篱笆墙的影子，但是它是一部电视剧的，
0: 对，它后来有个系列剧叫什么露露女人
2: 和狗
0: 和狗啊，对，这一下就完整起来了啊。然后还有就是一位老朋友叫孤剑哈，他说我非常惊讶王阿姨对刘欢老师的歌怎么那么不熟悉，就我们刚才不是解释了吗，因为确实我们直播室里面我们三个人当中王阿姨是最年轻的。还有一个，你们是不是有一些这个就是说那个被我们带偏的地方，这个确实也是一直困扰着王阿姨的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是不是？就是王阿姨年纪轻轻的，然后呢人家当了店总，结果最后呢来上村长的节目被村长给起了个外号叫王阿姨，结果从此以后很多朋友都认为王阿姨一定是得上点年纪了，
1: 年纪很大了，
0: 对，得上点，结果谁知道呢，一看你们从那个视频上一看，哎呦，王阿姨还是个小姑娘啊，你们可以去看一看王阿姨的这个跳舞的视频啊，你只要发送关键词王阿姨就可以看得到。当然有朋友就说哦就只看一看是吧，不能白看啊，我就这么跟您讲，这个是看，这个看，既然看了，那所有看的朋友这样子，咱们今年的这个国庆节啊，7天咱们就到王阿姨那儿，这个王阿姨新店乔迁之喜，每个人咱们订一台广汽传祺，
1: 可以的，
0: 可以的，表示一下祝贺啊。再还有一个，毕竟你看演唱会不也要交钱吗？是不是？那咱们这个相当于就是看王阿姨跳个舞，顺道去买一台王阿姨现在正在卖的这个广汽传祺的车。啊，有些朋友就说，那王阿姨旗下现在卖哪些广汽传祺的车呢？那接下来。

0: 我们就开始和大家一起数到数到啊。其中最新最热最强的一款车呢，那就是月七，
1: 月七，对
0: 啊，最近刚刚上市，炙手可热。
1: 早上还有个客户打电话说，他说赶快拍点月七的
2: 照片是吗？
1: 有视频给他
2: 啊？
0: 哦，
1: 他很想，就是因为他出差还没回到
0: 哦，
1: 哎，他想先了解，回来如果觉得合适的话就订车了。
0: 哎呦呵，那这个问题就得问一下王阿姨了。那这个月七这款车最近热度这么高，你们这个店里的这个试驾车还没回来吗？
2: 嗯，试驾车没有，展车现在是给
1: 大家可以先看
0: 哦，展车，
2: 对对，有展车
0: 就可以先看看车。
1: 嗯，
2: 啊，
0: 那王阿姨你自己本人看完了，你觉得如何？
2: 就是比较喜欢它，
1: 想买一台
2: 强悍的一个外观吧。可能我们平时的。
0: 这个也是符合很多女人想找老公的标准。很多女性啊，特别是娇小可爱柔美的那些女性，她就喜欢找个强悍的老公。
2: 就是以前很多女性选车可能会比较喜欢小巧一点的，但是现在很相反，好多女性，我们客户女性选择喜欢买大的、
0: 大车，大车，对对对对对，
2: 比较看着比较硬朗硬派越野的这种造型。
0: 嗯，
1: 其实这台车我看了以后，其实我让我心动。
0: 嗯，
1: 因为我曾经就是我们买车，我相信每个男人啊跟我都有点类似的情节，是吧？
0: 嗯，
1: 买车以后都想带着家人，
0: 嗯，
1: 去西藏，
0: 嗯，
1: 是吧？去新疆，去祖国大地，去畅游一下那个大好河山。
0: 嗯，
1: 但是我们平常的 SUV， 像我现在开的 V Plus，
0: 嗯，
1: 肯定不敢开去西藏的。
0: 嗯，
1: 是那么月七这种车的话呢，就没有任何问题了。
0: 嗯，
1: 那以前的话，我们在燃油车年代的话呢，如果说要买一台有这种越野能力，像月七这样的，
2: 嗯，
1: 四轮而且有带有刹束锁的这种。
2: 对，
1: 真正的有这个方法功能，
0: 好像高配是三把锁，
1: 三把锁，
2: 三
0: 把锁，
2: 三把锁，四驱三把锁，
1: 就是在一种没有铺过柏油的这种很原始的
2: 路面的
1: 路面上，也可以也可以很轻松的行驶的话呢，就必须要买这种车。但这种车在燃油车年代的话，至少要是以丰田为例，至少要普拉多。
0: 嗯，
1: 再往上一点的话呢，就陆地巡洋舰，
0: 对，牧马人，
1: 对
0: 啊。
1: 我以前经常我在修车的时候，就很多看到很多朋友就为了试一试西藏，然后去买一台陆地巡洋舰，然后上一趟西藏回来后就把这个车卖掉了。
2: 对，
1: 因为平常在神区的话开这个车是很耗油很不舒服，是吧？
0: 嗯，
2: 对。
1: 那么月七的话呢，它既有让我们在越野的时候这个很强悍的这种越野能力，同时它在市区它又换了一种风格，
0: 嗯，
1: 让我们同样很舒服。
0: 是是是，
1: 这一点是打动。
0: 就是说在市区里面走造型，然后呢进入了越野的场地呢讲实力，然后呢就是日常使用当中呢，朋友们，它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还能帮你省油。哎，因为这个车呢，它也是走的是
2: 插电
0: 混动的路线。
1: 对，而且它的电池包是46度电
0: 啊。
1: 在平常在
0: 续航是260公里。
2: 对，
1: 续航一台这么大这么重的车续航都有260公里。
0: 嗯，
1: 在我们在平常你会说46度电完全会把它理解成一台这个入门级的纯电动车了，是吧？
0: 嗯，
2: 对，
1: 相当于纯电动车再加上了一个这个快充，自己那个快充的这种充电桩。
0: 哦，
1: 这样你找到哪里都不怕。
0: 是，
1: 这个综合续航可以达到1738公里。
0: 哦，1700多哈。
1: 对，叫以满电满油可以跑1738公里。
0: 嗯嗯，
1: 所以这种能力的话真的是打动我。平常又很省钱，在室内开又很舒服，到野外的时候呢它又有很好的这种生存能力。
0: 是是是，
1: 这个而且的话呢它设计了很多在野外用车的时候那种场景，比如说给你改装啊，给你搭帐篷啊，
0: 嗯，
1: 给你一些照明啊，给你一些就是野外可以煮饭啊，煮咖啡啊，这些设施。所以我觉得这个车真的是改变了我们的普通家庭，也改变普通车友的这种对原来的这种家庭用车的这种定义。
0: 对，还有一个最关键的就是它走了这个方盒子的硬朗路线之后呢，它就跟路面上大多数在这个价位里面的很多街车啊，就产生了一个很大不同的一个造型，
1: 就个性化很强，
0: 也代表了就是车主自己啊也是一个有个性的车主，与众不同的。不然的话呢，现在基本上大家在市面上如果说按现在的价格比如说16到20万左右，大家基本上买的都是那种就是

0: 是这个日常通勤的那种，街车呀、家用车呀、保姆车呀，都是偏于生活化的那种状态啊。所以呢，前一段时间我已经看到这个月七这个车好像已经正式发布了价格了，对不对？
1: 对，
0: 是
1: 现
0: 吧？
1: 在是属于正式的上市后的了。
0: 你看咱们前几期节目里面在介绍月七的时候，那时候还说它是个17万多，十
1: 十
0: 七
1: 七
0: 万
1: 万九千八，但
0: 九
1: 是
0: 千
1: 现
0: 八，
1: 在上市后的起步价是69800起。
0: 16万9800是吧？
1: 对，如果说我们有置换的话呢，还可以拿到省补、长补，也就15万多了，就减掉双补后，就很
0: 这次
1: 低
0: 这
1: 的
0: 个，
1: 价格。
0: 我觉得重新发布之后，这个价格啊，我觉得确
2: 就
0: 实，
2: 亲民了啊、哦！
0: 亲民了很多。
2: 是不是村长都有计划了？
0: 那是。不过呢，就是我当时我看了一下，就是如果比方说我要是选择这种车的话，我可能会选择四驱的
2: 顶配的，
0: 啊，
1: 对，
0: 像
2: 豪华的
0: 一般真正玩车的人喜欢选四驱的，
2: 嗯。
0: 但是两驱的价值在哪里呢？两驱的价值就在于，你看现在市面上，你看喜欢类似于像方程豹、泰七的朋友，
2: 对，
0: 其实他一般选这个车，大家不是太在意说要不要四驱，因为买这个车就是
1: 城
0: 图，
1: 市内，
0: 哎，
1: 对，
0: 市区内的行走的一个方盒子啊。
1: 对。
0: 那如果像这种朋友、这种客户的话，那你反过来你去看一看这个月七。你买个两驱版，我图个性价比，要16万多块钱，我拿下来，那这样子，其实你是要颜值有颜值，
2: 对，
0: 反正那个，然后要态度有态度，
2: 是，
0: 但是你又不会去拿去进行强度的越野，
1: 对，其实我们这款车按照目前的订单配比来上看的话，大部分都是选四驱的高配的，
0: 相反选四驱的，
1: 对，
2: 百分之
0: 哎呦厉害哟、哦！
1: 80
0: 那
1: 以
0: 我低
1: 上，
0: 估了大家呀，
1: 对，基
0: 那
1: 本
0: 不
1: 上都是四驱的
0: 哦，
1: 最多。
0: 那是，其实就那看样子就是说，大家的想法和我还是一样的，就是说像这种硬派方盒子，还是要选真正选最硬的那一款。
1: 对，
2: 您说的也有些朋友是。就是喜欢它那个外壳，
0: 嗯，
2: 所以我们行业里边不是有一句话吗？不是说您穿上了运动服，你就是运动员呢？
0: 哦，
2: 就是越级，他是穿上运动服的运动员，他是有这个能力的。
0: 嗯，
2: 我们一般的这个城市越野叫做这个普通人穿上了运动服而已啊。
0: 嗯，是。好，你看那个流浪的双鱼座老水手啊，今天不写长作文的，相反表达的观点比之前还要好。他说：“月七出来了，月五、月三还会远吗
2: 是啊，
0: 对，那就看广汽传祺这一次能不能够，就是说，
2: 乘胜追击
0: 哎，乘胜追击，就是说，如果我这个月七出来确实不错，我紧跟着我把它的系列产品推出来，然后呢，我相当于把这个广汽传祺重新为它开辟一个
1: 系列的
0: 新
1: 车
0: 的
1: 型，
0: 系列出来
1: 对，
0: 啊，改
2: 是
0: 变以往大家就是觉得广汽传祺好像老停留在油车，或者说和这个油车之间老是有点纠缠不清。
2: 老是喜欢那汽油味啊。
0: 哎，对，
1: 有可能就是越级，如果说我们这个口碑就卖得比较好的话，客户选择多，有可能不排除后面会出一系列。
0: 是啊，你看，如果要是出到你看月五、月三这个系列的话，像我就如果这几个序列号，我
2: 你
0: 就
2: 是买
0: 期，
2: 月三吗？
0: 哎，我就期待三，我喜欢小方盒子，
2: 月三不是变成了 Z03 水平了吗？
0: Z03，其实应该我原来在越野车这块，我就喜欢类似于像什么呢？那个铃木的吉姆尼那么大，
1: 哦，那个小
0: 吉姆尼那种小越野车，
1: 但它性能也还可以的，
0: 对，性能是叫做什么？堪称越野界的搅屎棍嘛？啊，真的，就是说有很多很强、很高大上的地方，就是一些车型它过不了的地方，有时候吉姆尼它可以过，
1: 对，
2: 因为它轻小嘛，
0: 哎，对，轴距短，
2: 对，轴距，而且它很自重，没那么重，
0: 是的，
2: 哎，而且它车的尺寸比较小，很多小的路，车那个防冰刚好伸出一个石头来，你大车过不去，它就可以过得去。
0: 对呀。其实你看，有的时候这个通过能力哈，它可能跟前面的接近角、离去角，还有什么动力水平啊、四驱不四驱啊，这个有些朋友会觉得这些很直观，但是你们也别忘了，这个轴距一短呐，它瞬间改变的就是它通过难度以及它那个接近角、离去角的这个增大，然后这个向为贵说：“村长你好，不叫阿姨，叫美女。”

0: 鱼确实不错，哦，就是看完了你跳舞了，
1: 嗯，
0: 但是怎么说呢，那没有特色呀，没有特色，就是你比如说我们今天来介绍一下，今天坐在我们直播室是我们邀请来的这个广汽传祺的王美女是吧，还是
2: 标签感没那么强是吧，
0: 对对对，你一叫王阿姨之后，你看这些年王阿姨这个
1: 亲和力了
0: 啊，这个传播力唯独就是王阿姨本人稍微在年龄上年就是稍微吃了点亏啊，就是为这个为这个名号啊牺牲了一点年轻度好，刚刚呢我们跟朋友们来介绍的就是这个近期广汽传祺刚刚推出的一款新的方盒子，
2: 嗯，
0: 乐七，然后看最后公布了一共四款车型，是不是
2: 四款，就是两驱会有两个价位，
0: 两个两驱两个四驱，
2: 对，
0: 然后如果要是买四驱开始那就得从20万开始了，是不是，
2: 对，20万5800补贴后就是9万多，
0: 是9万多哈，
2: 对，
0: 好，那现在咱们海口本地已经开始有人预定了是吗，
2: 有，还是多的话是不是四驱的吧，
0: 那现在去订一台乐器最起码得有一顿猪脚饭得有吧，
2: 嗯，肯定有啊
0: 好，这是这个方盒子乐器啊，最近有关注有喜欢的朋友，那大家可以一起来聊一聊，同时呢今天我们在座的嘉宾何老师啊，他呢从我们多年来的这个认识当中来看呢，那大家可以知道那是技术的何老师，
2: 嗯，
0: 技术宅的何老师，专业的何老师，
1: 谢谢，
0: 但是呢其实我们节目里还有这个爱唱歌的何老师，
2: 嗯，对，
0: 他是一个多面手，还有一个何老师原来修过车然后再还搞过音响
1: 是啥都搞
0: 过，就是他是个
2: 全能的，
0: 对，非常全能，
1: 当个 DJ 5年的，
0: 对对对，调音，朗诵，唱歌，
1: 朗诵不行，我们海南的普通话
0: 对
2: 那个是属于美唱歌的美
0: 美声，
2: 美声，
0: 何老师也是学美声出身的是不
1: 是，
0: 是
1: 的，学美声的，
0: 哦，好嘞，那么如果收音机前的各位车友在这个新能源技术方面哈有什么问题，您也可以随时通过这个直播室的热线或者是微信平台来和何老师一起来接着聊啊，我看这里平台上有一个朋友在问说，何老师全新的 i60 的智驾怎么样，你这个问题问的太好了，
1: 哦，智驾的话呢我跟村长去试驾过那个 N60 过
0: N60 对，
1: 说村长已经感受到的 N60 的它的智驾真的很不错，
0: 哎，我跟你讲何老师啊，
1: 嗯，
0: 什么东西都怕对比，
1: 嗯，
0: 我那天跟你试的时候吧，
1: 嗯，
0: 我就觉得一切顺其自然，
1: 嗯，
0: 也就仅此而已啊，
1: 嗯，
0: 并没有太多的去强化，
1: 嗯，
0: 但是呢我跟你讲在这刚刚过去的两周里头的我又试驾了两台别的品牌的车型的这个智驾，
2: 嗯，
0: 结果在试那台车的那两台车的时候我突然一下开始非常怀念 N60 我现在不由得我想重新来回顾一下就是那一次和你去试驾的 N60
1: 嗯，
0: 然后主要是因为有了对比才有了伤害，
1: 对，
0: 那个我在试驾就是这周试驾的这个车型的这个自驾的这个部分的时候哈，哎呀我就遇到了不少的问题，
1: 嗯，
0: 比方说这个，嗯，这个车辆的驾驶的逻辑，
1: 嗯，
0: 首先第一个我就觉得一个好的自驾走在路上哈，他至少不要让那个就是在旁边看管方向盘的人呢，
1: 嗯，
0: 为他的工作逻辑着急，
1: 对，
0: 啊，那个但是我上次试的那个车呢着急，真的让我着急，他是属于不该刹车的时候刹车，
1: 不该走的时候走，
0: 哎，不该走的时候又走，
1: 嗯，
0: 然后还有就是他不该上的车道他敢上，
2: 嗯，
0: 但是上了之后他又用一种不太合适的方式非要往回走，
1: 嗯，
0: 所以那回试的过程当中让我觉得就是坐在旁边吧，我真的觉得如果是那种支架我情愿干脆我就不开我自己开拉倒，
2: 嗯，
0: 为什么你坐旁边太死脑细胞了，我的天，
1: 是的，我也曾经去试过某品牌的
0: 啊
1: 支架，他们自己也说得非常好，但我其实我把我吓着了
0: 啊，
1: 就是在两个车道对向是有车的情况下他还越实线去超车，
0: 嗯，啊，
1: 这个我连续三次要把它纠正回来，如果不纠正回来就撞车了，
2: 嗯，
1: 所以我认为呢他们一些低级的

0: 这种逻辑他能不能搞清楚。
1: 嗯，
0: 所以我们大家对自驾的这个东西也不能是盲目去相信。首先第一个的话呢，所有的自驾目前我们国家标准来说，他说还是个智能驾驶辅助、啊、
1: 辅助。
0: 第二点的话呢，就是说你也不要看他厂家吹的再好，你要自己一定要去亲自去感受一下，至少要感受20公里。
1: 是，是，所以呢，今天就是刚才问这 i60 的朋友啊，我们在是整点到来之前，我们先简短的跟您说，这个 i60 它的现在的这个智驾系统，都是来自于这个
0: N60 完全一样的 N60、
1: 啊、是的，那究竟会有什么不同呢？朋友们，我们稍微休息一下，整点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继续接着聊。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4: 中午的12点钟，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在市区的各主干道，大多数的路段通行还是比较正常啊，一小部分的位置车会较多。具体的来关注，像目前的话，在海秀中和龙华路路口的路段，往桥中的方向是有一些轻微的通行缓慢，不过这个路段上的没有事故啊，就是受到红绿灯灯控的影响，而且过完了红绿灯之后呢，就好很多了。再来关注到的是龙华路东段海医附院的门口，往一中转盘的方向呢，这边确实是挺堵的，一个是因为施工路面狭窄，另一方面呢，也是因为进出旁边的沿街单位啊，这个条件不是特别好，再加上医院本身的这个停车位呢非常的紧张，可能还是需要大家把车停在周边的停车场，人员走过去。再来关注到蓝天路的民盟广场，包括在银坡路路口的这个路段，从大数据的预警平台来看是黄色，略有堵车，但是其实我们从现场的视频数据来看的话，基本是正常行驶的，主要是有一些非机动车上机动车道啊，所以目前呢轻微会有一些些滞留的状况。过完了民盟广场的路口之后呢，会好很多。凤翔路的琼山华侨中学受到学生中午放学的影响，目前呢确实是滞留到了振发路路口的路段。过了华侨中学这一块，阜成互通包括新大洲大道啊，这个都非常的顺，完全没有问题。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5: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制城市的百年历程。
6: 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
5: 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提炼百年海口的坚守和热情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7: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8: 赶紧拿回来吧，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7: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8: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7: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9: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4: 中秋国庆假期车客出行集中，为了确保车客出行安全顺畅有序，海口新海港、秀英港、铁路南港都执行预约过海制度，所以必须提前预约购票，没票就不能进入到港口。所有客车、货车以及散客都需要提前购买对应航班的船票，没有票就不能进入到港口。没有预约的车辆和旅客也请不要前往到港口聚集，小客车需要在航班开航前2个小时内方可检票进港，散客在航班开航前4个小时内方可凭票进站。港口不接受跨日期跨航班的检票，必须是当日当次航班才能够有效进港。中秋国庆假期船舶运力充足，请各位提前预约购票，错峰出行，合理规划行程。
10: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0: 哎，这楼下又积水了，我直接穿拖鞋趟水去上班吧。
1: 不行不行，你今天这样贸然往积水里冲，轻则腿上会起红疹真菌感染，重则掉进美井盖的暗渠里，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0: 这水也不深，没什么风险吧。
1: 瓢泼大雨过后，道路积水时又发生，雨后踩水、趟水、涉水，这些看似寻常的场景，其实呢都暗藏着健康危险。洪水能使病菌更容易传播，同时也能使我们的抵抗力下降。
2: 如果需要趟水出行，可以选择高帮鞋底防滑的雨靴，让双脚完全不接触积水。另外，雨天出行千万不要光脚走路，水里的尖锐物、看不见的细菌都可能让你受伤或感染。
1: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趟水之后，应立刻用流动的清水或淡盐水来冲洗双脚，重点搓洗指缝、脚底这些容易藏污纳垢的地方。
2: 如果脚上有伤，先用生理盐水冲洗干净，及时消毒。如果伤口较大，要及时就医包扎，避免伤口受到污染和伤害。
1: 另外，如果趟水后出现了红肿、发痒、疼痛、脱皮等症状，一定要立刻就医，并且告诉医生有过暴雨趟水经历，方便诊断。
3: 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官方媒体教口才，专业靠谱更出彩。4到16岁的小朋友均能报名参加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搜索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名额有限，抓紧加微信抢学位吧。

0: 是什么？
1: 你即将收听到的是村长的汽车总动员。
0: 啊，这什么？
1: 你即将收听到的是村长的汽车总动员。

0: need to know who came to turn up at their favorite festival.
1: Turn up!
0: I need some people, some party people, to jump on stage and rage with your bro. That's why I'm calling all my ravers. Best in candy flavor.
1: 我们重新回来了。重新回来的这一刹那啊，突然看到了一位老朋友的身影，那就是秦小然秦博凯的爸爸啊。他说今天小忙，但是打卡还是得要跟上，非常感谢，欢迎朋友们来到第三趴的954。今天是谁呢？浩然哥车车总动员节目的直播现场。Get on that party train。因为今天呢是周一的节目啊，我得特别强调一下，不然的话呢，这个中秋节刚刚过，紧跟着国庆节又要来，所以这三天有可能成为夹缝当中的三天。
2: 是，
1: 那好有一比，这三天就犹如
2: 宝贵啊，
1: 就犹如一块火腿肠，然后呢，两边夹着的呢就是两片面包。王阿姨，你说这个结构？这个得出来一个结论，这是一款什么美食？
3: 汉堡包。
1: 哎，对了，这三天就好比一块汉堡。所以朋友们别过糊涂了，今天周一就要有周一的样子。所以今天我们又再次的为大家邀请来了我们嘉宾团队当中的最强阵容。以美著称的你们的广汽传祺高信店，现在是保税区店的美女店总王瑜王阿姨，你好。
3: 孙子好，花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中午好。
1: 以腿著称的来自于高信集团的 CFO 何日新，何老师你好。
4: 孙子好，王总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
1: 我

0: 是以嘴著称的。这个你们的老朋友村长杨帆，九五四浩然哥车车总动员节目，王阿姨正要打哈欠。一看见我这扫描他一下给憋回去了。好吧，你把他打完。好，接下来是要到你来报电话号码了。我们直播室为大家开通的热线电话号码就是
1: 66666090。
0: 好嘞。Just be there。好嘞，我给朋友们翻译一下啊，最后一盘了，抓紧时间啊。我们再不跑题了，抓紧时间，我们回来聊一聊这个广汽传祺以及广汽AN。热线电话66666090，啊，微信平台呢，您可以搜索交通九五四。接下来还要欢迎几位新朋友啊。春花 Lisa， 还有方江，充满阳光。今天还来了几位新朋友，叫李多多、雪雨，还有叫 Fox Baby 啊，欢迎以上朋友。那上回书说到哪儿了呢？上回书我们就说到有一个朋友哈，可能是也在关注这个 i60，因为上周我们节目里面也说了 i60 好像也马上要上这个带激光雷达，
2: 已经上了，
0: 已经上了，已经有车了，就是和 N60 一样的同款的那个
2: 同款的，对，
0: 同款的哈。那为什么这么看好这个 i60 呢？本身这个车其实在推出来之后吧，其实这车就卖的挺好的，是吧，这个车是很明显的，它一出来之后它的好是怎么证明呢？一个是跟其他品牌同价位的车比，它在咱们海口街头的销量是日渐的增长，
2: 对，上市八个月销量就超过了10万台了，
0: 好，这是一个。然后第二，跟自己比，你看很明显它 A60 一上来，现在弄的霸王龙都有点卖不动了。现在
2: 其实霸王龙你可以理解，这个它的升级以后就变成了 i60 和 n60 了。
0: 再还有一个对比啊，我最近听了身边有不少的朋友，也包括其中有网约车师傅们，就是现在这个 i60 一上来，大家就有点丧失理智了。有时候我再给他们推荐，我说哎，你们看一下 n60 啊， n60 我觉得也是不错的呀。然后那个结果现在很多人说哎，我要看 i60 啊。就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一开始说王阿姨给 i60 代言代多了，因为原来不是说过，原来我们这还打过一条广告，就是广汽传祺 i60 说到王阿姨店里也可以买，结果后来不是那谁呀，什么十年魔兽不就找你买的吗？
1: 对对对啊，i60 的这个外观跟 n60 相比，可能 n60 比较小众，而且比较属于年轻有潮流的，
0: 但是我就觉得
2: 其实就是年轻。
0: 我觉得你说这个 N60 小众吧，那 N60 那个外观其实它之前其实和你看大家熟悉这个 YP 的，
1: 对，
0: 其实这两个车很像啊。
1: 对
2: 对
0: 啊，
2: 其实我觉得是一个大家可能是一个审美的疲劳。如果原来对 IY 过于熟悉了，可能对 N60 可能就不怎么感兴趣了。
0: 是的，你比方说，
2: 如果是原来没有看到 IY 太多。
0: 对，
2: 这个就觉得 N60 是很时尚的，很现代的。
0: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这一点呢，可能也是大家的一个习惯心态。但是实际上来说的话，其实我更喜欢 N60 那个造型。
2: 其实我也一样，因为您坐在 N60 的前排的时候，您可以看一下，一个是这个你前面的挡风玻璃离得很远，所以就没有什么压抑感，很宽敞的，而且的话 N60 的话呢，就是说它的空间利用力方面它用得更好，
0: 是
1: 有点像小的商务车型
2: 的
1: 这种空间，
0: 是的，是的。然后呢，就是我们在书接上回啊，说回到就是这个 N60， 再一个就是让我喜欢的点就是它的这个智驾，这个智驾呢，第一次试驾的时候，其实我并没有去对它抱太高的希望，而且我也带了一个非常就是说大家习以为常的那种眼光，就是也是按价格来看技能的。当时何老师带着我，我想10万来块钱的车，他智驾反正能驾就行吧，能走就行啊，不出事就行啊，其实抱着这个态度。结果后来跑完了之后吧，其实当时呢，他一切都来得太顺其自然，顺理成章，也没给你留下什么说是那种毁天灭地的那种印象，唯独就是跟何老师去穿行了一次这个头部村之后。

0: 后我才觉得哦可以哦、
1: 嗯、
0: 这小伙子继续努力好好干啊。
1: 嗯，
0: 结果后来啊，我对比，我这次不是我说上周试驾了两台这个号称是大厂派出的这个智驾方案的车型，
2: 嗯，
0: 结果试驾完了之后，我心里相反特别想念 N60， 想念哪几点呢？我后来才发现，就是这个 N60 它的这个智驾好，而且后来又验证说它参加几次比赛可以碾压一众的这个高价车型，
1: 是
0: 能拿冠军。后来才发现，哦，当初坐在那车上的时候，就是说它为什么让你感觉到顺其自然？其实这个顺其自然是很不容易的。其实后来我回想起来就是什么呢，就是说他的这个整个所有智驾的那个方案的操作方法和手法和你脑子里边的想法是一致了，
1: 是
0: 一致了，所以你就没有觉得里边有什么不爽的、不对劲的或者很刺激的地方，
1: 对，
0: 给你留下任何深刻的印象。相反是什么，我原来试过好几台带支架的车，那上去没走几公里，突然就奔着中间的那个水泥柱子冲过去了，那印象很深刻呀！啊，还有的就是一拐弯，遇到过与你不相干八竿子打不着一个行人，他突然一脚把刹车踩停在那儿，
2: 啊，
0: 这些都是印象深刻，啊，这是印象深刻。
1: 对，像 A60 的话，碰到这种情况，他会如果说比如说你右边有人有车插过来，
0: 嗯，
1: 左边还有位置的话，它会有四个动作，一个是打方向，
0: 嗯，
1: 一个是减速，
0: 嗯，
1: 同时的话呢还打转向灯，
0: 啊、
1: 有些紧急它会按喇叭，
0: 是是是，上次我们说过，这是一个叫做安全保命四件套，
1: 对，它会有避障的这种紧急避障的这种功能，而且做得很丝滑，嗯、
0: 是的，是的，
2: 对，
0: 所以后来我才想起来，我之所以那样子给你没有留下任何印象，就是说明它在路上的所有一切操作符合你自己心里的逻辑，
2: 对，
0: 其实现在能做到能符合一个老驾驶员心理逻辑的。这个智驾我觉得才是一个好智驾，
2: 对
1: 对，
0: 哎，就是说当他你想平日里的你的一些安全操作结果和他的这个安全操作就是逻辑吻合了，匹配了，
2: 对
1: 对，
0: 所以呢反过来就说，如果要是 N60 这套智驾如果把它移植到 I60 上，那势必又要让 I60 如虎添翼，
1: 是 I60 现在也是卖得很好，现在都有些车型都没有，都断档了，都没有车提。
0: 哦，那我顺道问一下，
1: 嗯、
0: 王阿姨 ，I60 现在你还卖不？
2: 有卖啊。
0: 对，你应该主卖呀、啊。
2: 我主卖传奇。
1: 跟少侠贴近了。
2: 对
0: 对，你现在和少姐已经是在一起去同台竞争了。然后呢，你们两边又都卖 I60。对吧，之前你在我们这边打广告打的也叫广汽传祺 I60 还烧一赔三、
1: 嗯
2: 嗯、
0: 对不对，
2: 是是，
0: 那所以这个国庆哈即将到来的国庆七天假、
2: 嗯、
0: 所以我觉得王阿姨你也要把你这个 I60 也要纳入日程，而且要主打什么呢，就是主打和 N60 同样的激光雷达，还有一个是同样的叫做文远智行，是不是
2: 文远智行，
1: 对，
2: 它自驾是文远智行，
0: 是啊，我这次真的因为这个 I60 我突然对这个文远智行一下就是提升了很多很多的好感度，哎，
2: 像我们传奇的乐器也是用的文
0: 也是文远智行，
2: 对对、
0: 哦，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好方案，
2: 嗯，
0: 就是找到真正有实力的，不一定非得要像某些品牌啊，这个身心俱疲的去出卖灵魂，
2: 嗯、
0: 最后乃至于最后被别人把利润吸干了之后，自己又提出说我不想跟你一起玩了，
2: 嗯，对，
0: 所以最近还搞得
2: 这几天网络比较火的，
0: 对啊
2: 对
0: 啊，对，不过回想起来确实也是啊，人家品牌大，
2: 对，
0: 号召力强，
2: 对，
1: 是
0: 啊。
1: 所以当年不是说这个广汽集团有11个董事，
0: 嗯，
1: 就是11-0反对了那个当时那个、
0: 嗯、
1: 那个时代的合作嘛，
0: 嗯，
1: 都被大家骂。但是其实你、
0: 嗯、
1: 我们如果说换我们到那个位置上，同样会在那个年代投反对票。
0: 是的，是的，
1: 因为它里面东西不是世界上没有白吃的午餐啊。他要了你给你这个技术，他肯定有很多代价了，
0: 嗯，
1: 但是就看您能不能承受得起。
0: 其实我这次很敬佩这个文远智行的，就是还在于有一点哈，
1: 嗯，
0: 就是说通过这个 N60 拿下了这个智驾冠军之后，他这个里头用的硬件相反也没人家的硬，
1: 对了，是
0: 了，然后那个整个的造价也远不比对手其他的任何一台车型。
1: 对对对，
0: 那
1: 是的。
0: 那也就是说，其实 N60 完全就是靠着它一个就是上。

0: 是何老师说的，第一个是全数字化的这个
1: 平台，
2: 对，
0: 然后加上它的这个硬件以及它的这个软件彼此这个更高的匹配度，
1: 对，它的融合的更好，
0: 融合度，
1: 就它的硬件的话呢，它首先也不差的，它硬件跟很多某界的一些三四十万的用的是一样的，192线激光雷达，4D 毫米波雷达，还有智能摄像头，这个软件呢就大不一样了。软件它用的是文远之行的 L4 的这种端到端的这种算法，L4 大家知道是就是无人真正的无人驾驶，
0: 对对对 ，L4 相当于就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在路面上看的这些萝卜这些车，
2: 快跑
0: 萝卜这些车，只要就是说车上带着方向盘。但是无人驾驶的话，这就是 L4 级的，
1: 对
0: 啊，
1: 他就用了这个算法，就这个算法的话，它会提高大量的极大的提高原来硬件的这它的效率，比如说我们这个 i60 的和 N60 它用的那个芯片，它的算力它是200点的，但是用了这个算法会达到顶效2000点，提高10倍。
0: 是啊是啊，但是之前啊，您看何老师，你也带着我试驾过别的车型，我正儿八经的说，就是我到目前为止所这个经历过的这个智驾车型啊，真的还就是 i60 是最顺畅的，
1: 对，
0: 甚至咱们自己内部比啊，比你之前带着我试的那个浩博 HT 的那套支架它还要成熟，
1: 因为而且它那个时候用的是摩门塔的嘛，
0: 哦，它就是摩门塔的，
1: 对，摩门塔现在也可以，现在浩博 H600 也是比原来好了很多了，也都在进步，整个行业都在进步，
0: 都在进步啊，好嘞。那说到这时啊，朋友们，那刚才我们聊到的是这个埃安的 i60 和 n60 他们彼此之间的区别啊，然后接下来我们看到这里有一位叫做纸巾祥哥啊，那我们来听一下。
3: 省长啊，
0: 哎，
3: 你应该叫这个王二姨叫王姐更好啦。
0: 哎呀，
2: 还是叫王阿姨吧。
0: 真的，其实就王阿姨这里头呢，其实带有一点调侃，这个
1: 这是网络语言，
0: 对，它是个网络名词，对，这样子它就相对于王阿姨来说呢，它是可以进退自如，就是说跟别人解释，说别人一看说啊，王阿姨你没有你年龄没那么大呀，那村长乱喊的，这样子可以很好的就解释了，但是我真的喊王阿姨叫王姐的话，那相当于就把王阿姨的年龄坐实了。
2: 对不起哦。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看看大家还有什么问题。
0: 哎对，然后接下来看啊，这个看样子今天这孤剑好像这情绪被渲染起来了。我们好不容易刚刚从音乐题材啊讲回到汽车题材，他这会儿又准备又拉回到音乐题材。他说孤剑说，他说请村长转达我对刘欢老师的怀念和感谢。刘欢老师做人人品正，作品有情怀，有正能量，有励志，对中国音乐真正做出贡献的老师，还培养过很多学生，非常喜欢刘欢老师。
1: 对，也说出了我们很多这个听友的共同的心声。这位朋友说得很好。
0: 是的是的，包括他后面提到的，就是说他培养过很多的学生。
1: 是。
0: 我自己在几个综艺节目上我也看到了，其实有好几个就是目前炙手可热的这个几个歌手哈。一个是那个袁娅维，我看也是刘欢老师力捧的一个。再还有就是上次我说过那个赵雷。赵雷现在他的这个热度大家是有目共睹啊，不是刚刚在鸟巢开过他的那个叫做没有信号这个演唱会嘛，赵雷当年的那首画，那首那就是参加中国好歌曲有一首那个叫画的歌，王阿姨知道不？不知道无所谓，不知道无所谓。
1: 这个又太年轻了。
0: 对，这首歌是很新的。然后那一首歌最后被那个刘欢老师热捧啊，当时刘欢老师的那种真情实感的喜欢那首歌，甚至称那首歌的歌词是他近些年来听过的最好的歌词。一会儿要不要听一下王阿姨？
2: 后面我再回去听一下。
0: 这样子。这个大家想听啊，这样子大家只需要这会儿做出一个非常有公益事业的一个举动，就是人手订一台王阿姨的

0: 是
1: 对、
2: 就是、一家老小把爷爷奶奶都带上，
1: 嗯，
2: 是吧？然后呢，再还有就是，实在有些时候我家里人口不够啊，凑不齐那个车，没事不要紧，你可以买王阿姨旗下还有插电混动的向往 S7、向往 S9。
1: 对 ，S9 也有六座的。
2: 哎，而且上次说啊 ，S7 最便宜，王阿姨可以给优惠到12万多了。
1: 差不多吧，12、13万。
2: 12、13万啊 ，S7 啊，然后还有几款经典油车，
1: 像小一点的就影速。
2: 影速。
1: S3 对。
0: 7万块。
1: 嗯，差不多优惠后就7万多，还有 S4 是新款出来的，补贴后也就9万多块钱，
2: 9万多，
1: 对，
2: 9万多。然后还有一款当年的20多万的
1: GS8，
2: 现在是多，现在多少？
1: 补贴后大概也就12万多，
2: 12万多，
0: 五折都不到了，
1: 就现在是折半了，
2: 折半了哈。
1: 对对对，
2: 行行行，反正以上这么多车型啊，朋友们，这个再怎么说，这个过年过节。咱们可以拿着这个到王阿姨那儿，一人订上一台吧。订完了之后，猪脚饭啊，猪脚饭伺候啊。哦，这里有一个朋友提了一个锐七，
0: 嗯，
2: 说何老师锐七什么时候来？我的天哪，这个刚才咱们聊完乐器又来个锐，
0: 是安的吧？
2: 是有这台车吧？
0: 对，有一台锐七是针对年轻人。
2: 哎，我感觉那台车是不是就是把那个浩博 GT 给改成锐？
0: 对，它的底盘是 GT 的
2: 啊，
0: 然后它的动力是用华为的
2: 啊，
0: 所以它的自驾又是用那个无远智行的。
2: 哦，可以
0: 说是它会做到让年轻人很轻松的去享有一台心爱的这种这个跑车。
1: 跑车梦嘛，对，
0: 它的造型很时尚。
2: 对，我最近我也看到了，看样子现在朋友们关注的新车哈、
0: 嗯、
2: 其实比有时候比我们媒体还，甚至比你们店家都还超前。
1: 对
0: 对
1: 对，
2: 是吧？
0: 是的。
2: 你看咱们有的咱们自己还没跟上呢，有些朋友就问到了这个车了。
1: 对。
2: 那现在你们两位预估一下这个车估计到时候多少钱呢？
0: 现在厂家还没有正式发布，但是我想啊，因为原来 GT 大概卖的是14到15万左右嘛。
2: 嗯。
0: 这个它现在配置要比 GT 要高一点点。
2: 哦、
0: 但是现在整个行业成本降低了。我相信可能入门级的应该是13到14万左右。
2: 嗯，我觉得
0: 高配、
2: 嗯，我觉得这个车一定要价格亲民一点。
0: 对，入门的13到14万。
2: 因为它曾经高高在上的挂那个浩博的时候，
0: 对，
2: 就是被这个价格给限制住了销量，
1: 对，
2: 不然的话它其实可以卖得很好。
0: 对，顶配的可能也要到
2: 这一次呢、
0: 嗯，
2: 如果是挂了 AM 标。其实可以把它理解成就是挂了亲民标，
0: 是，
2: 然后呢又上了高端的这些配置，
0: 是，
2: 又还有这个华为的品牌在背后又给加持一下，
0: 被村长一眼点破了，
2: 所以就看价格啊，
1: 嗯，
2: 就看价格。如果说这车要能整到，就是现在我觉得对标谁呢？就是对标近期上市的有几款比较热门点的，什么 MG。MG07 呀、啊
1: 嗯，
2: 是吧？只要能跟它价格拉到一起，我觉得这车就有的一拼。
0: 嗯
2: 啊，所以呢，这个朋友你可以先等待一下，看看就是这个锐七这个车它出来之后啊，厂家这次能够给多少的诚意啊，有多少的豁得出去啊？如果你觉得确实靠谱，然后呢，其实硬件方面我觉得你一点不用担心，因为这个车的硬件说白了就是把原来的浩博 GT 直接。给转换过来了，
0: 对，
2: 是吧？好嘞，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呢，到这儿就差不多告一个段落了啊。我最后看一看，今天大部分发个这个微信平台的全是发王阿姨的，都是看看跳舞的。哎呀，我说你们这些，那这样子，你们这个如果说有想了解这个 AN60 沈阳站拿冠军的排行榜的。想了解这个的，你们就发关键词何老师，然后呢，再还有就是这个想要聊汽车技术的，有一些还有就是聊智驾技术的，大家也可以关注何老师，954微信平台当中发送关键词何老师，这样尾声啊，满足一下大家的心愿，就是刚才咱们聊到的说，这曾经也是受过刘欢老师点播过的其中的几位非常有实力的歌手，那我们就把刚才我们提到的那首歌，就是。王阿姨没听过的、
1: 嗯、
2: 现场咱们来听一听赵雷的话
1: 啊、
0: 嗯、

0: 样好听不，王阿姨？
1: 嗯，可以，肯定还可以。
0: 节目时间不够了，一会儿你回家的路上，可以在你的霸王龙上头，你就喊一声“龙啊”，给我给姨播个歌。然后龙就问哪个姨啊？大姨、二姨啊？这个就是这首歌，其实除了他的这个演唱啊、编曲啊、节奏啊，还最漂亮的就是他的歌词。
1: 嗯，
0: 你有空回去可以单独把他的歌词单独拿出来，就不配音乐，你光看那文字，这首歌就是一首非常就是一段非常动人的文字。
2: 刚才会感受到洋溢着一股青春的活力哈。
0: 是。好吧。那今天节目呢就到这儿，最后进入到了最后一个规定项目，朋友们，那就是人肉播。哎，你们全发的王阿姨啊，就没有一个人发个何老师吗？对，后面还有好多人在发啊。好，这样子，那这样子先让王阿姨报电话吧。这个炙手可热呀，没办法。那今天我们颠倒过来哈。我们有请王阿姨来为大家人肉播报一下，王阿姨普通话版的联系电话号码就是
1: 18889212194。
0: 好，接下来最关键的啊，朋友们，澄迈话口音的联系电话号码就是你的手，注意你的手。好，再来，电话号码就是
1: 18889212194。
0: 哎呦，真是。王阿姨这口实在是杀伤力太强了，就是她硬是把那个咬 boy boy， 她给发成咬 boy boy，
2: 对，像唱歌一样啊，
0: 听起来像小乖乖一样的。好，接下来就到你们我日思夜想的何老师了。就是有些人说，我怎么说何老师我也日思夜想啊？啊，何老师的普通话版的联系电话号码就是。
2: 18889347
0: 7890。好，接下来呢是这个万宁口音的联系电话号码，就是
2: 18889404890。
0: 好嘞，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啦，感谢何老师，
2: 感谢孙长，感谢王总，感谢大家，
0: 感谢王阿姨，
1: 感谢孙长，感谢各位听众朋友。
3: 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4: 中午的12:33，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现在的话，在市区的各主干道，大多数的路段通行还是比较正常的啊。一小部分的位置，重点来注意一下。像目前的话，是在滨海大道跟秋海大道的交叉路口，东往西方向通行的这个速度还是稍有缓慢一些啊，没有事故的发生，就是流量比较大，注意行车安全就好。秋海延长线太平村的位置。上秋海互通这个方向的车也是会较多一些，不过没有事故，就是单纯的流量比较大，刚好掉头的时候呢，会多多少少啊影响到对向车辆的一个通行，这个是要注意一下的。另外呢，现在在迎宾大道跟椰海大道的路口，南北向车流量会更大一些，东西向没有问题，非常的顺畅。再来关注到的是琼州大桥进入到市区，然后在美祥路路口的红绿灯处，因为受到红绿灯灯控的影响，会有一些走得比较慢，过完了大润发路口之后呢，就会好转很多啊，所以影响也不大，不至于到绕道行驶的一个程度。其他各主干道基本保持顺畅。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海南省人力。

0: 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是全国通用吗？是否存在有效期？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可以通过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来进行查询，证书在全国范围内都通用，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没有有效期。入岛自驾游，嗨购一享节，中秋国庆期间来中石化加油购物抽大奖，充值消费有好礼，众多好物超值购，更有加一元多一件，详询9510-5888，巨额优惠等你来抢。
1: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设城市的百年历程。
2: 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
1: 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提炼百年海口的坚守和热情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0: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2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3: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0: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3: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0: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1: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4: 为了保障中秋国庆假期新海港港区和周边道路的交通秩序，2026年9月24日10时至10月7日24时期间，新海港小客车进港线路是有调整的，关闭 G15 沈海高速公路进新海港通道，所有前往新海港的出岛小客车按照滨海大道、新海大道、海色路、新海港的路线进港，关闭云散路、福波路、天荣路与海色路的交叉路口，仅保留海色路与福波路的北往东左转弯路口。新海港的 GTC 廊桥仅作为送客通道，不作为小客车过海进港通道，公交、出租、网约和其他进出新海港 GTC 的车辆由新海大道与海色路交叉路口进，从海色路与福波路交叉路口出，秀英港和粤海铁南港的客车进港线路不变。
0: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5: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教学场所，特指床位数100张以下的寄宿制学校、50张以下的托儿所、幼儿园、500人以下的非寄宿制学校、100人以下的非寄宿制托儿所、幼儿园。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严禁在宿舍内使用电炉、电熨斗等电器设备；严禁在学生宿舍内使用明火；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四、严禁在宿舍和教室等公共区域外窗上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
0: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5: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医疗场所，特指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以及床位数50张以下的各类医疗机构、疗养院、养老院、福利院。一、严禁违规存放大量易燃、可燃药品药剂；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严禁使用电炉、煤气炉、电水壶、酒精炉等非医疗电热器具，不得超负荷用电；严禁使用明火；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每层要配备不少于1个消防水桶；四、严禁在病房内吸烟。
1: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6: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7: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8: 我们一起出发吧，
1: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9: 就是把这个打开
10: 哦。
1: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
8: 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

0: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姐，你看这雨停了大半天了，我们现在往山里边走，肯定能狠狠出圈。
1: 不行，你没看见预警说上游山区还在下大暴雨吗？这会儿去，万一遇上泥石流怎么办呢？
0: 现在雨都停了，哪来的泥石流啊？
1: 泥石流是因为降水，包括暴雨、冰川、积雪融水，在沟谷或山坡上产生的一种裹挟大量泥沙、石块等固体物质的特殊洪流，破坏力极强。
0: 所以，泥石流来临前有何征兆？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避险呢？
1: 如果山区深谷或山沟传来类似火车轰鸣声或者是闷雷声，激流水位骤降或断流，水流突然浑浊，流速突然增大，这些信号都有可能预示泥石流来袭。
0: 一旦遭遇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既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1: 另外，泥石流破坏力极强，能摧毁沿途障碍，应该选择高处或密集林木带躲避。
0: 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一旦遭遇泥石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切莫贪恋财物，争分夺秒，赶紧撤离。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的不买对的。
1: 有人买了对的，可是贵了。
0: 有人买的不贵，但却不对。
2: 花钱消费看门道，聪明消费找诀窍。
0: 欢迎来到
3: 一路乐淘淘。
4: 解锁带货新姿势，
5: 哇，开始了吗？
6: 开心一路乐淘淘，
7: 就是现在，
4: 京东爆款为你严选，
5: 给我，
6: 超级优惠，福利不断，
4: 不要停，上链接
5: ，各位宝子们，准备好，我们
3: 一路乐淘淘出发。
0: 有人只买好的不买对的，
1: 有人买了对的可是贵了，
0: 有人买的不贵但却不对。
2: 花钱消费看门道，聪明消费找诀窍。
0: 欢迎来到
3: 一路乐淘淘。

咱焕姨还没回来呀。来吧，中午的12:44，感谢您继续锁定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一路乐淘淘。我依然是今天和明天的代班主持人张扬。此刻哪些朋友正在收听到我们的直播节目，依然可以通过交通154的微信公众平台参与到这个时段打卡报道以及互动环节当中。一路乐淘淘由懒人服橄榄遭播处特约播出。

中秋回来之后哈、啊，假期盼望着盼望着，再上两三天的班啊，这个国庆节就要到了。大家有什么样的一些计划呢？此刻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和我们好好的分享分享。中午这个点儿，可能如果你这个中秋三天玩的是比较开心的，出去逛了一圈的，那可能今天中午这个点儿有点难过哈、啊，有点难熬，有点困。节目一开始，我们在这里继续来和你分享到关于海南融媒口才的招生的一些宣传。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主持人亲自授课，演播厅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我们开设了普通话正音，包括故事演绎、朗诵、演讲等等内容，引导孩子敢于开口，勇于表达，塑造自信大方的状态，让每一位宝贝都能够站上舞台，更自信更出彩。4到16岁都是可以报名参与的，融媒口才，生动未来。大家如果想要报名的话，可以在微信添加好友的那一栏来搜索融媒口才首字母加上666，也就是 RMKC666， 名额有限，先报先得。包括在中秋假期哈，应该是周六那天，都还带来了我们直播间的这样一个课程，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来添加我们工作人员的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上666，有任何具体的问题，包括价格，包括这个老师的选择等等等等哈，直接和我们的工作人员来咨询就可以了。

幻怡去了新疆啊，我来看一看幻怡的朋友圈呢。哎呦喂，因为我真的很少刷朋友圈哈，所以我几乎没有看到过幻姐的朋友圈。去到新疆之后，9月20号出发的，应该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来，我们来挨个和各位分享分享。其实坏姐去过的地方我早就去过了，我应该是2023年9月份，也差不多这个时候哈、去到的新疆。当然还是要感谢我们海南众途旅行社和交通954共同带来的主播带你游。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哈，因为马上坏姐都要回来了，我们下一波的行程宣传的时候，大家可以同步的来关注关注，也来和各位分享分享。比如9月21号的时候，去到的是哪儿呢？世界魔鬼城。当时去到那边之后，真的照样拍了很多，几乎是每天出了一条视频。但自从2023年之后哈，以后的每一年都没有办法做到每天出一条了。然后9月22号去到了禾木，我看那个图片呢，真的秋意渐浓，应该是白桦树，因为它树皮会掉，就真的已经红透了，黄透了。9月23号的时候去到了喀纳斯，哎，喀纳斯那天天气估计有一点点阴沉，不哦，也是早晨的时候，估计他们去的比较早啊，早晨的时候还是有这个晨雾的，因为喀纳斯的话也分为好几个点儿，所以不同的点儿的话，它的那个景色也是不太一样的。列车开往那春天，还去过了一个中秋啊，椒麻鸡，新疆的椒麻鸡，羊肉串儿，还有这个有着新疆特色的月饼，奶皮子月饼。以及烤全羊。除了月饼我没吃着，其他我都吃过了。包括新疆的这个奶香绵密无冰茶。一个百年的首座冰淇淋，哇，他们这是还是去乌鲁木齐逛了一圈。大家如果有咱幻怡的这个朋友圈的哈，可以去朋友圈当中来找一找，我得挨个来点个赞。

来吧，此刻哪些朋友正在收听到我们的直播节目，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交通954哈，加入到这个时段打卡报道以及我们的这样一个互动环节当中。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在这里依然和各位准备到了非常多的一些好物，待会儿节目当中呢一一的来和各位分享分享啊。当然刚刚说到了关于这个融媒口才招生还有一个比赛，大家也可以来关注关注，尤其是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家长朋友们，家里面的孩子如果对于成语比较感兴趣的哈，可以来挑战挑战。2026海南成语英雄青少年成语大会开始报名了。十年来，数百万小学生通过这项活动爱上了成语，领略了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所以，无论你是成语小达人，还是刚刚接触成语的新手，这里都有属于你的舞台。比赛比较简单的一种形式，大家在线上就可以答题了，一部手机在家就可以参与，可以发送成语到交通954的微信平台报名。报名之后呢，领取资料、复习、练习和排名。所以我们期待每一位少年的加入。

前两天还有朋友在说呢，中秋节的时候带孩子哈，去到了一个好地方，也来和大家推荐推荐吧。如果国庆节你在海口周边不出岛的话，其实也可以去这个地方来逛一逛。我们要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农村的农场，这个地方呢很多的小动物，小朋友去到现场的话可以来互动互动，同时还有披萨、巧克力手工制作，一玩就是大半天。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哈，国庆假期不管选择哪一天，买票之后直接去到现场就可以了。同时除了这个和小动物互动之外呢，还能够钓鱼、骑车、拍照打卡。所以家长朋友们如果感兴趣，可以直接来发送关键词门票到交通954的微信平台来下单。分为两个门票，一个是咱们家长的，家长的话是包含一个饮品，一个是孩子的，孩子的话是有一份这个投喂小动物的这个叫什么东西呢，吃的食料、草料啊，差不多这个意思吧。所以假期的时候哈，可以带着孩子，家长带着孩子去我们的农村农场来关注关注。同时我们也要来和大家分享分享，大家可以同步的来关注关注我们椰城小卖部的这个小程序。后续哈，我们也会开启视频直播，大家到时候呢可以关注到我们的这个视频号。比如说有很多海口的商家都会来进行入驻，同时呢价格是比较优惠和实在的。所以如果大家想薅羊毛的，到时候可以来锁定关注到我们的视频号。应该直播的时间，我上午上完节目之后正好碰到张总哈，张总就说估计到时候时间还是会相对来说晚一点点，因为并不是每个人在任何时间段都是有空的，所以我们把这个视频直播带货的视频直播稍微放的晚一点点，大家在家里面的时候可以同时刷手机的时候也来买一买我们的这个货。

关于国庆假期，大家有什么样的一些计划，都可以来和我们分享分享啊。张扬是已经买了票了，刚刚还在说呢，我说30号晚上，我就能够到家了，都不用等到1号了。因为买的机票的话，应该是傍晚的，差不多到家的话，应该是11点钟左右。所以这个国庆节，是要回四川老家，因为2号的话是外公的生日哈，放在了国庆节，到时候的话大家有假期，那可能聚的人也会比较齐。所以大家这个国庆节有什么样的一些计划，比如出去玩啊，或者说就在我们这个还

南周边呢，海口周边的一些市县逛一逛的，可以同步的来和我们分享分享。当然说到这个去哪玩，也有一个地方来和各位分享分享啊。从10月1号开始到6号开始哈，儋州的海花岛双子沙滩将会上演国庆主题的海上烟花秀。所以如果你本身就是计划在海南岛的话，在海南省玩的话，那其实儋州开个车过去也是不错的选择。每天晚上的10点钟，从10月1号一直到10月6号都是有这样一个烟花秀的。同时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在这里依然要和各位分享到的是我们的特约赞助商，来自懒人福的橄榄糟粕醋。我在中秋假期的时候才吃了，但不是吃的这个橄榄糟粕醋哈，所以我真的还蛮好奇的。大家如果想要下单的，因为说到比如说糟粕醋的话，大家其实是非常非常熟悉的，尤其是对于我们海南本地的朋友，对于省外的朋友来说呢，可能你初次尝试的时候不太习惯，但是我都没有等到第二次就习惯了，我是等到差不多二三口的时候就习惯了。所以这个橄榄糟粕醋和我们传统糟粕醋有啥区别呢？名字就决定了，橄榄橄榄，那肯定用到的是这个橄榄来代替传统的醋酸，自然发酵了49天的时间，所以它的酸口也好，辣口也好，都是比较柔和的，同时不呛喉，不刺激我们的肠胃，还富有这个益生菌、维生素、氨基酸，平衡我们的这个代谢，清爽回甘。你想，本身这个酸味的话，大家知道糟粕醋传统的这个制作过程，对不对？橄榄那就加入了这个东西，然后自然发酵之后再融入到我们这个糟粕醋当中。想要下单的朋友们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糟粕醋，糟粕醋到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我上次看咱坏姨的这个抖音呐，是这个隐私号，现在应该不了吧？因为我看到已经有朋友在回复到关键词了，平哥，坏坏的平哥就说，发送了关键词过来，这个坏坏，然后当中就说9月20号新疆之行将在以上抖音账号现实日常当中全程记录。他应该不是就是设置的一直可见那种。我来扫一扫这个码，看看背着我们分享啥了。

哎呦，上次我看还是这个隐私号呢。现在咱话语已经发了非常多的一些小视频了。现实记录当中，此时此刻哈、啊，分享到的是两天前的啊、吃到的这个新疆的美食，哎呦，太多太多了。来吧，各位，时间来到了12:59，这里依旧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一路乐淘淘。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在这里依旧和你分享到的是来自于我们的特约赞助商，懒人福的这个橄榄糟粕醋，懒就是橄榄的懒。如果你尝试过这个用橄榄来做的饮料的话，哇，那种感觉，非常的清爽。非常的开胃，然后这和这个糟粕醋一块融合，那这个味道哈、啊，只有尝了之后才知道了。正好马上不是中秋，这个不是这个国庆了吗？中秋假期已经过了，所以国庆送礼，也可以选择这个懒人福的橄榄糟粕醋带回家。两瓶是每瓶10块钱，下单3瓶的话就总共是29.9块。地址离我们台也比较近，就在海口的龙湖天街。来吧，各位稍微休息一下啊，我们在整点之后继续来和你分享到更多的内容。

0: 1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过海要实行人车分流检查，担心会错过同一班船，有什么办法能保证车辆和乘客同步登船离岛呢？想要让乘客和车辆同步登船离岛，务必要进行人车合并购票。小车自驾旅客购买船票时，请务必将随车旅客信息和车辆信息合并购票，确保车辆和旅客按同一航班时间检票进站。如果分开购票呢，就非常容易导致人车不同船，影响到大家的行程，请各位务必留意。
6: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获得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能直接评职称吗？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贯通的实施意见有关规定，支持高技能人才参加工程、农业、工艺美术、文物博物、实验技术、艺术、体育、技工院校教师等系列职称评审。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高技工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2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助理级职称。取得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3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中级职称。取得高级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4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副高级职称。
7: 入岛自驾游，嗨购意享节，中秋国庆期间来中石化加油购物抽大奖，充值消费有好礼，众多好物超值购，更有加1元多一件，详询9510-5888，巨额优惠等你来抢。
8: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9: 小王，遛八月呢？
10: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11: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12: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13: 哎呀，别过去。
11: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14: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11: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识别带，给您一个。
8: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1: 哎，这楼下又积水了，我直接穿拖鞋趟水去上班吧。
15: 不行不行，你今天这样贸然往积水里冲，轻则腿上会起红疹真菌感染，重则掉进煤井盖的暗渠里，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11: 这水也不深，没什么风险吧。
15: 瓢泼大雨过后，道路积水时又发生，雨后踩水、趟水、涉水，这些看似寻常的场景，其实呢都暗藏着健康危险。洪水能使病菌更容易传播，同时也能使我们的抵抗力下降。

0: 需要趟水出行，可以选择高帮鞋底防滑的雨靴，让双脚完全不接触积水。另外，雨天出行千万不要光脚走路，水里的尖锐物、看不见的细菌都可能让你受伤或感染。
1: 交通954温馨提示，汤水之后应立刻用流动的清水或淡盐水来冲洗双脚，重点搓洗指缝、脚底这些容易藏污纳垢的地方。
0: 如果脚上有伤，先用生理盐水冲洗干净，及时消毒。如果伤口较大，要及时就医包扎，避免伤口受到污染和伤害。
1: 另外，如果汤水后出现了红肿、发痒、疼痛、脱皮等症状，一定要立刻就医，并且告诉医生有过暴雨汤水经历，方便诊断。
2: 琼州海峡北岸由广东往海口方向过海的司机旅客朋友们要特别注意，海安新港的作业区将会在2026年的10月1日到10月7日暂停散客大客车的业务，相关业务呢同步调整到徐湾港办理，所以有过海需求的散客和大客车司机要合理安排行程，国庆期间可以前往到徐湾港预约购票过海。目前琼州海峡已经实行全预约过海，请关注琼州海峡轮渡管家微信公众号，提前预约购票，并及时获取进出岛港口的最新动态，合理安排出行。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哎呦，倒这剩菜又把水槽口堵住了，你手指头细，过来帮忙抠抠。
5: 让开让开，看我的呀，我也拔不出来了，卡住了
4: 啊。你等会儿，我去拿钳子给你掰开。
5: 你要我命啊，赶紧打119啊。
4: 厨房里的一些小角落，有时一个不留神就可能带来大麻烦。
6: 部分洗菜池的下水槽为金属材质，内部空间狭窄且尖锐锋利，不要把手直接伸进去清理残渣。如果手指等部位不慎被卡，请务必保持冷静，切勿鲁莽行事。
4: 若手脚被孔洞卡住，切勿硬拉硬扯，可尝试涂抹肥皂水、润滑剂或油类物质进行润滑后再取出，尽可能减少对肢体的伤害。
6: 如果是头部被卡，防止窒息是第一位。如果被困者身体悬空，旁人应该第一时间托起他的身体，以免压迫呼吸道导致窒息。同时，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求助。
7: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8: 车辆缺电。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4: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对的。
1: 有人买了对的，可是贵了。
0: 有人买的不贵，但却不对。
1: 花钱消费看门道，聪明消费找诀窍。
0: 欢迎来到
2: 一路乐淘淘。

来吧，各位，中午的1:11，感谢您继续锁定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一路乐淘淘。各位中午好，我是张扬，一路乐淘淘由懒人服橄榄糟粕醋特约播出。哎呦，上个时间段哈，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没和各位分享。这是咱们的旅行产品，一个呢在定安，一个在儋州，大家可以同步的来关注关注。但是提醒大家，中秋和国庆假期是不能够通用的，所以大家如果比如说，因为本身国庆假期结束之后，11、12月都是完全没有假期的，但是呢，你不可能完全不休息，对不对？这世界真美，所以你可以囤一囤，周六周天的时候，到时候再去。海口出发30分钟，定安2天1晚的亲子微度假，像海旅春阳大酒店高级房一晚，或者是双床房一晚，加上双人自助早餐，逃离城市喧嚣，开启轻松的亲子微度假。舒适的客房，卸下旅途疲惫，元气早餐唤醒美好清晨，不用长途奔波，就近享受温馨的休闲时光，家庭周末出游优选，解锁城市周边慢生活。大家可以来发送关键词特惠到平台当中来了解了解哈。刚刚我们说到的定安的海旅春阳大酒店高级大床房或者是双床房二选一，包括双人的自助早餐。那同时呢，里面还有一个选项，就是来自于儋州丹耳的追光驿站，驿站的独栋独院的大床房一晚，也是次日的双人早餐。当然中秋国庆还是不能够用的，大家可以来囤一囤，因为这个价格真的很有优势，可以来同步的关注关注哈。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可以先抢了之后用不用我们到时候再说。

还有关于海南荣美口才的招生的宣传，继续来和各位分享分享。学口才来荣美口才，广电主持人亲自授课，演播厅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我们开设到了包括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等等这样一些课程，引导孩子们敢于开口，勇于表达，塑造自信大方的状态，让每一位宝贝呢站上舞台更出彩。4到16岁都是可以报名参与的荣美口才生动未来。报名方式非常简单，在微信添加好友的那栏来搜索荣美口才首字母加上666，也就是 RMKC666， 名额有限，先报先得。

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在这里依然要和你分享到的，着重分享到的是来自于懒人服的橄榄糟粕醋哈。刚刚我都畅想了一下，如果比如说我们到时候确定这个直播带货之后有这个什么糟粕醋这种料的话，到时候我直播的时候我就拿一个小锅过去，下午的时候再买点食材，什么虾呀、贝类呀、海菜呀，然后晚饭不要吃，边直播的时候边下这个糟粕醋做吃播，边吃边和大家分享这个味道如何，这个海鲜如何，想想特别美哈。吃饭的同时把这个工作给干了。所以大家如果想要下单的，此刻呢依然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糟粕醋到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来了解了解。刚刚我们说到的就在龙湖天街门店啊，就在龙湖天街，下单之后回复关键词是可以添加我们这个小助理的工作人员的微信的，到时候呢直接去到线下龙湖天街18栋的1-50号的这样一个商铺，九记八方糖水的左侧，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懒人服的橄榄糟粕醋的门店，3瓶29.9元。

小鱼刚刚给我发信息说这个环岛骑行，我上周的时候吧，骑车的时候发现我那个车已经非常的重了。我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原因哈，是我腿变废了呢，还是这个车的问题？就和之前相比，完全是不同的这个档次和段位，就会变得格外的费力。当然也可能和我最近没有运动有关系。继续说回到吃，关于这个橄榄豆末醋，我们刚说到了富含益生菌、维生素、氨基酸，平衡代谢，同时呢它的口味的话是比较清爽回甘的。当然更重要的是啊，刚刚张扬说到的拿着这个糟粕醋料，到时候我们做视频直播带货的时候，我就拿一个这个小的这个汤锅过去，提前买好这个食材，边吃糟粕醋火锅，然后边和大家分享到我们各种好物。它这个料也有很多的用途，比如说火锅的这个汤底，还有这个海鲜烫菜，包括粉面的汤底，随你自由发挥，所以被食客呢称为中式的海岛冬阴功。当然还是要提醒大家哈，就是你煮这个糟粕醋啊，千万不能用铁锅来煮，因为它这个糟粕醋的话本身橄榄当中这个维 C 含量会比较高，所以如果你用铁锅来煮的话，它那个汤的颜色会发黑，不太好看了。

丹爷爷说呀，说张扬换个新的这个绞盘，我的好像只有八档吧，都不是二乘八，比如说大盘带小飞呀、这种没有，它只有一个大盘，然后飞轮的话那就是八个档位，八个档位还是九个档位。我在看新车，但是没有钱。

我看中了一辆将近7000块钱的自行车。爱我的心一直在我的购物车。

但爷爷说呀，说张扬不要买成品车了，开始玩这个组装的快乐吧，太有难度了，因为比如说车架呀，这些也有很多的讲究，包括电变手变，这个轮盘飞轮大盘等等等等，还有包括链条这种也可多讲究了。如果你要讲求这个重量比较轻的话啊，

有没有在听我们节目的这个海南的什么某品牌的代理商啊，比如说什么某德胜啊，某安特呀，组团下单这个价格能不能便宜一点？听我说可知我们外地情，扯远了，扯远了，说回到吃啊，说回到吃。

0: 人只买好的，不买对的。
1: 有人买了对的，可是贵了。
0: 有人买的不贵，但却不对。
1: 花钱消费看门道，聪明消费找诀窍。
0: 欢迎来到
2: 一路乐淘淘。
3: 来吧各位，欢迎回到一路乐淘淘，1:24，这里就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一路乐淘淘。一路乐淘淘由懒人服橄榄糟粕醋特约播出。大家如果想要下单的，不要照样一个人在这里边吆喝吆喝，结果大家纯听一个热闹。欢迎下单哈，欢迎下单。大家如果对于这个懒人服的橄榄糟粕醋感兴趣的朋友们，想要尝试尝试这个橄榄做发酵原料带来的糟粕醋的口味如何，直接下单就可以了。

传统的一些刀磨醋呢，可能会添加醋酸来增加这个酸味儿。但是它这个东西其实对我们的咽喉是有刺激的。但是我们今天和你分享到的这个橄榄刀磨醋的话，用到的这种橄榄国民之酸来代替醋酸，所以它的口感的话会更加的鲜甜。

同时也更加的健康。当然更重要的是它是浓缩型嘛，所以是没有添加任何防腐剂的，保质期不是那么长哈，大家拿回家之后的话就可以吃起来了。食用的时候按照1:5的比例来加水，做成橄榄醋、橄榄糟粕醋火锅的这个汤底，比如说放海鲜呐、河鲜呐这种食材，然后放什么鸡肉、

不是七芹，不是传统的一个芹菜，就在冒醋火锅里边会吃的那个，榨菜包里面也会吃的那个。都可以往里边涮哈。当然如果你吃粉呢或者是面呢也可以舀一两勺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糟粕醋，再兑点原汤化原勺这个里面的煮的汤，不用加任何调料了，它的那个汤底的话也是比较鲜甜的，让你食欲大开，根本停不下来。所以哈，大家可以来关注关注，我们海南的本地特色，当然用到了一些新的食材，新的口味的融合，懒人福的橄榄糟粕醋，直接回复关键词"糟粕醋"到交通954的微信平台当中就可以了。

哦，好多朋友说到了，水琴就是他。摘菜包，还有这个我们刚刚说到的糟粕醋，火锅里边都可以放哈。但那个味儿的确是有点大，好像在摘菜包里面的话，它那个味儿会没有那么冲。上次我买回家，我以为，我在某润发买的，我说看到这个水芹，好像之前有这个博主分享过，我说买回家试一试吧。我是用水芹炒的那个牛肉，全是水芹的那个味儿。

0: 来吧，各位，时间来到了1:29，我们要稍微休息一下，关注一下最新的半点宣传。半点之后呢，继续来和你分享到更多的内容。大爷说到了，说张洋呀，你下次可以试一试用粉丝和虾米来炒芹菜，水芹是吗？那个味儿太大了。但可能就像是比如说外地的朋友吃不惯我们四川折耳根是一样的哈，我会觉得四川折耳根那个味道是香的，但是别人不这么觉得。待会儿见各位。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吉林北师大海口附校中交蓝色港湾双节福利重磅来袭，建面约109至166平米新四代奢居高拓户型，价格劲爆，热势加推双节同庆，好价好房赠好礼，详情见暗场海报，实景样板间已开放恭迎品鉴，公众号回复中交获取详细信息，咨询热线0898-6659-5959，2026海防日子0151。

0: 好，海口中交海投城市更新发展有限公司。
1: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制城市的百年历程。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展示百年海口的活力和热忱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2: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3: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0: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哎，这楼下又积水了，我直接穿拖鞋趟水去上班吧。
5: 不行不行，你今天这样贸然往积水里冲，轻则腿上会起红疹真菌感染，重则掉进煤井盖的暗渠里，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4: 这水也不深，没什么风险吧。
5: 瓢泼大雨过后，道路积水时又发生，雨后踩水、趟水、涉水，这些看似寻常的场景，其实呢都暗藏着健康危险。洪水能使病菌更容易传播，同时也能使我们的抵抗力下降。
6: 如果需要趟水出行，可以选择高帮鞋底防滑的雨靴，让双脚完全不接触积水。另外，雨天出行千万不要光脚走路，水里的尖锐物、看不见的细菌都可能让你受伤或感染。
5: 交通954温馨提示，趟水之后应立刻用流动的清水或淡盐水来冲洗双脚，重点搓洗指缝、脚底这些容易藏污纳垢的地方。
6: 如果脚上有伤，先用生理盐水冲洗干净，及时消毒。如果伤口较大，要及时就医包扎，避免伤口受到污染和伤害。
5: 另外，如果趟水后出现了红肿、发痒、疼痛、脱皮等症状，一定要立刻就医，并且告诉医生有过暴雨趟水经历，方便诊断。
7: 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8: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7: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9: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7: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0: 我们一起出发吧，
7: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9: 就是把这个打开
11: 哦。
7: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2: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13: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住宿场所，特指客房数50间以下的小旅馆。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禁经营住宿合为一体；四、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并及时维护保养，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
0: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4: 咱俩放假去这漂流吧，哇，这大浪，哇，船还会颠起来，哇，好刺激。
15: 这也太吓人了，你看旁边安全员都下去捞人了，安全指数为零啊。
14: 人家说了，包捞包安全的，去嘛去嘛。
15: 玩命闯关呐，你要开启速通人生副本是吧？
13: 野外漂流存在一定风险，比如暗藏危险的地形、不安全的水质、救援力量薄弱等。
15: 漂流前要查看近期天气状况，了解河道环境，仔细检查漂流装备是否完好。
13: 漂流的时候最好穿速干衣裤，防止失温，穿有带子的全包凉鞋或防水鞋，避免因鞋子脱落被礁石划伤。
15: 在漂流过程中切记下船游泳，不要私自前往禁止下水区和人烟稀少的水域。
16: 2026年的10月1号0点到10月3号的24点，请琼州海峡北岸的过海司机旅客。

0: 特别注意，一定要提前预约购票，不要到港口碰运气。没有预约的小车抵达查验点将会被劝返，港口周边没有专门供无票车辆停放的车位，各位要提早预约，算好出行的路程，建议呢统筹规划，抵达查验点的时间要刚好控制在距离开航前6个小时内，也请各位认准官方购票渠道，通过琼州海峡轮渡管家、徐闻港铁路轮渡微信公众号提前预约购票，进岛的船票提前15天预售，每天上午9点开放放票。徐闻港、海岸新港、粤海铁路北港的船票互不相通，请各位司机和旅客严格按照票面港口信息前往到始发港乘船。新能源小车走小车通道，不再单独分类。
1: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对的。
1: 有人买了对的，可是贵了。
0: 有人买的不贵，但却不对。
2: 花钱消费看门道，聪明消费找诀窍。
0: 欢迎来到
3: 一路乐淘淘。
4: 解锁带货新姿势，
5: 哇，开始了吗？
6: 开启一路乐淘淘，
4: 就是现在，心动爆款为你严选。
5: 给我，
6: 超级优惠，福利不断，
4: 不要停，上链接
5: 。各位宝子们，准备好，我们
3: 一路乐淘淘出发。
0: 有人只买好的，不买对的。
1: 有人买了对的，可是贵了。
0: 有人买的不贵，但却不对。
2: 花钱消费看门道，聪明消费找诀窍。
0: 欢迎来到
3: 一路乐淘淘。

0: 跳，欢迎来到一路乐淘淘。
1: 来吧，各位，在半点之后1:39，感谢您继续锁定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一路乐淘淘。各位中午好，我是张扬。

一路乐淘淘，由懒人服橄榄糟粕醋特约播出。第一时间段，我们继续来和你分享一下，关注一下融媒口才的宣传，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主持人亲自授课，演播厅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开设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等等内容，引导孩子敢于开口、勇于表达，塑造自信大方的状态，让每一位宝贝呢站上舞台更出彩。4到16岁都是可以报名参与的，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方式非常简单，你可以在微信添加好

0: 另外继续来和各位分享一下关于国庆的好去处哈，大家可以来了解了解。如果中秋，因为好多朋友都在说到了中秋，已经带孩子去逛了一圈了，很不错，强烈的来给大家推荐推荐。去哪儿呢？农村农场这个地方，家长可以带着孩子和小动物一块儿去互动啊。同时呢，还有披萨、巧克力手工制作，一玩就是大半天，所以赶紧来买票吧！大家发送门票到交通154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下单。农村那同时还可以钓鱼、骑车，包括拍照打卡、都是很不错的，所以直接回复关键词门票到交通154的微信平台当中，非常适合家长带着孩子去好好的逛一逛。
1: 从今冬天冷呀，夏天雨呀，水呀，秋天远处传来的声音暖呀暖呀。

0: 萌萌萌学样。
1: 来吧，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第一时间段我们在这里要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关于懒人服的这个橄榄糟粕醋，依然要和大家分享到的是这个非常开胃的东西。大家如果是本身国庆要回老家的，张扬刚刚是已经下单了，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糟粕醋，先添加我们工作人员的这样的一个微信。
2: 背着妈妈说的那句话，孩子人生其实不复杂，
1: 然后直接去到龙湖天街来买就可以了。但是哈，因为它不包邮，本身价格是比较便宜的，29.9元，所以这个的话是比较实惠的。在海南岛吃的话比较划算，那如果你是下单之后要邮寄出去，这个就比较贵了。

一料多用，可以用来做火锅汤底，包括煮海鲜汤菜或者是粉面汤底都是可以没有问题的，随便你怎么发挥哈，因为怎么弄都特别好吃。当然还是提醒大家千万不要用铁锅来烹饪，因为橄榄豆腐醋当中的话它的维 C 含量是比较高的，所以如果你用铁锅来煮它的这个汤的话会特别的黑，不太好看了。

所以喜欢吃海南特色风味，包括爱吃酸辣口的朋友们啊，懒人福的橄榄糟粕醋千万不要错过。我们今天直播间的这样一个专属的福利，后续估计也会在我们的这个直播带货，视频直播带货当中来和各位分享，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尝鲜价哈，尝鲜价，三瓶是29.9元的这样一个价格，直接回复关键词"糟粕醋"到交通954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有朋友在问到关于这个成语英雄大会，他就是来和各位分享一下吧。2026海南成语英雄大会青少年成语大会开始报名了。十年来，数百万小学生通过这项活动爱上了成语，领略了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所以无论你是成语小达人，还是刚刚接触成语的新手，这里都有属于你的舞台。比赛采用的是线上答题的形式，一部手机在家就可以参与了。大家可以发送成语到交通954的微信平台当中报名，报名之后呢，领取资料复习练习和排名。我们期待每一位少年的加入。

0: 最近呢、这个抖音平台当中，什么泪海，什么秋天的海，这些当年如此经典的歌又走了一波这个复古路线了。所以你看还是老歌好听，对不对？不少华这边和我们分享到了语音消息，我们也提醒大家，在路上遇到任何即时路况突发情况，在保证安全行驶的前提之下，都可以编辑文字语音发送到交通九五四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来听听看不负韶华说啥啦。
1: 大杨，你是不是用尊享的音乐库啦？这地方那么北京啊，
0: 什么东西？
1: 大杨，你是不是用尊享的音乐库啦？这地方那么得劲啊，
0: 这个音乐这么得劲啊，是的呀。

流向海，秋天的海，来和各位分享分享。说到海哈啊，要和各位分享到的是去到儋州，儋州的丹耳追光驿站，驿站独栋独院的大床房一晚，加上次日的双人早餐，周末可以用，中秋和国庆假期是不能够通用的，所以大家可以先囤一囤。独栋独院，揽尽落日的海风，同时呢，儋州的这个海岸哈，你可以去追一追落日晚霞，既可以踏浪赶海，又能够体验到这个桨板戏水，拥抱滨海山野的浪漫。套餐包括了一天晚上的这个住宿，搭配次日的双人早餐，在晨光当中享受美味，慢享这个悠然时光，沉浸式的感受儋州慢节奏的旅居体验。大家可以直接来发送关键词特惠到交通954的微信平台当中了解详情。特惠的话，你也能够直接进入到我们这个椰城小卖部的这个小程序哈，当中还有很多好物，你可以直接来看一看。

好像在秋分的时候，小刚周传雄发行了这首歌的另外的一个版本，经过重新编曲演绎哈。当然我还是会更喜欢苏慧伦的这个版本，因为本身苏慧伦这首歌的话，其实作曲也是来自于小刚周传雄，所以在多年之后，差不多应该是25、26年吧。对，二。

25年之后啊，经过小刚的重新编曲和演绎，大家可以去网上找来听听看。因为啥？因为前段时间这个小刚周连雄的演唱会，在演唱会现场就翻唱过这样一首歌，当时反响很不错，所以在秋分的这样一个节气当中，他带来了这个线上录音室的版本。

来吧，各位，继续回到一路乐淘淘，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张扬。那明天哈，明天中午和明天晚上依然是张扬在这里陪伴大家，当然明天最后一天了，30号的话咱欢迎就回来了。节目最后继续来和各位分享到的是去到农村农场，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依然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买票。那如果想要下单我们刚刚说到懒人服橄榄萝卜素的朋友们，两瓶每瓶10块钱，下单3瓶总共是29.9元，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糟粕醋到平台当中，会有几张这个打样的图，这个做的美食的图，那同时呢还有这个我们工作人员的联系方式，直接添加微信，然后买了之后啊去到龙湖天街，按照这个相应的地址自提的地址去到线下来领取就可以了，价格比较划算，3瓶29.9元。如果是你要寄出岛可能不是特别方便哈，可以托运出去那没问题。因为爱情总是难舍难分，何必在意那一点点。再次感谢大家一个半小时的陪伴，稍后呢依然是美丽和星辰带来的帮主来了。明天早上上午的9点到11点以及中午的12点半到2点钟，下午的5点半到7点半，因为爱情总是难，放假前我再坚持坚持朋友们。明天见吧，拜拜各位。

0: 人。你说
1: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4: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5: 在山顶别把垃圾

0: 迹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1: 什么？官方媒体招口才？融媒口才招新啦！4到16岁均可报名，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样样出彩。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耶，高清演播室尽情登台，助力孩子自信坦荡，大胆把风采亮出来。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记住哦，是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
2: 中秋国庆假期，车客出行集中。为了确保车客出行安全、顺畅有序，海口新海港、秀英港、铁路南港都执行预约过海制度，所以必须提前预约购票，没票就不能进入到港口。所有客车、货车以及散客都需要提前购买对应航班的船票，没有票就不能进入到港口。没有预约的车辆和旅客也请不要前往到港口聚集。小客车需要在航班开航前2个小时内方可检票进港，散客在航班开航前4个小时内方可凭票进站。港口不接受跨日期跨航班的检票，必须是当日当次航班才能够有效进港。中秋国庆假期船舶运力充足，请各位提前预约购票，错峰出行，合理规划行程。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小宋，小宋，帮我推荐一条新奇冒险的户外登山路线。
5: 好的，根据你的心理状态和体能，我推荐你去仙安石林，有着极度诡异和尖锐的地貌，出了名的生人勿近。
4: 哎，行，就这儿了。等会儿，生人勿近。
5: AI 推荐的不一定是成熟安全的户外路线，应该要谨慎查证，选择正规的景区。
4: 野山和未开发景区因为原始地貌和缺乏安全设施，暗藏诸多不可预判的风险因素，不要贸然前往。
5: 外出爬山徒步时，应该要提前做好充足准备，最好是结伴而行，切勿前往未开发的区域，将自己置于险境。
4: 登山时若不慎迷路，应及时拨打110和119报警求助，切勿怀侥幸心理，贸然选择未知路线。
6: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7: 车辆缺电，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生活中是否为了
1: 孩子上学买车卖车落户买房
0: 焦头烂额，工作中是否因为
1: 社保医保合同签订

0: 戏，
1: 纠结不已。
0: 来找他们呀，衣食住行吃喝玩乐，政策法规公益互助，在这里都能找到答案。
1: 把烦恼交给我们，把快乐还给大家，在欢乐声中探索互帮互助的意义。
0: 让我们一起欢迎帮助来啦。
2: 来了来了，帮助来了。北京时间下午的14:06，欢迎好朋友们在周一的下午，没错吧，周一的下午锁定收听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
3: 帮助来了。
2: 大家下午好，我是星辰。
3: 下午好朋友们，我是赵鑫。
2: 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啊。这位说倒数三天了，也不是倒数三天，是倒数
3: 六天，
2: 倒数第六天吧，倒数第六天吧，又调整了啊，到12号了啊，到12号了。还能再挣扎挣扎。来吧朋友们，这会儿大家有路况有其他问题，随时欢迎大家通过交通94微信公众平台留言来参与到节目当中。
3: 哎呀，感觉这个天呢又热起来了。希望啊这个好天气能保持到国庆假期期间吧。
2: 这叫啥呀，这叫秋老虎啊。
3: 我特别害怕呀，怕这个好天气没几天会迎来大雨天啊。因为之前不是有气象机构预测的，说是在这个国庆前后吧，会有一个台风嘛，不是东南就是华南，
2: 就预测完了吗？
3: 对，不知道到底是东南沿海还是华南沿海呢。
2: 没问题，
3: 也就这几天啊。

月亮说可以发语音吗？可以发语音呐、你赶紧睡觉吧，这凌晨一点多了不睡觉，天天不睡觉，天天熬夜。年轻人也要爱惜身体呀。

0: 嗯，就是说十一真的来海口，可以和星辰老师一起吃饭吗？吃不上，因为十一啊，星辰不在海口。
1: 晨晨老师啊，有点害怕了。嗯、
0: 对，害怕。也不是害怕啊，这个社恐，社恐。
1: 欢迎来海口玩、啊嗯。
0: 对，欢迎来海口来、嗯、啊，也欢迎就是你是吧，带着你们当地的特产来海口，到时候放到门口保安室那儿就行。这点是非常欢迎的。来吧，大家这会儿有路况啊其他问题随时都可以留言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平台当中。
1: 嗯。

0: 来吧，欢迎所有的朋友们在周一的下午这个时间段来找我们聊聊天。
1: 我记着前段时间呢，嘉义妈妈有分享说她碎片化的时间比较多嘛，她说她能不能自己去
0: 干点啥，
1: 找个车啊，跑个网约车啊什么的。她的一个终极目的呢，不是说我要通。

0: 通过这些碎片化的时间赚多少钱，
1: 他要忙碌起来，
0: 忙碌起来，然后呢不愿意跟太多的人去交流，打交道啊，去说话，就是
1: 太累了。
0: 有很多朋友现在是这样的，他可能会社恐啊，或者是就是不愿意跟人打交道。其实现在有很多工作是不用跟人打交道的。
1: 是的，
0: 嗯，
1: 你比如说通下水道啊，
0: 嗯，
1: 还有这个半夜凌晨干活的朋友们都不用打交道。
0: 嗯，对，
1: 嗯，然后呢，你表达的中心思想是什么？
0: 思想是，
1: 有
0: 哪些工作是可以不用跟人打交道的？
1: 哦，有哪些工作？
0: 你会想要去做？我会耶。
1: 不跟人打交道的
0: 工
1: 作，工
0: 作
1: 你干什么工作都可以不用跟别人打交道啊？
0: 嗯，不行哦。
1: 那怎么不行啊？
0: 嗯，
1: 当然可以了，就干自己的就行了，不用跟别人打交道啊。
0: 嗯，那我们这个肯定不行啊。
1: 嗯。
0: 小月亮这是分享过来语音消息了，
1: 你听听吗？
0: 我们听一听。
1: 嗯。
2: 早上好，各地，morning，第一次凌晨1:07正在听你节目啊，太开心了我。因为我休假啊，休假，我跟你说，这也是我太爽了，上一周我就从星期四一直在休息到下周一，好家伙，美太开的，太开心了。你们这准备吃点好吃的呀？你们11国庆来哪？要不来陕西吧？我们陕西来一个西安、延安、榆林、内蒙古大环线一玩，内比肾，来呼伦贝尔大草原，来陕西的黄土高原，来关东平原，来渭南，来陕南，太美了，
0: 太美了。
1: 然后呢？
0: 邀请我们去，
1: 邀请我们去，你又不在
0: 啊？
1: 邀请我们去，啊，是吧？你不得说邀请你们来在芝加哥？
0: 这成本有点高啊。
1: 请你们吃肯德基。
0: 说到这个工作啊，要不要跟人家打交道？问问大家，你们现在从事的这个工作跟人打交道的时候多吗？
1: 多吗？
0: 这是意吗？他说啊，可回归本质啊，人终究还是群居的生物呀。现在网络确实逐渐让人慢慢丧失了一些本有的属性了。如果能不和太多的人打交道啊，我还挺愿意的。
1: 是吧？
0: 现在开始越来越不太愿意出去社交了。海南周星驰呢，他说中秋那天啊，本来打算去定安，打开导航全部都是红灯，临时改变去了科技馆，姐姐和妹妹啊在里面玩了3个小时，回家之后说还要再去呢。
1: 你看看，
0: 这适合小朋友去啊。
1: 去科技馆现在不用提前预约了吗？直接就可以去了吗？
0: 是不是要提前预约的吧？要提前预约的吧，只是说现在没有刚开始那会儿那么拥挤了，你应该是约就能约得到，随便约就能约得到啊。
1: 格林宁说呀，想问问，刚刚说过了，
0: 没呢
1: 啊。过海的五星船舶和四星船舶有什么区别？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区别呀，就他俩差了一星啊。
0: 他俩差了一星，但是呢，他们票价是一样的。
1: 对，
0: 他有一个条件呢，就是星级越高，他的硬件会越好一些，
1: 这个船越新
0: 啊。
1: 五
0: 星船舶呢，它的设备设施和乘坐的舒适度要比四星好一点点啊，票价没有区别，
1: 都一样。你想要什么舒适度，你在那都得坐着坐一个多小时。
0: 五星船舶的话呢，在琼州海峡的客滚运输当中呢，它会优先安排高星级船舶直航。
1: 月亮是特别喜欢出去社交，1点多正式玩的时候，你不出去社交社交啊？
0: 1点多了，要该睡觉了吧？还不睡觉呢？
1: 炒粉王说呀，不跟别人交流的工作那可太多了，你看看，你考到他们那儿去上班吧。
0: 我超龄了，我要能考的话，我倒也愿意试一试呢。
1: 你考他们那儿去上班，进去，先

0: 把你搜一遍，检查一遍。
1: 那叫检查，什么叫搜呢？
0: 对对，
1: 你要注意你的用语。
0: 手机不允许带，
1: 嗯，
0: 任何电子，
1: 很正常啊，
0: 任何电子设备不允许带，
1: 嗯，
0: 就人进去，
1: 嗯，
0: 哎，一待十几二十个小时，
1: 相就也相互之间能聊天吗？同事之间，
0: 同事之间啊，
1: 嗯，
0: 你少聊，各干各的。
1: 你这样说啊，嗯，
0: 年轻人憋坏了在里边。大学毕业，大学毕业以后，
1: 啊，
0: 到现在快两年了，哎，一个新朋友没认识过，
1: 啊，是吗？同事之间也不能聊聊天吗？
0: 同事之间你出去聊去。
1: 哦，男人说呢，今年国庆又有台风吗？
0: 嗯，
1: 那不是去年的故事吗？就是还不能够确定呢啊，他这两天可能才能预估到那个路径吧。
0: 目前还没有
1: 啊，
0: 目前还没有。
1: 哎，
0: 它这个东西它是个变化的，
1: 嗯，
0: 它现在有一个台风在太平洋海面上，但是对它没影响啊。
1: 它去日本了？
0: 对，它拐了个大弯，
1: 嗯，
0: 往一边走了，对咱没任何的影响。
1: 嗯，雨光同尘他说林诗栋赢了没有啊？
0: 不知道啊。
1: 林诗栋和我看看啊，
0: 嗯，
1: 已经停了，是跟林云如那场比赛吗？哦，这是六分钟之前的消息，说林诗栋啊在0-2落后下连扳两局，目前是打到2-2平了，
0: 正打着呢。
1: 嗯
0: 嗯，一说到最后每天都觉得没意思，那不会，你得看干啥。哎，炒粉王，你改天来找哥，哥给你送手串啊，你没事的时候你就在里边盘手串嘛，搓嘛。哦，那你这个包浆比别人包浆快哦。
1: 没有空调是不是
0: 啊？哪里没空调？
1: 他的工作单位
0: 怎么可能没空调？
1: 没空调吗？
0: 怎么可能没空调
1: 啊，
0: 哦，啊，那必须得有空调啊，你在海南你没空调。
1: 有一些区域是不是没空调啊？因为上一回呢，有采访过那个他们去那里拍戏
0: 啊，
1: 嗯，说好像是
0: 不是一个地方。
1: 哦哦，
0: 啊，不是一个地方，
1: 哦，
0: 不是一个地方，嗯，啊，他是同事之间要聊，管的人更要聊，
1: 嗯，啊，那是啊。
0: 你说你刚大学毕业，你去给别人做思想工作吗？对你的，你到时候你得跟别人好好的劝一劝，是吧？你说啊，你们呐，哎呀，你可得那个什么呀？你们简直是太幸福了。你看我上那么多年大学，我考进来的，你们都不用考就进来了。你看看。
1: 海南周星驰他说呢，直接买票去的啊，不用约。海南科技馆，嗯，就现在没有那么像刚刚开馆的时候那么热门了。
0: 小粉王说呀，还可以在海姆通聊吗？那跟女朋友呢？女朋友她
1: 可以线上聊，
0: 她也有海姆通吗？
1: 线上
0: 啊，哦，线上聊，线上聊，
1: 嗯，
0: 线上聊啊。来吧，朋友们，咱们下午哎，通过线上来聊一聊吧。怎么还能给自己卡成这样啊，吃空气了，饿了。来，欢迎够够啦。贤惠说呀，美丽今天被困电梯，安慰一下咯。哎，这都是人生经历呀，嗯，主要是啊他没劲儿，你回头我那个臂力帮你练。但凡你练有劲儿了，
1: 嗯
0: 啊，把那个门就硬生生的，
1: 不，是严禁八门，
0: 都能给他严禁八门，那是电梯正常的时候，
1: 哦哦，
0: 那电梯都动不了了，你困里边了，还严禁八门，
1: 那不得有工具吗？
0: 你怎么那么守规矩，手指头就能扣开？
1: 哦，厉害，
0: 严禁八门，自己在里边憋半个多小时了，严禁八门呢，必须你把它扒开呀，啊。
1: 多冷静呢，冷静到还能记着委托外面的人给搭档打个电话，让他不要迟到。
0: 热爱工作啊，敬业啊！阿达说：“以后这个点呀，要要困洗了，怎么会困洗了呢？”
1: 不会的，
0: 嗯，
1: 还有其他人陪伴呢，可能更有意思呢。
0: 也够喽。

0: 我这个人非常的有素质啊，除非是真的忍不住。哎，对吧？我最近我在学口语，然后在学口语。
1: 对方正在输入啊，他说今天下午呢，央视会转播亚运会王者荣耀的比赛啊，期待中国队的表现。
0: 嗯，
1: 今天上午看到一个新闻，就是说到了关于这个电子竞技比赛，今年亚运会也是最后一届了，之后呢，他会有专业的电子竞技比赛，专场的电子竞技比赛。
0: 电梯故障最好别扒门。
1: 对，
0: 你说的是电梯运行的过程当中不能扒门，真的电梯故障了，在里边完全密闭一点都不通气的时候，你肯定你是要扒一下啊，是吧？你不扒门你就得把那顶上的那个天花板给捅个洞，上面是有盖子的，把它捅掉，你至少得保证自己正常的呼吸，等待救援呢。
1: 嗯，
0: 对吧？苹果说到单位了，打个上班卡。
1: 嗯，加油，
0: 上班快乐啊。
1: 嗯，上班加油。
0: 嗯，不是倒数三期啊，倒数六期。
1: 倒数六期，
0: 倒数六期。
1: 我们从10月12号啊，
0: 以后
1: 那个周一，10月12号，十月份的第一个周一吧，正式的开始进行节目的调整。
0: 对，而且，到时候可能会有其他的节目安排，大家可以持续的锁定收听。
1: 嗯，
0: 当然了，依然可能还会有陪伴哦。
1: 嗯，会的，会的啊。早上在小区的电梯里面被困着了，困了小40分钟吧，半个多小时，40分钟。

0: 苹果呀，你好聪明哦。
1: 嗯，
0: 瞬间就能领悟到我们说到了这个不用讲话的工作是什么啊。
1: 是的，
0: 我看这网上说啊，其实有好多工作是不用跟人打交道的。
1: 嗯，
0: 比如说宠物饲养。
1: 宠物饲养，
0: 那你跟主人不也得沟通吗？
1: 你得跟宠物打交道吧。
0: 啊
1: 啊，星龟来了，说水客好困，过来划水。你所说的水客是讲的是什么内容呢？
0: 啊，
1: 你们把什么样的课程称为水客？这位说没开车，听不出来那个感觉，你把眼睛闭上，把眼睛闭上。

0: 天。
1: 哦，看到天气的消息了。
0: 嗯，
1: 这个是来自海南省气象台分享过来的吗？说呀，国庆来海南玩啊，天气很给面儿。
0: 嗯，
1: 国庆假期期间呢，咱们海南岛没有热带气旋，没有大范围的强降雨、强冷空气等灾害天气影响，
0: 哎，好天气，
1: 天气总体良好，
0: 嗯，
1: 温度适宜，有利于出行和户外活动。琼州海峡过海气象条件也不错啊，计划自驾过海的朋友们可以安心的来安排行程啦。
0: 哎，丹晨说呀，现在孩子们可期待坐他的车了，都想听赵鑫姐姐、星辰哥哥主持节目，
1: 是吗？
0: 就是其他。

0: 大的家长接送他们上下学不听我们的节目，
1: 这是 F5 是吗？
0: 对，呼叫
1: F5 上学了，
0: 呼叫海口 F5， 记住了，不管是 F 几的爸爸 F 几的妈妈开车，一定要记得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哦。对，不听我们的节目，那你们这个组合就缺了点东西，对，我们也算是你们组合的一份子。

哲鑫说呀，十一七天乐，我不用上班，我也得上班啊，也得上班。我怎么看你这个等级又提升了？你们每天都在网上提升等级？

0: 咱这个直播间呢、
1: 嗯、
0: 就是咱们的这个各地几模呀当中啊，这真有等级非常高的存在。
1: 是啊，
0: 哎，主要是啊不知道他是谁。
1: 嗯，
0: 哎，有时候跟宋宋聊天啊，宋说你们那你那直播间没有高等级的吗？我说有啊，我说我那个直播间我都看到。
1: 什么叫高等级的？
0: 有五十多级的。
1: 这是什么意思？
0: 有五十多级的。
1: 五十多级是什么意思？
0: 五十多级就是你看这个视频直播，
1: 嗯，
0: 你至少得刷了个上百万了吧？
1: 哦，
0: 或者几百万，或者更多。
1: 嗯，
0: 还是有隐藏大佬在的。
1: 嗯
0: 嗯，别说刷那些了，各地这辈子都没挣过那么多。
1: 你这辈子还长着呢，
0: 嗯，
1: 你未来可期呀、
0: 啊。哎。因为斯密达说抖音啊都自动显示电梯被困自救的方法是让你去搜一搜
1: 啊、哦、就刚好刚刚我们说到了啊、
0: 哎、聊到了这个问题
1: 是
0: 啊哦一说呀五十多集至少三百万你看看
1: 嗯长知识了啊
0: 羡慕大家羡慕大家嗯
1: 牛牛说呀那个说到不能聊天工作的听友啊
0: 嗯，
1: 你也知道他是什么单位的。
0: 嗯，
1: 他说干那个活更要聊天啊。
0: 嗯
1: 嗯，
0: 学习嘛，年轻人就得多多锻炼吧。
1: 嗯、
2: 寂寞依偎身旁，故作到天。
0: 星龟说啊，哦，他上的我们叫那个叫什么？叫
1: 思想教育课。嗯，
0: 也不是思想教育课吧，
1: 差不多吧。对我们上学的时候、
0: 嗯、
1: 学思想政治的时候也容易犯困，
0: 嗯，
1: 很正常。
0: 是一点半的课，没怎么睡，啊，刚刚都睡了一觉了。嗯，
1: 大学生没有午休，
0: 你得背呀，你得背呀，
1: 嗯，
0: 啊，是吧？背一些坚持啊啊，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啊，是吧？你得背下来呀，坚持一线治国，啊，一线执政。
1: 行了，不用在这儿显示你背过了，你都背过，你文言文背的都比别人熟。来，咱们先关注一下半点的宣传啊，我们稍后继续回来。

0: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

0: 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毗邻北师大海口附校，中交蓝色港湾，双节福利重磅来袭，建面约109至166平米，新四代奢居，高拓户型，价格劲爆，热势加推，双节同庆，好价好房赠好礼，详情见暗场海报，实景样板间已开放恭迎品鉴，公众号回复中交获取详细信息，咨询热线0898-6659-5959，2026海防日子0051号，海口中交海投城市更新发展有限公司。
1: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2: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1: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2: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1: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3: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哎姐，我这两天呀，一回家鼻子就痒，一直打喷嚏，到底怎么回事啊？
6: 我看看，你这可能不是普通感冒。这下雨天呀，你可能是被家里的健康刺客给盯上了。
5: 什么东西有这么大威力？
6: 霉菌是一种特殊的真菌，能够引起霉变反应。霉菌有数万种，其中有30种左右寄居在家中。它会随呼吸侵入到我们的鼻腔、支气管、肺部等人体呼吸系统，严重时会诱发肺部感染。
7: 另外，霉菌易诱发过敏性支气管炎，也是过敏性鼻炎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我们长期接触霉菌，还可能诱发多种病症。所以，我们该如何防范霉菌感染呢？
6: 湿度是影响霉菌生长的决定性因素，控制室内湿度能够有效地抑制霉菌滋生。天气晴朗时，我们要开窗通风，室内温度偏高时使用除湿机。
7: 其次，灰尘、污垢、食物残渣等都是霉菌生长的营养源，保持环境清洁可以减少霉菌滋生。另外，书籍、衣物和被褥等易受潮物品应妥善存放，有太阳时及时晾晒，利用阳光杀菌除霉。
8: 琼州海峡北岸，从广东往海口方向过海的司机旅客们要特别注意了。2026年的10月1日0时到10月3日24时，琼州海峡北岸三港、徐闻港、海岸新港、粤海铁路北港进港的试运行预约过海带渡新规则开始实施。根据规定，小车必须提前预约购票，且预约时长需要满足开航前6个小时内才能进港。比如说，船票显示18点开航，最早12点方可查验进港带渡，12点之前不可进港。没有预约或者是不满足开航前6个小时内的小车，走环半岛带渡，货车沿进港公路带渡。国庆假期车流激增，请广大司机和旅客提前规划行程，预约购票，服从现场交警和工作人员指挥，有序进港。
9: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10: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生产加工企业，特指生产车间员工在100人以下的服装厂小型生产加工企业。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气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每层要设置一个消防水桶；四、严禁在生产经营场所内使用明火，严禁在危险部位吸烟；五、严禁生产经营储存与住宿区合为一体。
11: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2: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1: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3: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1: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4: 我们一起出发吧，
11: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5: 就是把这个打开
16: 哦。
11: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9: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10: 九小场所消

0: 消防安全系列之易燃易爆危险品销售场所，特指建筑面积100平方米以下或者存放总量在200千克以下的易燃易爆危险品销售场所。一、严禁在经营场所内使用明火，加强火源管理，严禁在场所内吸烟。二、严格落实持证上岗制度，强化对从业人员的消防教育培训，严禁违章操作、野蛮操作。三、严禁在场所内设置员工宿舍，严禁无关人员留宿。四、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五、严禁私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
1: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生活中是否为了
1: 孩子上学买车卖车落户买房
0: 焦头烂额，工作中是否因为
1: 社保医保合同签订同事关系
0: 纠结不已，
2: 来找他们呀，衣食住行吃喝玩乐政策法规公益互助，在这里都能找到答案。
0: 把烦恼交给我们，把快乐还给大家，在欢乐声中探索互帮互助的意义。
3: 让我们一起欢迎帮主来啦。
4: 拉起手唱起歌，
5: 来吧朋友们，北京时间下午的14:38，欢迎大家在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
6: 帮主来了。
5: 大家下午好，我是星辰。
6: 下午好，朋友们，我是赵鑫。
5: 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以及视频端的部分好朋友。来吧，这会儿大家有路况啊，有其他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通过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留言来参与到咱们节目当中。
6: 特别是啊，如果在路上啊碰到了哪些事故路况啊，或者是堵车路况啊，大家可以及时的来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三天的班会迎来一个国庆的大长假。
5: 是的。
6: 大家有啥计划没有啊？
5: 大长假。
6: 大长假。我们是3号啊要去昌江了。我们都要去昌江。
5: 我不去。我跟苗苗说了，我说哥最近没有钱，哥就不去了。哎，其他人去。其他人去。我说你们去。哎。带着我的心意，是吧？
6: 是，
5: 你们几个人一人出一百块钱给我凑一下，
6: 火候
5: 给我凑个份子。我上班啊，
6: 对你上班，
5: 我上班来陪伴大家。
6: 你上班，所以我们才能去嘛。我们才能去喝这个喜酒。
5: 佳琪妈，最后天守着听最后一期，后天不是十一假期回来之后还有3天。哎，我们这个节目改呀，是从10月12号。10月12号对吧？下周一。下下周一。你说自从开启直播之后啊，我以前呢，包括我们这个平台上，大家来聊天，有一些聊的不太愉快的呀，我从来不会拉黑。但是这个直播呀，我一天恨不得拉黑100，虽然可能都没有100个人看。
6: 去昌江玩啥？我们去昌江石路镇。
5: 石路，阿达说我们能去，当然能去了。你去的话，你先那个什么，单独私聊。

0: 你随份子你至少得随1000吧，你不随1000能让你去吗？是吧？然后我帮你转交啊。嗯，你啥都想参与参与，
1: 喜事儿嘛，喜事儿都想沾沾喜气呀。
0: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0: 关于这个台风啊，本周和国庆假期呢不会有台风影响我们国家。之前说的那个舒利基，它是往东北方向啊走得特别快，而且呢九月底到十月初呢会有新的台风生成，但是生成地呢距离我们国家很远，一种可能是直接沿海转向北上，还有一种可能呢是向我们国家靠近，但是临近的时候呢有西风槽和冷空气啊让它转向北上，所以不管那种走势啊，国庆假期都不会影响我们国家，太开心了。但是啊，大家如果说有出岛的，特别是往北方地区走的话，大家要关注一下气温的变化。
1: 嗯，
0: 北方开始慢慢的凉了哦。
1: 是，要穿厚衣服了。
0: 星辰的婚礼我们都已经参加过了。
1: 是，你得穿越回去。
0: 有十年了吗？
1: 七年了。
0: 哦哟，也挺久了。感觉很久了。那你看吧，从七年前到现在为止，我们才参加上喵仔的婚礼。我们这儿真的是很久没有这样的大喜事了。
1: 那没办法，你们都不努力那怎么办？是吧，你们都不努力那就只能妹妹们上了。哎，在我们那儿，哎，上面的哥哥呀，或者是
0: 姐姐
1: 不结婚，下班的不能结，
0: 那是那个年代了、现在肯定可以了，现在没那么多讲究了。
1: 佳音妈说假期太长了，也很烦恼，孩子天天在家蹦的，没地方去呀。哎，假期太长了，没地方去，不行，找农村租一个星期的小院儿，是吧？
0: 让他俩呀
1: 去农村里边去跑去转去。我觉得这绝对以后是个趋势。
0: 是吧，两个男孩子。
1: 你这个商业蓝图又来了，商业构想又来了。有没有下边市县乡镇上的朋友，就你们家有这个闲置的房子，或者你们村里边闲置的房子特别多。哎，咱们收回来。然后呢稍微的收拾收拾，也不用怎么装修，不用什么改造，原汁原味就行。
0: 原汁原味啊。
1: 对呀、啊。然后呢，
0: 怎么个原汁原味法？
1: 就原汁原味啊。不能原汁原味吗？
0: 能原汁原味啊。
1: 就滋味的滋啊。我不是说的不是那个汁。
0: 哦，是滋呀。哦、
1: 哎。我说是滋味。
0: 哦，滋味的滋啊。
1: 是不是？哎，咱到时候啊，比如说咱有十个院，就一天，咱不都一天100块钱。
0: 嗯。
1: 十一的时候，哎，租给一个家庭，家里孩子，村里去逛去就行了，哎，随便逛啊。哎，你看无风起浪，你答对了，你答对了，孩子可不能送回老家呀，送回老家翻天儿了。
0: 那爷爷奶奶，那宠着我大孙儿回来了，
1: 大爷爷说这几个也没几个努力的，是你们也得努力呀、
0: 对呀、你们也努努力啊，
1: 你们向人阿达学习一下子，虽然阿达没有什么成果，没有什么成就，没有什么结果，
0: 怎么就没有什么成就呢？
1: 但是阿达非常努力啊。在找对象这个路上非常努力啊。
0: 挺好的。

0: 孩子们拿一人拿一个小网兜，一人拿一个小盒子去抓蚊子去，看谁抓得多。嗯，大姨妈说组织个假期秋令营啥的，一帮孩子才好玩呢。那就得组织一个农村假期，自由式散打秋令营，对，给他们戴好这个防护头盔，
1: 嗯，
0: 戴好拳击手套，
1: 你得找好专业教练，
0: 戴好护胸护背，
1: 嗯，
0: 你扔到这个村子里去打去吧。
1: 能量也多啊，得消耗他们的能量啊，消耗精力。嗯，是去农村农场。
0: 现在孩子们啊，他就是精力无处释放。
1: 嗯，
0: 所以我们小时候那整天是整个村跑的，随便跑，回到家都累得满头大汗，那浑身泥土。那吃完饭一动不想动，躺那就想睡觉，就每天都是那样，每天反复如此。嗯，
1: 去农村农场的朋友，大家可以回复农场或者是门票到我们平台当中啊，咱们卖门票呢。
0: 嗯、对对，卖门票呢。
1: 说的非常直接啊、哎，我们售门票，
0: 一张门票挣大家一块钱啊。
1: 风铃说中秋那天带俩娃去的这儿。
0: 嗯，去了哪儿？
1: 大梦雨林宿溪。
0: 啊。
1: 嗯
0: 啊，
1: 这在哪里啊？
0: 太小的孩子不适合。带小的孩子不适合。
1: 这个时候去宿溪是不是有点凉了？
0: 凉了，确实是凉了。
1: 啊、
0: 哦，麦芒说：“宋宋坐我边上嘛，宋宋坐我边上，我。”
1: 那高低不得一起出个镜啊？你们俩得有两个机位。
0: 我一下我就给他蹬一边去，我得。对对对对对。
1: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啊，在琼海。嗯。挺好玩的，
0: 嗯，
1: 但是我觉得这个季节去宿溪是不是已经凉了呀？
0: 你很凉、
1: 啊、
0: 已经很凉了、
1: 嗯、
0: 它不是一般的凉，
1: 不是一般的凉啊，
0: 对，它是二般的凉、
1: 哦
0: 嗯、
1: 小朋友玩得很开心啊。哦，那这个地方我就知道了嘛。
0: 嗯
1: 这小瀑布啊，
0: 喵喵同学他知道琼海有一家拉丝儿的清补凉特别好吃。怎么拉丝儿啊？清不凉，清不凉怎么拉丝儿啊？你去的时候老板含情脉脉的看着你。
1: 是那个拉丝儿吗？佳姨妈说呢，准备假期啊带他们去玩桨板，
0: 嗯，
1: 丢海里让他们自己划徐闻港去吧。
0: 哇，那不行。
1: 那得是大新闻，
0: 中间海浪太大了。
1: 啊
0: 说假期，哎，海口俩兄弟呵呵在海上漂流两天，漂到了徐闻。嗯，这黄先生，你这话说的，这是什么话？你要是宋宋听见，宋宋就生气了。
1: 他现在可能快看到了哦。
0: 他说宋宋大胳膊比星辰腿都粗了一圈，他一会儿他上路况，他三点他就到了。
1: 他这会儿说不定都到了呢。
0: 他一会儿一看。生气了，
1: 伤心了。哦，人家那个前面今天早上听说、三天那假期去潜水了。
0: 谁呀、
1: 啊、诶，是去潜水了吧？
0: 谁呀、
1: 啊、宋宋啊，
0: 年轻人呢。
1: 嗯，
0: 你看
1: 晒得黢黑黢黑的。
0: 嗯，
1: 啊，人家是把椰奶打成绵绵冰、
0: 嗯、
1: 拉丝儿的那种。
0: 嗯，不好吃，你看看。
1: 怎么就你又没吃过，你怎么知道人家不好吃呢？
0: 你看今天下午啊，我数了一下、都已经来第五个了。
1: 这孩子怎么回事呢？这个称呼是随便喊的吗？杰克里，你怎么回事呢？你怎么能这样说呢？
0: 他本来也不白。不要这样，不要这样。
1: 嗯，
0: 人家直播的时候非常白。佳姨妈可以带他们去万宁冲浪。

0: 那个冲浪，
1: 嗯，三亚也有玩
0: 那
1: 桨板的呀。
0: 冲浪，
1: 冲浪，
0: 打广告，
1: 冲浪啊，
0: 那个那个叫
1: 冲浪
0: 什
1: 啊，
0: 么叫冲浪？就是那个
1: 中旅逐浪度假
0: 啊，
1: 区，
0: 对对对，
1: 你到了 在这儿，
0: 中旅逐浪度假区可以带他哥俩去啊，真可以带他哥，人有教练，就
1: 他
0: 是
1: 有专门的
0: 你
1: 教
0: 在
1: 练
0: 那
1: 的，
0: 儿。住的话，
1: 嗯，
0: 你在那儿订房，
1: 房间
0: 在那儿
1: 里面就有体验，
0: 哎，有体验，然后有教练，
1: 对，
0: 你可以带他们俩去
1: 啊，
0: 哎，好好的玩一玩，
1: 这个真可以，
0: 嗯，真不错
1: 啊，
0: 嗯，大叶也说呀，三金现在是黑壮黑壮的，跟他聊吧，
1: 人家是运动型女孩。

0: 丁哥说呀，昨天带小的去打球，姐姐和妈妈也跟着去了，三个人打了一个小时。
1: 那娘俩就看你俩到底是不是去打球，
0: 累的呀，一晚上没咋睡啊。现在呀，劳累过度就睡不着了。
1: 你得控制控制啊。你
0: 缺乏运动了，
1: 都这个年纪了，那媳妇在旁边看着你，也不能过度表现，不是年轻的时候了。感谢 Jack Lee 哥爹，要给我加点人气，一会儿人气刷
0: 刷就上来了，
1: 刷
0: 刷就上来了，
1: 对，刷就上来了。
0: 风流帅本来想去农农村的，怕人太多就没去，
1: 怕人太多就去了一个花钱更多的地方。
0: 你可以去，你可以先囤一下吧，囤了之后国庆中间你再去，我估计可能人不会太多啊。
1: 是的。

聊吧，大家这个时间大家有路况啊或者有其他的问题都可以随时通过交通94微信公众平台留言来参与到节目当中。

0: 咱们跟大家详细的说一下国庆这几天的天气啊。一到四号，海口、三亚大多晴好，琼海、儋州、琼州呢，在午后啊可能出现会儿阵雨啊，出门随身带好伞。
1: 嗯，
0: 五号呢有一个冷空气过来，全岛会普遍呀下点雨，气温呢明显有个跳水。然后六到七号呢，雨停了，又转晴了，体感啊总体凉爽又舒服。哎呀，这个天气也太给力了。
1: 怕你们去昌江玩不好啊。
0: 是啊。
1: 哎，这去昌江
0: 啊，
1: 一定要去看日落，一定要去看日落。就这个天儿啊，特别漂亮。
0: 特别漂亮。
1: 日落绝美。嗯，非常挺好看。嗯。所以你们
0: 我们吃饭的时候就是
1: 酒席之前
0: 就可以看，
1: 就可以看，
0: 哦，
1: 吃酒席之前
0: 那我们就在这个镇上先溜达溜达。
1: 嗯，当然要溜达，你得先熟悉熟悉啊。
0: 嗯
1: 啊，
0: 得以后常去。
1: 嗯，下次你
0: 咱娘家人啊，
1: 下次到昌江了，
0: 嗯，
1: 是吧？你就知道去哪儿了，你吃中午饭你就能去呀、啊。
0: 上家认个门
1: 啊。对，认个门啊。下次有事就直接去了，说不定那个苗苗正在里边待着呢。
0: 来吧，我们先关注一下整点的宣传啊，稍后回来，
1: 稍后见。

0: 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3: 下午的3点钟，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目前我们市区整体来看平峰时段，但是呢个别路段受到施工的影响会有一点点缓行。龙华路的东半段海医第一附属医院门前受到了施工，加上这个点还有很多车辆要进出这个医院的停车场，所以现在压力比较大。但是这个停车场呢基本上也是不太好进的，没有什么停车的位置，所以呢也建议大家直接公共交通工具去出行，或者停在周边，然后再步行。

0: 过去，可能都会节约更多的时间，以及在海秀东路海建商业大厦，然后再往海辅路的这个方向，自西向东也是靠右侧的这个车道有围挡施工，也是啊，经过的朋友要格外的注意一下施工的这个节点呢，也是有警示标志在的。另外呢，还在施工的地方，像海秀中路跟金翠街的这个路口，想要通过金翠街去往到金龙路的这个方向，这个方向是有施工，然后有围挡，是电动车可以走，但是呢机动车是走不了的。但是如果是从金翠街，从这个金龙路方向通过金翠街金秀街往海秀中路，这个方向是可以正常来通行的，经过的朋友呢要格外注意一下。除此之外呢，进出城的各主干道上，像秋海大道的延长线金盛大建材城门前这个掉头口双向呢会有点缓行，大货车掉头啊可能需要更多的时间。另外呢，就是西线高速美安互通去往到白莲互通，自东向西就是出城的这个方向上，因为现在路面上缓行的情况还是比较明显的，我们更加建议各位呢可以选择叶海大道、美安大道，或者是一路走南海大道，再通过白莲互通上到西线高速，会更加的好走。其他的进出城的各主干道还可以，目前来看是比较顺畅的。那么港口方面呢，不管您什么时候有这个过海的需求，都是要提前预约的，特别是国庆假期期间，如果您有这个出海的过海的计划呢，一定要提前的通过琼州海峡轮渡管家来进行提前的预约跟购票。不管是小客车、小货车，还是大货车，还是说散客朋友，都要提前来预约啊，然后再根据你的这个票面的时间提前的进港去带渡。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到短时的一个天气情况，海口市气象台发布未来俩小时的一个天气。未来两个小时呢，我们市区和乡镇是多云，西北风二到三级，气温呢是32到36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1: 入岛自驾游，嗨购异享节，中秋国庆期间来中石化加油购物抽大奖，充值消费有好礼，众多好物超值购，更有加一元多一件，详询9510-5888，巨额优惠等你来抢。
2: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0: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2: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0: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2: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0: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1: 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官方媒体教口才，专业靠谱更出彩。4到16岁的小朋友均能报名参加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搜索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名额有限，抓紧加微信抢学位吧。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哎，这楼下又积水了，我直接穿拖鞋趟水去上班吧。
5: 不行不行，你今天这样贸然往积水里冲，轻则腿上会起红疹真菌感染，重则掉进煤井盖的暗渠里，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4: 这水也不深，没什么风险吧。
5: 瓢泼大雨过后，道路积水时有发生，雨后踩水、汤水、涉水，这些看似寻常的场景，其实呢都暗藏着健康危险。洪水能使病菌更容易传播，同时也能使我们的抵抗力下降。
3: 如果需要汤水出行，可以选择高帮鞋底防滑的雨靴，让双脚完全不接触积水。另外，雨天出行千万不要光脚走路，水里的尖锐物、看不见的细菌都可能让你受伤或感染。
5: 交通954温馨提示，汤水之后应立刻用流动的清水或淡盐水来冲洗双脚，重点搓洗指缝、脚底这些容易藏污纳垢的地方。
3: 如果脚上有伤，先用生理盐水冲洗干净，及时消毒。如果伤口较大，要及时就医包扎，避免伤口受到污染和伤害。
5: 另外，如果汤水后出现了红肿、发痒、疼痛、脱皮等症状，一定要立刻就医，并且告诉医生有过暴雨汤水经历，方便诊断。
6: 为了保障中秋国庆假期新海港港区和周边道路的交通秩序，2026年9月24日10时至10月7日24时期间，新海港小客车进港线路是有调整的，关闭G15沈海高速。

0: 公路进新海港通道，所有前往新海港的出岛小客车按照滨海大道、新海大道、海色路、新海港的路线进港，关闭云散路、福波路、天荣路与海色路的交叉路口，仅保留海色路与福波路的北往东左转弯路口。新海港的 GTC 廊桥仅作为送客通道，不作为小客车过海进港通道。公交、出租、网约和其他进出新海港 GTC 的车辆由新海大道与海色路交叉路口进，从海色路与福波路交叉路口出。秀英港和粤海铁南港的客车进港线路不变。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2: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生活中是否为了
1: 孩子上学买车卖车落户买房
0: 焦头烂额，工作中是否因为
1: 社保医保合同签订同事关系
0: 纠结不已，
2: 来找他们呀，衣食住行吃喝玩乐政策法规公益互助，在这里都能找到答案，
0: 把烦恼交给我们，把快乐还给大家，在欢乐声中探索互帮互助的意义，
3: 让我们一起欢迎帮助来了。
4: 好了，各位，北京时间下午的15:09，欢迎好朋友们在路况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5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
5: 帮助来了。
4: 大家下午好，我是星辰。
5: 下午好，朋友们，我是赵鑫。
4: 这里是帮助黄的组合。
5: 好好说，好好说啊！
4: 来吧，这会儿大家有路况，有任何问题，随时欢迎大家通过交通94微信公众平台留言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5: 你咬牙切齿的说呢，哈！
4: 没，这你这叫什么？
5: 这叫什么？
4: 这叫译制片配音的发音方式
5: 哦。孤陋寡闻了，
4: 没你以前的那个译制片，
5: 嗯，没咋学，
4: 不都是这样吗？
5: 嗯。
4: 哦，我的朋友，
5: 展望说呀，这天气是不是要有台风啊？感觉好像要有台风来，没有啊、
4: 嗯
5: 哦？放心吧啊，刚刚跟大家说完，咱们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国庆假期的天气。首先是整个国庆假期以及这三天都不会有台风影响我们国家，
4: 嗯、好天气。
5: 对，不管是去东南沿海还是华南沿海，
4: 对，
5: 都没有。放心啊，天气还是挺好的，
4: 适合来咱们这玩儿、嗯。
5: 那太适合了。
4: 胡同学说，下午档听的人多吗？嗨，不多。嗯、不要上来就问那么扎心的问题，哎。

0: 你要问一下下午党上班的感觉如何呀、嗯、哎是吧，不要上来就问那么尖锐的问题，
1: 没关系了我们这不也都说了好多天了吗、
0: 嗯、梦到流。阿达说美丽那边肯定有四更烤乳猪，相当好吃，多吃点儿。相当好吃那就能吃上吗？人去昌江，昌江那边有盐焗乌列羊啊，好吃。昌江那边海头海尾是吧，有海鲜，现打捞上的海鲜好吃。哎，
2: 我守着谁在老地方。
0: 新伟发了一张车里边温度显示 38.5 度，你那个车在太阳底下晒了多久了？来吧朋友们，还有路况啊，有其他的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通过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留言来参与到咱们节目当中。

0: 红灯不入和黄不入，这个路口的红绿灯不亮了，很快要打劫喽。
1: 啊，
2: 红城湖路和环湖路交叉路口信号灯不亮了，待会儿可能会堵车哦。
1: 红城湖路环湖路的路口。
2: 这位朋友啊，他说离岗四个月之后又回来了，工资再不发呀，两个月后又要离岗了，那这相当于是半年没有发工资了呀。对吧。
1: 我想给你一个 big hug。
2: 给吧，
1: 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2: 大大的拥抱嘛。
1: 哦，
2: 我也学过点英语。没过你那七级吧，咱也学过点英语。
1: 英语这块还行，
2: 上了大学的。
1: 这节目要改版了，不是节目改版了，是节目没了啊，换别的了。
2: 这个烤乳猪这么贵呀？
1: 256块一斤呢。是五六块一斤还是
2: 250-260吧？
1: 256块，这么准确吗？205-206就好。佳音妈说呀，各地主各品啊，以后下午开一档音乐节目吧，开一档音乐节目不行，那各地这个钱挣的也太轻松了。
2: 音乐节目也不是所有人都能上好的。
1: 是的，但是各地除外。记住，你且记住，任何节目形态各地都可以手拿把掐，一点问题都没有。现在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供销社乐队，人生就是一场朝花夕拾。普通人通常会在35岁到40岁左右才会明白社会运行的真相和逻辑，但这时的人们正好被钉在生活的十字架上，无力挣扎。而上层阶级，他这个词写的不太好，他说：“少年们呐，我回不去了，送你们一句话吧：立志要如山，行道要如水，不如山不能坚定，不如水不能去打。”怎么样，咱这音乐节目还可以吧？还有点内容，还有点内涵，有点深沉，是吧？
2: 这个乐队现在这些歌写的都好，挺好的。
1: 那肯定是，
2: 歌词写的挺好。
1: 是山东人都有才华。
2: 25年11月份开始就没有发工资了呀？
1: 哎呀，别坚持
2: 了。你还在坚持吗？
1: 别坚持了，别坚持了。
2: 你还是看自己的实际情况吧。你能坚持呢，你就坚持坚持。你坚持不了的。

0: 的话，咱们还是
1: 对吧？
0: 要去有，对，你还得要继续生活呀。
1: 以后就靠这不老实了。
0: 嗯，陈老师啊，
1: 对，以后啊，你但凡晚上那个150加一个小时的那个班，我陪你一块儿去，跟你一块儿干，你分我一半就行。
0: 能多给一份吗？
1: 人不招人。
0: 哦，不招人啊。你都问过了呀。
1: 张姐说呀，十一我们有排班吗？有，
0: 每天都有啊。
1: 对，前两天的上午是赵鑫，三号下午是我，四号下午赵鑫。
0: 赵鑫，
1: 哎，
0: 都是赵鑫，
1: 对，他愿意上班。小舅说呀，哥弟呀，他那辆，我这辆车比你都大了。这是一辆金鹿牌的农用车吗？
0: 卡车。
1: 嗯，还是解放牌的。
0: 嗯，

0: 这首歌来自软柿子乐队 Soft Pers， 不，后边那词不会念，
1: 咱搜一下再念行不行？
0: Pussymoon， 这首歌叫乘客啊，说我们的人生就像一辆单行的列车，无法回头，不能驻足。一些人出现，一些人离开，如果幸运的话，还有寥寥数人可以陪我们到终点。如果你我不得不分别的时候，我希望我们不会留下遗憾，要记得道别。

0: 来听一听，
1: 陈老师。
2: 大家路况，海淀岛五七路跟人民大道交叉路口，西往通方向，中间车道有一辆万挂机动枪车，坏了，往左往右通行，不要在中间车道了。
0: 啊，占了中间车道了，海淀五七路和人民大道的交叉口，西往东方向，让大家注意避让，有辆车坏在中间车道了。
1: 我们国庆有人值班呢，每天都有人值班呢。
0: Every day。上午一个，下午一个。
1: 每天都有两个人在值班啊，导播老师也，对。
0: 没错，没错，没错。

0: 钱啊，点了杯咖啡，从快速路开到永万路才想起来点了杯咖啡。
1: 又掉头回去拿了。
0: 发现现在呀，大家普遍都有这种，这叫什么？短暂性的遗忘嘛，就记忆力突然一下就。
1: 下次出门点咖啡，你把咖啡点到你的目的地。
0: 你点到公司去。
1: 哎，点到目的地就好了。

0: 班，谁也别想逃，反正都会在，都会有人儿。嗯，大家就轮着休。
1: 还是有逃的，还是有逃的。
0: 相比于之前的话，现在已经好太多了。之前我们可能一整个国庆假期
1: 哦，需要好几个人，
0: 至少得要上4到5天吧，
1: 嗯，
0: 能休个2-3天就不错了。
1: 对，
0: 啊，但是现在的话能休4-5天了，
1: 对，
0: 我觉得已经很好了。
1: 毕竟现在是干部了嘛，嗯，
0: 这跟干部有啥关系呢？
1: 干部
0: 应该上的更多才对呀，
1: 是吗？
0: 啊，
1: 我给你排6天。

0: 嘉音妈说最近上下班啊听网文，一首歌差不多10分钟，听两遍啊就到家了。啥歌怎么那么长？
1: 十万次懦弱有一次不退缩就足够。
0: 我最近特别喜欢听艾热的歌，推荐给你、推荐给你，你上下班的时候可以听听艾热。
2: 你听听供销社吧，我最近在听他们的歌，有很多写的也挺不错的，交给时间斑驳，多好听啊。
0: 供销社是接地气、艾热呢是有质感
2: 啊，人家也有质感、
0: 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
2: 歌词写得好。
3: 哎姥姥啊，
0: 不是不是，
3: 我咋不想你呢？
0: 你想想小沈阳。
3: 好了，我那边催我了，我得赶紧了，挂了姥。
0: 哦好的。
2: 哦，这是他们演出的时候。
0: 对，这个披荆斩棘嘛，2026最近特别火的这一首、就是这个，就给很多人都唱哭了。
2: 你给嘉义妈听了这歌的下午得哭着回家。
0: 不能不能。

0: 起，
1: 这个歌就有很多的元素融合在里边了，又有接地气的，又有时尚有质感的，
2: 对吧？
0: 那是一片片云连着云的，
3: 来关注一下房哥说到的这个路况啊，快速路的东往西靠近体育馆这边呢，这个工程车雪糕桶啊靠太近了，有好多车辆经过的时候急刹，有点危险啊，大家注意一下。

0: 等下午主要是你们俩中流砥柱。
1: 我和佳妮妈妈。
0: 没有你们俩呀，那视频直播就直接能关了。
1: 姐妹们都比较给力啊。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1: 3:30，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目前呢，我们市区整体来看，车行压力个别路段有明显的比较大的地方。首先，我们来看看大家发来的反馈消息。有朋友说到了环湖路跟红城湖的这个交汇路口，红绿灯是不亮的，可能稍后就要堵车了。那这个路段呢，目前我们来看还可以，暂时没有受到这个红绿灯的影响，有路面上的拥堵。但是呢，走到这些红绿灯坏了的地方，还是要看好了前后左右对向的来车，缓慢的慢速的去通过，我们也是来进行反馈。另外呢，有朋友说到的武西路人民大道西往东有一个半挂的这个装箱车坏了，然后这个集装箱车这个消息是在十来分钟之前反馈的，估计这个故障的大货车脱离现场也是需要一些时间的，经过的朋友呢要格外的注意，保持一个安全的车速跟车距，按照现场交警或者是工作人员的指挥跟疏导来有序去通行。还有朋友说到呢，在海秀快速路的东往西体育馆的这个位置有工程车的这个雪糕桶离得太近了，然后导致车辆急刹比较危险，那应该是这边有施工或者是比较临时的一些管制，经过的朋友要格外注意啊，我们也是再次跟交警指挥中心来进行反馈一下。

0: 除此之外呢，像龙华路的东半段受到施工的影响，加上车辆在周边的一些沿街单位要进出停车场，这边其实不太好停车啊，建议大家公共交通工具出行，或者呢把车停周边，然后再步行过去，可能会节约更多的时间。那么另外呢，之前像西线高速美安互通啊，一直往白莲互通有拥堵，这个时间节点基本上也已经恢复到顺畅通行了，可以放心来走，高速方面问题不大。那么港口方面呢，三个港口通航正常，过海的效率还是非常高效的，但是大家要过海，特别是在这个十一国庆假期期间有过海的计划跟需求，您一定要提前的通过琼州海峡轮渡管家或者铁路轮渡的微信公众账号进行线上的预约跟购票，不管是客车、货车还是散客都要提前来预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2: 大家好，我是海南省第三届自贸港技能大赛电工赛项的金牌获得者夏爽，择一技终一生，以工匠精神扎根专业沃土，用过硬本领为中国制造贡献青春力量。
3: 最近呢，我想考个职业技能证书，但是这到底去哪儿考才是正规的呀？公司能考吗？外面机构靠谱吗？
4: 那你算是问对人了，正规拿证只有两个渠道，而且全部是官方认可。第一种，用人单位评定，在职的小伙伴符合条件的用人单位可以直接给内部员工做技能等级认定，专属的员工福利。第二种是社会评价组织评定，不限身份，上班族、自由职业者、普通劳动者都能报名。
3: 真的？那这两种证书含金量一样吗？
4: 重点来了，两种渠道颁发的证书效力完全同等，正规有效。
5: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6: 小王，遛八月呢？
7: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8: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6: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9: 哎呀，别过去！
8: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10: 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8: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连带，给您一个。
5: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4: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餐饮场所，特指额定就餐人数100人以下的小饭店。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并及时维护保养，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四、严禁经营住宿合为一体；五、严禁封闭安全出口，严禁在楼梯、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严禁在门窗上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
1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2: 姐，你看这雨停了大半天了，我们现在往山里边走肯定能狠狠出差。
13: 不行，你没看见预警说上游山区还在下大暴雨吗？这会儿去万一遇上泥石流怎么办呢？
12: 现在雨都停了，哪来的泥石流啊？
13: 泥石流是因为降水，包括暴雨、冰川、积雪融水，在沟谷或山坡上产生的一种裹挟大量泥沙、石块等固体物质的特殊洪流，破坏力极强。
12: 所以，泥石流来临前有何征兆？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避险呢？
13: 如果山区深谷或山沟传来类似火车轰鸣声或者是闷雷声，激流水位骤降或断流，水流突然浑浊，流速突然增大，这些信号都有可能预示泥石流来袭。
12: 一旦遭遇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既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0: 泥石流破坏力极强，能摧毁沿途障碍，应该选择高处或密集林木带躲避。
1: 交通部四温馨提示：一旦遭遇泥石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切莫贪恋财物，争分夺秒，赶紧撤离。
2: 琼州海峡北岸由广东往海口方向过海的司机旅客朋友们要特别注意，海安新港的作业区将会在2026年的10月1日到10月7日暂停散客大客车的业务，相关业务呢同步调整到徐闻港办理，所以有过海需求的散客和大客车司机要合理安排行程，国庆期间可以前往到徐闻港预约购票过海。目前琼州海峡已经实行全预约过海，请关注琼州海峡轮渡管家微信公众号提前预约购票，并及时获取进出岛港口的最新动态，合理安排出行。
3: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4: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3: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5: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3: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6: 我们一起出发吧，
3: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7: 就是把这个打开，
8: 哦，
9: 厉害了！
3: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0: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1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天马行空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家庭健康，权威科普妇产儿全周期医学知识，分享科学孕育与儿童成长经验，传递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
0: 从备孕到产后，从新生儿到青春期，专业守护每一个家庭。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三甲妇产专科，伴您共筑健康家。天马行空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人才建设，权威解读扶持政策，聆听精英奋斗故事，同步发布优质岗位，
0: 答疑解惑，搭建就业桥梁，找准方向，助您扎根海南。政策申报、职业规划、岗位对接、实用干货、贴心指引，尽在节目当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伴您
0: 逐梦自贸港，共赴人才新未来。立足自贸港，守护妇儿健康，
1: 权威解读孕产育儿，关爱女性健康知识，分享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备孕、分娩、成长、关爱，专业陪伴，安心托付。
0: 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陪您迎接新生命，共筑健康幸福家。
2: 快乐到底是什么？
3: 逛遍大江南北，尝尽人间百味。
2: No No No， 快乐其实很简单，
3: 无需背上行囊就可以开始天马行空的畅想。
2: 本地生活，市井烟火，
3: City Walk， 吃喝玩乐，
2: 足不出户，网络海岛快乐生活，
3: 要快乐好轻松。
2: 这里是天马行空，
3: 且行

0: 要快乐，
1: 好轻松，
0: 且行且乐，
2: 天马行空。
1: 北京时间下午3:42，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节目还是我们的
0: 天马行空。
1: 各位周一下午好，我是小马啊。
0: 各位好，我是天。怎么了？
1: 一口口水差点没给我噎死啊！
0: 欢迎大家啊！
1: 对，一想到休了3天，回来又上3天班，这是上的和什么劲儿呢？
0: 好多朋友，我今天才发现，我朋友圈好多朋友都已经请假了。
1: 就是、哦，你理发了？
0: 对，我理发。
1: 哎呦，突然看到啊！
0: 理发了，然后就是不好看了，然后自己造了。
1: 我说今天怎么天瑞老师来了之后，这个这么安静啊？静悄悄进来之后也不说话，然后就在这儿
0: 在发微信，不是一直在发微信吗？然后又不想直面你，我这个头发有点秃。
1: 原来是不想引起我的注意，不想让我把头转到左边来看到他啊，
0: 特别秃啊，
1: 挺好看的。
0: 不，就是因为我做了造型。那如果因为我昨天托你啊，他也是过来加班的，
1: 你知道吗？杨幂最近也是理了一个短发吗？
0: 特别短吗？
1: 对，他好像最近也是理了一个短发，跟你这还挺像的。
0: 真假？
1: 对，你这个应该是杨幂同款，明星同款，挺不错的，挺不错的。
0: 然后昨天剪完了之后啊，因为我这个眉毛很淡嘛，不是啊，如果不化妆的话，就是有一种无眉大侠的感觉，所以我今天就不得不化了个妆啊。
1: 可以的，可以的。
0: 所以，哎妈呀，这个头发算了。大家没有看到，就是8天之后应该就差不多了。
1: 我们这3天也没有出过，
0: 长起来了啊。
1: 对，等到这个国庆回来之后，正常嘛，你就原来的这个头发，你别说是你了，你其他朋友从原来的那个长度然后剪短，我也理发了，对吧？我也剪短了。
0: 你剪了吗？
1: 我剪了呀。
0: 看不出来，
1: 明显就短了很多嘛。
0: 我的 Tony 心情不错吧？
1: 哎，还行。我还特意跟他说，
0: 我的 Tony 感觉心情不怎么好。
1: 我还特意跟这个我的 Tony 老师说，我说你这次可以稍微剪短一点啊，你稍微剪短一点，然后你剪短到你让它自然生长大概1个多星期左右，能让它生长回它比较好的一个状态。
0: 因为毕竟你马上要去参加一个比较重要的场合。
1: 因为我还有1个多星期回去，我说你稍微剪短一点，等我回去那会儿正好是它，
0: 就是刚刚好，
1: 哎，最好的那个状态
0: 啊，
1: 对吧？然后
0: 他还比较保守的，
1: 就是我懂你意思，就是所以故意给我稍微剪短了一点，等到大概再过1个周吧，差不多就长回来了。
0: 因为我这个耳机戴着，它会压到下面，就会看着就是跟以前的长度差不多。但如果不戴着的话，就非常明显，就是一下
1: 我觉得倒还好，
0: 上去，哎，
1: 还好。
0: 算了，你不
1: 要换 Tony 了。
0: 对，对 ，Tony 心情不怎么好。就我原来那个 Tony， 他回老家了，他是老家不是万宁的嘛，回万宁了。然后他的弟弟06号为我裁剪了一下。
1: 以后天宇老师的幸运数字啊，再也不会有6这个。以后天宇老师再也不会说66大顺这种话来了，
0: 再也不说666了。
1: 最讨厌的就是6这个数字了。
0: 等到9号回来了就好了啊。
1: 是，然后同时呢，今天是咱们回来上班的第一天，但是呢，好消息就是我们上3天的班，又要迎来7天的一个
0: 假
1: 期了。假
0: 期了，真好啊！很多的朋友今天已经在假期当中了。
1: 绝大部分的朋友这3天都不上班。
0: 对，然后好多朋友，我问呢，我今天上午还问啊，就是我说那孩子上学怎么办？就是请了个病假，
1: 给孩子请病假，
0: 给孩子请了个病假，然后自己就已经，我身边的朋友已经有去湖南的，去重庆的啊，去上海。都已经开始晒了，
1: 都已经飞过去了。
0: 整得我这个心呢，有点就是稍微有点那么一丢丢的不平衡。
1: 你们家孩子没请？
0: 对，没有，
1: 没请下来，
0: 因为他身体太好了。
1: 哎呀，老师说谁家小朋友请病假我都信，你们家小朋友这身体长得倍儿壮的啊，倍儿棒，怎么看也不像能生病的。
0: 然后我就问了一下他们班有没有那个请
1: 假
0: 的，然后他说没有，就是可能5、6年级的小朋友还是比较
1: 嗨，
0: 哎，那个
1: 这个时候请病假，老师
0: 也知道。
1: 对，你都知道你到底要去干嘛，对吧？包括很多高校，一到高校的这个时间，很多孩子说，哎呀，请病假，或者说家里有什么事儿回家。
0: 对，就是都知道，心知肚明。
1: 当老师傻的吗？
0: 对，
1: 啊，
0: 老师
1: 也
0: 用过这招，
1: 就是老师玩剩下的。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就是咱们海南的绝大部分的高校，然后再加上很多可能单位，他们自己有，大家单位自己有安排，然后包括大家自己请了那3天的假，连起来一共休一个13天的假期。
0: 对，
1: 啊，是蛮好的一件事情。
0: 前后左右都可以拼嘛，就是前面这个周六周日和后面这个周六周日都能拼了。
1: 对，
0: 然后风铃就说呀，小仙女开直播吧，说马公子不是去昌江了吗？去昌江了吗？
1: 我什么时候去昌江了？你认错人了吧？
0: 去昌，他没有，他肯定去不了，我也去不了昌江。
1: 你又跟哪个小姑娘聊的？人家说去昌江，你认成我了？
0: 他是不是说苗苗那个10月3号去昌江的事儿？
1: 那我不知道
0: 啊，没有没有啊，我们俩都去不了。后面等苗苗回来，我们再跟他一起吃饭啊。
1: 哎，然后还有老朋友说：“天悦小马下午好，打卡了。”
0: 我欢迎欢迎我们的老朋友啊。
1: 流浪的双鱼座老水手呢说，有朋友国庆期间要离岛

0: 几天，不知道新海港附近有没有免费停车的地方，帮我向广大网友求助一下，新海港附近免费停车的地方呀？
1: 免税城啊，去免税城，
0: 但是不确定免税城这边国庆期间有没有多余的车位哦。
1: 对，但是他免税城现在是就是免费的啊，但不知道国庆期间，因为他那个道闸已经在测试了。我昨天去也是带岛外的朋友从温州过来吃饭，他已经开始像之前一样，就是之前不是下去的时候
0: 要扫闸了，
1: 对，他之前下去的时候他不用起那个闸口，就直接扫一下，他那个闸口是一直都起来的，
0: 对，
1: 就是扫一下，但是现在他那个已经落下来了，不知道是不是十一的时候就是怕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所以你可以去问问。
0: 你要是再往远了停的话，可能就是得停到什么稍微再远一点的那种路边的划线的车位，
1: 什么明月路啊，
0: 那就已经到
1: 天荣路啊，
0: 对，
1: 这种地儿了，
0: 那就已经到旁边小区那边了。
1: 还有什么金沙湾有点远，是不是金沙湾确实有点远啊，没有免费停车的地儿，路边也不安全啊。
0: 是你路边有的它不让停，你要停在允许的那个划框的那个范围内还行，你其他地方的话不让停，你停了人家给你贴条，然后时间太长给你拖走
1: 一两百块钱的罚款，然后再拖走，你再去拿车，
0: 那你这个钱还不如交停车费呢啊！
1: 要不然你打车过去呢？打车去那个西海港嘛，
0: 是
1: 不是更方便呢？
0: 对，打车好一点，或者你就再快一点的话，也可以坐那个高铁
1: 啊，
0: 对吧？
1: 对啊对啊、
0: 从市区坐个高铁，然后坐到那个西海港那边的那个
1: 城际列车
0: 车站，对吧？直接下来之后坐
1: 两块钱是吧？两块钱那个
0: 差不多，两块四块左右，反正像从咱们城西站坐到美兰机场也才四块钱。
1: 对啊，那么远
0: 很便宜。
1: 对，
0: 然后大象呢说小仙女剪了个什么发型，好奇的很。其实发型没变，就是
1: 有点秃，
0: 就是整体短了一点。
1: 对啊，之前呢他是那个挡住那个刘海是挡住眉毛的，看不着嘛，这样就不用化妆。但是现在呢就是挡不住眉毛了，你就必须去化个妆。
0: 哎，国庆新气象嘛，国庆新气象，换个
1: 是这样的吗？
0: 换个发型，换个心情啊。然后风铃的说，星辰说停在小区，他也给送过去，
1: 真
0: 的吗？
1: 假的？
0: 真的吗？星辰，你先问问他收费多少钱？
1: 有这样的服务吗？
0: 你先问问他收不收费啊？
1: 他抖音直播的时候，你问问他。
0: 还有大一耶呢说，天主任呐、马公子说他要回威海带个对象回来。
1: 啊、你要带吗？
0: 哎呦我的天哪，
1: 真的假的？
0: 我说我之前还跟大家说呢，有朋友起哄说，哎呀马公子，你这好不容易回趟家，你不带个这个女朋友回来？
1: 哎，你知道你这次是当伴郎吗？你把伴娘带回来，
0: 就是这个事儿啊，他性质不一样啊、就是如果说我回家了，我在本地谈跟这个女孩子谈了个恋爱
1: 啊、
0: 那是属于欺骗人家感情。
1: 对，你又不回去。
0: 那如果说我把人家带回来了，那就是拐卖少女，拐卖无知少女，这就入刑了。这个叫啊，
1: 哎，没准你这次回威海哦，就会有这样的桃花呢。没准也有另外一个从海南回去的。
0: 我劝你不要这么想，因为如果这事儿真成了的话，我就不回来。我奉劝大家不要这样想，
1: 把那块掐了啊，别播。
0: 这还是这个以大局为重、
1: 以大局为重啊，以节目为重啊。这样吧，他虽然是去参加婚礼，然后请了一个探亲啊，但是他的这个事业呢，还是放在他的第一位的啊。对于这样吧，大爷爷，你找一个海南本地的姑娘，就是为了邀请他快速回来，
0: 哎，
1: 给他安排一个在十月底的一个见面会。
0: 哎，你有没有认识就是身边这个做法律、做律师这方面的朋友？我最近还挺急需这方面的朋友呢。
1: 黄律师，
0: 哎，推荐一个，就是有学法律的姑娘，那更好了。
1: 哎呀，你现在有目标了。
0: 是，就有的时候经常觉得自己要维权
1: 啊，然后需要一个目标，就是这样吧。我们问一下黄律师身边有没有单身的女律师？
0: 太好了
1: 啊 ，OK，
0: 太好了，
1: 这样的话可以免一些咨询费。
0: 对，就
1: 能自己用上。
0: 对对对、大家平常职场遇到一些这个那样的问题的时候，也可以来咨询一下。
1: 帮主来了啊，欢迎大家啊。
0: 然后同时呢，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既然说到国庆，也会其实这三天我们也会持续跟大家分享到海口，包括整个海南岛最近的一些国庆方面的活动，包括能体验到的免费的活动，以及花钱可以去看的一些表演呐、或者是体验到的一些游乐的这方面的一些内容。 然后同时呢，我们也关注一下宣传。本节目呢是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的，聚焦自贸港家庭健康，权威科普妇产儿全周期学知识，分享科学孕育与儿童成长经验，传递前沿医疗和暖心服务，从备孕到产后，从新生儿到青春期，专业守护每一个家庭。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三甲妇产专科，伴您共筑健康家。
1: 再次感谢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对天马行空的冠名播出，立足海南自贸港，深耕人才服务，精准解读。

0: 各类人才的利好政策，传递行业榜样的奋斗故事，实时更新优质岗位信息，政策申报、职业选择、岗位匹配、成长指引。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陪您逐梦思报岗，共筑人才新篇章。
1: 嗯，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大家有任何关于吃喝玩乐包括国庆方面想要咨询出去玩的一些话题，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留言啊。
0: 我们先说说天气吧，国庆期间的这个天气啊，咱们海口啊还是很好的。
1: 我觉得今年不只是国庆，从年初一直到现在，咱们海口的整体天气跟去年和前年相比都是好很多。
0: 哎，对，春节的时候啊也适合出行哦。
1: 大家就回想一下过去的
0: 过去两年
1: 的这个九月份跟十月份，大伙儿经历了多少个台风？
0: 哎，你
1: 大的小的，
0: 你正月十六的时候看没看那个月亮？今年的月亮好好看哦。
1: 对，就是今年是正月十五的月亮17圆。
0: 对，十六那天也很圆。
1: 十六的大半夜，
0: 对，
1: 差不多0点到17分那块，
0: 它特别圆，它挂在那里像一个假的一样，就是像但是照片拍不出来，就得用人眼看。
1: 对
0: 啊，就是真的好好看，就是今年的月亮非常非常的圆，月圆人团圆啊。
1: 是的，
0: 我们来说一下天气吧啊。今年在10月1号呢，一直到10月7号，整体的咱们海口市区的天气都是比较好了啊，没有那种热带气旋呐，也没有那种强降雨啊、冷空气啊这样的一个灾害天气啊。温度适宜，也利于出行和户外。另外，琼山海峡的通航气象条件特别良好，所以刚刚有位朋友说想要过海玩几天啊，非常适合出去游玩。
1: 是的，
0: 嗯，
1: 然后同时呢，在今年的这个国庆节假期期间，目前没有收到有任何的热带低压、热带高压或者是台风方面的消息，没有任何的消息，包括现在甚至都海上好像没有生成啊，
0: 很平静啊，
1: 非常平静的海面。
0: 哎，我们来看看10月1号开始啊，10月1号是晴间多云、午后雷阵雨的一个天气，然后2号。一直到5号都是有雷阵雨的一个天气，有雷阵雨的肯定是下午那会儿就凉快嘛啊，
1: 对
0: 啊，大家可以放心的来出行。但是
1: 而且按照咱们海口说雷阵雨的这个情况来看，就比如说他说连着3、4天或者4、5天有雷阵雨，那么其中大概率应该就是2天会下雨，
0: 有的时候可能就一天下，
1: 对，
0: 然后还是局部下，
1: 他有的时候大概率是不下的，
0: 比如说金盘下了，你可能观澜湖就没下，海淀岛就没下，比如说你西海岸下了，你可能市区就没下，就是这么个情况啊。所以整体呢通行还是比较良好的，给我们的路面上的通行压力呢就没有那么大的影响啦，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通行。早上啊、中午包括晚上开车呢，其实都给我们大大减少了很多的阻碍啊。到了6号和7号就更好了，直接就是多云天气，晴间多云啊，然后温度呢也特别适宜，你看24到30多度，然后到了末尾22到29度，就是那种很凉快的感觉了。
1: 而且在从5号开始的时候，这个最高温度就已经降回到30度以下了。
0: 对，
1: 所以说未来国庆节这7天假期呢，海口的天气会非常非常好，很适合大家出去玩一玩啊，做一些户外的活动
0: 啊，在万绿园铺个垫儿是吧？大家一起在那儿躺一躺，看小朋友们玩一玩，吃个烧烤啊，去云洞那儿发发呆啊，
1: 对，
0: 去极乐老街逛一逛啊。国庆期间有很多的这个非遗的赶海季啊，在国庆期间在骑楼的各个点位上，中心广场呀，各个里面的店铺啊，都有很多的可以供大家游玩的场次。
1: 是的，
0: 嗯，
1: 而且像今年的这个假期期间呢，咱们还会有非常多的一系列的活动，包括户外的，包括室内的都会有。我们待会儿也跟大家盘点一下啊。首先呢，我们跟大家来先说一说海南的海口的一些内容啊。关于这个椰树。椰树这个之前两天还有朋友问我说关于椰树现在还能不能去参观，可以，椰树呢在国庆假期期间它是可以预约参观的啊，而且是免费参观的。同时这一次呢它是把单独把这个39年绝密生产历史的椰树集团保密椰汁生产车间正式首次对外开放。
0: 呀，这是第一次哦。
1: 对，这是之前开放日的时候它没有开放的内容。
0: 对，之前我们去采访的时候它主要呢就是采访一些就是以罐桶的方式，就是罐头其实对于我
1: 流水线作业车间，
0: 其实对于饮料来说，罐头的这个整个的无菌和还有关于我们这个生产安全的那个设备是要比饮料的要高出一个级别的嘛。然后我们主要是看这个饮料，就是椰树椰汁那个瓶罐的铝罐的那个的生产过程。那这一次呢，它是直接把椰汁的那个生产车间给大家来分享了啊。
1: 对，就是怎么把那椰子取出来，应该是啊。
0: 哎，对，然后呢，来海南不到椰树不开心的这个slogan 啊，也是挂在了整个的这个第五工业城当中啊，大家可以导航一下海南省海口新区的狮子岭工业园区啊，然后来预约。现在就是跟之前不一样了，之前像我们有自动回复有一个群嘛啊，现在是小程序了。
1: 以前那个方式特别的不方便，
0: 曲折。
1: 对，就是你要加它然后再去约，但现在的话大伙儿可以直接去搜微信小程序叫椰树集团参观预约啊，搜椰树集团参观预约来预约就行。然后他们开放的日期呢是上午场是8:30，上午8:30到中午12点，然后下午场呢是下午2点到4点，2个小时。然后刚才说到的预约就通过椰树集团参观预约这8个字的微信小程序来点击进入就可以了。然后点击进去之后呢，根据类别来点击预约的类型，因为它分为个人预约和团队预约，大家直接就是按照个人预约去约就好了。然后点击预约参观须知之后啊，阅读完了之后点击我已阅读并同意，选择预约的日期跟选择预约的场次，上午场下午场，然后进行实名的认证啊，填一下您的个人信息，来的人数包括12岁以下的儿童到底有几个人就可以了。另外它有一个叫做
0: 邀请码，
1: 邀请码啊，它是要填一个邀请码的。这个邀请码大家我怎么跟大家说呢，
0: 要不然待会儿让咱们自动回复吧，回复邀请码，把这3个码给大家回复一下啊。
1: 对，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设置这个邀请码，有点怪一串乱码，就跟那个验证码差不多。
0: 或者大家去看看不写邀请码能不能直接进啊。
1: 对，
0: 可能这个邀请码是为了核实是从哪儿引流来的，大家直接自己扫小程序看实名认证能不能行，不行的话我们再给大家发那个邀请码啊。
1: 对，然后预约成功之后呢，会给你那个2维码，凭借2维码核销进场就可以了。
0: 哎，椰树已经是很多年跟交通救护司来合作了啊，连续多年特约我们警方路况啊，也再次感谢椰树对咱们节目的大力支持，我们也会一如既往的给大家带来好的声音，包括路面上的一个最新出行情况啊，还有就是大家想要去到椰树集团参观观光预约的朋友啊，如果发现了任何的问题，也可以通过我们平台的反馈啊，我们这边也是有相关的工作人员来跟大家一对一的来进行一个回复啊，我们第一时间来帮大家解决一些急难愁盼的问题。
1: 然后约完了之后，如果大家那天突然不想去了或者是有事儿的话，你可以点击那个我的，然后我的里边有一个我的预约取消或者是修改预约就可以了。另外就是在场子里头呢，它有部分的区域可能是会涉密，就禁止拍照，然后现场会有那个禁止拍照的提示牌，大家去了之后按照现场的提示牌或者是工作人员的指引来操作就可以了，不让拍的就不要拍啊。
0: 我们先来进这一时段的整点宣传路况消息的时间，稍后继续回到天马行空。
2: 交通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0: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什么是补贴性培训？补贴性培训是指享受政府补贴的职业技能培训，符合报名条件的参训人员完成培训并通过考核取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或专项职业能力证书的，可按海南省职业培训补贴标准申领相应的职业培训补贴。
1: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2: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海

0: 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1: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2: 4点钟，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目前我们市区整体来看压力依旧不算太大啊，各个主干道呢还是平封的时间段当中，路面上的车行压力也不算太大。大家如果有出行计划的话呢，这个时间节点还是可以放心的来选择出行的。但是有一些施工的地方经过的话要格外注意，像龙华路的东半段、海一第一附属医院门前，包括掉头口啊，以及反方向的位置，受到了车比较多加上电动车的数量也不少的影响呢，现在还是有比较明显的缓行。经过这个路段的朋友，如果想要再去往到沿街的单位，建议您呢可以把车停周边的一些停车场，然后再步行过去，可能会更加的快速一些。另外就是海秀东路在海建商业大厦门口这块，依旧是靠右侧车道有施工，那么受到施工的影响呢，可能会出现四车道变两车道的情况，车道收窄，大家记得交替通行，跟旁边的车辆呢保持一个安全的距离。我们再来关注到国兴大道，现在的国兴大道呢，目前跟大营山东二路的这个交汇路口，东西双向车是比较多的，两边基本上都已经排到下一个路口了，不管是主路还是辅路上都有所缓行。这个路段如果经过的话，有交警在指挥，我们就服从交警的指挥跟疏导，然后来有序的去通过。除此之外，进出城的其他各个主干道还有高速方面，整体来看还是比较稳定的，以及海秀快速路双向都可以放心来通行。另外呢，港口方面，如果大家有过海的计划，尤其是在国庆假期期间，不管您是散客还是说这个开小车还是大货车啊，都一定要提前的通过琼州海峡轮渡管家进行线上的预约跟购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3: 2026年的10月1号零点到10月3号的24点，请琼州海峡北岸的过海司机旅客特别前6个小时内，也请各位认准官方购票渠道，通过琼州海峡轮渡管家、徐闻港铁路轮渡微信公众号提前预约购票。进岛的船票提前15天预售，每天上午9点钟开放放票。徐闻港、海岸新港、粤海铁路北港的船票互不相通，请各位司机和旅客严格按照票面港口信息前往到始发港乘船。新能源小车走小车通道，不再单独分类。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哎呦，倒这剩菜又把水槽口堵住了，你手指头细，过来帮忙抠抠。
6: 让开让开，看我的呀，我也拔不出来了，卡住了
5: 啊。你等会儿，我去拿钳子给你掰开。
6: 你要我命啊，赶紧打119啊。
5: 厨房里的一些小角落，有时一个不留神就可能带来大麻烦。
2: 部分洗菜池的下水槽为金属材质，内部空间狭窄且尖锐锋利，不要把手直接伸进去清理残渣。如果手指等部位不慎被卡，请务必保持冷静，切勿鲁莽行事。
5: 若手脚被孔洞卡住，切勿硬拉硬扯，可尝试涂抹肥皂水、润滑剂或油类物质进行润滑后再取出，尽可能减少对肢体的伤害。
2: 如果是头部被卡，防止窒息是第一位。如果被困者身体悬空，旁人应该第一时间托起他的身体，以免压迫呼吸道导致窒息。同时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求助。
7: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8: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9: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8: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寻找范围，
10: 台风天倒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7: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1: 只要你有954车贴，只要你是交通954忠实听友，
7: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954应急服务热线4960954，交通954，有你有。

0: 有温暖。
1: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天马行空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家庭健康，权威科普妇产儿全周期医学知识，分享科学孕育与儿童成长经验，传递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
0: 从备孕到产后，从新生儿到青春期，专业守护每一个家庭。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三甲妇产专科，伴您共筑健康家。天马行空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人才建设，权威解读扶持政策，聆听精英奋斗故事，同步发布优质岗位，
0: 答疑解惑，搭建就业桥梁，找准方向，助您扎根海南。政策申报、职业规划、岗位对接、实用干货、贴心指引，尽在节目当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伴您
0: 逐梦自贸港，共赴人才新未来。立足自贸港，守护妇儿健康，
1: 权威解读孕产育儿，关爱女性健康知识，分享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备孕、分娩、成长、关爱，专业陪伴，安心托付。
0: 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陪您迎接新生命，共筑健康幸福家。
2: 快乐到底是什么？
3: 逛遍大江南北，尝尽人间百味。
2: No No No， 快乐其实很简单，
3: 无需随上行囊就可以开始天马行空的畅想。
2: 本地生活，市井烟火，
3: City Walk， 吃喝玩乐，
2: 足不出户，网络海岛，快乐生活，
3: 要快乐好轻松。
2: 这里是天马行空，
3: 解心解乐。

0: 要快乐，
1: 好轻松，
0: 且行且乐，
1: 天马
0: 行
1: 空。北京时间下午4:10，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依旧是
0: 天马行空。
1: 各位下午好，我是什么？
0: 各位好呀，我是天月。
1: 欢迎大家有任何的路面上的情况呢，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留言啊。但是估计这三天的路面情况应该是没什么太大问题。同时呢，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宣传方面。本节目是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立足自贸港，守护妇儿健康，权威解读孕产育儿，关爱女性健康知识，分享前沿医疗和暖心服务，备孕分娩成长关爱，专心相伴，安心托付。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陪您迎接新生命，共筑健康幸福家。
0: 再一次感谢我们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对节目的大力支持啊！那十一之后呢，我们会继续邀请咱们的专家们啊，尤其是已经来过我们节目，并且得到了非常多的反响的啊，我们很多的朋友想要继续来问的朋友啊，包括我们这种公益课堂的一个方式，那希望大家来持续锁定我们的音频视频同步直播。另外呢，本节目是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的，立足海南自贸港，深耕人才服务，精准解读各类人才的利好政策，传递行业榜样的奋斗故事，实时更新优质岗位信息，政策申报、职业选择、岗位匹配、成长指引，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陪您逐梦自贸港，共筑人才新篇章。那在

0: 个月的时候啊，我们也会有更多的来自于比如说海南省技术学院呐、三亚技术学院、海职院等等我们的老师，包括南海工匠啊，会做客到直播间当中，跟大家来分享技能成才、技能人才报国，以及刚刚过去的这个世界技能大会啊，咱们海南获得的这一些优秀的成绩以及优秀的选手，到时候我们会跟大家继续来分享他们的故事。
1: 在这个时间段呢，我们接着跟大伙儿来分享海南最近的一些国庆期间的活动啊，有很多的景区呢是有一些免费入园的活动，可以来看一看。第一个就是离我们比较近的，并不算远啊，在这个定安文笔峰，文笔峰目前呢是推出了一个免票入园的活动，10月1号到10月7号连续7天，满足条件的朋友呢可以免票来入园。
0: 哇，都需要什么条件嘞？
1: 它这个条件呢是四个条件，只要满足其中一个就可以。首先呢就是只要您是10月1号当天出生的游客朋友，凭您本人的身份证就可以享受免票入园的这个。
0: 无论是哪一年的10月1号都行，对吧？1001嘛。
1: 对。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名字当中含，就是你名字当中有国庆这两个字，可以免票入园。但是这个我觉得有点难啊。
0: 国或庆任意一个字儿，优惠30元。
1: 对，优惠完是30块钱一个人。
0: 就是有一个字儿的，比如说有庆字儿的，我叫王庆爽。
1: 哎，我爷爷他来就是可以享受这个优惠。
0: 真的？
1: 对，我爷爷名字里带个庆，
0: 带个庆，
1: 或者大家叫什么国的比较多嘛？
0: 叫建国的多呀。
1: 建国呀，曹国舅啊，这个。王建国，还有这个什么
0: 李建国，
1: 对，还有国什么国这个那国的啊
0: 啊，庆来，有好多人叫庆来的，
1: 对
0: 啊，王庆来、李庆来、
1: 王耀庆，也可以
0: 耀庆哎，你可以省30块钱，
1: 就名字当中含有国或者庆任意一个字的话呢，特惠是30块钱一个人，
0: 哎，
1: 然后再就是穿着汉服的游客，这个比较简单，
0: 这个简单，很
1: 多对很多小姑娘可能会穿的多一点，穿着这个中华传统汉服的游客。在景区检票口可以来办理免票入园。再一个，最后呢，就是县级以上的劳模凭借本人的有效证件呢，可以免票入园，然后可以带2名随行人员，享受30块钱每人的一个优惠。
0: 除了文笔峰好玩之外，其实如果你去了定安的话，不光光有文笔峰啊，除此之外呢，大家还可以去到文笔峰周边的，比如说南丽湖。之前呢，我们也是给大家长期来推荐我们定安的春阳大酒店嘛啊。现在呢，大家如果想要去文笔峰的朋友，也可以住在海旅春阳大酒店嘛。那在这个时候呢，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来了解到更多，比如说海南飞行世界、定安古城这些非常好的名胜古迹啊。飞行世界里面有一个鸟类的主题公园，然后还有打卡呀、科普啊、娱乐为一体的这样的一些活动啊，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另外呢，如果你从海口出发去到海南文笔峰，其实非常的近啊，如果走高速的话大概就40分钟左右，如果走23国道可能会比较就是高速比较拥挤的时候，走23、24那就1个小时左右就可以到了啊。另外现在从汽车东站如果前往文笔峰，大家也可以直接坐这种公共交通工具啊，24块钱就可以到了啊，
1: 对，
0: 也免去了你比如说这个排队啊、找停车位呀、停车场啊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在定安玩啊，尤其是这种半天一天的这种短途游，其实是非常好的啊，骨头汤啊、肉粽啊，是吧？
1: 对，
0: 鲜锅牛肉啊、菜帮饭呐、
1: 对，
0: 都是非常好吃的啊。所以在定安吃吃喝喝、玩玩乐乐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1: 而且基本上去定安玩的朋友都是当天去，当天就可以回啊。基本上在国庆期间，你只要不是说一号或者是七号，就这种夹的。
0: 特别杆儿的
1: 一个头一个尾，就别夹在这两天去的话，基本上晚上回来没什么太大问题。
0: 一号的时候你想都不用想，去哪里流量都是超大的。
1: 但一般都是一号，上午就早上的时候它会稍微堵一些。基本上按照我们的经验，到中午的话就已经是差不多了啊。然后七号的话就是从中午开始回来的那个路上就可能会比较堵，只要是错过这两个时间去定安的话，普遍没什么太大问题。所以大家想去这个定安文笔峰的话，看看您是不是符合这个条件，如果说符合这四个当中的任意一个，都可以享受到免票或者是优惠的这么一个折扣啊。不老实呢说，马公子不着急啊，现在还年轻，好好的享受单身生活吧。哎呦，感谢你啊，
0: 可都享受好多年了啊，
1: 太好了，我可以享受到这个80岁啊。然后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关注到景区方面的一些内容。说到景区呢，接下来说明的这个是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鹰鸽嘴。

0: 水自然生态体验区，现在呢他们是有这个，因为他们是要预约的嘛，
1: 有预约名额了。
0: 对，
1: 之前很难去的，因为之前它是属于一个国家级的嘛，想要去的话需要一些报备，就是我们之前去拍摄过嘛，然后需要走一些报备，在林业口的一个报备啊。那这一次呢是专门有一个自然生态体验区的一个预约啊，
0: 而且这个预约呢是从刚刚过去的4点钟已经开放了，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刚开的
1: 海南鹰歌嘴，大家来搜索一下啊。
0: 对，
1: 大家可以通过这个预约的一个方式，在国庆之后周末，如果这一次可能人数比较多的话，也可以在后续大家来预约啊。每个周末园区也会有一些预约的名额的一个开放啊，之前可能还没有这样的一个条件能够让大家都过去看啊，现在应该是把一些公共设施啊都修好了啊，在这里也可以漫逛园区的动物啊、博物馆啊，还有一些沉浸式的环山栈道，观察雨林的原生植被，然后近距离的来看一看林间的野生生灵啊，包括一些灵芝啊，珍贵的树种啊，还有一些珍贵的野生动物啊，都可以在这里看到啊。
0: 是的，
1: 五指山的生态就不用说了啊，整个我们海南岛最好的大氧吧应该就是在五指山了，
0: 而且会比较凉快。
1: 对，
0: 然后再一个就是预约的话，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海南白沙旅文体啊，海南白沙旅文体他们的公众号，然后是可以直接预约。然后另外就是提醒大家，因为现在正是当地的一个雨季，所以说鹰歌嘴自然生态体验区呢每天下午几乎都会下雨，下雨下的比较频繁，再加上它是在山区，所以湿度比较大，然后路上也比较滑，如果是遭遇降雨天气的话呢，可能那个栈道会临时封闭啊，没有办法通行，
1: 就大家进不去了。
0: 对，然后所以呢已成功预约下午入园的游客，那如果行程允许的话，还是建议大伙调整为上午入园。
1: 对，
0: 这样呢会更好的体验雨林栈道的徒步，因为上午几乎是不会下雨的。
1: 哎，上午的天气也比较好，比较凉快，也适合爬山啊。下午的话有雨，可能还会有一些安全隐患啊，所以会把这个栈道给关闭。
0: 对，
1: 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鹰歌岭啊，大家都知道鹰歌岭是咱们海南的第二高峰，也是生物多样性的一个宝库，它有原生态，然后还有科普的类型，还有对于一些轻徒步的爱好者也是特别好的地方啊。
0: 有栈道，
1: 哎，对，游客们可以沿着这专属的生态栈道来缓步前行啊，板根、角沙、老金生花、空中花园啊，这一些雨林的景观在很多地方都是很难得一见的，比如说我们之前去七星岭啊，这些霸王岭啊，但是看不着像我们五指山里面有的这个鹰歌岭的独有的这个资源啊，可谓是步步有景，满目皆奇，沿着这个栈道缓行也不用拼体力啊，慢慢走呗啊，在雨林当中把这个整个的雨林看全，然后在雨林当中慢慢的来感受生活。
0: 对，然后推荐大家呢去到鹰歌嘴自然生态体验区之后，也可以去逛一逛热带雨林动植物博物馆，包括还有它那个山林瀑布，五里路有稽查园，还有白沙绿茶的体验馆，去都去了，这些可以都串一圈，
1: 来都来了，
0: 逛一逛。然后关于它追加的这个预约名额是有多少人呢，目前还不知道，大伙可以去看一看啊，关注一下海南白沙旅文体的公众号，进去之后呢就可以来预约。然后还是刚才说到的，就是国庆期间它都是可以预约的，如果国庆期间没有约成功，
1: 对，
0: 你也可以在国庆回来之后，园区的周末也会开启这个预约的开放，所以大家不用太过于去纠结这个约没约上的事情啊。
1: 哎，因为它毕竟是刚刚开始来试运行嘛啊，之前是也是有少部分的这种社会的资源有进去过，但是对于我们这么大社会面的一个面对于我们这个市民朋友、游客朋友们来预约，它还是第一次啊。
0: 对，
1: 既然已经有这个成熟的条件了，慢慢一点点，大家都是能够去到鹰歌海里面去看一看的啊，大家可以耐心的来等待一下，我们也提示大家可以把自己的这个行程放慢一点，在五指山多多停留一天左右。
0: 半汉半离呢说，小马，我这个证可以免票带两名随行人员吗？海口市见义勇为鹰模荣誉证，
1: 劳模，他上面写的是劳模，
0: 对，他这个说的是劳模，鹰模可不可以我还真不清楚，
1: 拿着这个证现场去问一下好不好。
0: 或者你可以
1: 打个电话，
0: 对，你可以打一下他们那个电话，我可以说一下，你记一下啊，0898-6373-3252，0898-6373-3252。 3252，如果您没记住的话，我给您打一遍啊。
1: 嗯呀，也谢谢我们的巴哈曼黎啊，我记得上次好像他也去献血过啊。
0: 嗯，
1: 也是我们见义勇为的英模啊，真是厉害了啊！我们的听友真的是卧虎藏龙，谢谢您为。

0: 为我们身边做了这么多自己力所能及并且能够让我们记住的暖心的事儿啊。
1: 嗯，电话我发给您了，你可以打一下这个电话，然后问一下您的这个他符不符合条件，能不能去啊。
0: 嗯，
1: 我估计可能不是符合他这个条件，不过我觉得他应该会
0: 有，看看其他景区有没有，
1: 他可能会有一些自己的那个常规的一些优惠的内容。
0: 哦，对，好像是军人啊、教师啊、一些这种证啊、记者证啊，好像都有的啊。
1: 不确定，你可以打电话问一下。
0: 然后豆浆说马公子去徐闻特种兵一日游，啊，那儿的生蚝真的好吃多了。
1: 嗯，
0: 啊，我看一下。
1: 哎呀，
0: 哦，蒜蓉生蚝哎。
1: 生蚝
0: 啊，然后
1: 南瓜粥，
0: 喝的是徐闻菠萝汁儿，
1: 空心菜，
0: 嗯，
1: 烧腊。还有这个，这是烤鸭吧，还是烧鹅呀？
0: 这是啊，
1: 是鸭还是鹅呀？鸭吧，应该是
0: 叉烧吧？是不是？
1: 叉
0: 烧肉，
1: 嗯，看着还不错啊，
0: 看着很好吃的样子啊。
1: 我们也继续跟大家分享到海口的一些活动。
0: 嗯，
1: 最近如果说有想去咱们附近来运动的朋友啊，在海口的这个假期期间呢，会有很多场地的运动场地是免费开放的，来看一下。
0: 嗯，
1: 首先就是在西海岸的朋友们，海口五元河体育场在国庆假期期间。会免费开放啊，它这个开放时间呢是10月1号到10月7号，然后免费开放的时间是10月1号到3号，前3天免费，后4天应该是要收费的。
0: 嗯，
1: 它具体的一个开放内容呢，五元河体育场它跑道的开放时间是10月1号到10月7号，6点到晚上10点半，大家可以在五元河体育场的这个主场内跑道以及缓冲区来进行热身、跑步、太极、瑜伽、竞走等等的一些适合跑道类的健身项目。
0: 啊，
1: 然后足球场地的开放时间呢是10月1号到10月7号的早上9点到晚上10点，收费或者是低收费开放足球项目。
0: 嗯，
1: 那大家可以前一天去拨打场馆的这个预定电话来进行咨询和预定。
0: 因为它是半场还是主场还是一场啊，所以这个还是要提前来定的。
1: 嗯，就是
0: 因为那个时间也是有限嘛，对不对？
1: 就只有足球它是要收费的，然后其他的这个内容呢，跑步什么的，
0: 个人的这种就是免费的，
1: 免费的。
0: 拿着瑜伽垫去啊，或者是你去练一练热身啊、跑步啊什么这种的，那就是在场馆内可以自由的来出入嘛。
1: 对，
0: 就是我们看演唱会那地儿，
1: 这个是他的主场。嗯，然后再一个就是他的训练场，训练场的跑道开放时间呢也是1号到7号的早上6点到晚上10点半。
0: 嗯，
1: 然后大家可以在这个训练场内的跑道去进行一些适合跑道类的健身运动，去走一走或者跑一跑。
0: 嗯，
1: 然后足球场训练场的这个开放时间呢是10月1号到10月7号的早9到晚10，这个足球依旧也是免费或者低收费开放足球项目，大家可以提前一天去拨打场馆的预定电话来进行咨询。
0: 嗯，另外还有一些五元河体育场的 A 广场啊，也是一个蛮大的，就是经常我们在那里就会看到一些很多的这个应援在那个地方放物料那个地方啊。
1: 嗯，
0: 这个呢也是在从9月25号开始一直到27号，以及10月1号到10月7号的全天，就是在假期期间啊，大家可以在五元河体育场的 A 广场来自由的开展一些健身活动，比如说跳一些广场舞啊，跑步啊，或者是开展瑜伽的活动啊，都行啊。另外呢，五元河体育场里边也有健身中心和乒乓球室啊。
1: 嗯，
0: 从1号到7号的9点到22点呢，大家可以去到五元河体育场2号楼的南侧，免费的来体验里面的各种健身器材啊，包括有桌球啊、乒乓球啊等等啊。
1: 嗯，
0: 跑步机也是有的啊，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咱们五元河体育场。这应该是咱们目前为止海口最好的场馆了。
1: 嗯，
0: 啊，运动场馆之一了啊。
1: 对，
0: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我们这个运动给大家带来的假期的愉悦之情。
1: 这个是五元河体育场的一个假期的开放安排。然后除此之外，还有海口市工人文化宫在国庆假期期间也会有多场馆免费向全市职工以及工会会员开放的活动。
0: 嗯，
1: 先来看看解放西宫。那在国庆期间呢，解放西宫的乒乓球室将会面向全市的职工以及工会会员免费开放。
0: 嗯，
1: 10月1号到7号上午9点到12点，因为他乒乓球那个场馆比较有限，所以需要提前打电话预约。预约电话呢是1531456-9429，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可以待会儿打给大家，可以来发个消息啊。
0: 嗯，
1: 然后是在那个海口市，对，海口市工人文化宫解放西4楼的职工体育活动中心。
0: 那个乒乓球案子还蛮好的啊，解放西的那个乒乓球案子还是比较好的。
1: 嗯，
0: 也比较新啊，更新了。
1: 嗯，
0: 我们再来看看江东的工人文化宫啊，除了这个解放西的乒乓球之外呢，在江东的文化宫也有运动场所啊，这个场所呢就比较多了。
1: 嗯，
0: 有包含了比如说羽毛球、飞镖、网球、匹克。

0: 就是10月1号当天呢是9点到下午4点，那四点之后就别过去了啊。然后10月2号到12号的节假日及周末是上午9点到12点，12号之后下午就别过去了啊，就不开放了。
1: 对
0: 啊，所以大家如果想要去的话可以去，因为当天呢还有一些公益的课程，比如说10月2号可能会有一些游泳课啊什么的啊。
1: 嗯，
0: 除了使用的这个教室之外，其他的都可以，比如参观呐、比如阅读啊、艺术体验呐、这些基础的文化服务，大家都是可以来进行的。如果想要预约飞镖的朋友，可以记个电话啊，173-3088-5362。想要预约羽毛球、篮球、游泳馆、匹克球、网球的朋友，可以拨打173-3088-4075。想要预约乒乓球的朋友，可以拨打153-1456-9429啊。大家如果想要在江东这个馆区预约具体的这个馆项，记不住电话号码，待会儿我们给大家手动回复一下，你想去哪儿预约什么，来告诉我们就行了啊。
1: 或者你可以直接去搜索海口市工人文化宫的微信公众号，他们肯定会自己有发预约的电话，大家就直接去搜他们公众号来了解一下这个详情内容就好了。
0: 江东馆或者是解放西馆都是可以的啊。
1: 对，然后目前的话是这三个地方都免费开放他们的一些运动场地，想要去做做运动、锻炼锻炼身体的朋友可以去看一看啊。
0: 哎，十一的假期期间，可能很多，比如说在9月份之前，大家都是非常的忙碌，没有空啊。有很多的朋友刚刚体检完，可能比如说有一点点小的就是血压、血脂方面的那个内容嘛，不妨就在这个十一开始调整一下，把我们的身和心都在这里重新刷新一遍啊。我们做一个非常像今年不是健康体质管理年嘛啊，我们也从现在开始管理一下自己的身体健康啊，从我们身边的这种工人文化馆啊、体育场开始，咱先使用，然后把自己这个感觉啊、周期啊、习惯培养起来，然后再去找一项自己特别爱的运动啊。
1: 最后呢就提醒大家，于文文三亚的这个演唱会是已经开票了，大伙想去的话可以去大麦猫演携程或者是一票达来预约。于文文演唱会的门票呢是今天中午的11点已经开卖了，然后演唱会时间呢是在10月24号啊，10月24号在三亚的这个白鹿中心体育馆，想去的朋友可以去提前预约一下，看看能不能抢到票啊。我们先来关注到半点的路况以及广告宣传，稍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1: 4:30，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先来提示，有很多的这个小朋友们开始陆续的放学了，尤其是幼儿园的这个周边路段，我们家长朋友接小朋友放学的时候呢，要注意一下车辆靠右边的这个车道，来有序的去停放，不要影响后方车辆的正常通过。同时呢，即停即走，在黄色的网状线里面是不能停车的。除此之外呢，市区其实整体来看还是平峰时段，车不算是太多，整体的这个通行的效率还是比较高效的，但是个别路段呢会有缓行，比如说金垦路跟金宇东路的交汇路口，准备直行去桥中隧道的方向，尾部是缓行到了银湖路。那这个路段呢，还是等待红绿灯的车可能会更加的集中一些，大家提前选好你所需要的车道，耐心等待。除此之外呢，像刚刚说到的有施工的这些节点，龙华路的东半段啊受到了施工，加上停车场，这个医院停车场的车很多都要出到主干道上，然后再去掉头的一个影响，双向都有比较明显的缓行。然后海秀东路这边呢，是海建商业大厦再去往到海府路方向略有缓行，也是受到了右侧车道有围挡施工的影响，经过的朋友这些路段啊都要格外的注意一下避让施工的节点，同时呢可能会有这个车道收窄的一个情况，跟旁边的车辆也是要注意保持一个安全的车速跟车距。此外进出城的各主干道还有高速方面问题不大，都可以放心来走。在港口方面呢，目前三个港口通航都是正常的，如果您有过海的计划跟需求，特别是在11假期期间，一定要提前的通过琼州海峡轮渡管家的微信公众账号，还有铁路轮渡的微信公众账号进行线上的预约和购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

0: 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1: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2: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3: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0: 咱俩放假去这漂流吧。哇，这大浪，哇，船还会颠起来，哇，好刺激。
5: 这也太吓人了，你看旁边安全员都下去捞人了，安全指数为零啊。
0: 人家说了，包捞包安全的，去嘛去嘛。
5: 玩命闯关呐，你要开启速通人生副本是吧？
6: 野外漂流存在一定风险，比如暗藏危险的地形、不安全的水质、救援力量薄弱等。
5: 漂流前要查看近期天气状况，了解河道环境，仔细检查漂流装备是否完好。
6: 漂流的时候最好穿速干衣裤，防止失温，穿有带子的全包凉鞋或防水鞋，避免因鞋子脱落被礁石划伤。
5: 在漂流过程中切记下船游泳，不要私自前往禁止下水区和人烟稀少的水域。
7: 琼州海峡北岸从广东往海口方向过海的司机旅客们要特别注意了。2026年的10月1日零时到10月3日24时，琼州海峡北岸三港、徐闻港、海岸新港、粤海铁路北港、进港的试运行预约过海带渡新规则开始实施。根据规定，小车必须提前预约购票，且预约时长需要满足开航前6个小时内才能进港。比如说，船票显示18点开航，最早12点方可查验进港带渡，12点之前不可进港。没有预约或者是不满足开航前6个小时内的小车，走环半岛带渡，货车沿进港公路带渡。国庆假期车流激增，请广大司机和旅客提前规划行程，预约购票，服从现场交警和工作人员指挥，有序进港。
8: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9: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8: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0: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8: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1: 我们一起出发吧，
8: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2: 就是把这个打开，
13: 哦，厉害了！
8: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4: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6: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住宿场所，特指客房数50间以下的小旅馆。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禁经营住宿合为一体；四、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并及时维护保养，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
15: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8: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4 兆赫，
15: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8: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5: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家庭健康，权威科普妇产儿全周期医学知识，分享科学孕育与儿童成长经验，传递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
0: 从备孕到产后，从新生儿到青春期，专业守护每一个家庭。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三甲妇产专科，伴您共筑健康家。天马行空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人才建设，权威解读扶持政策，聆听精英奋斗故事，同步发布优质岗位，
0: 答疑解惑，搭建就业桥梁，找准方向，助您扎根海南。政策申报、职业规划、岗位对接、实用干货、贴心指引，尽在节目当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伴您
0: 逐梦自贸港，共赴人才新未来。立足自贸港，守护妇儿健康，
1: 权威解读孕产育儿，关爱女性健康知识，分享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备孕、分娩、成长、关爱，专业陪伴，安心托付。
0: 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陪您迎接新生命，共筑健康幸福家。
2: 快乐到底是什么？
3: 逛遍大江南北，尝尽人间百味。
2: No No No， 快乐其实很简单，
3: 无需随意上行囊就可以开始天马行空的畅想。
2: 本地生活，市井烟火，
3: City Walk， 吃喝玩乐，
2: 足不出户，网络海岛快乐生活，
3: 要快乐好轻松。
2: 这里是天马行空，谢谢。

0: 单，
1: 要快乐，
0: 好轻松，
1: 且行且乐，
0: 天马
1: 行
0: 空。北京时间下午4:39，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依旧是
1: 天马行空。
0: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马。
1: 各位好呀，我是天月。
0: 嗯，欢迎大家可以继续分享到路面上的情况啊，任何即时路况呢，可以来我们的微信平台交通954和我们分享。同时，本节目是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权威解读孕产育儿，关爱女性健康知识，分享前沿医疗和暖心服务，备孕分娩成长关爱，专心相伴安心托付，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陪您迎接新生命，共筑健康幸福家。
1: 再次感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对节目的大力支持，我们同样要感谢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对节目的冠名播出。立足海南自贸港，深耕人才服务，精准解读各类人才的利好政策，传递行业榜样的奋斗故事，实时更新优质岗位信息，政策申报、职业选择、岗位匹配、成长指引，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陪您逐梦自贸港，共筑人才新篇章。
0: 嗯，同时呢，大家也可以发送特惠啊，发特惠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呢，随便点一个链接点进来，然后左下角会有一个店铺，可以点击我们的店铺挑一挑有没有喜欢的东西。
1: 嗯，
0: 如果有的话呢，欢迎大家可以下单啊。
1: 嗯，
0: 然后来看一下微信平台朋友们发来的留言。黄先生问到说，刚才定安文笔峰这个导游证能不能带两个人啊？导游证他
1: 导游证自己肯定是免票的，这个是可以确定的，但是带俩人不能确定了啊。
0: 对，你可以，我把电话也发给你了，你可以打电话搜一下看一看啊。
1: 嗯，
0: 然后我们在这个时段呢也会和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说完这个海南岛内的一些内容，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些这个省外的啊，因为可能国庆的时候很多朋友都会出去
1: 出岛
0: 玩啊。但是如果说你现在还没有挑好目的地的话呢，我们可以跟大家推荐几个比较小众的目的地。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推荐的一直以来都是比较小众的目的地。
1: 对，
0: 因为太大众的都不用我们说，大伙儿也都知道。
1: 哎，我们也希望大家通过我们的节目呢感受到不一样的国庆和中秋的假期啊。
0: 对，
1: 然后风铃说，马公子小仙女儿，我来找你们来了，在楼下呢。哎呦，
0: 嗯，
1: 这真是找我们来了啊，
0: 来领奖了是吧？不领奖没见过你来找我们。
1: 欢迎你啊。
0: 对，嗯，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个地方呢是在浙江啊，是在宁波。在前段时间呢，应该是9月22号，国内的第一条跨海市域铁路啊，跨海市郊铁路宁波轨道交通12号线正式开通了。
1: 嗯，
0: 这个也。

0: 也是应该是国内第一条能看海的地铁，
1: 嗯，
0: 你坐在地铁上就能看到海景。它呢是串联起了宁波主城跟象山，30分钟就能抵达海岸对岸。那如果说在国庆期间大家有去浙江玩的，正好顺路能去宁波的话，可以去逛一逛，
1: 嗯
0: 啊，我觉得这个还是挺有跨时代意义的一条铁路的。
1: 哎，在浙江的宁波啊，杭州，他们有不同的自己的城市定位啊，但是都是浙江非常扛顶的、非常厉害的一个城市啊。
0: 而且浙江那个地方本来它不算特别大，然后你在这些省份之间逛来逛去，坐高铁也非常非常的方便，可能两个城市之间有的离得近的都不用一个小时就到了，
1: 30分钟吧，有的地方就是20-30分钟这种，就有点像地铁那种感觉。
0: 你像杭州到上海都大概也只要30分钟。出头应该可能就40分钟左右就到了。
1: 嗯，反正是在浙江片区去哪里都很方便啊。
0: 对，
1: 包括江浙沪包邮，这也是最早我们快递兴起的时候，就专门为我们江浙沪来做的这样的一个。
0: 去宁波怎么去呢？我推荐大家可以先飞到杭州啊，先飞到杭州之后呢，坐高铁去宁波。它就是从它那块有一个那个就是有个三角洲，然后可以直接从三角洲的那条铁路线就直接到那儿，非常快啊，大概估计。跟去上海差不多的一个路程，比上海能稍微长点，可能也就一个小时左右。
1: 哎，我之前出差还真去过宁波啊，就是去到宁波之后就发现，天哪，人家这个为什么就是有这么深厚的历史底蕴啊，有这么多好玩的地儿啊，就跟咱去的其他地儿还是不一样的啊。
0: 对，
1: 我们在这里呢也通过一个跨海的市域铁路的开通来给大家引出宁波非常好玩的一些地儿啊。
0: 对，
1: 首先呢就是这个三面环海的象山了啊。
0: 嗯，
1: 这个地方呢是拥有大小岛屿一共有505个，它的海岸线总长有987千米，紧靠西面狭窄的这个陆地和宁海线相连。
0: 对，
1: 大家可以在宁海线来坐那个非常非常古老的那个渡口的那个船，现在已经就那么几艘了，
0: 那个都已经成古董了。
1: 对，
0: 就基本上不太用了。
1: 我上次去的时候还拍照了，
0: 没坐，
1: 手机里没啊，对，手机里有照片，但是没坐啊，还是非常好看的，就是很有那种历史的氛围，因为当年它就是一个通航然后经商的一个必经之路嘛。
0: 是的，
1: 嗯，
0: 以前的话呢，你如果说想从宁波到象山，你需要从这个宁海线绕路，
1: 对，
0: 或者走其他的高速，就是稍微绕一下。那现在有了这个宁波轨道交通12号线，它就是直接架在中间的那个三角洲的地方，就是从那个中间就不用走弯路了，直接过去了，
1: 30分钟，
0: 变得非常非常的快，
1: 真好啊。
0: 所以说得益于它三面环海的地理优势呢，象山这个地方也是很独特的。其实象山在国内它并不算是一个旅游特别热门的地方，可能很多朋友也是听我们说才第一次知道有象山啊。你知道有宁波，但是未必能知道有象山。但象山这个地方呢，它有自己的渔港烟火啊，有自己的这个特色，比如火山岩呐、草甸呐、还有山岭啊，这些地方它都是包含在内的。
1: 嗯，而且那个象山那个地儿的那个吃的特别好吃，给大家推荐他们象山啊、除了海鲜之外，还有那些锅巴呀、米糕啊，就是那些东西他们做的特别好。就是我在别的地儿也吃过，但是我觉得宁波做的是超好吃的。
0: 嗯，
1: 就是它的那个味道有原味、甜味、咸味、五香味，就很多地儿。这种东西不就是一个味儿吗？就是可能它是咸的，它是甜的啊。它在宁波不一样的，它各种味道都给你照顾到了。后来我就想，哦，原来因为这边是港口嘛，是吧？来回经商的，可能各个口味都有，所以他们就造就了这样的一个多元的口味。
0: 对，而且像浙江这个地方，它虽然说城市比较多，但是每个城市它的主口味都不一样。
1: 对，
0: 你像杭州跟苏州，他们两边的那个味道。可能做的东西长得差不太多，但是味道还是有区别的。
1: 然后他们那些地方就是还是擅长喝那种黄酒嘛，就江浙的那种黄酒，然后喝的那个黄酒还有特别有讲究，就是跟我们这种比如说内蒙古啊、山东喝的那种白酒文化还不太一样啊。
0: 是，
1: 就是每个地方的这个风土人情真的都是非常特别的，值得大家去探究一下。
0: 而且这边的象山是拥有数百年历史的海边古城，而且也被中国国家地理称为海上石林，有这个花澳岛。同时呢10月份也是吃螃蟹、吃这个蛤蜊的一些季节。
1: 哎，梭子蟹特别有名啊，就是跟我们吃的那种啊大闸蟹还不同啊。这个梭子蟹呢主要是肉特别的好吃，瓷实
0: 是
1: 啊，然后很鲜美啊。另外呢，最近的这个时刻正值这个东海结束休渔期了，很多新鲜的海味呀，还有密集的这个渔船呐，就是在海面上形成了一个现实的时令限定，大家可以看到很多渔船集体出海去打鱼。

0: 对
1: 啊，这种风景是在休渔季结束之后才会有的这个场景啊，
0: 是可以去感受一下，咱们感受完咱们热带的这个
1: 开渔季，
0: 对，开渔季之后可以去感受一下温带，算是温带啊，温带的一个开渔季，
1: 对，
0: 然后
1: 应该叫北温带，是不是？
0: 北温带
1: 啊。
0: 然后我们跟大家说一下这个象山这边的一些玩法啊，象山这边呢，它既然都说山了，那肯定是跟山岸线比较多的一些玩法
1: 啊。
0: 象山的海岸线呢比较纵横，比较蜿蜒，以象山旅游公路为主架，然后呢你就沿着这个海岸线可以到地方租一辆车，然后一路顺着那个海岸线去开，能看到不同的一些风光。以位于象山东北角有一座山叫饭桶山啊，这个山听起来像骂人，但是呢它就叫饭桶山，三面环海，一面靠山，所以说呢它就造就了这种山海相依的很独特的景观
1: 啊，又有海又有山，
0: 对，你在路上开车你就又能看到有草原，又能看到海水，又能看到旁边的山林，很惬意，而且呢
1: 地貌非常丰富啊，
0: 对，而且路边还有那种散养的牛羊之类的，就好像好像是到了
1: 新疆，
0: 新疆一样，但是新疆没有海哈。
1: 另外呢，这个地方沿着这个公路南下啊，大概有半个小时左右，咱们就可以去到有一个叫做松兰山滨海度假区的这地儿啊。那刚刚小马也说了啊，这个地方呢是海景、山林、人文为一体的一个专门给大家做的这个滨海度假区。整个度假区呢就是山海相融，和佛罗里达呀、墨西哥湾呐、夏威夷呀，都在北纬30度，一年四季都拥有非常舒适的一个度假体验啊。
0: 对
1: 啊，然后这个时候10月份也不冷不热，时间和点位都是刚刚好的。
0: 而且临海这边呢还有这个海滨栈道，可以去看日出，或者是你运气好的话能看到涨潮啊，11米的海岸线线上的这个礁石跟沙滩在涨潮和退潮的时候它会交替出现嘛。然后除此之外呢，在当地还有一些体验帆船和海钓的活动，喜欢钓鱼的朋友可以在现场去租个船呐，跟着他们的那个团队一块出去海钓。然后呢向山而望，它这有一座山叫松兰山，松兰山上面呢就都是松树，为什么叫松兰山呢？因为松树多啊，幽兰飘香，山灵水秀，有很多比较文艺的朋友喜欢来这儿啊，很多诗人呐、或者是古代的隐士啊，他会喜欢到这儿去修炼啊，沉淀这些千年文脉。
1: 而且呢，这个松树多呢，它就是不影响这个绿色的植被。比如说，你可能再晚一点深秋过去，它仍然都是绿色的。然后跟这个海边的这种绿色和蓝色，以及天空的这个白色相映成趣啊，整个的这个风景是非常好的。就拍摄，比如说你穿一个红色的裙子，是吧？在这个海边，然后拍摄照片，你就是整个这个海岸线最独特的一个风景点位了啊。
0: 对，
1: 大家如果想要去的话呢，可以从这个松兰山到东海的半边山，然后自驾啊，开着车大概36分钟，就可以沿着海天路，沿着一个向南的一个航行，不时看到这一片境地啊。这个地方呢，就叫做松兰山滨海度假区。
0: 而且对很多第一次来象山的人来说呢，它有很多可以去体验的东西，比如说，在海边你可以去感受一下他们那边的沙子是什么样的。他们那个沙滩叫鹤头沙滩，鹤就是仙鹤的鹤，它那个沙滩的沙质会比较细，
1: 其实咱们西海岸这边的沙子就是比较粗一点的。你再往南去，你比如说去文昌或者去万宁那边的沙子，其实它就是更软和一点的。就是每一个地儿的这个沙啊它都不一样，那这个鹤头沙滩呢，它就是以细腻和柔软著称。
0: 是的，而且潮水退去之后呢，会留下一大片滩涂可以赶海。然后再一个就是有这个131南京舰员停着退役的军舰，可以上去参观一下。然后傍晚的时候呢，又可以看到夕阳下的橘子海。可能这么听起来会跟咱们
1: 武山辽差不多，
0: 海南比较相似，但是呢温带的海边跟热带的海边，你单闻味道它其实都不一样，他们那边的海腥味会比较重。
1: 宁波跟那个威海哪个纬度更高一点啊？
0: 威海会更高，威海肯定是山东，山东要比浙江要高。
1: 威海更冷一点，是不是？
0: 对，然后
1: 还有一个皇城沙滩啊，这个皇城沙滩跟刚刚我们说的这个鹤头沙滩又有点不一样了。
0: 这个地方是应该是当地人去的比较多的地方，很多赶海的喜欢遛娃的会去这个沙滩。它这个沙滩很长啊，1800米长的这个沙滩，
1: 有点像咱们假日海滩了。你看亲子遛娃嘛，是吧？
0: 对，然后包括很多的一些仪式，比如说中国开渔节祭海仪式，包括还有这个3月3踏沙滩以及海上特技表演呢，会在这边举行很多的活动。
1: 还有呢，在象山啊，有很多的。

0: 渔村啊，
1: 嗯，
0: 原生态的这个渔村，这些渔村呢就融合了一些山海风还有文化底蕴，在这里不仅可以看海吃海，还能体验到数百年的渔港风情，
1: 嗯，
0: 有点像咱们荣山寮的这种感觉啊。但是它的历史比较悠久，它有着600多年的历史的十步渔港古城，
1: 嗯
0: 啊，是一头是山，另外一头呢就是海了，形成了城在港上山在城中的一个格局，
1: 嗯
0: 啊，然后它的这个地貌呢就比较丰富了，古城之内保留了很多的老宅子，然后踏着这个青石板路漫游在古城当中，入眼的就是挂着这个彩色的鱼灯的商铺啊，
1: 嗯，
0: 房屋啊，这里面还有14个不同主题的展馆，讲述着这个古城的历史啊，这个底蕴就很深厚了。
1: 其实它这个古城整体看起来跟比如说在浙江的其他的一些古城差不太多，比如说像什么绍兴啊，
0: 哎，
1: 啊，或者是乌镇啊等等，他们那个风格是很相似的，就是白砖
0: 青石街板是吧？
1: 对，白砖青瓦，然后木头门这种感觉。
0: 嗯，
1: 但是呢，你去到宁波象山这种地方，你是既可以体验到浙江的这种古城的一个体验，然后你又可以看到温带的海岸。
0: 嗯
1: 啊，这个你在其他的古城它肯定是体验不到的，因为那些地方它不沿海嘛，
0: 吃不到海鲜嘛，
1: 也能吃到，但是因为它不沿海，你没有办法同时体验到古城跟海的这个乐趣。
0: 嗯，
1: 然后除此之外呢，它这个石浦渔港古城是因海而兴的，因为有海所以它建了这座城。那在这儿呢会有很多卖海鲜的地方，比如说它距离古城呢大概不远，1公里左右就有一个石浦海鲜街，这边呢就是当地人住的地方，
0: 专门吃海鲜的地儿。
1: 对，靠海吃海。
0: 是不是有点像咱那个东门市场啊，新港市场那块儿，
1: 可能会有点像。
0: 嗯，
1: 但它这个是很多都是渔民们自己捞回来，然后自己吃，然后自己开店的那种。
0: 嗯，
1: 等到开渔节之后，现在像这个梭子蟹呀、鱼类呀，也是大批量的上市了。他们那边的做法跟咱们这儿肯定是区别也很大。
0: 你看它炒的比较多，
1: 嗯，
0: 你看都是炒的，我们这边白灼的为主啊。
1: 爆炒，
0: 嗯，
1: 酱爆。然后这是他们的一个做法，爆炒的这个蚬子、
0: 嗯，
1: 包括还有梭子蟹会更多一些。
0: 嗯，
1: 然后除此之外呢，品尝完海鲜大餐了，就可以去到离他们比较近的这个东门岛。这个岛上呢是特别原始纯粹的那种原始风景，就是很纯净的那种渔村码头的烟火气。然后顺着这条路一直往前走，你就能看到很多各种各样的渔船停在岸边，因为都是当地百姓在这边生活的，还有他们当地流传下来的这种传统的老石头屋子。
0: 那就是没有完全商业化，就是比较冷门，它还没有就是那种非常浓厚的商业气息啊，三步一个卖东西的地方，两步一个让你怎么着的地方啊，没有啊，
1: 嗯，
0: 啊，都是本地人比较多。另外呢，如果你想在这里环岛的话，其实也是 OK 的啊，它有一个7.5公里长的环岛步道，汇聚在这个东门岛啊，有一半就是山林的绿野，一半就是海浪的波涛啊，
1: 嗯，
0: 大家可以在这个环岛步道当中来走一走，听着海风漫游礁石海岸线，然后这种感觉是休闲又解压的，在别的地儿是看不到这么丰富的这个自然景观的。
1: 嗯嗯，然后除此之外的话，除了海滨风光跟渔港古镇之外，象山呢还有很多比较自然的地方，比如说浙东地区，
0: 嗯，
1: 它那边火山会比较多，
0: 嗯，
1: 跟咱们海南会比较像。火山爆发之后呢，会有很多很长时间，长达一年的地质演变，所以它现场会有很多的这种形形色色的嶙峋的怪石。
0: 嗯，
1: 然后包括当地有一个叫做灵岩火山峰，这个地方呢就是岩浆经过冷却之后留下的比较陡峭的那种岩壁啊，你能感受到喷完火山的那个地质地貌的一个特色，会跟咱们的火山口公园
0: 有点像。嗯，
1: 对，
0: 也是一个休眠火山应该。
1: 然后它这个火山峰呢，嗯，有一个特点，就是不用爬山啊，不用爬山，它可以乘坐无人驾驶的电动巴士就可以自己上山。
0: 哦，哎呀，这好好啊。
1: 对，然后还可以乘坐这个观光电梯，一路都不需要自己登山，你就可以从，你都不需要走几步路，你就能从山底到山顶。
0: 这可太适合我了。
1: 嗯，可以直接欣赏到1.2亿年前的火山岩壁，然后到山上之后呢，还会有云端的玻璃桥横跨整个灵岩山的山谷，包括还有森林水滑道，镂空的吊桥，还有高空的滑索，这些都是在现场可以体验的一些高空的项目。
0: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去到高唐岛乡啊，它位于象山的南端，
1: 嗯，
0: 由高唐岛和花澳岛这两个大岛组成，然后其他的还有10多个小岛啊，
1: 嗯，
0: 两座岛之间呢是通过金高乙码头的这个轮渡来相连的，大 大概呢就十分钟就能从一个小岛到达另一个小岛了，非常的方便啊。
1: 嗯，
0: 那其中的这个高唐岛就是原生态的天然海岛，非常休闲，保留着许多原始的自然风光，慢慢走、慢慢看，沉淀一下，坐在那里喝杯咖啡啊，拿个鱼灯啊拿个小篓子啊，坐在那里一待就是一下午。然后刚刚说的那个花澳岛呢，就是非常罕见的火山岩的原生地貌啊。有巨大的玄武岩的石柱，还有一些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另外呢也受到了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的一个赞誉啊，被它称为是海上石林。大多数玄武岩它一般情况下就是出现在北方比较多，但是出现在宁波的海边的石洞和黑色沙滩其实还是比较特别的啊。也充满了这个末世的一个氛围，在这里拍一些大片啊什么的也是不错的啊。中国国家地理呢也让这个花澳岛成为了非常热门的一个旅游目的地。
1: 是的，这就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宁波象山这边的一个旅游的路线。其实如果是要去到那边的话，肯定就不只逛一个地方，因为一个地方它其实很快就逛完了，它地方很小。像我们之前去杭州的时候，整个杭州也就两天左右，最多最多三天也就逛完了。但是你国庆假期的话，七天的时间，刨去你去和回来两天，你中间还剩五天，所以说
0: 细细逛。
1: 对，你怎么着也可以逛两个地方，
0: 对，
1: 想把周边的那几个小地方都去逛一逛。
0: 我觉得那个花澳岛真的值得一去哦，那个地方都上了国家地理杂志了。
1: 主要是在国庆假期期间，像比较热门的那些江浙的城市人都会非常多，
0: 乌镇啊、周庄啊这些地儿肯定是人多啊。
1: 对，所以说这个地方呢相对来说是一个小众一些，并且商业气息没那么重，而且在经过这个宁波轨道交通十二号线开放之后交通非常非常的便利，还可以坐着地铁去看海景，也是一个很新奇的体验吧。
0: 奇特啊，30分钟就能到了，跟之前那种弯弯绕绕要自驾的方式不同啊。
1: 而且北方的海跟南方的海它其实很多还是不一样的，包括吃海鲜的一些方式方法也都不一样。想去体验的话呢，可以来自己搜一搜象山方面的一些旅游信息啊。
0: 马上到我们的整点宣传路况消息的时间，稍后继续回到天马行空吧。

0: 1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0: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1: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0: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1: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0: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2: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3: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1: 5点钟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目前我们市区的车线压力也是处在明显增长的状态当中啊，在各个学校的周边路段，尤其是小朋友们开始陆陆续续的放学了，家长朋友如果在学校门口等着小朋友放学的话，要格外的注意车辆靠右边来停放，不要影响后方车辆的正常通过。除此之外呢，学校门前、医院门前黄色的网状线里面是禁止停车的啊，这个地方不要停车。如果有交警在进行指挥跟疏导的话呢，我们也是全力配合，同

0: 是呢，注意接小朋友的话，急停急走，不要停太长的时间了。另外呢，还有一些施工的地方，龙华路的东半段海怡第一附属院门前，现在呢受到施工，加上电动车数量比较多，还有就是公交车临时停靠站啊，以及车辆进出医院停车场的影响，都有明显缓行，也是几股因素加在一起。所以呢，您要去往到这个龙华路东段这个沿街的一些单位，建议您直接公共交通工具前往，或者呢把车停周边再步行过去，都会更快。另外呢，海秀东路目前呢，海建商业大厦的这个门前路段呢，一直往海辅路方向，依旧是靠右侧的车道有明显的围挡施工，大家得有一个四车道变两车道的情况啊，跟旁边的车辆呢，也是要保持好一个安全的行车距离。除此之外呢，像海秀快速路桥面上双向往返西海岸问题不大，以及进出海淀岛都能够保持在稳定通行的状态当中，进出城的各主干道还有高速方面都是相当稳定的。另外呢，就是在港口方面，如果您有过海的计划，特别是在假期期间，如果想要过海的话呢，不管是客车还是货车还是散客朋友，都要提前来购票，可以直接来通过琼州海峡轮渡管家或者铁路轮渡的微信公众账号进行线上的预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1: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2: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1: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2: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1: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3: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小宋，小宋，帮我推荐一条新奇冒险的户外登山路线。
6: 好的，根据你的心理状态和体能，我推荐你去仙安石林，有着极度诡异和尖锐的地貌，出了名的生人勿近。
5: 哎，行，就这儿了。等会儿，生人勿近。
6: AI 推荐的不一定是成熟安全的户外路线，应该要谨慎查证，选择正规的景区。
5: 野山和未开发景区因为原始地貌和缺乏安全设施，暗藏诸多不可预判的风险因素，不要贸然前往。
6: 外出爬山徒步时，应该要提前做好充足准备，最好是结伴而行，切勿前往未开发的区域，将自己置于险境。
5: 登山时若不慎迷路，应及时拨打110和119报警求助，切勿怀侥幸心理，贸然选择未知路线。
7: 为了保障中秋国庆假期新海港港区和周边道路的交通秩序，2026年9月24日十时至10月7日24时期间，新海港小客车进港线路是有调整的，关闭 G15 沈海高速公路进新海港通道，所有前往新海港的出岛小客车按照滨海大道、新海大道、海色路、新海港的路线进港，关闭云散路、福波路、天荣路与海色路的交叉路口，仅保留海色路与福波路的北往东左转弯路口。新海港的 GTC 廊桥仅作为送客通道，不作为小客车过海进港通道。公交、出租、网约和其他进出新海港 GTC 的车辆由新海大道与海色路交叉路口进，从海色路与福波路交叉路口出，秀英港和粤海铁南港的客车进港线路不变。
8: 什么？官方媒体招口才，融媒口才招新啦！4到16岁均可报名，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样样出彩。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耶，高清演播室尽情登台，助力孩子自信坦荡，大胆把风采亮出来。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记住哦，是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
4: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9: 车辆接电。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了。
2: 只要你有954车贴，只要你是交通954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954应急服务热线4960954。交通954，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马行空，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家庭健康，权威科普妇产儿全周期医学知识，分享科学孕育与儿童成长经验，传递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
0: 从备孕到产后，从新生儿到青春期，专业守护每一个家庭。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三甲妇产专科，伴您共筑健康家。天马行空，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人才建设，权威解读扶持政策，聆听精英奋斗故事，同步发布优质岗位，
0: 答疑解惑，搭建就业桥梁，找准方向，助您扎根海南。政策申报、职业规划、岗位对接、实用干货、贴心指引，尽在节目当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伴您
0: 逐梦自贸港，共赴人才新未来。立足自贸港，守护妇儿健康，
1: 权威解读孕产育儿，关爱女性健康知识，分享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备孕、分娩、成长、关爱，专业陪伴，安心托付。
0: 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陪您迎接新生命，共筑健康幸福家。

0: 要快乐，
1: 好轻松，
0: 且行且乐，
1: 天马行空。北京时间下午5:11，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节目依旧是
0: 天马行空。
1: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小马。
0: 各位好呀，我是天月。
1: 今天呢是正常的工作日，下班的这个时间点呢，路上的车是开始多起来了啊，但是跟平常比呢还是少了很多的，毕竟可能今天很多朋友不上班，
0: 放假倒计时还有
1: 两天。
0: 对
1: 啊，大家熬过一天了还有两天，大伙就当今天是周三吧，今天是周一，就当今天是周三，然后明天周四周五就放假
0: 了，就跟上周一样啊，周日的时候补课，然后说今天是周一，然后第二天又是周一，两个周一啊。
1: 对，然后目前的话呢关注一个路况啊，现在呢是海秀快速路的东往西往西海岸来走的这个方向，在长秀路上方啊，长秀路上方好像是出现了一个排队的情况，如果大家有在现场的话可以来跟我们说一下是不是有什么事故或者是特殊情况啊。因为一般来说这个地方出现堵车还挺不常见的。
0: 对，那应该是有特殊的情况了啊。
1: 对，
0: 大家如果有知道情况的话，或者是有最新的一个路况方面的情况，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交通954跟天月和小马取

0: 互动啊。
1: 嗯，
0: 下班路上希望各位堵车不堵心。本节目是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的，再次感谢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对天马行空的冠名播出。
1: 嗯，
0: 立足海南自贸港，深耕人才服务，精准解读各类人才的利好政策，传递行业榜样的奋斗故事，实时更新优质岗位信息、政策申报、职业选择、岗位匹配、成长指引。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陪您逐梦自贸港，共筑人才新篇章。
1: 本节目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权威解读孕产育儿，关爱女性健康知识，分享前沿医疗和暖心服务，备孕分娩成长关爱，专心相伴安心托付。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陪您迎接新生命，共筑健康幸福家。
0: 嗯，
1: 来看到奔跑的牛呢说，马公子，五仁月饼吃完了没有？我压根儿都没买过月饼啊！这个中秋节我一口月饼都没碰，
0: 真的，
1: 真的没吃月饼。
0: 那早知道给你带俩来了。
1: 没有，我就觉得那玩意儿就是怕胖，
0: 太油了，是不是？
1: 太甜了。
0: 然后就是咱们单位发的那个月饼，太大了，这么大个儿，
1: 这脸盘子这么大，
0: 对，
1: 七星半月吧，
0: 七星半月嘛，这么大个儿，然后。嗯，真的，我的天哪，放那儿就丢了可惜，然后放那儿又没有人吃，
1: 可以回收。
0: 说
1: 啊，月饼是可以回收的，朋友们，
0: 真假的？
1: 对，一般可能过了中秋节之后，这两天我估计大家在路上可能就会看到那种有去回收月饼的那种摊子、
0: 哦、
1: 啊，外面支个小摊儿，然后可以回收月饼。这个月饼回收之后它是干嘛呢？它拿去做饲料。
0: 哦，
1: 哎，因为那个月饼里面大多都是果仁嘛，
0: 高油高脂的这种。
1: 对、
0: 嗯，
1: 可能用的那个坚果和果仁比较多，嗯、然后他回去之后，
0: 那是不是五仁的回收价格会高一点？
1: 这个不知道，这个回收价格跟他的可能口味跟品牌有关啊、
0: 嗯，
1: 这个咱也不知道。然后回收完之后呢，他会集中送到那个工厂去粉碎，
0: 饲料加油饲料，
1: 对，去粉碎、
0: 嗯，
1: 然后很多会作为那个动物的养殖饲料。
0: 我觉得挺好的，就是咱们自己代谢不了这个高脂的嘛，
1: 对、
0: 嗯、啊，高油高脂的。
1: 主要是月饼这个东西它你别看那么小一块儿，它压得特别紧，
0: 而且我吃的那个就是老式的酥皮的那种，就是咱们小的时候吃的那种皮儿，不是很油、
1: 嗯、
0: 但只有一个那个馅儿的，我吃的黑芝麻馅儿的、
1: 嗯、
0: 吃了一个顶了一天，真的，
1: 那玩意儿真是当饭吃，
0: 真的吃了一个月饼，那么小，就这么大点一个小月饼，一天我都不饿。
1: 因为月饼这个东西你撕开之后，把它掰开之后，你就看到那个馅儿压得特别实嘛，
0: 就黑芝麻馅儿就这么一点儿，
1: 一点儿缝隙都没有。
0: 但是你想想黑芝麻的油多大呀，
1: 跟吃压缩饼干一样。
0: 对呀、啊，哦，一整天就是中秋那一整天，就一个月饼就陪我度过了一整天。
1: 嗯、
0: 再次感谢黑芝麻馅的月饼
1: 啊。然后就是这个东西确实是吃了之后很胀肚，
0: 然后后面就没再吃了，就是第二天放假的第二天就没有再吃了、
1: 嗯、
0: 因为我觉得吃完了之后就整个一天都不是很舒服、
1: 嗯、
0: 啊，对，
1: 而且月饼
0: 吃点水果，
1: 而且月饼在今年卖的也整体不太好、啊、
0: 价格也不好，
1: 对、
0: 啊、
1: 但是
0: 也不好，
1: 但是也不会浪费啊，这些浪这个
0: 有回收
1: 没吃完的月饼都会喂给这个猪猪们啊，或者是
0: 猪猪鸭鸭狗狗们
1: 牛牛们啊，这个
0: 狗是不是不能吃啊？
1: 狗不知道，一般都还是喂猪比较多，因为猪是杂食性动物嘛、
0: 哦、
1: 猪啥都吃，
0: 马也不能吃、哦、
1: 马吃草，
0: 牛也不能吃，
1: 牛吃草、哦、对，应该还
0: 是猪，杂食性动物比较
1: 喂猪啊，喂猪多一点，
0: 猪猪又有口福了。
1: 对，如果大家家里头有那个吃不完的月饼的话、
0: 啊、
1: 放下班路上看看路边会不会有那种
0: 回收的、嗯、
1: 或者是网上搜一搜应该也会有啊，
0: 有没有上门回收的啊、
1: 嗯、
0: 大家如果有的话告我们，我们也告大家，
1: 你可以上闲鱼上看一看，那可能也会有，
0: 我也需要啊
1: 嗯，然后耳钉呢说，单位给你们发月饼是让你们这个月吃啊，可以省下一个月的饭钱，每天来一个，
0: 天哪，
1: 马老板这个可以代替你的疯狂星期四吃月饼跟吃肉它能是一个味儿吗？
0: 不一样啊、尤其是那个、就是、
1: 吃月饼你未必会觉得快乐，
0: 对，
1: 但是你吃肉一定会快乐，
0: 吃月饼然后那一下你会觉得哦，又到了一年的这个中秋时节了，
1: 腻啊，
0: 八月份，对，但是真的我吃的那个那么小那么小的月饼都是够一天的啊、
1: 嗯、你
0: 吃其他的就吃不下，就是菜啊，包括一些肉啊，就是那个什么糖醋里脊啊、
1: 嗯、
0: 就是家里人肯定会做一些过年的这个菜嘛，过节的菜，
1: 嗯，
0: 然后都觉得哎，吃不下，
1: 就
0: 吃不下去，
1: 就一句话，你可以顿顿都吃肉，
0: 哎，
1: 但是你不能顿顿都吃月饼，
0: 有道理
1: 啊，你顿顿都吃肉你不会觉得腻，但是你顿顿都吃月饼你两顿你就受不 了，
0: 嗯，马老师可以的啊，马老师，
1: 对吧，
0: 嗯，
1: 所以这玩意儿
0: 句句金句，
1: 这玩意儿吃多了对身体也不好。
0: 大家今年吃月饼了吗？就是大家今年像我一样、
1: 嗯、
0: 能吃一整个月饼的举个手啊，
1: 一整块月饼，
0: 一整块，我是吃了一整个，就这么大的月饼。
1: 其实田悦老师比的这个月饼还算是很小，
0: 特别小，对对对，很小、
1: 嗯、
0: 就是小的时候吃的那种月饼的二分之一大，
1: 现在
0: 就小的时候咱们不是吃这么大吗？
1: 啊
0: 啊，然后我就吃了这么大一个。
1: 正常吃的话，差不多是
0: 巴掌大

0: 掌心那个大小。
1: 对对。
0: 然后现在的话，可能很多厂商都聪明了，开始
1: 小一点，
0: 做那个小的。
1: 对。
0: 然后看到美丽的展孤独的展望说，小马你都没吃啊，这个酥皮五仁叉烧月饼，主要是我也不太爱吃，
1: 他不爱吃月饼，
0: 我不太爱吃咸馅的这个。
1: 对，
0: 我小时候挺爱吃五仁的，后来大了之后就觉得这玩意儿真的是腻。
1: 我小时候吃那个豆沙的，五仁的，把那个青丝
0: 抠出来，
1: 抠出来，
0: 哎，我就觉得那个青丝好吃，
1: 真的，那咱俩能吃到一块儿去。
0: 小时候爱吃，
1: 然后还吃那个枣泥的，你吃不？
0: 枣泥少
1: 啊，我枣泥豆沙还有那个啊，凤梨我没吃过，
0: 凤梨我们那儿多，
1: 我们那儿还有那个奶豆腐馅儿，也是甜
0: 奶豆腐馅儿，
1: 对，也是甜的，奶酪馅儿的，是内蒙古的月饼
0: 特色，
1: 对，特色的月饼啊，就小时候是吃这几种馅儿。
0: 我们这是葱烧海参馅儿的，知道吗？
1: 真假？
0: 葱烧海参馅儿特别贵一个，特别贵。
1: 你的眼神出卖了，
0: 一个大概要200多块钱。
1: 一个弟弟在骗一个姐姐的时候。他的眼神偶尔会恍惚，
0: 没唬住啊。然后一粒豆呢说，小马你怕胖吗？你不是很瘦吗？你别看我看着瘦，
1: 他挺壮的，
0: 实则有肚子。
1: 对，他现在是挺壮的，就是跟以前那种瘦瘦的那种感觉不一样了。
0: 点儿呢说，马哥于文文是谁的媳妇儿啊？于文文谁的媳妇儿都不是。
1: 于文文是唱那个什么来着，
0: 体面
1: 体面，
0: 分手应该体面，
1: 当当当当当。哎，刚刚我还查了一下于文文的啊，票竟然售罄了。我们俩都没有参与这个，
0: 对，
1: 就已经售罄了。
0: 然后燕坟侍浪呢说，都十几年没怎么吃过月饼了啊，尤其是说整个的，吃一点点的倒是有，整个的几乎就不吃了。
1: 你看啊，我算吃的多的，没准我是今天咱们所有下班路上听友们吃的最整个的一个月饼，就是我吃了一整个啊。大家有没有超过我的来说一说啊？
0: 说我家今年十几盒月饼，能送的都送了，现在送完了还剩四盒。
1: 你看看，
0: 估摸着还得有20多个。现在看到月饼就害怕。现在就是我媳妇儿跟我小孩吃。其实大家有没有发现啊？这个中国的传统节日当中，这么多的这些到了节日限定的特色的这个食物，大伙儿是越来越不吃了。
1: 但是粽子啊，你别说，自从我来到海南岛，粽子我是吃的比以前在内蒙古多了。
0: 粽子其实还好。
1: 对，
0: 像月饼的话几乎
1: 就月饼就是没有以前那么爱了。
0: 对，月饼是几乎很少人会愿意再去多吃了。
1: 我小的时候就是我们那条街，我住的那条街叫蝴蝶沟，蝴蝶沟，其实但是
0: 蝴蝶沟，
1: 对，蝴蝶沟，这个街叫蝴蝶沟。那条沟里面的老人都会自己打月饼，就是自己做那种月饼，就是有这个传承。但现在没有了，就是很开心，大家一起做月饼，这家做什么馅儿的，那家做什么馅儿的，然后互相送
0: 了吧，估计。
1: 对，现在没有了，
0: 这个记忆估计也没传下来。
1: 就是那个模子我还记得特别清楚，是那个木头的，
0: 木头的，
1: 哎，木头的
0: 很厚一块的那种，
1: 哎，对，然后往就是要按的特别瓷实，然后往里夸夸夸嘣弄过来，那就是变成一个月饼。
0: 对，
1: 然后再去烤，
0: 把馅儿塞到那个面里面，然后把它团成球，
1: 对，
0: 然后再按到那个模子里面，
1: 要放好多油，我记得特别清楚，就是一层一层都要用油裹过去。
0: 我们那边的话表面还得刷点那个蜂蜜
1: 啊，我们那儿不用
0: 啊，
1: 我们那儿就是那种完美的那种，就是面食的做法，
0: 就纯油，
1: 纯油，
0: 糖油炸弹，
1: 对，全是糖油蜂蜜。
0: 主要是这个东西，它现在
1: 一层一层的那样裹，
0: 对，已经是不符合大家对于健康饮食的一个要求
1: 了。需求，对，
0: 可能粽子相对来说的话还好，粽子还挺正常的，但是月饼的话已经是越来越那什么了。包括
1: 耳钉说他每天吃一个，那你跟我一样啊，
0: 每天吃一个月饼吗？
1: 你比我还牛啊！
0: 你每天吃一个月饼之后，你还能吃些别的？
1: 你其他的饭还吃吗？我那天吃了一个月饼之后，那一天的饭都没怎么吃。
0: 我是一个月饼顶一顿饭。
1: 哦、
0: 啊，
1: 那你比我还是消化多。
0: 耳钉，你不会是一个月饼吃完了之后，那顿饭里面还得吃点别的吧？
1: 你吃了一个月饼之后，你这顿正餐还吃吗？
0: 我真觉得那个东西太顶肚子了。就你别看它个儿不大，但是它里边东西太压得太瓷实了，它那个单位密度特别大。你正常吃一个馒头。啊，你一个馒头里面几百万个小孔是吧？隔那么多呢，你这个月饼里面一点孔找不着，你实打实的吃进去那么多。
1: 知雨说他也吃了一个月饼，就是很饿的时候月饼是不错的选择
0: 啊。
1: 他吃的是荔枝馅的月饼。
0: 很饿的时候什么都是不错的选择，你吃啥都不挑。
1: 吃的是荔枝馅的，哎，我还真没吃过荔枝馅的，你吃过吗？
0: 我都没见过，
1: 我也没见过啊。
0: 这个
1: 长知识了，长知识了。
0: 这个常规吗？这个好像不太常规吧。
1: 哎，知雨，你吃的是多大的月饼啊？我吃的其实相当于那种我们平。

0: 是吃的月饼的二分之一大的，你吃的是多大的？可以跟我们来说一下啊。嗯。
1: 然后耳钉呢说，每年这个时候月饼今天是我这个月的晚餐啊，我家里人抢月饼高兴，他们又不吃啊，说每天一个跑车的晚餐必备的食物
0: 啊
1: 啊
0: 哦，跑车的晚餐呢？
1: 我不吃月饼还有一个原因，
0: 嗯，
1: 吃完之后我会特别渴。
0: 哦，
1: 就那玩意儿掉渣啊，
0: 嗯，
1: 就糊的嘴里头
0: 酥皮的那种，
1: 对，糊的嘴里头全是渣，不仅是皮，它里头那个馅儿也是，就很多果仁打碎了嘛，
0: 对，你吃五仁的嘛，
1: 对，然后打碎了之后，它那个果渣就特别多，吃完了之后我就得一直喝水，
0: 嗯，
1: 就特别干。
0: 你是一个非常你是一个非常爱干净的人，
1: 不是爱干净，就是觉得口渴
0: 啊，
1: 那玩意儿把你嘴里的水都吸没了，
0: 吸了，嗯，有道理。然后日常大王说啃了半天的莲蓉蛋黄馅儿。
1: 啊，
0: 然后呢我老婆还抢我的蛋黄，你说我这能忍吗？
1: 哎呦喂，
0: 哎呦喂，快给他吧，别抢了，
1: 一
0: 个
1: 一人一半不行吗？还有换换面前的男人说，今天为什么不猜猜猜，哎，虽然我们今天不猜猜猜，但是我们待会儿呢会有一首好听的歌分享给大家，
0: 特好听，
1: 对，非常好听，
0: 嗯，
1: 也是借这个机会，哎，待会儿说啊。来看一下这个 Grace 福说，给长辈拿的卤牛肉，
0: 卤牛肉
1: 啊，一个月饼也没吃
0: 啊，
1: 也没送别人。
0: 我也是，我今年送长辈，就是送我姥姥呀，
1: 嗯，
0: 我小姨呀，就是长辈家全部都送的水果，
1: 跟月饼没关系，
0: 跟月饼一点关系都没有，因为他们吃不了，年纪大了，因为我姥爷都80多了，
1: 嗯，
0: 吃不了了啊。然后知雨说，叫做茂名的立灯月饼是荔枝馅的啊，
1: 茂
0: 名
1: 的。哦呦，
0: 哦呦，立灯月饼
1: 这还真没见过。
0: 他说我吃的应该就是常规版的，那应该是比我的那个稍微大一点啊。
1: 说我吃一个月饼差不多要喝一升水。
0: 你跟小马一样。
1: 我觉得这个玩意儿真就是一串压缩饼干。
0: 小马也要喝一升水，
1: 啊，你吃完压缩饼干也是渴的不行，然后你喝完水之后它在里头不
0: 胀吗？
1: 对，它在肚子里就泡开了嘛，泡发了，
0: 啊，哎，
1: 很撑肚子。
0: 嗯，
1: 然后头部村呢说，我一下吃两个五仁月饼，
0: 天哪，
1: 第二天起来喉咙痛，
0: 吃俩太多了，
1: 就是会很干，那个东西特别吸水
0: 啊，
1: 你在喉咙里，你在嘴里嚼的时候倒还行，也就是口干，
0: 嗯，
1: 但是你吃完了之后到肚子里了，它把你就是
0: 肚子里的水分，
1: 你肚子里的水它吸的
0: 胃里的
1: 很多，
0: 肠子里啊，
1: 之后就你就会觉得特别渴，尤其是你吃完就睡觉的话，
0: 而且吃两个五仁，哎，
1: 嗯，
0: 那挺牛的，我跟你说，
1: 拉嗓子。
0: 目前为止你吃最多了，
1: 你那两个热量加起来估计得有三四千大卡。
0: 本届吃月饼冠军头部村8709，
1: 是，
0: 嗯，两个啊。
1: 风铃呢说，马公子，这家包子是你们老乡开的。星辰说是最好吃的山东包子，没有之一。
0: 真假？
1: 你拍照，你给我拍好了呀！你这拍的阳光
0: 是哪里啊？
1: 你这拍照拍的阳光给人家牌子都盖住了，我都看不清楚叫什么名儿，叫什么味全包子吗？还是什么味金包子？
0: 味全包子，
1: 味全包子，
0: 嗯
1: 啊，在哪儿啊？
0: 然后君子好逑说，上学时代我一天能吃6个月饼，
1: 啊，
0: 天哪！他说现在一天吃4个月饼，
1: 嗯，
0: 早中晚夜宵都吃月饼，呀，
1: 真不腻吗？
0: 天哪，那你是冠军了，你超过了那个头部村8709，你目前为止是冠军，他是亚军啊，他吃了2个，
1: 嗯，
0: 你吃了4个，
1: 大胃王，啊，
0: 大胃王厉害厉害。那你吃6个月饼或者4个月饼，你要喝多少水啊？我特想知道。
1: 你像知雨的话，那就是喝6升。然后半寒半离呢说，今年还没吃过月饼呢。
0: 哦，嗯，那你跟小马一样，小马今年也没吃呢。
1: 耳钉呢说，你俩没有在工会吗？说海口市工会注册人员，在工会软件节假日月饼粽子都有抢，这个还真不知道。
0: 这个不知道，我们没有下载这个 APP，
1: 嗯，主要是单位会发，
0: 单位直接会拉到那个大厅，直接给我们，
1: 嗯，
0: 发到人手里面啊。
1: 大家很多单位基本上都会发吧，公司也会发，
0: 应该会的啊。
1: 刘志宇呢说，月饼扔了也确实是不舍得扔啊，很浪费，
0: 对呀，
1: 就吃不下去。
0: 对，
1: 说估计后面月饼也会逐步被替代了吧，吃的人越来越少，它可能产量会下降，但是你说要替代的话，它应该不会。
0: 这么多年的优秀的传统，
1: 只能说它不会消失，但是它产量肯定是会下降。
0: 或者再换一个方式啊，比如说更小，
1: 电子月饼，
0: 更哎，电子月饼也可以啊，
1: 嗯，
0: 更精致，然后口味更多。比如说那段，我记得是哪一年，有朋友给我送了那个八。喜冰淇淋的月饼，就是，
1: 冰淇淋的热量也不低呀，啊，
0: 对，它就是冰淇淋的样子，
1: 嗯，
0: 做成了月饼，就是其实它就是个冰淇淋而已，
1: 嗯，
0: 就是也是代替了这个月饼嘛，
1: 是，
0: 嗯，
1: 然后说我也想带着上班啊，带着月饼给它
0: 消化掉，但是你上班你要喝水，喝那么多水又胀，
1: 主要月饼这玩意儿冰冰冷冷，你在上班上了一上午班之后，中午好不容易休息吃。

0: 顿饭，
1: 是不是要
0: 吃一块冰冰冷冷的月饼，
1: 是不是
0: 看着你同事点的新鲜的麻辣烫啊，点的这个一盒热气腾腾的盒饭，然后你就拿着一块月饼在那嚼，
1: 有点凄惨啊，
0: 有点凄凉。但是你如果是想把它消化掉的话，那也没无所谓啊。
1: 来吧，送歌吧，
0: 送歌。
1: 嗯，
0: 对，我们在中秋节的时候，其实大家也都看到那个消息了，
1: 对，
0: 对吧？就是我们敬爱的
1: 刘欢老师，
0: 对，刘欢老师在9月25号的时候，发布这个通告是不幸离世了，但是他的很多歌曲呢还是会一直回响在我们的歌单当中。
1: 嗯，我们
0: 对
1: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首吧。
0: 对，我们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首他的经典歌曲，也是我听他的比较早的一首歌了，也是很多朋友应该第一次听他的歌可能就是这一首。
1: 嗯，
0: 他为北京人在纽约那部电视剧

0: 第一次听他的歌可能就是这一首，
1: 嗯，
0: 他为《北京人在纽约》那部电视剧写的那首歌，
1: 嗯，
0: 千万次的问，大家应该都听过吧？
1: 都听过啊，
0: 嗯，
1: 以这首歌来，怀念刘欢老师，
0: 华语乐坛的泰斗级的人物。
1: 对啊，还有很多他的歌曲，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去搜索一下。
0: 嗯，
1: 最好的方式就是记住他的作品。
0: 是的，我们一起来分享这首来自刘欢老师《千万次的问》，明天见。

0: 度，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4: 5:31，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我们先来关注到交警指挥中心刚刚发布到的温馨提示啊。晚高峰期间呢，琼州大桥的东往西方向在傍晚时段，阳光逆光啊，容易产生这个眩光，会影响你的行车视线，所以也请途经的驾驶人减速慢行，保持安全的车距，谨慎驾驶。不光是琼州大桥了，只要是往西边下班回家的朋友，比如说往西海岸片区啊，走海秀快速路啊等等，可能视线方面多多少少都会受一些些影响。大家看看戴一个墨镜还是怎样，保持自己的这个行车视线起码是良好的。另外呢，市区这个点中车行压力也开始逐渐增长，但是还好暂时没有进入到高峰期。还是提示小朋友们，各个学校周边陆陆续续的开始放学了，如果在学校门口呢，记得把车靠边上来停，不要影响后方车辆的正常通过。另外呢，就是像金垦路啊，这个时间节点我们看到在华南实验学校的门前路段车多了，还有一些这个学校周边路段呢，是电动车的数量相对也是非常的集中，我们社会车辆经过学校周边的话要多多的注意啊，文明的来礼让一下。除此之外呢，进出城的各个主干道还有高速方面也还行，目前呢都是比较顺畅的这个通行状态。在港口方面，如果说您有过海的计划，可以直接通过琼州海峡轮渡管家还有铁路。

0: 轮渡的微信公众账号进行线上的预约和购票。我们最后再来关注到下班这三个小时的短时天气，海口市气象台刚刚发布的预计未来的三个小时呢，我们市区和乡镇是多云，偏南风二级，气温呢是26到36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获得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能直接评职称吗？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贯通的实施意见有关规定，支持高技能人才参加工程、农业、工艺美术、文物博物、实验技术、艺术、体育、技工院校教师等系列职称评审。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高技工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两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助理级职称；取得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三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中级职称；取得高级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四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副高级职称。
2: 吉林北师大海口附校中交蓝色港湾双节福利重磅来袭，建面约109至166平米新四代奢居，高拓户型，价格劲爆，热势加推，双节同庆，好价好房赠好礼，详情见暗场海报，实景样板间已开放恭迎品鉴，公众号回复中交获取详细信息，咨询热线0898-6659-5959，2026海防日子0051号，海口中交海投城市更新发展有限公司。
3: 打竹板响声声，各位朋友仔细听，今天不把别的表，单说这文明养宠要记清。
4: 小宠物是家人，爱心责任不能分，要问具体怎么做，听我慢慢说章程。
3: 第一桩是身份登记，办证率先行，疫苗前定期打，守护健康爱一针。
4: 第二桩讲安全，出门牵牢牵引绳，长度适中握得稳，路人安全有保证。
3: 第三桩护环境，随身带上轻便袋，随手清理莫迟疑，市容整洁人人爱。
4: 第四桩睦邻里，宠物行为要管束，吠叫嬉闹分场合，安静不扰享安宁。
3: 宠物可爱招人喜，科学管束是真情，爱心之上是责任，文明行为树新风。
4: 办证牵绳轻粪便，疫苗安静负责任，
3: 文明养宠责任大，点滴行动靠大家。
4: 人宠和谐齐欢笑，共享美好新生活。新生活
5: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6: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5: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7: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5: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8: 我们一起出发吧，
5: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9: 就是把这个打开
10: 哦。
5: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1: 哎姐，我这两天呀，一回家鼻子就痒，一直打喷嚏，到底怎么回事啊？
12: 我看看你这可能不是普通感冒，这下雨天呀，你可能是被家里的健康刺客给盯上了。
11: 什么东西有这么大威力？
12: 霉菌是一种特殊的真菌，能够引起霉变反应。霉菌有数万种，其中有30种左右寄居在家中，它会随呼吸侵入到我们的鼻腔、支气管、肺部等人体呼吸系统，严重时会诱发肺部感染。
11: 另外，霉菌易诱发过敏性支气管炎，也是过敏性鼻炎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我们长期接触霉菌，还可能诱发多种病症。所以，我们该如何防范霉菌感染呢？
12: 湿度是影响霉菌生长的决定性因素，控制室内湿度能够有效地抑制霉菌滋生。

0: 窗。天气晴朗时，我们要开窗通风。室内温度偏高时，使用除湿机。
1: 其次，灰尘、污垢、食物残渣等都是霉菌生长的营养源，保持环境清洁可以减少霉菌滋生。另外，书籍、衣物和被褥等易受潮物品应妥善存放，有太阳时及时晾晒，利用阳光杀菌除霉。
2: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3: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易燃易爆危险品销售场所，特指建筑面积100平方米以下或者存放总量在200千克以下的易燃易爆危险品销售场所。一、严禁在经营场所内使用明火，加强火源管理，严禁在场所内吸烟。二、严格落实持证上岗制度，强化对从业人员的消防教育培训，严禁违章操作、野蛮操作。三、严禁在场所内设置员工宿舍，严禁无关人员留宿。四、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五、严禁私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
4: 琼州海峡北岸由广东往海口方向过海的司机旅客朋友们要特别注意，海安新港的作业区将会在2026年的10月1日到10月7日暂停散客大客车的业务，相关业务呢同步调整到徐闻港办理，所以有过海需求的散客和大客车司机要合理安排行程，国庆期间可以前往到徐闻港预约购票过海。目前琼州海峡已经实行全预约过海，请关注琼州海峡轮渡管家微信公众号提前预约购票，并及时获取进出岛港口的最新动态，合理安排出行。
5: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6: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5: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6: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5: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下午的5:42，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各道的晚高峰的节目《城市新动力》。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安琪。新的一周又到了。

0: 啊，这周呢大家应该整体的上班的这种感觉还是挺不错的吧，因为我们上三天班，然后就迎来我们一个大长假哈。我身边有一些朋友说，这要经常上三天班能休个七天就好了。我说你这是想什么没事儿呢。今天呢我们的城市新动力依然还是在晚高峰两个小时的时间当中来陪伴大家。那这会儿呢路面上的车流量可能还没有完全的到来，一般都得到6点钟之后啊，你看市区的各条主干道路就会非常非常的不好走了。那现在提早下班的这些朋友们哈，大家今天下了班之后是一个什么样的计划和安排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来进行互动和留言。那今天我们节目当中也给大家准备了好几个互动话题哈，今天我们先来聊一聊什么呢？我来看一看，我们今天要先和大家把养娃的这个放在后面的时间段来聊。我们今天先来让大家说一说自己的职业，但是我们这里有一个规则，就是你不能说出你的职业名字，用一句话如果来形容一下你的职业的话，你让我们来猜一猜你是做什么的呢？不能直接透露你的职业是什么，然后呢用一句话或者是几个关键词来就是形容一下你的这个职业，或者是你的这个职业里面你会用到的什么技能工具。你比如说我如果要来跟大家来形容一下我这个职业的话啊，就是每天坐在话筒前，你看是不是，我每天坐在话筒前，这是我上节目的时候我会使用到的，它也是我这个工作性质的人就是他会使用到的一个比较特定的东西啊。大家现在都可以发过来先想一想吧，有一些朋友觉得你这个职业应该不是特别容易去形容的。今天呢也是我最后一天带班这个城市新动力，本来明天还有一天，但是后面有其他的工作安排，然后明天呢是张扬来替班这个城市新动力。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可能周三是不是你们的坏坏就会回来了呀，就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见面了哈。国庆呢马上就要到了，如果你不知道带孩子去哪玩的话，可以赶紧来农村农场，这里有很多小动物可以来互动，还有披萨呀巧克力手工制作，一玩就是大半天，赶紧买票吧，发送门票到江南954的微信公众平台可以直接下单。孩子玩我也要玩，农村呢还可以钓鱼骑车拍照打卡，赶紧发送门票到954的公众号可以直接下单，可好玩了。来吧，下午这个时间段我们来请进今天应该是宋宋的路况班哈，了解一下海口市区路面上的情况。宋宋你好。
1: 5:46，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市区车型压力在逐步的增长状态当中，但是暂时没有进入到高峰期啊。很多的这个路段，像龙坤北路，尤其是北往南方向，车已经是比较明显了。滨海立交下到龙坤北国贸路的这个路口，准备再往南大立交桥方向有缓行。龙华路的东半段呢，目前双向都有一点堵车了。这边也是受到了车辆在这个沿街的一些单位进出停车场啊，还有公交车临靠站呀，再加上施工的影响，同时电动车数量又多，这块还有一个掉头口，多种因素混合到一起，所以通行速度是比较慢的。也建议大家呢可以适当考虑滨河路、玉河路这些道路，或者说是海秀东路等等来做绕行，可能都会更加的顺畅一些。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车多的节点，像海秀快速路的西往东方向秋海匝道上桥，准备直行往国兴大道方向，车是比较多的，而且上来了之后呢，都已经出现了明显的车型压力非常大的状态，尤其是从匝道如果要汇入到主干道上，记得跟旁边的车呢保持一个安全的车速跟车距，同时上来之后它有可能是一个比较长的这个长实线，一定要等到虚线的地方再去变道啊，这个长实线这块是不能去变道的。另外金垦路想要去国贸的片区车多，尾部是已经排到金地路了，旁边的南沙路呢相对来说包括金宇东路通行效率会更加高效，可以适当的来考虑做绕行。最后呢进出城在迎宾大道回城方向过了美社河桥之后，等着左转的这两条车道车更多一些，出城方向还有直行的话还行，没有太大问题。然后琼州大桥呢压力是集中在了下国兴大道回城的这个方向上，跟这个

0: 美院路的交汇路口、美祥路的交汇路口，需要耐心的等待一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1: 好的，非常感谢宋宋刚才给我们做的特别详细的一个介绍。哇，这会儿已经有好多的朋友都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了，大家有的发的是语音消息哈，别着急，我们一会儿会先请导播老师帮我们审听之后，然后再和大家来进行分享。来看一下大家都是怎么形容自己的职业的。有一位朋友说，每天把自己绑在一个小空间。你确定吗？你这词儿使用的正确吗？耳钉说，无人车啊，在这个滨江路中间停车开门，结果不动了。我来看看这是停在哪儿了，滨江路双拥公园的那个路段，现在就停在那里了，也没有人上下车什么的，是不是？我觉得这个无人车哈，大家有没有坐过的？有没有坐过这个无人车的？我是没有坐过，但是我有一次看见什么呢，就是有两辆无人车，它就在我们单位附近的一个路口，就是一辆车把另外的一辆车不知道怎么别在那里了，然后另外的一辆车应该识别到有障碍物，但是那个距离可能又有点近，它又没有办法去进行绕行，然后两辆车就僵持在了那个地方，还好没有引起什么交通事故啊，或者车辆拥堵。但是这个位置，我知道滨江路这一段应该单向车行道也不多，这个我们也会马上来反馈的哈。这位朋友说，工作日在教室教孩子，那你这个实在说的有点太明显了吧。二维码说，我的工作呢是广播前各位与家人拉近沟通距离，保障大家上网语音使用啊。我的工作为广播前各位与家人拉近沟通距离，是保障大家上网的。那应该是网电信部门，诶，应该属于是网信部门、电信部门啊。大家也都可以来猜一猜啊。这个二斤的美人儿，稍等一下语音消息，我们得稍后才能播出。来吧，这个时间段大家都可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讨论当中来。我们在上周就是带班这个城市新动力的第一天，我就发起了一个就是班味去除计划，我也不知道大家执行的怎么样了。你像之前我们是跟大家说过，回家扔掉或者清理一件没用的小物件，下班之后呢进行30分钟的任意运动。今天的话，我们再给大家留一个这个小任务吧，我觉得你可以在国庆期间去完成，就是买一件便宜的小东西送给自己，或者是你手做的也行，反正就是给自己送一份小礼物。你会送自己一份什么呢？我说的是便宜的啊，别有的朋友说这国庆回来之后啊，整个人这兜里比脸还干净，结果送自己一个大件儿，一部手机或者是一个什么上几千或者大几万的。就是生活当中我们是需要有一点点仪式感的，所以呢我觉得在这个假期来临之前，大家可以想一想送给自己点什么。你可以是美食啊，女孩子的话比如说花啊，什么都可以哈。

同时呢，我们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主持人亲自授课，演播厅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开设这个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等等内容，引导孩子敢于开口、勇于表达，塑造自信大方的状态，让每一位宝贝站上舞台更加的出彩。4到16岁都是可以参与的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 RMKC666，名额有限，先报。先得。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聊到的第一个互动话题是来说一说你的职业，让大家来猜一猜。你可以发过来几个关键词，或者是用一句话来形容一下你的职业，但是你不能提你的职业的名字，或者你觉得你身边哪个朋友从事的职业让你特别的羡慕，或者你有点搞不就是觉得很好奇的那种比较新奇的职业，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一起来分享一下啊。反正我是觉得那句话

那怎么说来着，就是你不做这个行业你是隔行如隔山，对对对，是这个词儿哈，真的是隔行如隔山。你像朋友，就是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如果看我们的这个职业，我不知道大家，反正我身边很多的朋友对于就是一说的哎你是电台的主持人，都是那种特别羡慕，就说哇你这个工作太棒了。那作为我本人，我也觉得嗯这个工作这个职业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错啊。但是如果具体说我们的职业到底是做什么的，其实如果细细说来，好多朋友啊你们这个还要做这个啊，你们还要做那个，就真的是不一样。你包括我身边有一些朋友，我也完全弄不懂，就是他做的工作，我就听了这个名字我就觉得挺耳晕的哈，就有点弄不太明白。有朋友说确定哈，这个事情安琪也会做。我们看到龙华分控发过来的，说南大沥胶桥北往南方向车流量大，现在呢已经对海秀中路上南大桥西往南匝道进行临时管控了，请途经的车辆咱们提前来绕行一下。这个美人发过来的语音消息啊，你连发了两条，但是导播老师听了一下之后说听不清楚，你看看是怎么回事啊，来调整一下，不行的话就转成文字再发给我们吧。最近要到国庆，是不是好多的朋友可能也要乘船出海啦？我们在这里也有一些过海的这种小提示和大家一同来分享哈。有的朋友说呀，我要是赶不上航班，这船票能否顺延呢？咱们就先不要提前去想就赶不上这个事儿。就是有好多朋友在生活当中，他特别那个词儿叫什么来着，就很拖沓。这就什么事儿，比如说人家告诉你九点到，他就非8:59到这儿。我不知道大家平时生活当中，你跟朋友见面呀什么的，比如说你跟男朋友约会的时候，你是属于那种就是一定是准时准点的，还是说就是要磨蹭一下？大家就不要拖延，真的。我跟你说，不管是做什么，尤其是咱们上了班之后，你跟客户见面呀，有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说，哎呀，我晚个2-3分钟没事儿吧？我跟你说，给人的印象真的就不是很好啊，有的人就可在意了，我跟你就是超1分钟他都觉得你是一个不守时的人。那咱这个港口呢，目前就没有误点船票顺延的这个政策，所以如果你要行程有变的话，到时候就要尽早的去办理改签，你就早一点哈，所有的船票进港前都是可以免费改签一次，进港之后他就不办理改签了，改签一次之后办理退票的，那他也是分车型去收取退票手续费的。

今天说到职业，有位朋友戏称他的这个职业叫人事调度科科长啊，俗称网约车司机。我觉得网约车司机其实在这份工作当中也会有很多不同的一些乐趣吧。我不知道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网约车司机师傅，你是属于在车上喜欢跟乘客聊天的，还是那种就是乘客上车之后你就是问一下啊，您后四位数是啥，然后就是专心致志开自己的车。当然我们开车的时候就是应该把这个安全放在第一位，但是我去到其他的一些城市的时候，就是有很多地方我发现那些司机师傅真的很爱聊天，尤其是他知道你是从外地过来的。你像我之前去新疆啊，然后去合肥啊，都给我印象可深刻了。然后就是遇到的那些司机师傅，哇，他们特别愿意跟你聊天，尤其是上次去乌鲁木齐，然后当时就是那个司机师傅给我推荐了他们那边有一个新区，里面有一家叫夏木河手抓饭，这个我都不知道在节目当中推荐多少次，也不知道会不会有朋友真的去到乌鲁木齐真的吃到了这一家哈。哇，他们家真的味道太棒了，在下班这个时间和大家说这个好吗？然后里面就是那个羊排吧，应该是羊排，还有就是他们乌鲁木齐的那种胡萝卜、洋葱，哇，然后还有那种咸口的奶茶，可香了哈。我是觉得像咱们的网约车司机师傅，现在你看出租车，包括网约车就是乘

市的一道窗口吧，是吧？我还之前有看到新闻，就是有一些出租车司机师傅或者网约车司机师傅会讲英语，能够跟人家外国的乘客也对答如流的那种。说到这英语，我真的是感觉自惭形秽，也是好多年他没有一个口语的这种环境了。我前两天还在家，就是我说了一句什么的英文单词来着，好像是那个数字12的英文单词，然后被我们家那一位就嘲笑了半天，他就觉得我的英语发音就有一种浓郁的那种东北大碴子味儿。然后前两天我们也是参加一个活动，前不久呢是有来自国外的就其他国家的这个警员，然后来到咱们海口，像骑楼啊，然后包括还有这个委员河体育馆那边荣山寮那边，就跟咱们海口的警员在一起，然后来进行一个这种巡查。当时就有一位特别漂亮的这个女士女警员，她长得可漂亮了，然后我们当时还就是在一起工作了一小会儿哈，我就特别想跟她交流，然后后面到底是怎么样了呢？我们先进一小段的整点报时，一期广告信息，先留一个小伏笔，稍后见吧。

0: 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2: 6点钟，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我们先来关注到交警指挥中心发布到的温馨提示。截至目前呢，南大立交桥的北往南方向车流量大，已经对海秀中路上南大桥西往南的匝道进行了临时的交通管控，请途经车辆提前来绕行。经过的朋友要注意一下，可能要先走桥下来通过了，就不要再上到这个南大立交桥上了。特别是要去往到海秀快速路还有国兴大道的这个方向。除此之外呢，我们市区现在整体来看也是陆陆续续的车型压力还在有明显的增长当中，但是今天的这个晚高峰还可以啊，不算是特别的堵车，会发现路上的车其实没有之前的工作日的车那么的多。那么在进出城的主干道上呢，迎宾大道回城美社河桥过来之后，尤其是等着左转进入椰海大道的车会更加集中，直行的话还行啊，还算是正常的这个晚高峰状态。如果您是想往椰海大道西半段走，又不太想在这块等着左转，你可以先走右边进辅路，然后到椰海大道东半段再掉头往椰海大道西，可能会更加好走一些。另外呢，在龙昆南大转盘的位置，现在的南海大道自西向东往红城湖方向尾部呢是有缓行，一直排到了安宁路的路口还多一些。然后在龙昆南路跟城西路的这个交汇路口，其中城西路里想汇入到龙昆南的车呢也是有排队的情况。龙昆南回城方向呢，在凤翔路的这个路口处有明显缓行。除此之外呢，在坡向路跟南海大道交汇，其中呢南往北的这个方向尾部是一直排到了金盘路的这个位置。也建议大家，如果金星路去南海大道，优先考虑金牛路跟金星路，会比你走这个坡向路的通行压力要小很多。另外呢，就是海秀快速路了。目前的这个快速路呢，依旧是几个节点车多，一个是西往东方向永万匝道口，还有秋海匝道口，其实车会更多一些。反方向东往西呢，是王府井海垦广场门前桥上路段车型压力大。另外呢，在金垦路想去国贸的这个片区往桥中隧道走，尾部陆陆续续的也是缓行到了银湖路，建议大家可以绕行到南沙路加上金宇东路啊，会更加的顺畅。最后呢，在港口方面提示各位，目前三个港口通航正常，如果您有过海的计划，特别是在国庆的这个假期期间想要过海的话，是一定要提前。

0: 前通过线上进行约购票的，不管您是小客车也好，货车也好，还是散客也好，都要提前预约。您可以直接来关注到琼州海峡轮渡管家还有铁路轮渡的微信公众账号。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什么是补贴性培训？补贴性培训是指享受政府补贴的职业技能培训，符合报名条件的参训人员完成培训并通过考核取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或专项职业能力证书的，可按海南省职业培训补贴标准申领相应的职业培训补贴。
2: 下载 APP 可投资理财，投资越多赚得越多，一键提现马上到账，是不是很心动？
3: 海口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提醒您，一定要警惕虚假投资类诈骗，骗子会先发布虚假投资理财广告，并伪装投资大师，诱导你下载第三方理财平台，给予小额利益，引诱你加大投入，实施诈骗，携款逃跑，不慎被骗立即拨打110报警。入党

0: 9510-5888，巨额优惠等你来讲。
1: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2: 小王，遛八月呢？
3: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4: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3: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5: 哎呀，别过去！
4: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6: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4: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便带，给您一个。
1: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2: 2026年的10月1号0点到10月3号的24点，请琼州海峡北岸的过海司机旅客特别注意，一定要提前预约购票，不要到港口碰运气。没有预约的小车抵达查验点将会被劝返，港口周边没有专门供无票车辆停放的车位，各位要提早预约，算好出行的路程，建议呢统筹规划。抵达查验点的时间要刚好控制在距离开航前6个小时内，也请各位认准官方购票渠道，通过琼州海峡轮渡管家、徐闻港铁路轮渡微信公众号提前预约购票。进岛的船票提前15天预售，每天上午9点开放放票。徐闻港、海岸新港、粤海铁路北港的船票互不相通，请各位司机和旅客严格按照票面港口信息前往到始发港乘船。新能源小车走小车通道，不再单独分类。
0: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哎呦，到这剩菜又把水槽口堵住了，你手指头细，过来帮忙抠抠。
8: 让开让开，看我的呀，我也拔不出来了，卡住了。
7: 啊，你等会儿，我去拿钳子给你掰开。
8: 你要我命啊，赶紧打119啊。
7: 厨房里的一些小角落，有时一个不留神就可能带来大麻烦。
8: 部分洗菜池的下水槽为金属材质，内部空间狭窄且尖锐锋利，不要把手直接伸进去清理残渣。如果手指等部位不慎被卡，请务必保持冷静，切勿鲁莽行事。
7: 若手脚被孔洞卡住，切勿硬拉硬扯，可尝试涂抹肥皂水、润滑剂或油类物质进行润滑后再取出，尽可能减少对肢体的伤害。
8: 如果是头部被卡，防止窒息是第一位。如果被困者身体悬空，旁人应该第一时间托起他的身体，以免压迫呼吸道导致窒息。同时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求助。
9: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0: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0: 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954车贴，只要你是交通954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交信息发送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954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954，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18:11，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5.4 海阔旅游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城市新动力。今天呢，依然还是两个小时的时间来陪伴大家。这个时间段呢，下班的朋友越来越多了，包括放学的这个小朋友们哈，路面上整体的车流量还是挺大的。大家行车的时候，我们这个少一点急躁，多一点耐心，然后大家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啊，听着我们的节目心情都愉悦一些哈，我们少一些烦躁，这样呢也可以大大降低我们的一些交通事故。那大家在开车的过程当中还是要多多去集中一下注意力。现在看到市区大部分的主干道路车型压力都开始变大了，你像市一大桥往海淀岛那个方向走的话，已经是出现一个短时缓行的状态了。然后呢，我们还看到这是国兴大道琼州大桥这边，现在就是进出海口市区这儿都是排着一个长队的。国庆想带孩子去农村玩的朋友，这也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发送门票过来。说到孩子呀，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就请大家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吧，来分享一下养娃你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小技巧哈。这个呢也是看到前两天上了这个微博热搜的，我一看我说哎呦这可以呀。大家其实在养娃的过程当中，这个思路都是非常非常清晰的。大家来说一说吧，养娃有没有什么技巧是你慢慢摸索出来的啊，或者是当时你爸爸妈妈就是养你的时候可能没有发现，但是你在养你自己孩子的时候你就发现，哎，这个真的是挺好的，有没有一些好的办法和方法？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平台上来

来进行留言哈。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这是我身边的一个朋友跟我说的。他说呢，就是从小啊，但凡出门买东西，还有像什么去银行换登机牌问路，他说这些通通都让孩子自己去沟通。就最开始的时候，这孩子他肯定是胆小，锻炼他的这种社会交往能力。现在这孩子这方面就特别好。我就觉得这真不错，真是学到了，就是培养孩子的社交能力就很重要。有很多家长往往他就不会这样做，就是觉得哎呀，他那么点小孩儿，你他万一要受挫折了呢，是不是？再说他说不想去，那就不去吧。所以我觉得这个家长做的挺好的哈。大家有没有这方面的一些什么小技巧？就是方方面面的，因为在养娃这条路上，他不同的这个年龄阶段，我觉得可能每个孩子都是有不同的一些这种技能的获得，所以大家都可以来分享一下哈，可以来想一想。华杰是发送农场或者是门票到我们的平台上，要不然是没有办法触发我们这个关键词的。哎，你们在网上最近有刷到他一种比较火的那个视频拍摄不？我一会儿要不我就不找了，因为他那个往往说出来就是非常非常煽情，不太适合我们下班这个时间段来听。但是你回家之后你可以尝试一下，就是你假装让孩子说今天妈妈要读一个东西，然后你帮我拍一个视频，然后你是把那个摄像头就是假装对着你自己让他帮你拍，但是等手机拿到他手里的时候，你就给他怎么样去转换一下那个视角，就是其实拍的是孩子本人。然后他这个视频内容拍的是什么呢？就是父母假装写了一封信，当然是不是假装哈，是真的写了一封信。这封信里面就是表扬自己家的大宝贝儿。然后你就看那些视频当中那个孩子，从最开始他可能是漫不经心的在听，后面听着听着他就发现啊，爸爸妈妈居然在夸的是我呀，然后到后面就是泪流满面的那种，真的就是很感人。你也能够发现小朋友，你觉得他小哈，很多人觉得就是孩子小他可能不太明白什么，但你真的能够感受到小小的一个人坐在那儿，然后他的那个表情，他听到你夸他啦，你说到哪个点戳中他的内心的时候，他那种小表情，我觉得这是对一个孩子成长最好的一种记录。来吧，18:15，大家先想一想啊，今天这个互动话题就是你在养娃的过程当中，哎，你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技能技巧啊，分享给大家，你觉得哎，这个真的是挺不错，可以分享给各位家长朋友的。大家都可以发送语音或者文字留言到我们的平台当中来。那我们继续来请进宋宋，了解一下此时此刻市区路面上的情况。宋宋你好。6:15，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我们市区整个是处在了今天的晚高峰的状态啊。但是今天的晚高峰还行，暂时来看车行压力不算是特别的大，但是个别路段，尤其是遇到一些红绿灯的地方，确实等待的时间是会略长一些些的。比如说滨海大道，我们目前看到跟明珠路的交汇路口，东西双向，特别是自西向东，现在有明显的缓行了，尾部是一直排到了世贸东路的位置。然后东往西呢，万绿园的这个门前路段呢，是有所车行压力增长。进出海淀岛方面，进海淀岛明显是世纪大桥这边车会更多一些，然后出海淀岛呢是五溪路，现在想要左转上世纪大桥的车尾部排到了恒福居商业广场的门前位置上。那么除此之外呢，在五溪路跟人民大道的路口自西向东也是会有一个明显的缓行。那么龙坤北呢，目前双向还是在晚高峰节点，但是其实龙坤北还行，今天的这个通行效率我们通过监控来看确实已经高上很多了，车流都没有那么密集了。但是经过的朋友呢还是得注意啊，因为尤其是比如说去海淀岛方向经过这个玉河路路口啊，还有上南大桥方向经过这个国贸路的路口，会有车辆汇入到主干道上，记得保持一个良好的车速和车距。除此之外呢，像海秀快速路王府井海垦广场门前桥上路段还是有点堵车，然后海秀桥这边自西向东，尤其是秋海上匝道口略显缓行。还有进出城的各主干道，椰海大道的回城方向，目前跟白水塘路路口以及跟椰海大道的路口都在堵车，旁边的秀英大道相对来说就已经非常的顺畅了。然后迎宾大道这边呢是美社河桥，甚至说巨浪天桥这一块就开始堵了，特别是左转的车可能更多啊，可以先选择直行啊，或者先选择右转进入到椰海大道的东半段，掉个头再往西走可能会更顺畅。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

0: 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1: 感谢宋宋。来吧，那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我们来看一下这位家长是怎么说的。他说，别怕穿的少冻感冒，感冒是病毒传染，不是冻的，大胆让他拥有穿衣自由，充分尊重他的个人感受。我从小就跟我妈妈在这方面就有很大的这种分歧，因为我是东北的嘛，就是东北一到了这个月份，可能慢慢你就开始要穿什么，就咱们这边叫秋衣秋裤，我们那边叫线衣线裤、绒衣绒裤、毛衣毛裤，就要穿的很多。但是你上像上了初中啊、高中之后，就是女生女孩子比较爱美，有的时候妈妈让穿多了之后，就觉得哎呀鼓鼓囊囊的，然后要么人就是觉得那个。穿着牛仔裤，反正我们那个时候还是挺流行那种就是紧腿的那种牛仔裤，下面带一个那种微喇的，不是那种大喇吧，是那种微喇。但如果穿的多了，就会觉得自己腿粗，然后那个时候就总是因为穿的多穿的少的问题哈，就会出现这种情况。但是呢，我觉得这个事情它肯定不是说所有的孩子你都可以这样，就还是要看孩子的一个抵抗力和免疫力。然后还看到一位妈妈，她给我留言，她说她有三个宝宝，她说哇塞，我巨喜欢他们，感觉他们每个人都闪闪发光。她说你一定要打心底里喜欢你的孩子，超级超级喜欢，生理喜欢的那种。她说我就觉得咱有这么好的孩子，一直在引导我，使我成长，使我快乐。很少会有家长对自己的孩子就是不喜欢吧，这种我身边我还真是没有遇到过。你这亲生的你都得多喜欢呀，是不是？我前两天还看见就是一个爸爸下班回家之后，就是马上就钻到那个孩子的小被窝里面，然后又是亲呐、啊、又是抱呀的。看到小火柴留言了，他说呢，他觉得养孩子就是有两点，第一是你得尊重他，你得把他当人啊，他这个主要就是说你得尊重他，第二是你要把他当普通人。哎，我觉得这个说的好像真的是有一定的道理，就是是不是很多妈妈都觉得自己的孩子非常的聪明，非常的有才，他就应该是天才。可能有一些家长觉得对呀，我们家宝宝就是这样的呀，但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不要给孩子太大的那种压力，是不是？我不知道我说的这点大家会觉得你是什么样的这种感受哈。我看到邻居亮说，他说别让孩子帮你去超市买东西啊，为什么呢？他说以前父母给钱去买这个酱油买盐，该找多少钱一分不少的拿回来，现在让娃去买个东西还得答应他提的条件才能去，然后呢他顺路买点吃的，后面要是就是没有什么要买的，他也会找借口让你去买吃的，不满足的话有的时候还会闹。你们家宝宝现在是多大了呀？差点忘了一件特别重要的事儿哈，今天呢只要是参与到节目互动的听众朋友，依然还是有机会获得琼海味道餐厅提供到的。我看看我上周还有什么没送呢，我们今天送白切温泉鹅怎么样，这也是一道大菜哈。今天只要是参与到节目互动，就有机会获得琼海味道餐厅提供到的白切温泉鹅一份。想吃到这个温泉鹅的朋友，你知道该怎么做了啊。还有白玉，白玉说从小引导孩子自己需求表达，别的孩子哭半天都不知道想干啥，但是我娃先说了需求不同意再哭，一岁左右就会告状，上幼儿园呢也不怕被欺负了。当然就是每一个人在养娃的过程当中，他那思路肯定都是不一样的，就家长平时你看每一个家长，咱们每一个人你的人生观价值观也不一样，所以呢肯定就是你在养娃的时候你的那个教育方式他也会有所不同哈。来吧，今天和大家聊的这个互动话题啊，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一起来聊一聊。还有小刘他说言传身教因材施教，能接受一个普通的孩子身心健康就好，这个话虽然是这么个话，但是我怎么觉得我身边的朋友

好像很少能够接受自己的孩子说他就当一个普通人。哎呦，这个来问问大家吧啊，你们是怎么看待的这个事情的？我觉得家长对于孩子多多少少还是会寄予一定的希望和希冀的。有的家长可能会说，就是我不是说为了我自己的虚荣心或者怎么样，总觉得他活得就是更好，那这个不是对他自己来说是一件好事儿吗？大家怎么看这个问题？就是你能接受你的孩子是一个普通人吗？但是这个普通人可能我们还得去概括一下，就是什么样子算是普通人。我看到这个林公主，她就说了，她说发自内心欣赏孩子，把他当成独立的人，引导他多读书，海量读。她说真的，我越来越喜欢我的女儿了，超级喜欢。哎，今天我们说到这个互动话题之后，大家是不是回家之后看到孩子的时候满眼的喜欢呢？今天我们也可以来一个夸夸群啊，来一个正能量的这种互动，就是大家来夸一夸吧。如果说你有宝贝的话，夸一夸你们家的宝贝在我们的平台上。如果说你没有宝贝的话，我们就夸一夸自己的另一半。如果你说安琪啊，我也没有另一半，那你就夸一夸你自己好不好？大家来发送信息到我们的平台上，大家都不要吝啬，然后呢也不要害羞哈。我觉得这个特别棒，今天这期节目结束之后，就是大家听完这节目回到家，那都是一片祥和。本来可能今天诶想跟另一半吵一架，在节目当中一想到他有那么多的优点，说哎呀算了，不跟他一半计较了。我看到波波们旧房改造啊，如果你是要有装修方面的需求，你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平台上来发送家装或者是装修过来。还有梦里悠悠说了，他说我在养娃的过程当中学到了一个点，就是让他自己去沟通，每次出门我都是让他在我身后。

今天说到这个养娃，我相信每一个为人父母的朋友肯定都有非常非常多想跟我们互动和交流的内容哈，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来进行互动和留言。学口才呢，来融媒口才，广电主持人亲自授课，演播厅实景开课啊，实战练习看得见，开设这个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等内容，引导孩子敢于开口、勇于表达，塑造自信大方的状态，让每一位宝贝站上舞台更加的出彩。4到16岁都可以参与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 RMKC 666，名额有限，先报先得。同时呢，大家如果是想在我们椰城小卖铺上面来买好物的话，可以直接在平台上发送小卖部，发送小卖部过来。梁定军给我们发过来了，这是自己家的宝贝，哇，好棒啊！自家闲置玩具1元起，这么棒的玩具1块钱就可以卖呀！昨天自己卖了14.88元，下次要带去捡瓶子了。我觉得这种活动就特别好，就是让小朋友能够大大方方的，特别特别的自信，然后他自己呢又有了这种收获哈。轩子说了，我想夸一夸我的宝贝，前两天我们去了一趟北京旅游，全程大家都很会照顾妈妈，也会坚持走到底，有一天呀，坚持走了26000多步，他是一个认真坚持的9岁男孩，太棒了。好多朋友都给我发过来说，此时此刻外面的日落特别特别的美哈，我朋友圈里面都有朋友发过来了，看到村长大爷爷也说了，快看日落的一角，哇，真的是太漂亮了。我觉得下班的时候，就是我们一抬头看见那个日落，这也是这一天给我们上班了一天的一种馈赠哈。小林妹她说，我觉得我现在养娃啊，就是用我希望我父母当时爱我的方式来爱我的小朋友，真好。

同时呢，我们在这里再来关注一则天气方面的变化。海口市气象台刚刚发布过来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受到对流云团的影响，我市石山镇、永兴镇、东山、龙桥、新坡、尊坛、龙泉、龙潭。

塘、云龙、红旗镇，包括三门坡镇、大坡镇、甲子镇、旧洲镇、三江大直坡，在今天晚上十点钟之前都有可能会发生雷电活动，可能会出现雷电灾害事故哈，建议有关单位和个人做好防范工作。那应该是我们市区偏东南方向的这些乡镇哈，大家这个出行的时候也要多多的来注意一下。来吧，18:29，我们现在进行小段的半点报时以及广告信息。今天呢，我们就来夸一夸，如果有宝宝的，就来夸一夸你们家的宝宝；如果没有宝宝，有另一半的，就夸一夸另一半；如果也没有另一半的，那我们就来夸一夸自己哈。大家不要吝啬，也不要害羞，期待在平台上看到你们的留言，稍后见吧。

0: 服务，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4: 6:31，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目前我们市区整体来看呢，晚高峰的状态还是在持续的过程当中。大家如果有出行计划的话，个别堵车的路段稍微的绕一下下啊。但是今天的晚高峰整体还行，不算太堵车。首先我们来关注到进出城迎宾大道回城方向，现在美社河桥这边有点堵车，尤其是左转的。等待左转的车会更多。还有呢，就是椰海大道自西向东吴越广场的这个门前路段也是啊，有短暂的缓行。其他的方向包括椰海大道的东往西整体就还可以了，还算比较顺畅的。除此之外呢，进出城琼州大桥桥面上出城方向略有缓行，白驹大道琼山大道的路口四个方向其实车都挺多的。还有滨江路，目前的滨江路呢，在国新大道往红城湖的这个方向是有大排长队的一个情况，这个路段呢可以适当考虑兴丹路来做一个绕行。反方向的话呢，是双拥公园的这个附近路段车会更加集中。除此之外呢，像市区内部的话，滨海大道相对来说目前整体的这个车型压力是比较大的。首先呢，就是西往东方向秋海大道的路口，还有就是滨海大道自西向东世贸东路路口、明珠路的路口都会有所缓行。还有准备上到滨海立交的这个位置，因为世纪大桥进海底岛方向车比较多嘛，所以滨海立交想要上桥然后走左边的这个车道绕一下，绕到这个世纪大桥上的车也是处在排队的情况当中了。那这个路段呢，可能只能等着前方的车辆慢慢慢慢的这样再去通过了。出海淀岛方面呢，现在的五溪路车队的尾部呢依旧是排到了恒富居商业广场的这个门前路段上，相对来说呢还是会有一点点排队的情况，虽然确实左转的车道比较多啊，但是还是车多。另外海秀快速路的桥面上，我们通过监控来巡视，自东向西接近桥中的

0: 这个附近路段上，最左侧的车道有一辆车应该是抛锚在路上了，交警已经在现场了，后方摆放了这个警示的摩托车，前面有一个车停着呢，大家走右侧的三条车道是不受影响的，可以放心的来通行。最后呢，港口方面提示大家，目前来看我们三个港口通航正常，而且运力还是十分充足的。如果您有过海的计划，特别是在假期期间，不管是小客车还是货车还是说散客朋友，都一定要提前的通过琼州海峡轮渡管家还有铁路轮渡的微信公众账号进行线上的预约，不预约的话是没有办法进入到港区来进行带渡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范围有哪些？根据最新的海南省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主要包括毕业学年普通高校毕业生、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退役军人等六类人员，以及按国家和省委省政府要求纳入就业援助范围的其他人员。
2: 您好，我是抖音平台客服，您开通了直播带货会员，每月将自动扣费800，需要帮您取消吗？
1: 听到这样的话，请立刻挂断。
2: 海口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提醒，抖音等正规平台不会主动致电要求用户关闭收费项目，凡是自称客服以取消会员、关闭扣费为由诱导转账或共享屏幕的都是诈骗。
1: 陌生来电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3: 一年一度的车主服务节来了，全场服务五折起，9月1日至10月10日，上平安好车主 APP 天天瓜分百分补贴，抽加油生活教费券，抽惊喜出行礼包，更有系列百城探店直播，边看边抽，手机大奖，活动详情4008-6000-6000-6000。
4: 毗邻北师大海口附校，中交蓝色港湾，双节福利重磅来袭，建面约109至166平米新四代奢居高拓户型，价格劲爆，热势加推，双节同庆，好价好房赠好礼，详情见暗场海报，实景样板间已开放恭迎品鉴，公众号回复中交获取详细信息，咨询热线0898-6659-5959，2026海防日子0151号，海口中交海投城市更新发展有限公司。
5: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6: 小王，遛八月呢？
7: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8: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6: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9: 哎呀，别过去！
8: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10: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8: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识别带，给您一个。
11: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8: 姐，你看这雨停了大半天了，我们现在往山里边走肯定能狠狠出差。
6: 不行，你没看见预警说上游山区还在下大暴雨吗？这会儿去万一遇上泥石流怎么办呢？
8: 现在雨都停了，哪来的泥石流啊？
6: 泥石流是因为降水，包括暴雨、冰川、积雪融水，在沟谷或山坡上产生的一种裹挟大量泥沙、石块等固体物质的特殊洪流，破坏力极强。
8: 所以，泥石流来临前有何征兆？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避险呢？
6: 如果山区深谷或山沟传来类似火车轰鸣声或者是闷雷声，溪流水位骤降或断流，水流突然浑浊，流速突然增大，这些信号都有可能预示泥石流来袭。
8: 一旦遭遇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切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6: 另外，泥石流破坏力极强，能摧毁沿途障碍，应该选择高处或密集林木带躲避。
8: 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一旦遭遇泥石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切莫贪恋财物，争分夺秒，赶紧撤离。
12: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3: 在滨海。

0: 大道短，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2: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2: 我们一起出发吧，
1: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3: 就是把这个打开，
2: 哦，厉害了！
1: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4: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5: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医疗场所，特指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以及床位数50张以下的各类医疗机构、疗养院、养老院、福利院。一、严禁违规存放大量易燃、可燃药品药剂；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严禁使用电炉、煤气炉、电水壶、酒精炉等非医疗电热器具，不得超负荷用电，严禁使用明火；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每层要配备不少于一个消防水桶；四、严禁在病房内吸烟。
6: 琼州海峡北岸，从广东往海口方向过海的司机旅客们要特别注意了。2026年的10月1日0时到10月3日24时，琼州海峡北岸三港、徐闻港、海岸新港、粤海铁路北港进港的试运行预约过海带渡新规则开始实施。根据规定，小车必须提前预约购票，且预约时长需要满足开航前6个小时内才能进港。比如说，船票显示18点开航，最早12点方可查验进港带渡，12点之前不可进港。没有预约或者是不满足开航前6个小时内的小车，走环半岛带渡，货车沿进港公路带渡。国庆假期车流激增，请广大司机和旅客提前规划行程，预约购票，服从现场交警和工作人员指挥，有序进港。
4: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4: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4: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来吧，我们垫着板头来开启下一段的这个直播哈，18:42，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交通954的节目当中，我是安琪，今天继续带坏坏来替班这个城市新动力，现在有点饿了，大脑就有点转不动了哈。这个时间段呢，很多的朋友都已经在路面上了，哇，今天整个龙坤北路往市一大桥那边去非常非常的不好走，大家如果是要去海淀岛的话，考虑绕行一下人民桥和平桥这边吧。五溪路现在也是压力非常非常的大，包括呢海修快速路这边南大桥过来往这个西海岸的方向，以及滨海大道，现在这是百方广场门前的这个路段，海口中学对面的这个位置也是排起了一个大长队，大家在开车的过程当中都要格外的注意安全。看到这个大爷爷刚才给我们发过来，此时此刻的这是在哪里呀、啊？海口这是哪个路段？这也太漂亮了！今天这个晚霞真是有点光芒万丈的这种。俊亮说了，他说他们家呀是一个小暖男，很照顾妈妈的心情，一个霸道男，但是爱也很霸道，爱玩，也知道在妈妈回来之前呢要把这个饭做好，才九岁。

0: 岁的男孩太难得了，九岁的男孩就知道给你做饭呢，天哪，这你真的是太幸福了。看到猫头鹰女来了，她说这里怎么这么堵啊，海淀五溪路。对，我刚才就是刚看了地图，刚跟大家说过这个路段哈，现在非常非常的不好走。大家从这个市义大桥进入到海淀五溪路之后，再继续往省人民医院的那个方向啊，市人民医院的那个方向，现在就已经是走不动了。来吧，这个时间段大家都可以来节目当中聊一聊。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实在是太多了，比如说不说出你的职业名称，形容一下，用一句话或者几个词形容一下你的职业，你会怎么说？还有呢，就是大家在养娃路上都有什么样的一些小技巧、小妙招？同时呢，我们今天还开启了一个节目夸夸模式哈，就是大家来夸一夸你的宝贝。如果说没有宝贝的，夸一夸你的另一半，或者是大家来夸一夸自己。小土匪说，真是忍不住要分享哇，我觉得海口一到晚霞的这个时刻，它那个天空真的就是在短短可能十分钟的时间之内，它会变换不同的这种样式，然后变换不同的一些颜色过来哈。还有这位朋友也堵在五溪路上，他说五溪路一动不动，这到底是为啥呢？猫头鹰你也说了，我们这边赶紧来跟交警反馈一下，然后呢也请宋宋通过我们的监控来看一看，看看那边有没有交通事故，或者是否在进行一个临时的管制哈。目前呢是没有看到交警指挥中心发过来相关的一些信息，但是现在就是你从市义大桥如果是进入到海淀五溪路再往人民大道的那个方向去走，至少那个信号灯可能得放行个五六个以上，你才能够通行过这个路口。所以我们建议大家要么就是直直的走市义大桥这边进入市义大道，然后我们通过北边的一些小路我们做一下绕行，绕到人民大道这边来走，或者是你通过海淀六东路，因为不知道大家目的地到底是去哪里，如果你是要通过这边往新不岛的那个方向去的话，你就从北边的路段适当的做一下绕行和调整哈。一封小星说，快速路东往西刚从国兴上去，这一段有啥情况呢？你这说到的都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路段，东往西，对，就是南大桥这个地方，这边我们也请宋宋通过监控来帮我们看一下啊。来吧，18:46了，我们赶紧请进宋宋来了解一下这几个路段的通行情况。宋宋你好。
1: 6:46，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市区我们的晚高峰呢是处在逐渐减弱的状态了，但是还是在持续啊，很多路段呢还是堵车。像海修快速路，我们上个时段说到了在东往西方向桥中的这个附近路段上，因为受到事故的影响，后方有缓行。那目前来看呢，事故车辆是已经撤离了，但是后方确实滞留了很多的车，尾部呢是已经缓行到了龙坤南匝道口，甚至说国兴上匝道了。我们也建议大家呢，能先走桥下，比如说你是国兴大道想去快速路啊，或者龙坤南去快速路，你可以先走桥下的海修中路，然后等到了这个金垦匝道口再上桥去通行，就会更加快速了，中间快速路的这个堵车情况呢也能得到很大程度的缓解。那如果您已经在桥上走呢，就耐心等待吧，因为现在事故车辆已经撤离了，相信这个道路呢也会很快的恢复到顺畅通行。另外我们再来关注到金垦路，金垦路呢还是去桥中的这个方向啊，车比较多，而且电动车的数量也比较集中，注意文明来礼让。另外呢就是这个时候我们看到金垦路跟金牛路的这个交汇路口准备直行去往到海垦路的这个方向，大排长队，尾部一直是排到了金南路，不知道这个路段应该是有什么特殊的这个情况发生啊，大家经过的话要注意一下，看看如果能绕行的话也可以适当来考虑做绕行，比如说像南沙路，这个时候比金垦路的通行效率要高上很多。再来看到呢，有朋友说到五溪路这边现在也是非常堵车的状态，那您应该是堵在了这个自西向东方向，就是这个五溪路呀，想要通过人民大道，然后再去往到江东大道新不岛的这个方向。目前来看呢，这块的尾部已经排到了海南大学的门前，如果您有条件能绕行的话，抓紧时间来绕行，不要再走五溪路，可以选择六溪路适当的来考虑绕。

0: 一下，虽然确实是绕一下啊，但是呢比这个五溪路一动不动要好得多。这边的具体的情况我们也在进一步跟交警指挥中心来进行沟通当中，估计也是有什么特殊的这个情况发生了。如果有交警在进行指挥跟疏导的话呢，大家一定要记得服从交警的指挥。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1: 这个时间段的确是很多路段都特别特别的不好走哈，我们也欢迎大家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之下，比如说此时此刻你正在坐车，可以来跟我们反馈一下你在各个路段上经行过去整体的这个感受是怎样的，好不好走。刚才我还看到一位朋友说到五溪路这边是有交通事故啊，是有交通事故，所以大家呢尽量就通过市一大道那边做一下分流和调整吧，或者是我们就不走市一大桥，走一下长堤路，主要就是不知道大家的目的地是哪儿。反正人民大道这边目前还好，和平大道也要顺畅很多。但是有些朋友如果说你就是要到比如说海大正门前的这些地方，那可能就没有办法绕行，你只能跟在后面耐心的来等待一下啊。猫头鹰女友发了语音消息过来，稍等，我们这边审听之后就可以来播出了。我们看到龙华分控这边发过来的信息，说是已经对海秀中路上南大桥西往南匝道解除临时的管控了。来吧，这个时间段大家都可以继续在平台上跟我们来互动一下。小北也来了，他说安琪晚上好，来听节目了哈。今天呢只要是参与到节目互动的听众朋友都有机会来获得琼海味道餐厅提供到的白切温泉鹅一份。我觉得晚高峰的路上啊，就是最难受的一个点就是又堵车，肚子又咕噜噜的响。大家有没有此时此刻就是这种感受的，非常非常的饿，但是呢没办法哈，你就得慢慢走。猫头鹰女说到了是货车故障，怪不得这么长的时间货车故障了，在这个海淀五溪路上，现在尾部它都已经一直排到恒福居商业广场对面的这个位置上了。所以大家这个听到节目能绕行一定一定要做绕行哈。哇，看到也有很多的朋友发送了此时此刻这是在海淀岛有拍摄到的美丽的夕阳，太漂亮了。反正我经常就是在西海岸那边看夕阳嘛，它就很快。有一次我记得我跟我妈妈是从海色路和长滨北五路那个路口，我们当时就看见了特别漂亮的那个落日，当时那个太阳还距离海面感觉有一定的距离，然后我们就快速的走，就想说一定要找一个比较开阔的那个地方去拍，结果就没走多远就感觉眼睁睔看着太阳就直接落下去了哈。大家有没有坐在船上或者坐在咱们那个琼州海峡那个大轮渡上去看落日的？我觉得那应该也会特别的美，就是太阳一落下去的时候，那个满就是整个海面上全部都是霞光。祝你祝木棉，他说夸夸我老公顾家又会照顾娃，哎呦真不错哈。我们今天这个夸夸接龙大家千万别断，千万别断，夸一夸你的宝贝，夸一夸你的爱人，或者是夸一夸你自己。来吧，那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还会和大家来分享到，就是马上要到国庆了嘛，然后琼州海峡这边大家如果要过海的话有一些注意事项哈。你像这个新海港的进港路线今年是有所调整了，咱们往年不是走什么浮波路啊，然后走那个桥上也可以过去嘛，但是今年大家要注意哈，它的过海通道就只有滨海大道、新海大道、海色路、新海港，就是通过这个路段来进海了，来进港了。大家就不要再走浮波路那边，那边会关闭的。包括 G15 沈海高速上之前也是有一个路口可以进到港区那边，然后呢小客车这边也是不能从那边走了，大家统一都是走这个新海大道。咱们有多少朋友是提前就是进行国庆假期的呀？有没有发过来让我来羡慕一下。 我觉得咱们海口这边的天气

最近一段时间就是在下午的五点钟之后，有的时候可能五点还是觉得天稍微有一点点热，五点半之后刚好就是咱们好多朋友下班的那个时间段，然后找一个地方往那儿一坐，来一杯椰子或者来一杯清补凉啊，哇，太舒服了，晚上的时候吹一吹海风。那还说到关于养娃的这个事儿，我就看到有一位朋友说，他说感觉现在年轻人养娃思路确实是比老一辈人要清醒。我们有没有老一辈人在节目当中来跟他 PK 一下？你们觉得年轻人养娃跟老一辈人养娃，就是在哪些方面会有很大的不同呢？我现在身边好像还真没有接触过00后的家长。我想想，2000年出生的小朋友，真的要管他们叫小朋友，可是他们也已经26岁了，是吧？我没有说错哈，2000年出生，他们已经26岁，那有宝宝这也是非常非常正常的事情。你们身边有这个00后的这些奶爸奶妈们吗？哇，猫头鹰女在市一大桥上拍到的，巨好看。太美了，有点像火烧云的那种感觉。他拍过来这个图片呢，就是还分了好几层，它这个最下面是那种通红通红的颜色，然后上面呢有一层云层，在这个云层的上面又是那种就是金应该怎么说，晚霞的那种光，然后穿透云层它就变成黄颜色，但是又不是那种明黄色，是那种特别高级的黄色，那具体是什么颜色我也有点形容不出来，比金箔的颜色要更加的好看。大家问说国庆什么时候还能够听到安琪的声音吗？我如果没记错的话，我应该是6号下午的班，6号的下午。

18:56，此时此刻市区路面上的情况还是不是那么的好啊。大家通行在哪个路段上，如果发现有交通事故、车辆故障、信号灯的问题，都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留言。我们此时此刻看到车型压力特别大的两个路段，一个呢就是海秀快速路，在国兴上桥之后要往这个西岸的方向去走，在桥面上，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市一大桥，在进入到海淀岛下桥整个桥面上现在也都是行驶速度比较缓慢，所以大家看看，如果能把它绕开的话尽量就绕开。妮妮爱旅行给我们发了一张图片，简直是太美了，我已经不知道该用什么样的语言来形容，我肉眼是没有看见过这样的晚霞的，但真的是太美绝了。现在天应该是还有一点点亮的那种，是不是？然后它拍到的就是那种已经云彩被这个落日照得通红通红的，好漂亮，感觉看到这样的图片都是非常非常治愈的。来吧，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一会儿见吧。

如果你不快乐，来吧，唱歌，就算你假。

0: 隔壁呢？
1: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0: 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目前我们市区晚高峰的状态已经是在逐渐减弱的过程了，大部分的主干道呢正在逐步恢复到顺畅通行。像进出海淀岛方面呢，此刻的世纪大桥依旧是非常的堵车，建议大家呢可以选择其他道路来通行。世纪大桥包括龙昆北路在内，基本上龙华路啊，或者说你要是走的桥上的话，玉河路路口就在堵车了，整个这一路堵的时间还挺长的。可能人民桥跟和平桥这边会更加的顺畅一些。另外呢，就是出海淀岛方向五溪路也基本顺畅，然后上个时段堵了特别长队伍的这个五溪路的自西向东人民大道的路口，现在也基本恢复顺畅通行了。然后长堤路呢，自西向东的这个方向车比较多，尤其是在最右边的这个车道等待临时上下客的车不少，还有反方向在掉头口处有明显的缓行。除此之外呢，像海丘快速路的桥面上，在秋海匝道这边基本已经恢复到顺畅通行了。然后在反方向自东向西，因为之前桥中隧道桥中这边有这个事故的影响，后方滞留了好多的车，所以现在事故处置完毕了，后方的车辆呢还在进一步的恢复到顺畅。往复景海垦广场门前桥上一直到金垦匝道，甚至说到秋海匝道口，还是有点车多的情况啊，但是不用绕行了，耐心等待就可以。金垦路呢，压力在去国贸的方向更加集中，旁边的南沙路相对来说呢是更加的顺畅的，可以适当的来考虑做一个绕行。龙昆南大转盘，目前呢大转盘在南海大道跟红城湖路双向等着直行的车还是会有一些些集中的，基本上都要等上一个多灯次两个灯次才能顺利的去通过。大家呢这个有待行区待转区的地方要充分的利用起来啊，不要让这个后方的车做太多的等待。另外呢，在港口方面，如果您有过海的计划，目前呢港口通航一切顺利，并且过海效率非常的高效，但是在这个十一假期期间呢，可能过海的车会比较多，所以大家一定要提前来预约，不管是客车、货车还是散客朋友，提前的通过琼州海峡轮渡管家还有铁路轮渡的微信公众账号做线上的预约和购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省技师学院的学生吴多杰，胸怀匠心丑舒心，苦练技能强本领，在职业道路上脚踏实地，做适配时代发展的高素质技能人才。
3: 哎。

0: 我今天刷视频看到一个叫补贴性培训，这是啥呀？培训还能给补贴？
1: 其实很好理解，说白了就是有政府给补助的职业技能培训。
0: 还有这好事儿？那得满足啥条件才能领到补贴啊？
1: 只要符合报名要求，完整的上完课程，顺利拿下相关证书就可以啦。
0: 那之后就能按照海南本地培训补贴的标准来领取对应的补助金了。
1: 没错，所以啊，要多参与学习技能学习，享受暖心政策，练就一身好本事呀。
2: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
3: 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4: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5: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6: 中秋国庆假期，车客出行集中。为了确保车客出行安全、顺畅有序，海口新海港、秀英港、铁路南港都执行预约过海制度，所以必须提前预约购票，没票就不能进入到港口。所有客车、货车以及散客都需要提前购买对应航班的船票，没有票就不能进入到港口。没有预约的车辆和旅客也请不要前往到港口聚集。小客车需要在航班开航前2个小时内方可检票进港，散客在航班开航前4个小时内方可凭票进站。港口不接受跨日期跨航班的检票，必须是当日当次航班才能够有效进港。中秋国庆假期船舶运力充足，请各位提前预约购票，错峰出行，合理规划行程。
7: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8: 哎，这楼下又积水了，我直接穿拖鞋趟水去上班吧。
9: 不行不行，你今天这样贸然往积水里冲，轻则腿上会起红疹真菌感染，重则掉进煤井盖的暗渠里，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8: 这水也不深，没什么风险吧。
9: 瓢泼大雨过后，道路积水时又发生，雨后踩水、趟水、涉水，这些看似寻常的场景，其实呢都暗藏着健康危险。洪水能使病菌更容易传播，同时也能使我们的抵抗力下降。
10: 如果需要趟水出行，可以选择高帮鞋底防滑的雨靴，让双脚完全不接触积水。另外，雨天出行千万不要光脚走路，水里的尖锐物、看不见的细菌都可能让你受伤或感染。
9: 交通954温馨提示，趟水之后应立刻用流动的清水或淡盐水来冲洗双脚，重点搓洗指缝、脚底这些容易藏污纳垢的地方。
10: 如果脚上有伤，先用生理盐水冲洗干净，及时消毒。如果伤口较大，要及时就医包扎，避免伤口受到污染和伤害。
9: 另外，如果趟水后出现了红肿、发痒、疼痛、脱皮等症状，一定要立刻就医，并且告诉医生有过暴雨趟水经历，方便诊断。
11: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2: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13: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12: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寻找范围。
14: 台风天，倒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1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5: 只要你有954车贴，只要你是交通954忠实听友，
1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5: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954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954，有你，有爱，有温暖。
16: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7: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16: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7: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6: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永远在身旁。
1: 晚上的7:10，欢迎大家继续回到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晚高峰城市新动力。大家好，我是安琪。现在还有多少朋友没有到达自己的目的地呢？这会儿看到还是特别不好走的，依然还是在世纪大桥的这个位置。如果你是从滨海大道经过滨海立交要往世纪大桥那边去的话，哇，这个上桥之路漫漫呢，你真的是在没上滨海立交桥的时候，这里就已经开始出现了一个非常严重的行驶缓慢的状态。所以我们其他的朋友看看这个时间段能不能通过龙华路这边适当来做一下绕行，再往这个海淀岛的方向去走啊。奥利奥说可以分享一下刚才说的那么美的照片吗？苗苗这边已经做好了，就是落日，大家可以发送落日到我们的平台当中来。今天节目当中互动话题特别的多，你想互动哪一个都行，比如说不说出你的职业，形容一下你的职业你会怎么说，还有就是养娃路上你有哪些小技巧可以分享。同时呢，大家也可以来今天开启这个夸夸模式啊，夸一夸自己的宝贝，夸一夸你的另一半，或者是夸一夸你自己。

我们今天最后一个时间段要跟大家来聊一聊什么呢？就是生活当中，像下了班之后，其实我们是可以培养自己一些低成本的小爱好的。也来问问大家吧，就是你们在下了班之后有没有什么自己的兴趣爱好？你像我身边有一些朋友，他这个下了班之后可能会去打羽毛球啊，现在还有越来越多的朋友开始打网球啦，就是每一个人可能都有自己的一些小兴趣小爱好。你是属于那种下了班是可以自己静静独处的人吗？就是说你很享受那种孤独的感觉，还是说我下了班之后不行，我就不能一个人待着，我就得身边有朋友跟我一起要么逛街要么吃饭呀，就是你是属于哪一种哈？我们看看苏东坡啊，他平时这东坡居士宅家他都特别喜欢做什么，你比如说吃点美食，对吧？而且东坡居士啊他也比较喜欢睡觉啊，平时冥想啊，写写书法呀，赏个花啊，读书啊，品茶画画喝酒，好不自在是不是？所以我们也得给自己培养一个兴趣爱好。现在身边的人我觉得最害怕出现的一个点，就是他会觉得下班之后干什么呢，好像干什么都提不起兴趣。就我身边的朋友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我都会觉得哎呀要警惕起来了。所以就是一定要给我们的生活多一些支点。我们也来看看一些朋友们他们在下了班之后哈，都有什么样的一些兴趣爱好。比如说小恩就说了，他说他就特别喜欢发发呆，刷刷剧，看看书，听音乐，养花养

养草、喝茶、养生。还有如萍，他说他特别喜欢尤克里里弹奏啊，独居的话既不必担心这个弹唱影响他人，也不会害羞，这样的自由练习时间其实是非常珍贵的。还有一位朋友叫 A， 他说最近强制自己休息的时候要看书，一边做笔记一边看书的话就不容易走神了。嗯，李祖江说最近在玩拼豆，特别的好玩啊！大家有玩过这个拼豆的吗？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进行尝试，我怕我一旦进入到心流状态了，可能后面就有点这个天天就想去玩这个拼豆了，就爱不释手了哈。

还看到吃吃喝喝，他说他女儿平时啊就很喜欢自己在家画漫画，他也不太喜欢玩这个游戏之类的。哇，我还看到了，就是这个漫画画的，虽然说有点抽象哈，但是我觉得对于孩子来说，这是特别棒的一种进入到心流当中的体验。小的时候并不懂什么叫心流状态，其实就是当你就是做什么事情，你会觉得在这个事情的过程当中，时间已经好像没有这种时间的概念了，说什么10分钟、半个小时，就觉得这时间过得特别特别的快。

然后还看到一位朋友就说了，他说他最喜欢做的就是钩针，一套针然后几卷毛线，网上找图钩成那种小玩偶，特别的方便，一两个小时就过去了。他说也不用买那种很好的毛线，聚酯纤维的就行，然后棉线的会有一点贵，还有像什么漫画绘画，网上有很多这种入门学习的视频。我最近啊是在网上看到很多就是用那种小缝纫机，然后可以给自己，比如说女孩子可以给自己做那种头花，然后包括自己给自己做衣服，我看着可是挺上瘾，但是我就不知道这个东西买回来之后会不会积灰了。耳钉说海秀东路这边有交通事故啊，海秀东路这应该是上南大桥的这个位置吧，往前就是龙坤北的这个地方啊，是有交通事故了，大家惊醒过来一定要格外的注意安全。另外呢，我看大成跟掌声响起发送了语音消息，耐心等待一下，一会儿导播老师审听之后我们就会播出了。来吧，那我们下面的时间就来听这首歌《一路两个人》，来自梁静茹。

0: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来自梁静茹。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就来听一听，刚才平台上有一位要对老婆表达感谢的朋友啊，我们来找一下，应该是大成，一起来听一听。
1: 哎，徐安琪，
0: 哎，
1: 借此平台我要夸一下我老婆。
0: 好的，
1: 我是安徽人，我娶的海南老婆。
0: 嗯，
1: 我老婆是临高的。
0: 哦，
1: 但是我身边的朋友有好多也是娶的本地老婆，但是我感觉都没有我老婆能干。我老婆她是做房产销售的，嗯，怎么说呢，就是反正我就是打心底很感激她。我们结婚十年了，我们很少有在一起红脸啊，说话说闷，他从来不会闷着闷，哎，我们老家话叫生闷气的那种，他从来不会。但是我老婆比我大两岁，很感谢。
0: 哇，这听完真的是很感动哈。刚才呢我还在平台上在我们那个群里面，然后我就有跟苗苗跟宋宋分享，我说真的是这种能在公众场合就是表达对自己老婆感谢的人，我觉得真的很棒，就是懂得感恩的，懂得珍惜的人啊。然后看到苗苗说会感恩会发财，眼里都懂对方的好并且珍惜，这样子过日子才有劲儿哈。然后看到宋宋也说了，日子过到最后啊全凭良心。不是你们两个小小年纪在这里感慨什么？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是小华吗？您的名字是这样说的吗？他说，主持人你好，我想夸一夸我的家乡。我的家乡乌兰哈达是赤峰，蒙古的语义呢是红色的山。这里有中华第一龙昂起的头，有这个乌兰布统翻滚的草浪，有达里诺尔湖的鸟鸣，还有这个阿斯哈图石林八千年的风啊。别人以为内蒙古只有草原，但我的赤峰是历史、山河和人间烟火叠在一起的地方。十一假期欢迎全国的朋友做客赤峰。哇，此时此刻应该有这个掌声哈。宇哥说吃完饭了，边洗碗边听节目。你会发现听着我们的节目真的就是时间过得很快的。

这会儿我们再帮大家来看一看市一大桥上往五溪路那边走好多了啊，这会儿已经好多了，其他的一些主干道路上整体的通行情况也顺畅了不少。又不知道带孩子去哪玩了吧，赶紧去农农村农场吧，这里有很多小动物可以互动，还有披萨巧克力手工制作，一玩就是大半天，赶紧买票吧，发送门票到交通954的公众号就可以直接下单啊，发送门票。同时呢大家如果喜欢吃糟粕醋的话，我们这里还有一款，这是橄榄糟粕醋，非常非常奇特的一款糟粕醋，就是你在外面也很少见，这个懒人福橄榄糟粕醋活动价限量发售，下单两瓶每瓶10块钱，下单三瓶一共是29.9块，不要等到活动结束了大家再后悔没下单。这个橄榄糟粕醋当中的这个白富美哈，就是懒人福橄榄糟粕醋，它以橄榄代替传统的醋酸，自然发酵49天，酸辣柔和，不呛喉，不刺激肠胃啊。这个大家如果想买的话，直接在我们的平台上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就可以了。吃的时候那真是一绝，我觉得糟粕醋那个汤，我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吃那种酸，我超喜欢喝，用来做火锅汤底，按照1:5的比例兑水，然后咱们先涮海鲜，汤底鲜味那马上就拉满了，再煮一些肉类的蔬菜，它是吸满了那种酸甜汤汁，越吃越上头。如果你早上懒得做饭，煮个粉儿，煮碗面，直接舀一勺那个橄榄糟粕醋就当那个汤底，一碗酸辣鲜咸鲜的这种汤面就直接出锅了，你也不用再加任何的调料，省时又好吃哈，我得马上要去下单了。来吧，那今天我们看一下19:25了啊，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再次和大家分享到一首歌，来自金池的人生啊，抱一下。不管大家今天这一天你上班是遇到了我们更希望大家是开开心心的，但是有的时候人生就是这样，难难免免会给大家出一些这种小障碍，或者说给你一些小考题。如果你今天心情不好的话，也希望你听了这首歌之后可以好好的拥抱一下自己。

0: 节目的全部内容。还没有吃饭的朋友赶紧吃点好吃的啊。刚才我看到有朋友发糟粕醋，然后不知道是不是我们这个链接可能是最近更新了还是怎么回事，大家呢可以直接去到哪里呢，就是龙湖天街18栋1-50五十号商铺九记八方糖水左边的这个，它是字体地址啊，懒人福橄榄糟粕醋。好的，那以上就是今天节目全部内容，我是安琪，让我们明天见吧，拜拜。 Woke up with sunlight hitting my face, city moving at a slower pace, coffee getting cold in my hand, but my head's already got you planned, every little thing feels new.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4: 7:31，一起来关注到今天最后一次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目前我们市区的晚高峰已经过去了，基本上所有的主干道啊都已经恢复到了非常稳定的通行状态。海丘快速路双向目前通行效率也是非常高效的，包括进出海淀岛的几条主干道呢也是压力不大。然后之前堵车的路段呢都已经基本恢复顺畅了，进出城的各主干道还有高速方面有需求的朋友，这个时间都可以放心的来选择出行。但是呢，市区相对来说还是有一些，比如说正在施工的位置，大家经过这些施工节点的时候呢，多多的注意一下行车安全。另外呢，就是港口方面，如果您有过海的计划，可以直接通过琼州海峡轮渡管家还有铁路轮渡的微信公众账号进行线上的预约跟购票。另外呢，就是尤其是在十一假期期间啊，一定要提前预约，不管你是散客朋友还是货车还是客车，都要提前来预约。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到今天明天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的天气，局地午后有雷阵雨，市区气温呢是25到35摄氏度，乡镇气温24到36摄氏度，偏南风3到4级。以上就是今天警方路况的全部内容啦，我是宋宋，让我们明天早上的7点再会喽。
5: 自驾游嗨购异享节，中秋国庆期间来中石化加油购物抽大奖，充值消费有好礼，众多好物超值购，更有加一元多一件，详询9510-5888，巨额优惠等你来享。
6: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7: 赶紧拿回来吧，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6: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7: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6: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1: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8: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9: 咱俩放假去这漂流吧，哇，这大浪，哇，船还会颠起来，哇，好刺激，
6: 这也太吓人了，你看旁边安全员都下去捞人了，安全指数为零啊，
9: 人家说了包捞包安全的，去嘛去嘛，
6: 玩命闯关呐， 你要开

0: 起速通人生副本是吧？
1: 野外漂流存在一定风险，比如暗藏危险的地形、不安全的水质、救援力量薄弱等。
0: 漂流前要查看近期天气状况，了解河道环境，仔细检查漂流装备是否完好。
1: 漂流的时候最好穿速干衣裤，防止失温，穿有带子的全包凉鞋或防水鞋，避免因鞋子脱落被礁石划伤。
0: 在漂流过程中切记下船游泳，不要私自前往禁止下水区和人烟稀少的水域。
2: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2: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2: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5: 我们一起出发吧，
2: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6: 就是把这个打开
7: 哦。
2: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8: 为了保障中秋国庆假期新海港港区和周边道路的交通秩序，2026年9月24日10时至10月7日24时期间，新海港小客车进港线路是有调整的，关闭 G15 沈海高速公路进新海港通道，所有前往新海港的出岛小客车按照滨海大道、新海大道、海色路、新海港的路线进港，关闭云散路、福波路、天荣路与海色路的交叉路口，仅保留海色路与福波路的北往东左转弯路口。新海港的 GTC 廊桥仅作为送客通道，不作为小客车过海进港通道。公交、出租、网约和其他进出新海港 GTC 的车辆由新海大道与海色路交叉路口进，从海色路与福波路交叉路口出，秀英港和粤海铁南港的客车进港线路不变。
0: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1: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住宿场所，特指客房数50间以下的小旅馆。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禁经营住宿合为一体；四、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并及时维护保养，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
9: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4 兆赫，
9: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9: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又加班，真的好累啊！这种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1: 加班虽然很累，但是也会一不小心和快乐撞个满怀。
2: 炒粉加蛋，配上猪脚饭。
1: 嗯，这味道是？
2: 没错，就是八九不离十的味道。
1: 这里没有套路，只有真诚与快乐。跟随星辰一起，在快乐中穿越城市夜空。
2: 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
3: 我最喜欢听星辰哥哥的八九不离十了。

的很及时，北京时间晚上的19:39，欢迎收音机前以及视频端的各位好朋友们锁定收听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广播交通九五四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八九不离十，比高莫里达罗伊 M 九，大家晚上好，我是星辰，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所有的好朋友们啊。今天是周一，没有什么晚高峰，但这种情况呢，那只能持续两天。等到周三的晚上这个时候，大家肯定都堵在路上，堵得嗷嗷的。再坚持两天，朋友们啊，再坚持两天就放假了，忘给喽。来吧，节目开始了，大家这会儿有任何想说想聊想分享的，随时欢迎朋友们通过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者通过各地的直播间留言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看看今天的打卡沙发是谁呢？今天的沙发是掌声响起啊，第二位是张姐，然后呢没有然后了，没有第三位了。朋友们，今天周一，怎么回事呢？哥弟呀，姐妹呀，鲁南、鲁呆，你们在哪儿啊？是吧？宋小宝讲话了，人儿呢？你看这会儿啊，视频直播间人还挺多的。来，欢迎朋友们，欢迎大家，欢迎大家。来吧，晚间的快乐时光开始了，大家这会儿有任何想说想聊想分享的，依然随时欢迎大家通过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者通过直播间留言啊，跟各地来分享分享此刻的心情啊，生活、工作啊都行，来量一量。
1: 星辰哥哥，晚上好，
0: 晚上好，
1: 我来打卡啦。我跟你分享的是，我妈妈学游泳，学的都快三个月了，还没学会。真是太笨了。
0: 哇，我妈妈学游泳学了快三个月了还没学会，那不是妈妈的问题，那是教练的问题。要不就是教练教的一点都不好，要不就是教练教的太好了。那不行，回头你教妈妈，你教妈妈学游泳。妈妈你帮助一下妈妈，因为你们家最优秀的就是你了。宇哥说呀，看来呀都得转战到视频端了，也不一定啊，不一定。为什么呢？因为电波那头的各位朋友们呢，大家只是因为上了一天的班儿，感觉非常的疲惫，所以呢都在听，但是呢没互动而已，仅此而已。所以那天跟大家发了一个晚霞的漂亮照片，哇、哦、瞬间几百个人就留言过来了要看。你看看还是有朋友在的，大家都在。所以来到直播间的朋友呢，可以来帮哥弟来点一下关注，点一下赞，谢谢朋友们。我就发现有些朋友啊，你进来之后宁愿是刷个灯牌刷个小心心，也不太给点赞，点点赞吧啊，是吧？大家都挺艰难的，能省则省哦。那欢迎西西妈妈。阿伯说呀，他说看到一辆车灯很特别，紫光灯的颜色蓝紫色的，在它前面后视镜啊都看不清，它属于改装吗？那都明显它属于改装啊，哪有出厂是这种乱七八糟的灯光的。哎，
2: 人还挺多的。
0: 哥弟，
2: 快到家了，还有三分钟。
0: 嗯，
2: 还有三分钟到家。
0: 还有三分钟到家，那么准确呢？西西妈妈说累，很累，非常累，我一定累。辛苦了，那回家早点休息啊。姐问你个问题啊， 就目前来讲

想啊，你们这行业应该不会受太大的影响吧？你们现在开支啊，就这一块都很正常的吧？宇哥说呀，他这段时间基本都在路上听，在家就听的很少了。有老二喽。来吧，包括我们视频端的各位朋友，哎呀，不能光看呐，得来聊天啊。炖水又高。

0: 来，这会儿咱们先关注一下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啊。从今天开始一直到11期间，咱们这天气啊都非常不错，而且能够看到美丽晚霞的概率大大增加。今年好像没怎么太多的看到彩虹，往年的夏天午后雷阵雨之后啊，下午下班之前或者下班的那个时间点经常能看到彩虹，今年好像就没有看到大家在朋友圈里刷彩虹，但是晚霞 so beautiful。 来关注一下海口市气象台今天晚间发布的未来三天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多云，局地午后有雷阵雨，市区气温是25到35度，乡镇气温24到36度，温度明显的升高了一些。9月30号星期三，13578 10，那就是九月份的最后一天了，九月没有31号。多云，局地午后有雷阵雨，温度是25到36度。10月1号星期四，多云，局地午后雷阵雨，温度是24到35度。一哥说呀，是感觉最近的天气比前两周又有点热起来了。对呀，刚准备让空调歇一歇呢，结果呀温度又起来了，我只能必须把空调再打开了。每个月那电费呀，那都不是电费单，你扎心窝子单。
1: 哦，服务说晚上好，打卡了白天的汽车总动员，也是你主持的吗？和你的声音很像，确认一下也很好。是的，白天呢我叫村长。白天我的名字叫村长杨帆，晚上呢我的名字叫星辰。感谢往哪儿跑往哪儿跑。
0: 哥弟啊，最近花塞了吧，嗲嗲哥弟嘞。
1: 你听多了就能分出来星辰周末和村长声音的区别了。村长的声音是嘿嘿，汽车总动员，欢迎朋友们。周末社，我是周末。星辰呢，星辰的声音又非常的好听，非常的有磁性啊，非常的有穿透力，有

现在这会儿看海秀东路在彩虹天桥这个位置啊，行车量会稍微大一点，这边是什么情况，有没有朋友来分享一下？红绿灯的问题还是有事故呢，如果有在这一路段的朋友，欢迎大家来分享。福说多才多艺，太喜欢你的节目了，感谢您的喜欢，谢谢大哥。所以有些时候我带班，我要真的控制得住的话，我带班汽车总动员，我最少能装半个小时。有些时候怕大家分辨不出来，所以

0: 要刻意的给大家一些声音当中的提示。这都是技巧啊，这都是活儿。往那跑车说最近都没有时间听节目了，最近不跑车了吗？所以你最近是往哪儿跑了啊？你终于从网约车的大坑里边跳出去了，为了让其他的兄弟们多接点单。哎哎，我不干了。你该说不说呀，最近一段时间呢，依然源源不断的有朋友啊在加入到网约车的行列当中，希望大家都能赚到钱啊。但是啊，赚钱归赚钱的，要注意身体，不要太辛苦了，一定要注意身体。尤其是刚刚进入网约车行业的各位好朋友们啊，哥弟呀，筋膜呀，就很兴奋，刚刚进入这个行业很兴奋，然后呢一天恨不得跑24个小时，那不行，那身体时间长了吃不消受不了啊，要控制控制。你说那些颈椎病腰间盘那是怎么来的？那不就是长期开车开出来的吗？注意身体啊，保重身体。往那跑说，哦，往家跑了，收槟榔完就回去跑车啊，还是挺喜欢在海口的日子的。呦，哎，那合着跑车就是个副业啊。让人羡慕，你看往哪跑还有槟榔园呢，还有果园是吧，还有地，有地所以割地有底气。嗯，看对呀，跑着玩就这种心态就特别好啊。夫说呀，他说他老婆准备买吉利银河 M7顶配的车子啊，他问我怎么样，这车子怎么样，吉利银河 M7 顶配，你确定吗？我刚查了一下，哦，我看错了，我那搜那个是问界 M7， 吉利 M7 顶配买了你老不开呀？还行，价格还行。嗯嗯 SUV 可以啊，他只要喜欢是吧，只要喜欢就买。不要问这车哎性能怎么样啊，啊这个车动力怎么样啊，这车配置怎么样，都通通不要问，通通不要问。如果你媳妇儿想买车，她喜欢看上这个外形了就买啊。我刚看了一下大概多少钱，大概就它顶配是指导价，指导价是137800，也就是说你落地的话大概得个15-16万这样吧，15万左右吧，应该就能落地。你看看咱一说这个价格，15-16万，哎呀，多么遥远的一个数字啊。来听一下啊，秦慕凯还是秦小然呢？应该是秦小然来了。
1: 我好听，新成哥哥，秦小然妈妈来了
0: 啊，欢迎秦小然妈妈，我感冒终于好了。
1: 我哥哥很想你，他当时他写作业了
0: 啊。你哥哥很想我，但是他写作业了。告诉你哥哥我也想他。哎
2: Good evening
0: Good evening。 对，苗宝说呀，秦小然猫猫这感冒好了就可以吃烧烤了。范曼黎说，小区从早上停电到现在啊，现在准备来电了，所以哎，有一个你们的邻居现在这会儿还在单位呢。为什么没电？ 不光没练。

0: 哎，早上他还是没电的受害者。嗯，一大早刚出门，哎呀，开开心心的准备来上班，结果吧唧一下子关电梯里，关40多分钟。关电梯里啊，他第一件事想的不是，赶紧把自己救出去。他第一件事想的是，工作啊，不能出问题啊，不能出差错呀。所以人敲门，哎，他敲那个门，外边有一个大姐，他说，大姐，你帮我打周末的电话，我跟你说个电话号，你打这个电话跟他说我被困在电梯里了，让他抓紧时间去上班。打完之后说，大姐你，然后你现在你帮我找一下物业或者打一下那消防报警电话，你救我一下子。你看看。永远啊，工作第一位，都得向赵美丽学习呀。陈旭说，电费他感觉他们家好像每年夏天也就400多块，冬天也就400多，也是400多块，那一年到头你就都400多块吧。说夏天用3个空调，冬天就用电热水器，还有电磁炉大火锅，好像每个月电费都差不多。你们家是不是申请那个叫阶梯电价了，还是合表电价了，对不对？如果是这样的话也挺好，也挺省。苗宝说呀，欣姐的敬业精神那就值得一个表彰，必须得值得表彰，那就是表率呀。他不是第一时间筹划好带班的事儿了，是因为平时他都是第一个来的。周末呀他可以踩着点儿，或者踩点往后一点点来。但如果前面没有人的话，他有可能会被扣工资。
1: 好指标的，你知道啥意思？
0: 啥意思？
1: 这是啥意思啊？
0: 哪个是什么啥意思啊？我都没有明白，鲁鲁公命啊。来，小心心。
2: 我
0: 终于
2: 写完这页了，那你不记得我是谁了吗？我就是你那个书生可爱的小嘻嘻。
0: 我当然你是知道你是那个最可爱的小嘻嘻了。你每一次来的都得问一下我记不记得你是谁，我当然记得你是谁了。放心吧，我不会忘记你的名字的，因为我给你备注了，写完作业了，你看看，这晚上没到8点了，写完作业了。你如果没有猜错的话，你在你们班，你成绩你都能排到前3名吧？老朋友说打卡了啊，今天来的比较早，你看看今天一天，我给大家捋一捋啊，老朋友的打卡节奏。第一档医护百应发了个早上好。第二档节目发了个安琪张扬早上好打卡了。第三档节目是村长嘉宾中午好打卡了。下午是庭院小马下午好打卡了。晚上是清晨各地晚上好打卡了。一天的互动轨迹就是这样的。个迪呀。不多聊两句在那里吗？惜字如金呐、能不能跟我聊聊你的生活，分享分享你的生活呀？不行，聊聊你感情啊！啊，你让我多了解了解你。我只知道你每天来打卡，其他的我什么也不知道了。来分享分享你的故事啊！这位朋友说，能不能别说东北话？不行，不行。张姐说，节目改小朋友现在是不是作业很多？对，作业很多。妈妈给他加担子了，都听不到他来打卡了，挺不习惯的。他可能只有在假期啊才有机会来打卡，来跟我聊聊天了。孩子长大了嘛，有了自己的生活和时间安排。

0: 张姐说赵美丽今早被困在电梯里了吗？对啊，她有没有觉得害怕？她没有觉得害怕，她就怕上班耽误，她怕开天窗。来，开心。
1: 去幼儿园了。
0: 你啊？
1: 去幼儿园了。
0: 你想去幼儿园了？你这放学了，想去幼儿园了？回头都问学校能不能在学校里边租个房子，就住学校里啊？来吧，朋友们，19:59，咱们先关注一下整点宣传啊，稍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一会儿见啦。
2: 交通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2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5: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4: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5: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4: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5: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6: 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官方媒体教口才，专业靠谱更出彩。4到16岁的小朋友均能报名参加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搜索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名额有限，抓紧加微信抢学位吧。
7: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8: 小宋，小宋，帮我推荐一条新奇冒险的户外登山路线。
9: 好的，根据你的心理状态和体能，我推荐你去仙安石林，有着极度诡异和尖锐的地貌，出了名的生人勿近。
8: 哎，行，就这儿了。等会儿，生人勿近。
9: AI 推荐的不一定是成熟安全的户外路线，应该要谨慎查证，选择正规的景区。
8: 野山和未开发景区因为原始地貌和缺乏安全设施，暗藏诸多不可预判的风险因素，不要贸然前往。
9: 外出爬山徒步时，应该要提前做好充足准备，最好是结伴而行，切勿前往未开发的区域，将自己置于险境。
8: 登山时若不慎迷路，应及时拨打110和119报警求助，切勿怀侥幸心理，贸然选择未知路线。
10: 琼州海峡北岸由广东往海口方向过海的司机旅客朋友们要特别注意，海安新港的作业区将会在2026年的10月1日到10月7日暂停散客、大客车的业务，相关业务呢同步调整到徐闻港办理，所以有过海需求的散客和大客车司机要合理安排行程，国庆期间可以前往到徐闻港预约购票过海。目前琼州海峡已经实行全预约过海，请关注琼州海峡轮渡管家微信公众号，提前预约购票，并及时获取进出岛港口的最新动态，合理安排出行。
3: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3: 互动方式。

0: 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又加班，真的好累啊！这种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1: 加班虽然很累，但是也会一不小心和快乐撞个满怀。
2: 炒粉加蛋，配上猪脚饭。
1: 嗯，这味道是？
2: 没错，就是八九不离十的味道。
1: 这里没有套路，只有真诚与快乐。跟随星辰一起，在快乐中穿越城市夜空。
3: 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
4: 我最喜欢听星辰哥哥的八九不离十了。

0: 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朋友们，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北京时间晚上的20:06，欢迎好朋友们在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九五四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八九不离十。大家晚上好，我是星辰，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所有的好朋友们。所有心怀善意的、善良的、温暖的好朋友们，来，我看看开心说什么了。他说晚上要回家，不然要找妈妈。来，
1: 我晚上要回家，要找妈妈。
0: 啊，晚上回家，不然要找妈妈。你让妈妈跟你一块住学校呗。现在开始爱，你现在爱上幼儿园了是吗？你上幼儿园非常的开心，你不哭了吗？欢迎 Mr. 嘎嘎， Mr. 嘎嘎说你好哥，我来了，欢迎你爹。来，
2: 我只说叫我弟向你问好，我不知道干是什么意思。
0: 嗯，
2: 他说什么什么可地不听可地
0: 哎，你好好，你好好再，你好好再学学。来吧，朋友们，这会儿大家有任何想说、想聊、想分享的，那随时欢迎大家通过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者通过各地直播间留言啊，来参与到节目当中。今天晚上没路况，回家也是很顺畅。希望心情不要荡。嗯，剩下一句你们接吧，我想不起来了。一般情况下打油诗顺口溜我只能来三句，最后一句啊，最后一句接不上。来，晚上的时间咱们聊聊天，听听歌。给大家一个温馨提示啊，朋友们，省钱还得看各地。各地但凡踩过的坑，一定会在直播间里好好的跟大家分享。大家现在出去吃饭是不是更喜欢团购？哎，觉得团购便宜，对吧？各地以最近的亲身经验告诉大家，团购可能会便宜，但是在某些方面上来讲，团购你并没有获得优惠。昨天带外地的朋友去吃咱们海南的特色啊，我就问喜欢吃什么，想吃什么呀？吃椰子鸡。我说那就去吧，团购，他们就俩团购，还是一个很大的品牌，海南很知名的品牌啊，很大的品牌，是吧？那个品牌信誉度在那儿呢。他就俩团购，我团了一个最贵的那个。结果端上来的时候，我一看呢，哟，那个鸡儿啊，我感觉那一只鸡呀、啊、能上六份，他说那是半只，我说好吧，妈，可能就是一些小嫩鸡儿，是吧？咱理解。于是呢，我又花钱，我单独点了另外半只，结果另外半只上来，你单独花钱的那个量是团购里边量的一倍。当时我就问他了。我说这个是团购的，这个是我单独花钱点的，你自己对比一下，他俩一样吗？啊，他俩差也不能差那么多呀，啊，就是你们家，两斤的小鸡儿和五斤的大鸡是混着来上的吗？有多有少，有大有小，关键是他俩差的也太多了，那差一点可能看不出来，那差的实在是太多了。那一刻呀，对他们家这个品牌的信誉度一下子就崩了。嗯， 嗯，它还是头部品牌呢。所以像这种情况，这吃一次，我十年都不带去他们家吃第二次的。很大的，很大的一个品牌，很有名的品牌，还是老品牌。这不是属于纯纯的欺骗顾客吗？所以大家想吃啊，在家里边打火锅打边炉吧。嗯，要不说海三高速靠近美安胡同附近发生事故有拥堵，大家注意。哦呀，你现在在哪儿呢？你这会儿没在海口吧？还关注着海南路况呢？哦，是，这边真是有事故，回海南了。张姐说假期等着他出去玩，假期去哪儿？回青岛啊。然后欢迎糖果，糖果说下班啦。胡同就说吃哪家，吃哪家咱就别分享了。反正他们家是绿色主题，其他咱就不说了，就代表本人观点，不代表本中心立场。小江西来了、
3: 哦、
0: 这不是我山姐吗？爱中大奖的山姐怎么样啊？贼啊，最近有没有啊塞呀、啊

来吧，这会儿咱们先来听上首歌。我记得应该是分享过了，再听一遍吧，没有关系啊。苗宝说今天能不能听一下这首，能，没问题啊，来，友情卡片。

这首歌《友情卡片》，这可不是一首新歌啊，这是徐怀钰1999年的少女甜蜜小情歌啊，叫《友情卡片》。那翻唱之后呢，又有了新的味道、新的感觉和新的思考。解忧的人说，十一都哪天值班啊？十一是3号下午值班，5点到7点。张姐说，照这么说，团购其实没多少优惠啊，甚至比单点还要贵一些。可能也看商家，它明显的比单点要贵呀。你想，你单点的量是你套餐的一倍，你说到底是赚了还是亏了呢？欢迎可乐小姨，他说来了个地这么嗨呀，怎么还今天周一呀、啊、今天周一呀、啊、

就是说最近迷上了滑雪，现在这个季节没到滑雪季呢，得收拾一下装备，等着到了滑雪季啊，去东北住上一个月，滑上一个月，或者去新。

来，朋友们，这会儿大家有任何想说、想聊、想分享的，依然随时欢迎大家通过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留言来参与到咱们节目当中。

0: Und manchmal schreibe ich dir total verkatert.Dicker, ich denk grad an damals, mit dem Skateboard unter...
1: 一说想去新疆，新疆可以，滑雪天堂，我就没滑过雪，我只小时候在老家下雪的时候打过醋溜滑。对，二丫说他喜欢海口的萝卜出行，说现在升级比之前好多了，我就打过一次，但该说不说，我那一次的乘坐体验。我个人觉得还是不错的。 K 哥说心情不好安慰一下，你看看，都说单身好，单身哪里好，心情不好的时候是吧，都没有男朋友安慰，只能来找哥弟，怎么心情不好了？你们公司不发工资啊？你得来跟我分享分享，我才知道该从哪方面安慰你啊。是难道说最近一段时间你断断续续的出现在节目当中，我又一直有一个怀疑，就是说你偷偷的你谈恋爱了，你是这方面的原因吗？所以心情不好的原因不是因为工作，不是因为其他，单纯的就是因为男朋友生气了。我找首歌来安慰一下你，我得先判定你心情不好的原因是什么。你说判定不了心情不好的原因，不太好下手啊，姐妹。来，这首歌安慰一下你。

这首歌孙燕姿我不难过，去安慰人那就这首歌了，但是前提你得是情商啊。 QQ 说呀， QQ 说恋爱退退退，他说别说这么不吉利的事情，这么不吉利的事情怎么会发生在他的身上呢？你确定吗？恋爱不吉利的事情，姐妹内心当中一点期待都没有吗？咱先不说结不结婚的问题，恋爱甜甜的恋爱，小男朋友这一块一点都不期待，而且小男朋友长得很帅。没事儿，咱们距离退休还有些年头，你要坚信我在退休之前我就摊上恋爱，吃上恋爱的甜。

0: 他是工作上的问题。那工作上就感觉被压榨了一下，那这会儿在下班啊，气到饱了。没事姐妹，你要坚信吃亏是福啊，是吧？因为你生气也这样，不生气也这样，算了，让他过去吧。来吧，咱先关注一下半点宣传，一会儿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稍后见。
1: 椰树牌天然矿泉水提醒您暴食，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

0: 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毗邻北师大海口附校，中交蓝色港湾，双节福利重磅来袭，建面约109至166平米新四代奢居，高拓户型，价格劲爆，热势加推，双节同庆，好价好房赠好礼，详情见暗场海报，实景样板间已开放恭迎品鉴，公众号回复中交获取详细信息，咨询热线0898-6659-5959，2026海防日字0051号，海口中交海投城市更新发展有限公司。
4: 入岛自驾游，嗨购意享节，中秋国庆期间来中石化加油购物抽大奖，充值消费有好礼，众多好物超值购，更有加一元多一件，详询9510-5888，巨额优惠等你来抢。
5: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6: 小王，遛八月呢？
7: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8: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9: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10: 哎呀，别过去。
8: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11: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8: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识别带，给您一个。
5: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3: 哎姐，我这两天呀，一回家鼻子就痒，一直打喷嚏，到底怎么回事啊？
14: 我看看，你这可能不是普通感冒，这下雨天呀，你可能是被家里的健康刺客给盯上了。
13: 什么东西？有这么大威力？
14: 霉菌是一种特殊的真菌，能够引起霉变反应。霉菌有数万种，其中有30种左右寄居在家中，它会随呼吸侵入到我们的鼻腔、支气管、肺部等人体呼吸系统，严重时会诱发肺部感染。
15: 另外，霉菌易诱发过敏性支气管炎，也是过敏性鼻炎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我们长期接触霉菌，还可能诱发多种病症，所以我们该如何防范霉菌感染呢？
14: 湿度是影响霉菌生长的决定性因素，控制室内湿度能够有效地抑制霉菌滋生。天气晴朗时，我们要开窗通风，室内温度偏高时使用除湿机。
15: 其次，灰尘、污垢、食物残渣等都是霉菌生长的营养源，保持环境清洁可以减少霉菌滋生。另外，书籍、衣物和被褥等易受潮物品应妥善存放，有太阳时及时晾晒，利用阳光杀菌除霉。
2: 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6: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2: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7: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2: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8: 我们一起出发吧，
2: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9: 就是把这个打开
1: 哦。
2: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6: 2026年的10月1号0点到10月3号的24点，请琼州海峡北岸的过海司机旅客特别注意，一定要提前预约购票，不要到港口碰运气。没有预约的小车抵达查验点将会被劝返， 港口周边没有专门供无票车辆停放的车位，各位要提早预约，算好出行的路程，建议呢统筹规划，抵达查验点的时间要刚好控制在距离开航前6个小时内，也请各位认准官方购票渠道，通过琼州海峡轮渡管家徐文港铁路轮渡微信公众号。

0: 提前预约购票，进岛的船票提前15天预售，每天上午9点开放放票。徐闻港、海岸新港、粤海铁路北港的船票互不相通，请各位司机和旅客严格按照票面港口信息前往到始发港乘船。新能源小车走小车通道，不再单独分类。
1: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2: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物资储存场所，特指总储量在10000吨以下的粮库，总储量在500吨以下的棉库，总储量在10000立方米以下的木材堆场。一、严防人为破坏，严格执行各项安全操作规程。二、加强防火教育，普及消防知识，增强仓库管理人员责任感。三、仓库区内禁止带入火种、易燃易爆品。四、全仓所有区域禁烟，库区作业必须用火时应严格执行动火证相关规定，并按规矩进行审批。五、各种电器设备需符合安全要求，日常需定期对其进行检查并做好记录。
3: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4: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又加班，真的好累啊！这种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1: 加班虽然很累，但是也会一不小心和快乐撞个满怀。
2: 炒粉加蛋，配上猪脚饭。
1: 嗯，这味道是？
2: 没错，就是八九不离十的味道。
1: 这里没有套路，只有真诚与快乐。跟随星辰一起，在快乐中穿越城市夜空。
2: 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
3: 我最喜欢听星辰哥哥的八九不离十了。

0: 好了，各位，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北京时间晚上的20:38，欢迎好朋友们在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八九不离十。大家晚上好，我是星辰，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以及视频端的各位好朋友，周一晚上好。来回到节目当中，这会儿大家有任何问题依然可以随时留言到节目里来。拒绝在玩的时候想问一下路况，中线高速怎么了？永兴回海口方向有事故有事故有事故，这会儿现在已经排了有2公里了，大家注意行车安全，稳驾慢行。来听一下。
1: 好大的月亮啊！
0: 好大的月亮，月亮又大又圆。QQ 说他有自知之明，他吸引不到很帅的小男朋友，不一定哦，要自信哦，姐妹。他是没办法甜甜的恋，怎么没有办法甜甜的恋爱？每个人都可以甜甜的恋爱。阿南老师说我来了，星辰现在下班。

0: 他说你知道我那个打球特别厉害的学生给他推荐的谁的歌吗？他居然喜欢听王杰的歌，实在是想不到啊。
1: 经典啊，经典永流传，是吧？嗯，不分年代，不分年龄，你就是再过个30年，陈奕迅的歌依然还是会有人喜欢。王杰的歌我上高中那会儿也听啊，我最喜欢听的那首歌就是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就喜欢听那个歌。欢迎夜空中最亮的星儿。王杰有很多经典呢，不浪漫最明，谁明浪子心，一场游戏一场梦，安妮，太多了，还有那个忘了你，忘了我。所以大家最近一段时间都在听谁的歌呢？有没有发现宝藏的歌手或者乐队啊？都可以跟各地来推荐推荐。

那提到了王杰，咱们就来听听王杰吧。就刚刚我唱的这首《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

王杰，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来回答一下雾里探花的问题。他说，星辰，得不到父母认可的爱情还应不应该坚持？我给他的回答非常的肯定，我说不用坚持。没有坚持的必要。他说或许父母错了呢，哥弟呀，相信我，他们不是没有错的可能，但是大概率他们不会错。很多时候呢，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你是处在漩涡当中的当事人，你无法跳出来你的身份去看待你们这个事情。你觉得父母对你的爱更多，还是你认识没多久的这个人对你的爱更多呢？父母难道不想你好吗？啊，是不是你要这样考虑呀？哪有父母说，哎呀，我们家孩子找这个对象太好了，他以后指定生活得很幸福，我难受不行，我必须我得阻止一下子，不能让他俩在一起。不可能，没有这样的爸妈，没有这样的父母，都盼着自己家孩子好。为什么父母不认可？因为父母一是从过来人，二是以父母对你的了解和对另外一个人的了解，看你们俩的相处啊，看你们俩的这些生活，综合判断出来的这个结果。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呀，这样的例子可太多了，是吧？你看古代，哎，大小姐看上了一位情书生，然后俩人就一起私奔，哎，最后怎么样呢？是不是？那就变蝴蝶了。你看阿南老师说的对呀，父母可能会错，但是大概率来说，他们的想法和考虑会比你稳妥的多。一也说呀，不排除有些父母有些偏颇，可是如果你真的确定父母是真的爱你，他们是过来人，肯定有他们的人生经验，他是从对你的了解出发来去综合全盘的去判断这个事情，所以他们站的高度要比你站的高。所以为什么你要想，为什么我觉得我很幸福，为什么父母不支持，父母不祝福呢？为什么？因为父母知道你的幸福可能是假象，也可能会很短暂，无法长久，所以得不到他们的祝福，得不到他们的认可。举个很简单的例子，你现在你是一个小朋友，你面前有一个小水沟，大概宽一米，你才幼儿园，你觉得自己能跳过去，于是呢父母说不能跳，不能跳，孩子你跳不过去，你不要跳。你说不，我就要跳，我一定能跳得过去，平时我在床上我都能跳，这水沟我一定能跳得过去。父母是不是拦着呀？不能跳，孩子你真的不能跳啊。哎，这个时候你想了，我觉得我能跳，我一定能跳，父母那感觉都是错的，他们不了解我。于是呢他跳了，最后呢还是父母从水里边给捞起来的，说你看你跳不了吧。啊，但换个角度，如果你是个成年人了，你站在这个小水沟这儿，你说我要跳过去，他们说跳吧，没问题，跳吧，你别说跳了，你一步就能迈过去，一点危险都没有，这个时候他们不会反对的。解忧的人说，不要被短句带偏了，你看看。物理探花说，以后过生活应该找自己喜欢的，而不是父母喜欢的吧。你喜欢的父母为什么会不喜欢呢？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啊？咱就不能找一个自己喜欢父母也特别喜欢的，或者父母很喜欢你也很喜欢的那种，就不能一致吗？非得找一个自己特别喜欢，就父母就死活不喜欢的那种，就要拧着跟父母对着干，哎，你们不喜欢的我就喜欢，没必要啊。那你多累呀、啊、要知道你结婚之后三个家庭，你自己的小家庭，父母那边、丈母娘老丈人这边，你总不能说，哎，真的是娶了媳妇忘了娘啊。物理探花说，他们的观念陈旧了，他们的观念会陈旧，但是他们对于你的关心和对于你的爱
不会比任何人少那么一丁点儿。任何关键时刻，你人生当中的关键时刻，不管你遇到了多大的坎儿、多大的坑、闯了多大的祸，唯一能一直在你身边保护你、给你支持、给你支撑的，那只有观念陈旧的父母啦。

流浪狗说呀，他女朋友的妈妈就是不允许他跟他女儿在一起，原因呢？你有没有分析过这个原因呢？为什么呢？是吧？天下的父母一定会站在自己儿女的角度去判断，去分析问题。张草分享到的路况，快速路由东向西，秋海匝道1公里处有一辆黑色的轿车，在最右边的车道紧紧挨墙停车，未开双闪，只打了左转向灯，可能是有交通事故了，大家注意避让，注意避让，注意避让，稳驾慢行。安奈老师说了，非要找自己喜欢的，父母不喜欢的，这会不会是一种潜在的还是想要跟父母对抗的方式呢？或许你并没有那么喜欢对方，但是父母一反对你就更喜欢了，其实内在的就是想跟父母对着干。你还小啊，成年人了还跟父母对着干，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以后你家孩子是现在的你，你跟父母交换一下位置，换个方向考虑，你舒服吗？是不是生活主打一个就内心要顺畅，要顺，不要哪儿有一个疙瘩，但凡心里边有一个大疙瘩，你一定过不开心，你过不快乐，不管干什么你体会不到那种酣畅淋漓的顺畅。哎，不是说要确定以后要到底跟谁过日子，你要确定的是以后跟谁过日子能过得好。现在网上不总有一句话吗？这日子是跟谁过都一样的吗？不不不。对吧？如果你看你找了女朋友，女朋友的妈妈不允许你跟她女儿在一起，那你要知道原因，她是嫌弃工作呀，嫌弃身高啊，嫌弃家庭啊，嫌弃收入啊。如果你认定了，或者你确定，哎，这个人是你想要的，可以跟你携手一生的那个人，那你要用自己的努力去证明啊，是不是？证明你是潜力股啊，让他们看到你的优秀啊。如果咱这点也做不到，那咱拿什么让别人去认可咱呢？对不对？这爱情就没有选择，没有什么选择，就是说，哎，我到底是找一个爱我的，还是找一个我爱的？找一个你爱的同时也爱你的。要不然现在那么多单身的宁缺毋滥，原因就在这儿啊，我一定是一个双向奔赴。干嘛让自己那么累？对，苗宝这话说的对。人在问出某个问题前，心里早就已经确定好了答案，别人劝也没有用。这就叫不撞南墙不回头，不到黄河不死心呐。但是你该劝的还是得劝一下啊，哪来的那么多两情相悦？很，两情相悦可太多了，两情相悦应该才是常态。没有遇到，那说明属于你的爱还没有来。流浪狗说呀，说他是临高的，那咱就回临高找。哦，这是什么妈妈呢？对吧？你硬跟他说你我临高，我临高怎么了？我临高烤乳猪。哎，你要是你认我当你女婿，我过年过节呢，别说过年过节了。

0: 那星期六星期天我都能给你弄点烤乳猪吃，你不会享福的。
1: QQ 说呀，他觉得刚刚那个说父母不喜欢自己另一半的呀，你要先确定你父母是否真的爱你，在他们眼里你的幸福快乐是高于他们之上的，而他们还反对，那就说明你喜欢的那个人是有问题的。如果在他们眼里他们高高在上，你就要你服从的话，那你喜欢的这个人他们不喜欢，就要好好的考虑一下了，要不要按照他们的规划走。是有道理，有道理。很多时候呢，我们看到的很多真相不便于直白的直接的告诉当事人，因为你说了以后会伤害到你们之间的感情，而且你也知道他不会信，所以很多时候呢就只能劝，不会直白的告诉你为什么。孤立扭扭来的说，知心话，知心哥哥情感夜话嘛，一打开收音机就听到我说在情情爱爱的你。有朋友在问，咱就来帮忙解答解答嘛，聊天嘛，是吧，理不辩不明，多说一说，多交流交流，总是有好处的。不管是我的表达让你更加坚定了你自己内心的想法嘛，我就要在一起，那就去做啊。毕竟成年人了啊，成年人可以为自己的选择后果负责。或者呢，你也考虑了考虑，为什么身边的人都劝你？如果你能认识到这一点，从而发现，真实存在在你们之间的一些问题，那也是挺好的呀，也会有很大的收获呀，是吧？雾里探花说也没有，他说带女朋友回家住了一段时间，父母居然私下叫那个女孩离开他，为什么呢？原因呢，你有没有问过父母原因，好好跟他们聊一聊。他说他已经搬出去住了就是因为你带女朋友回家住一段时间，你父母私下叫那个女朋友离开你，然后呢你就从你自己家里搬出来住了。就没有好好的聊一聊，肯定是大吵了一架，对吧？你们为什么这样？你为什么这样？真的离开我？我那么爱他。尝试一下沟通沟通，或者呀，你就这样，就这样。啊，既然你搬出来住了，如果你觉得你很爱这个女孩子，你能为他做到什么程度，先问问自己。如果从现在起就靠你们两个自己奋斗，不借助任何父母的外力，你们能过什么样的生活？你搬出来住了，对吧？没买房吧？你靠自己以后怎么生活？你们俩，你的工作，你的收入能保证你们俩的幸福生活吗？能够覆盖你们所有的开支吗？如果哪天他不能工作了或者不想工作了，你自己能不能覆盖这个家庭，能不能承担起家庭的责任？以后有孩子了，孩子上学怎么办当然个租房子也可以上学。我不知道你现在多大年纪，但是听你这个表达，你应该是20来岁二十来岁，以后结婚怎么办是吧？咱说个很现实的问题，女孩子家里要不要彩礼要彩礼多少然后结婚是得需要置办的，咱不买房，车买个吧然后酒席得花钱吗？再说很多现实的问题，很多现实的问题，就是他能跟你一起，哪怕就说你俩家里给付个首付凑了钱，他能跟你一起奋斗一起还贷吗？或者你俩可以一起奋斗去挣这个首付的钱吗？他能陪你一起同甘共苦吗？还是说你家里条件其实挺好的，你现在属于那种衣食无忧的情况，自己手里有点小积蓄，家里呢也一直

0: 没有短过你的花销。生活当中也习惯了大手大脚，哎，反正就是咱不是说多么的富，但是呢很宽松。
1: 交通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毗邻北师大海口附校中交蓝色港湾，双节福利重磅来袭，建面约109至166平米新四代奢居，高拓户型，价格劲爆，热势加推，双节同庆，好价好房赠好礼，详情见暗场海报，实景样板间已开放恭迎品鉴，公众号回复中交获取详细信息，咨询热线0898-6659-5959，2026海防日字0151号，海口中交海投城市更新发展有限公司。
1: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设城市的百年历程。
4: 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
1: 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提炼百年海口的坚守和热情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5: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6: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7: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8: 哎，这楼下又积水了，我直接穿拖鞋趟水去上班吧。
9: 不行不行，你今天这样贸然往积水里冲，轻则腿上会起红疹真菌感染，重则掉进煤井盖的暗渠里，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8: 这水也不深，没什么风险吧。
9: 瓢泼大雨过后，道路积水时又发生，雨后踩水、趟水、涉水，这些看似寻常的场景，其实呢都暗藏着健康危险。洪水能使病菌更容易传播，同时也能使我们的抵抗力下降。
10: 如果需要趟水出行，可以选择高帮鞋底防滑的雨靴，让双脚完全不接触积水。另外，雨天出行千万不要光脚走路，水里的尖锐物、看不见的细菌都可能让你受伤或感染。
1: 交通954温馨提示，趟水之后应立刻用流动的清水或淡盐水来冲洗双脚，重点搓洗指缝、脚底这些容易藏污纳垢的地方。
10: 如果脚上有伤，先用生理盐水冲洗干净，及时消毒。如果伤口较大，要及时就医包扎，避免伤口受到污染和伤害。
1: 另外，如果趟水后出现了红肿、发痒、疼痛、脱皮等症状，一定要立刻就医，并且告诉医生有过暴雨趟水经历，方便诊断。
11: 琼州海峡北岸，从广东往海口方向过海的司机旅客们要特别注意了。2026年的10月1日0时到10月3日24时，琼州海峡北岸三港、徐闻港、海岸新港、粤海铁路北港、进港的试运行预约过海带渡新规则开始实施。根据规定，小车必须提前预约购票，且预约时长需要满足开航前6个小时内才能进港。比如说，船票显示18点开航，最早12点方可查验进港带渡，12点之前不可进港。没有预约或者是不满足开航前6个小时内的小车，走环半岛带渡，货车沿进港公路带渡。国庆假期车流激增，请广大司机和旅客提前规划行程，预约购票，服从现场交警和工作人员指挥，有序进港。
12: 什么？官方媒体招口才？融媒口才招新啦！4到16岁均可报名，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样样出彩。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耶，高清演播室尽情登台，助力孩子自信坦荡，大胆把风采亮出来。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

0: 哦，是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
1: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2: 车辆缺电，突然。

0: 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又加班，真的好累啊。这种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1: 加班虽然很累，但是也会一不小心和快乐撞个满怀。
2: 炒粉加蛋配上猪脚饭，
1: 嗯，这味道是？
2: 没错，就是八九不离十的味道。
1: 这里没有套路，只有真诚与快乐，跟随星辰一起在快乐中穿越城市夜空。
3: 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
4: 我最喜欢听星辰哥哥的八九不离十了。
5: Oh my love it, yeah, yeah.I'm alone, yeah. I'll replay this moment for months. Alone in my head, waiting for it to come.

迎各位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北京时间晚上的21:08，欢迎大家在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5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八九不离十。大家晚上好，我是星辰，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安南老师说呀，他到家了，出来吃麻辣烫。去吧去吧，开心就好啊，开心就好。这个安南老师这句话是送给流浪狗的，他说对方家长可能不是嫌弃你，只是可能只是心疼自己的孩子罢了。孤立牛牛说，作为孩子有些时候还是要听劝，不过一般往往提出来肯定是想找个肯定的理由的，如果够年轻可以大胆的试错一下。对，是的是的是的。哎呀，不经历经历怎么会成长呢？这位朋友可能到最后受伤的会是你。其实你被彻底的伤过一回，然后你就会成长啊。安南老师说，今天在学校打羽毛球又被体育老师给

虐了。体育老师单身吗？如果单身的话，他给你打羽毛球当然虐你。你跟他说你该单身。王大宝说30岁还没结婚会不会算晚了？不晚，30岁年轻着呢，还早着呢。哦，难怪阿奈老师说体育老师快结婚了，难怪他也不虐你，杀你几个球，他女朋友看着了，得跟他吵架呀。嗯，你看阿奈老师说别怕，他也快30了，没结婚，对象都没有，你看看，就爱打球。没事，该来的总会来的，不要着急，因为着急也没有用，过好当下，每一天快快乐乐开开心心的，当他来的时候，哎，他就喜欢你那一刻最真实的状态。

太对了，别着急啊。对吧，哥爹，你别着急，你着什么急？咱家有槟榔园，有芒果园，怕什么呢？哦，要自信一点哦。哎，风姐说晚上好啊，准备公园走一个小时，哎，刚刚好。这时候的天气就适合走一走。来吧，咱们听首歌。水星记。

0: 拜。
1: 来，朋友们，咱们在听歌的过程当中啊，大家有任何想说、想聊、想分享的，依然随时欢迎大家通过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留言，来参与到咱们节目当中。

有时候聊到这个感情的话题呀、就非常的沉重。所以作为过来人呢，一些建议啊，还是建议年轻人可以认真的思考思考。如果思考结束之后，你依然坚持坚定自己的想法，那你就往下走啊。至于什么结果无所谓，都认了，这就行了。哎，那首歌，哎呀，太合适了。这就是认的后果。

这首歌陈奕迅的淘汰，不是说歌迪唱的入心了，是刚好这首歌歌迪会唱，仅此而已，仅此而已。克里奥一说呀，分享一下今晚的月亮，说今晚的月亮特别好看，最近的月亮都很好看，因为天气好啊，天气好，没有云的遮挡，空气当中又非常的清澈，所以这个月光就更加的美。

六分钟，哎，对，还有五分钟，还有五分钟就要下班了。柯迪想起曾经的白月光了，对，我想起曾经的白月光了。我小时候的那真的是，我那个白月光特别亮。我早上五点钟起来去上学，那路都没有路灯，村里边那个就靠白月光了。哎，现在没有白月光，现在都是黄月光了吗？来吧，咱们继续听歌。开心妈妈来收尾了。来吧。

0: 那些你很冒险的梦。
1: 我在找精灵香药。
0: 哦，你在这做作业呢？你看幼儿园的小班刚开学没一个月呢，开始做作业呢，做手工呢，那不都是妈妈的活吗？来吧，北京时间晚上的21:29。

0: 再次感谢大家的一路陪伴，今天的八九不离十就到这里了，我是星辰，咱们明天再见了，各位拜拜，晚安。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5

0: 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选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展示百年海口的活力和热忱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1: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2: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3: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4: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5: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购物场所，特指建筑面积1000平方米以下的小商场、商店、市场等。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四、严禁在经营场所内使用明火，严禁在场所内吸烟；五、严禁在场所内设置员工宿舍，严禁无关人员留宿。
6: 中秋国庆假期，车客出行集中。为了确保车客出行安全、顺畅有序，海口新海港、秀英港、铁路南港都执行预约过海制度，所以必须提前预约购票，没票就不能进入到港口。所有客车、货车以及散客都需要提前购买对应航班的船票，没有票就不能进入到港口。没有预约的车辆和旅客也请不要前往到港口聚集。小客车需要在航班开航前2个小时内方可检票进港，散客在航班开航前4个小时内方可凭票进站。港口不接受跨日期、跨航班的检票，必须是当日当次航班才能够有效进港。中秋国庆假期船舶运力充足，请各位提前预约购票，错峰出行，合理规划行程。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姐，你看这雨停了大半天了，我们现在往山里边走，肯定能狠狠出差。
8: 不行，你没看见预警说上游山区还在下大暴雨吗？这会儿去，万一遇上泥石流怎么办呢？
7: 现在雨都停了，哪来的泥石流啊？
8: 泥石流是因为降水，包括暴雨、冰川、积雪融水，在沟谷或山坡上产生的一种裹挟大量泥沙、石块等固体物质的特殊洪流，破坏力极强。
7: 所以，泥石流来临前有何征兆？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避险呢？
8: 如果山区深谷或山沟传来类似火车轰鸣声或者是闷雷声，溪流水位骤降或断流，水流突然浑浊，流速突然增大，这些信号都有可能预示泥石流来袭。
7: 一旦遭遇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既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8: 另外，泥石流破坏力极强，能摧毁沿途障碍，应该选择高处或密集林木带躲避。
7: 交通局5司温馨提示，一旦遭遇泥石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切莫贪恋财物，争分夺秒，赶紧撤离。
9: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0: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9: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1: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9: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2: 我们一起出发吧，
9: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3: 就是把这个打开，
14: 哦，厉害了！
9: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0: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5: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5: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因无人驾驶。
1: 我想学一个遨游太空的魔法，把所有心愿都在夜空中下，陪着所有星星。

0: 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毗邻北师大海口附校中交蓝色港湾，双节福利重磅来袭，建面约109至166平米新四代奢居高拓户型，价格劲爆，热势加推，双节同庆，好价好房赠好礼，详情见暗场海报，实景样板间已开放恭迎品鉴，公众号回复中交获取详细信息，咨询热线0898-6659-5959，2026海防日字0151号，海口中交海投城市更新发展有限公司。
3: 入岛自驾游，嗨购异享节，中秋国庆期间来中石化加油购物抽大奖，充值消费有好礼，众多好物超值购，更有加一元多一件，详询9510-5888，巨额优惠等你来享。
4: 我是椰宝，一只喜欢出门的柴犬，我最喜欢的两件事，奔跑和跟着你，但我有些心里话想说给你听。我最慌的时刻不是看到猫，是项圈突然一松，我回头却找不到你。世界很大，我只会跟着你的方向。最让我困惑的是路上那些其他狗狗留下的记号，味道好乱，我都分不清哪里才是可以安心玩耍的地盘了。最让我害怕的是迎面冲过来一个不认识的大家伙，它的味道很紧张，而我没有地方可以躲。主人，我知道你爱我，那根绳子不是束缚，是我和你之间最安全的连线。你弯腰清理的那个动作是在告诉我和这个世界，这是我的宝贝，我为它负责。这样，我每次奔上你的脚步，才能又快又稳又安心。
5: 为了保障中秋国庆假期新海港港区和周边道路的交通秩序，2026年9月24日10时至10月7日24时期间，新海港小客车进港线路是有调整的，关闭 G15 沈海高速公路进新海港通道，所有前往新海港的出岛小客车按照滨海大道、新海大道、海色路、新海港的路线进港，关闭云散路、福波路、天荣路与海色路的交叉路口，仅保留海色路与福波路的北往东左转弯路口。新海港的 GTC 廊桥仅作为送客通道，不作为小客车过海进港通道，公交、出租、网约和其他进出新海港 GTC 的车辆由新海大道与海色路交叉路口进，从海色路与福波路交叉路口出，秀英港和粤海铁南港的客车进港线路不变。
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哎呦，倒这剩菜又把水槽口堵住了，你手指头细，过来帮忙抠抠。
7: 让开让开，看我的呀，我也拔不出来了，卡住了。
6: 啊，你等会儿，我去拿钳子给你掰开。
7: 你要我命啊，赶紧打119啊。
6: 厨房里的一些小角落，有时一个不留神就可能带来大麻烦。
8: 部分洗菜池的下水槽为金属材质，内部空间狭窄且尖锐锋利，不要把手直接伸进去清理残渣。如果手指等部位不慎被卡，请务必保持冷静，切勿鲁莽行事。
6: 若手脚被孔洞卡住，切勿硬拉硬扯，可尝试涂抹肥皂水、润滑剂或油类物质进行润滑后再取出，尽可能减少对肢体的伤害。
8: 如果是头部被卡，防止窒息是第一位。

0: 如果被困者身体悬空，旁人应该第一时间托起他的身体，以免压迫呼吸道导致窒息，同时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求助。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2: 车辆缺电，突然倒车。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度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2: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1: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0: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1: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0: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2: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

0: 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二、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三、严禁在经营场所内吸烟，使用明火；四、严禁在网吧内设置员工宿舍，严禁无关人员留宿。
1: 琼州海峡北岸由广东往海口方向过海的司机旅客朋友们要特别注意，海安新港的作业区将会在2026年的10月1日到10月7日暂停散客大客车的业务，相关业务呢同步调整到徐闻港办理，所以有过海需求的散客和大客车司机要合理安排行程，国庆期间可以前往到徐闻港预约购票过海。目前琼州海峡已经实行全预约过海，请关注琼州海峡轮渡管家微信公众号，提前预约购票，并及时获取进出岛港口的最新动态，合理安排出行。
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咱俩放假去这漂流吧，哇，这大浪，哇，船还会颠起来，哇，好刺激。
4: 这也太吓人了，你看旁边安全员都下去捞人了，安全指数为零啊。
3: 人家说了，包捞包安全的，去嘛去嘛，
4: 玩命闯关呐，你要开启速通人生副本是吧？
0: 野外漂流存在一定风险，比如暗藏危险的地形、不安全的水质、救援力量薄弱等。
4: 漂流前要查看近期天气状况，了解河道环境，仔细检查漂流装备是否完好。
0: 漂流的时候最好穿速干衣裤，防止失温，穿有带子的全包凉鞋或防水鞋，避免因鞋子脱落被礁石划伤。
4: 在漂流过程中切记下船游泳，不要私自前往禁止下水区和人烟稀少的水域。
5: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6: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5: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7: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5: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8: 我们一起出发吧，
5: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7: 就是把这个打开，哦，厉害了，
5: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2: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5: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5: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动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3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2: 小王，遛八月呢？
3: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4: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5: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6: 哎呀，别过去！
4: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7: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4: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识别带，给您一个。
0: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线。

0: 犬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小宋，小宋，帮我推荐一条新奇冒险的户外登山路线。
3: 好的，根据你的心理状态和体能，我推荐你去仙安石林，有着极度诡异和尖锐的地貌，出了名的生人勿近。
2: 哎，行，就这儿了。等会儿，生人勿近。
3: AI 推荐的不一定是成熟安全的户外路线，应该要谨慎查证，选择正规的景区。
2: 野山和未开发景区因为原始地貌和缺乏安全设施，暗藏诸多不可预判的风险因素，不要贸然前往。
3: 外出爬山徒步时，应该要提前做好充足准备，最好是结伴而行，切勿前往未开发的区域，将自己置于险境。
2: 登山时若不慎迷路，应及时拨打110和119报警求助，切勿怀侥幸心理，贸然选择未知路线。
4: 2026年的10月1号0点到10月3号的24点，请琼州海峡北岸的过海司机旅客特别注意，一定要提前预约购票，不要到港口碰运气。没有预约的小车抵达查验点将会被劝返，港口周边没有专门供无票车辆停放的车位，各位要提早预约，算好出行的路程，建议呢统筹规划。抵达查验点的时间要刚好控制在距离开航前6个小时内，也请各位认准官方购票渠道，通过琼州海峡轮渡管家徐文港铁路轮渡微信公众号提前预约购票。进岛的船票提前15天预售，每天上午9点开放放票。徐文港、海岸新港、粤海铁路北港的船票互不相通，请各位司机和旅客严格按照票面港口信息前往到始发港乘船。新能源小车走小车通道，不再单独分类。
5: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6: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7: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6: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寻找范围，
8: 台风天倒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5: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9: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5: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9: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9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10: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1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

0: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1: 当我停住了脚步，连呼吸都开始凝固，时间它把我拉住，让我静静地放声痛哭。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2: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3: 琼州海峡北岸，从广东往海口方向过海的司机旅客们要特别注意了。2026年的10月1日零时到10月3日24时，琼州海峡北岸三港、徐闻港、海岸新港、粤海铁路北港进港的试运行预约过海带渡新规则开始实施。根据规定，小车必须提前预约购票，且预约时长需要满。

满足开航前六个小时内才能进港，比如说船票显示18点开航，最早12点方可查验进港带度，12点之前不可进港。没有预约或者是不满足开航前六个小时内的小车走环半岛带度，货车沿进港公路带度。国庆假期车流激增，请广大司机和旅客提前规划行程，预约购票，服从现场交警和

0: 人员指挥有序进岗。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哎姐，我这两天呀，一回家鼻子就痒，一直打喷嚏，到底怎么回事啊？
3: 我看看，你这可能不是普通感冒，这下雨天呀，你可能是被家里的健康刺客给盯上了。
2: 什么东西？有这么大威力？
3: 霉菌是一种特殊的真菌，能够引起霉变反应。霉菌有数万种，其中有30种左右寄居在家中，它会随呼吸侵入到我们的鼻腔、支气管、肺部等人体呼吸系统，严重时会诱发肺部感染。
4: 另外，霉菌易诱发过敏性支气管炎，也是过敏性鼻炎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我们长期接触霉菌，还可能诱发多种病症，所以我们该如何防范霉菌感染呢？
3: 湿度是影响霉菌生长的决定性因素，控制室内湿度能够有效地抑制霉菌滋生。天气晴朗时，我们要开窗通风，室内温度偏高时使用除湿机。
4: 其次，灰尘、污垢、食物残渣等都是霉菌生长的营养源，保持环境清洁可以减少霉菌滋生。另外，书籍、衣物和被褥等易受潮物品应妥善存放，有太阳时及时晾晒，利用阳光杀菌除霉。
5: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6: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餐饮场所，特指额定就餐人数100人以下的小饭店。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并及时维护保养，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四、严禁经营住宿合为一体；五、严禁封闭安全出口，严禁在楼梯、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严禁在门窗上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
7: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8: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7: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9: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7: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0: 我们一起出发吧，
7: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9: 就是把这个打开
11: 哦。
7: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2: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1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通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我是叶宝，一直喜欢出门的柴犬。我最喜欢的两件事，奔跑和跟着你。但我有些心里话想说给你听。我最慌的时刻不是看到猫，是项圈突然一松，我回头却找不到你。世界很大，我只会跟着你的方向。最让我困惑的是路上那些其他狗狗留下的记号，味道好乱，我都分不清哪里才是可以安心玩耍的地盘了。最让我害怕的是迎面冲过来一个不认识的大家伙，它的味道很紧张，而我没有地方可以躲。主人，我知道你爱我，那根绳子不是束缚，是我和你之间最安全的连线。你弯腰清理的那个动作是在告诉我，这个世界这是我的宝贝，我为它负责。这样我每次奔上你的脚步

0: 才能又快又稳又安心。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哎呦，到这剩菜又把水槽口堵住了，你手指头细，过来帮忙抠抠。
3: 让开让开，看我的呀，我也拔不出来了，卡住了。
2: 啊，你等会儿，我去拿钳子给你掰开。
3: 你要我命啊，赶紧打119啊。
2: 厨房里的一些小角落，有时一个不留神就可能带来大麻烦。
3: 部分洗菜池的下水槽为金属材质，内部空间狭窄且尖锐锋利，不要把手直接伸进去清理残渣。如果手指等部位不慎被卡，请务必保持冷静，切勿鲁莽行事。
2: 若手脚被孔洞卡住，切勿硬拉硬扯，可尝试涂抹肥皂水、润滑剂或油类物质进行润滑后再取出，尽可能减少对肢体的伤害。
3: 如果是头部被卡，防止窒息是第一位。如果被困者身体悬空，旁人应该第一时间托起他的身体，以免压迫呼吸道导致窒息。同时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求助。
4: 中秋国庆假期，车客出行集中，为了确保车客出行安全顺畅有序，海口新海港、秀英港、铁路南港都执行预约过海制度，所以必须提前预约购票，没票就不能进入到港口。所有客车、货车以及散客都需要提前购买对应航班的船票，没有票就不能进入到港口。没有预约的车辆和旅客也请不要前往到港口聚集。小客车需要在航班开航前2个小时内方可检票进港，散客在航班开航前4个小时内方可凭票进站。港口不接受跨日期跨航班的检票，必须是当日当次航班才能够有效进港。中秋国庆假期船舶运力充足，请各位提前预约购票，错峰出行，合理规划行程。
1: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5: 车辆缺电，突然倒撞。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提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2: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1: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2: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1: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2: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5: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4: 就是把这个打开。
6: 哦，
4: 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7: 琼州海峡北岸从广东往海口方向过海的司机旅客们要特别注意了，2026年的10月1日零时到10月3日24时。

0: 琼州海峡北岸三港、徐闻港、海岸新港、粤海铁路北港、进港的试运行预约过海带渡新规则开始实施。根据规定，小车必须提前预约购票，且预约时长需要满足开航前6个小时内才能进港。比如说，船票显示18点开航，最早12点方可查验进港带渡，12点之前不可进港。没有预约或者是不满足开航前6个小时内的小车，走环半岛带渡，货车沿进港公路带渡。国庆假期车流激增，请广大司机和旅客提前规划行程，预约购票，服从现场交警和工作人员指挥，有序进港。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0: 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 咱俩放假去这漂流吧！哇，这大浪！哇，船还会颠起来！哇，好刺激！
2: 这也太吓人了！你看旁边安全员都下去捞人了，安全指数为零啊！
1: 人家说了，包捞包安全的，去嘛去嘛！
2: 玩命闯关呐！你要开启速通人生副本是吧？
1: 野外漂流存在一定风险，比如暗藏危险的地形、不安全的水质、救援力量薄弱等。
2: 漂流前要查看近期天气状况，了解河道环境，仔细检查漂流装备是否完好。
1: 漂流的时候最好穿速干衣裤，防止失温，穿有带子的全包凉鞋或防水鞋，避免因鞋子脱落被礁石划伤。
2: 在漂流过程中切记下船游泳，不要私自前往禁止下水区和人烟稀少的水域。
0: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1: 城中村消防安全须知：一、禁止乱搭乱拉电线；二、一般居民楼要常配备干粉灭火器，商铺及出租屋要配备灭火栓、灭火器等相关消防设施；三、楼道、街道、消防通道禁止堆放杂物，禁止在楼道内电动车充电；四、防盗窗的安装要预留逃生出口；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物品；六、村委、房东、店家负责人应定期检查维护；七、增强城中村人员的消防意识，提升自防自救能力，同时禁止违章用火、用电、用气。
0: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九点四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一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2: 小王，遛八月呢？
3: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4: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2: 真讲究，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5: 哎呀，别过去！
4: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6: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4: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边带，给您一个。
0: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7: 为了保障中秋国庆假期新海港港区和周边道路的交通秩序，2026年9月24日10时至10月7日24时期间，新海港小客车进港线路是有调整的，关闭 G15 沈海高速公路进新海港通道，所有前往新海港的出岛小客车按照滨海大道、新海大道、海色路、新海港的路线进港，关闭云散路、福波路、天荣路与海色路的交叉路口，仅保留海色路与福波路的北往东左转弯路口。新海港的 GTC 廊桥仅作为送客通道，不作为小客车过海进港通道。公交、出租、网约和其他进出新海港 GTC 的车辆由新海大道与海色路交叉路口进，从海色路与福波路交叉路口出，秀英港和粤海铁南港的客车进港线路不变。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

0: 服务站。
1: 小宋，小宋，帮我推荐一条新奇冒险的户外登山路线。
2: 好的，根据你的心理状态和体能，我推荐你去仙安石林，有着极度诡异和尖锐的地貌，出了名的生人勿近。
1: 哎，行，就这儿了。等会儿，生人勿近。
2: AI 推荐的不一定是成熟安全的户外路线，应该要谨慎查证，选择正规的景区。
1: 野山和未开发景区因为原始地貌和缺乏安全设施，暗藏诸多不可预判的风险因素，不要贸然前往。
2: 外出爬山徒步时，应该要提前做好充足准备，最好是结伴而行，切勿前往未开发的区域，将自己置于险境。
1: 登山时若不慎迷路，应及时拨打110和119报警求助，切勿怀侥幸心理，贸然选择未知路线。
0: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3: 车辆失电，突然打不着火，
4: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3: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寻找范围，
5: 台风天倒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6: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6: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9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7: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8: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7: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8: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7: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2: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3: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4: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5: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6: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7: 就是把这个打开。
8: 哦，
9: 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0: 琼州海峡北岸由广东往海口方向过海的司机旅客朋友们要特别注意，海安新港的作业区将会在2026年的10月1日到10月7日暂停散客大客车的业务，相关业务呢同步调整到徐闻港办理，所以有过海需求的散客和大客车司机要合理安排行程，国庆期间可以前往到徐闻港预约购票过海。目前琼州海峡已经实行全预约过海，请关注琼州海峡轮渡管家微信公众号，提前预约购票，并及时获取进出岛港口的最新动态，合理安排出行。
1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2: 哎姐，我这两天呀，一回家鼻子就痒，一直打喷嚏，到底怎么回事？

0: 儿啊，
1: 我看看你这可能不是普通感冒，这下雨天呀，你可能是被家里的健康刺客给盯上了。
0: 什么东西有这么大威力？
1: 霉菌是一种特殊的真菌，能够引起霉变反应。霉菌有数万种，其中有30种左右寄居在家中，它会随呼吸侵入到我们的鼻腔、支气管、肺部等人体呼吸系统，严重时会诱发肺部感染。
0: 另外，霉菌一用

0: 过敏性支气管炎也是过敏性鼻炎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我们长期接触霉菌，还可能诱发多种病症。所以，我们该如何防范霉菌感染呢？
1: 湿度是影响霉菌生长的决定性因素，控制室内湿度能够有效地抑制霉菌滋生。天气晴朗时，我们要开窗通风，室内温度偏高时使用除湿机。
0: 其次，灰尘、污垢、食物残渣等都是霉菌生长的营养源，保持环境清洁可以减少霉菌滋生。另外，书籍、衣物和被褥等易受潮物品应妥善存放，有太阳时及时晾晒，利用阳光杀菌除霉。
2: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3: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公共娱乐场所，特指建筑面积200平方米以下的小公共娱乐和洗浴、足疗、美容美发媒体、酒吧、茶社、棋牌室、咖啡厅、健身俱乐部等小休闲健身场所。一、严禁私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二、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三、严禁在经营场所内吸烟，使用明火。四、严禁在网吧内设置员工宿舍，严禁无关人员留宿。
4: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5: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4: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5: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4: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提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度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这里是海口广播电视台 FM95.4 旅游交通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祝您晚安。

他要狗。我听人讲，天上边有粒好细好细嘅星咧，上边净系住住一个小王子。

0: 椰树牌天然矿泉水提醒您暴食。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交通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4: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5: 早上的7点钟，各位早上好，欢迎来收听到交通954全天的第一次路况连线啊！早上的7点钟，目前的话，市区的绝大多数的主干道整体通行还是比较顺畅。

0: 场各个学校周边的路段啊，车会比较多。像海秀中路的桥中，目前的话呢，往桥中隧道的这个方向也是排了一顶小队。不过从现场的视频数据来看，车辆集中的行驶在右侧的三车道，而且是走走停停，毕竟是接送孩子啊，希望各位能够即停即走。但是如果你只是从这边路过的话呢，就直接走左侧的三车道也可以比较方便的去通行。再来关注到龙华路和龙峰路路口的路段，目前呢往一中转盘的方向还是有非常明显的一个交通拥挤的，这边主要是受到车辆沿街单位停放，还有呢去到旁边医院的车辆进入停车场比较慢，所以呢导致了右侧车道会略有通行缓慢一些。再来关注到的是凤翔路的华侨中学啊，在往纳梅立交桥往新大洲大道的这个方向稍微是有一点点通行缓慢的状况，其他各种干道的话基本能够保持到顺畅通行。我们继续来关注到今天的天气状况。今天这个天气呢跟昨天的情况差不多啊，不过呢现在是有雷电黄色预警信号仍然在持续生效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温度的话26到35度，中午的时候还是挺热的啊，这个最高温度呢会出现在下午的2点钟左右。那今天是一个晴天，然后下午的时候可能转多云啊，这样的一个天气。而且今天显示呢是不下雨的，确实这个温度可能会更高啊。包括早上在路上行驶的话，可能有一些刚刚清洗过的路面，比如说环卫的这个工作车刚过去，如果你跟在后面又刚好是西往东方向去行驶的话，会觉得这个路面的反光阳光会特别刺眼啊，一定要多多注意行车安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省技师学院的学生吴多杰，胸怀匠心守初心，苦练技能强本领，在职业道路上脚踏实地，做适配时代发展的高素质技能人才。
1: 哎，我今天刷视频看到一个叫补贴性培训，这是啥呀？培训还能给补贴？
3: 其实很好理解，说白了就是有政府给补助的职业技能培训。
1: 还有这好事？那得满足啥条件才能领到补贴啊？
3: 只要符合报名要求，完整的上完课程，顺利拿下相关证书就可以啦。
1: 那之后就能按照海南本地培训补贴的标准来领取对应的补助金了。
3: 没错，所以啊，要多参与学习技能学习，享受暖心政策，练就一身好本事呀。
4: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5: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4: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5: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4: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6: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0: 为了保障中秋国庆假期新海港港区和周边道路的交通秩序，2026年9月24日10时至10月7日24时期间，新海港小客车进港线路是有调整的，关闭 G15 沈海高速公路进新海港通道，所有前往新海港的出岛小客车按照滨海大道、新海大道、海色路、新海港的路线进港，关闭云散路、福波路、天荣路与海色路的交叉路口，仅保留海色路与福波路的北往东左转弯路口。新海港的 GTC 廊桥仅作为送客通道，不作为小客车过海进港通道。公交、出租、网约和其他进出新海港 GTC 的车辆由新海大道与海色路交叉路口进，从海色路与福波路交叉路口出，秀英港和粤海铁南港的客车进港线路不变。
7: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8: 哎呦，倒这剩菜又把水槽口堵住了，你手指头细，过来帮忙抠抠。
9: 让开让开，看我的呀，我也拔不出来了，卡住了
8: 啊。你等会儿，我去拿钳子给你掰开。

0: 你要我命啊，赶紧打119啊。
1: 厨房里的一些小角落，有时一个不留神就可能带来大麻烦。
0: 部分洗菜池的下水槽为金属材质，内部空间狭窄且尖锐锋利，不要把手直接伸进去清理残渣。如果手指等部位不慎被卡，请务必保持冷静，切勿鲁莽行事。
1: 若手脚被孔洞卡住，切勿硬拉硬扯，可尝试涂抹肥皂水、润滑剂或油类物质进行润滑后再取出，尽可能减少对肢体的伤害。
0: 如果是头部被卡，防止窒息是第一位。如果被困者身体悬空，旁人应该第一时间托起他的身体，以免压迫呼吸道导致窒息。同时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求助。
1: 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官方媒体教口才，专业靠谱更出彩。4到16岁的小朋友均能报名参加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搜索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名额有限，抓紧加微信抢学位吧。
2: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3: 车辆缺电，突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姑妈妈、
1: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早上好！这么早就要出门，您辛苦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好听又好玩、又又又有趣的《一呼百应》。
2: 有问必答，一呼百应。
3: 海口最有活力的早高峰组合，赵鑫、周末
4: 上班路上优秀的副驾驶，
5: 人送别名赵美丽，
3: 日常生活耐心的百事通，
6: 外号阳光小老头，
4: 有他们的陪伴，
3: 上班路上不再疲倦。一呼百应开始啦，
1: 新的一天也要加油哦。
7: 早上的7:10，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到交通954的一呼百应。各位早上好，我是周末。
0: 早上朋友们，我是张鑫。
7: 今天早上班路上的车非常非常的多，按说今天是个星期二，又不开会又不干啥的，反正上快在永曼路上快速路的时候感觉都要排队了。
0: 都上班呢。
7: 嗯，今天是9月29号星期二，大家在辛苦上今天和明天可以好好的休息休息啦。这是本年度内至少是2026年的最后一个大长假了。等到下一次的大长假就是春节了，那就跑到2027年去了。所以后边在相当于是11月、10月、11月、12月、1月份，这

0: 这个月好好工作，朋友们啊，
1: 加油吧，爽爽啊，走走走。
0: 嗯。
1: QQ 说呢，今天上班这个太阳非常非常的刺眼。
0: 嗯，
1: 确实是。
0: 安南老师说呢，早上好，早上好，今天早上终于提前20分钟出门了，不会迟到了。主要是你上班的距离也挺远，你要是不避开早高峰早点出门的话，挺容易在路上堵着的。
1: 是啊，来听听是吧，这应该是一个路况啊。
0: 嗯，
2: 这里一辆车在拐弯处就丢在地上，没有标识，拐弯的车辆很容易撞到，出事故了。
1: 这感觉像是哪个地方的匝道口，下高速的一个匝道口、
0: 嗯、
1: 但是你直接转发的这个定位信息啊，我们这边看不到。
0: 嗯哼，
1: 嗯，大家出门都还挺早的，这么长的一个大长假呢，
0: 嗯，
1: 都去做哪些计划跟安排呀？因为上班是一部分，但是现在其实休假的时间也挺长的了，至少得有个4-5天的时间可以休息。
0: 嗯，我看看啊，给大家念一念我们的排班吧，我看看哪位好心人能给我换一换我的排班。嗯，1号上班的是赵鑫和坏坏，哎呦，是赵鑫啊。
1: 不一般都是赵鑫吗？
0: 嗯，让赵鑫跟我换，这有点不太合适啊，因为他2号还要上班。
1: 我4号还要上。
0: 你4号还要上？
1: 因为王星辰同志说，能不能帮我上一下呀？
0: 啊
1: 啊！我说
0: 那你可以拒绝呀。
1: 我说，那就上就上吧，因为他国庆之后就不上了嘛。
0: 你再学不会拒绝，我马上就要跟你说，5号我也有一个班儿。
1: 嗯，也可以呀。
0: 哎。
1: 没啥事儿，因为我假期不喜欢出去，所以也没问题。看
0: 那我就让6号和7号的张扬和宋宋都给你换班。好，1号是赵鑫跟坏坏，
1: 嗯，
0: 2号是赵鑫跟坏坏
1: 啊，
0: 3号是村长跟星辰，
1: 嗯，
0: 4号是杨帆和星辰，哦，也是村长跟星辰，
1: 嗯。
0: 5号是安琪和周末呀，6号是张扬和宋宋，7号是张扬和宋宋。嗯，这就是我们整个国庆假期的上班。路况好像哦，路况第一天上午是小强，最后一天7号下午是王真。嗯，
1: 哇，王真可以休6天哎。
0: 那我问问王真吧。啊，
1: 哦，
0: 嗯，
1: 太快乐了。你是有什么计划了吗？
0: 我没有什么计划，我只是单纯不想在3号结婚的时候4号又休了1天之后5号又上了个班，我心想我要不然就跟1号的朋友换，要不然就跟7号的朋友换，要不然就结婚我晚点去。
1: 嗯
0: 嗯，
1: 结婚你晚点去，
0: 结婚婚礼不是一般都在晚上吗？
1: 对呀，
0: 对吧，那我就跟上午的朋友们换个班，我上完上午班再出发嘛。
1: 是啊，
0: 嗯
1: 嗯，大家不都这样吗？
0: 是啊。一两峰他说，早上好啊，现在感觉一要放小长假就会好忙啊。你说放假之前吗还是假期当中啊？
1: 嗯嗯，是要带娃呢还是工作忙呢？
0: 嗯，
1: 欢迎宇哥和任善啊，
0: 嗯，
1: 以及林花。
0: 国庆大长假不知道带孩子去哪玩，可以去这个亲子农场，在海口一海大道上，有很多小动物可以喂一喂呀，还有什么做披萨、做手工少巧克力等等手工环节，大家可以直接发农场，大家可以直接发农场2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我们大人的门票呢是送一杯饮料，小朋友的门票呢会送一包喂小动物的饲料。
1: 嗯，
0: 大家可以直接发农场，直接发农场2个字过来下单吧，不用可以退啊，可以先提前囤一囤，
1: 是的，
0: 直接发农场2个字过来吧。
1: 我看这几天呢，大家都在家里面看亚运会。
0: 嗯，
1: 昨天林诗栋赢了。
0: 哦，
1: 昨天下午在节目那会儿呢，有朋友刚好问，我就看了一下。
0: 嗯，
1: 刚好正打着呢啊，也是挺艰难的。这个早上看了一下朋友圈呢，都是咱们海南的朋友啊，在给林诗栋加油呢。
0: 嗯，老姚他说呀，哇塞，一上线又听到周末又要结婚了，恭喜！
1: 这一年要结几回婚呢？
0: 哦，这份子得收多少钱？
1: 啊，一两峰说放假前的工作超级无敌忙，好多工作呀，不知道为什么都要赶在放假前做完呢。
0: 嗯，因为啊是这个。

0: 一放大长假，很多事儿啊，可能会，尤其是工作内容，可能会耽误很多，可能就可能需要大家在节前马不停蹄的把手头的一些工作赶紧完成。
1: 嗯，
0: 的确是这样的。
1: 嗯，能理解啊。
0: 嗯，
1: 阿南老师说呢，国庆海口会不会下雨呢？最近这几天好热，不会。我昨天看到海南省气象台分享的气象预报了，国庆期间天气特别好。
0: 嗯，
1: 前面几天呢，也就是跟我们常规的天气一样，局地会有一点点的阵雨，然后中间是五号，有个降温。
0: 嗯，
1: 六号、七号呢会有雨，但是呢，基本上不是那种台风，因为整个国庆期间没有一个台风会影响到我们国家啊，不管是东南地区还是咱们华南地区。
0: 总结就是国庆假期期间天气非常的好，
1: 非常好。
0: 我看了一下，就是你刚才说的五号，五号降温，但是也没降哪儿去，最高温度还是28度呢，最低温度24度。
1: 哦，那还好哎。
0: 六号的温度也差不多24到28度。
1: 嗯，
0: 这两天呢都是五号那天会下小雨。六号就已经转晴了，
1: 嗯，
0: 七号也是晴天，
1: 嗯
0: 嗯，就是大家
1: 好天气
0: 出去玩的话，反正就是大太阳
1: 啊，
0: 嗯
1: 嗯，阿南老师说啊，你酒席都没请大家吃呢，你就要收大家的份子钱，
0: 嗯、
1: 那不是同步的吗？
0: 对呀、啊，
1: 你来吃席的时候，你带上红包，
0: 一年结了这么多次婚，你说啊？
1: 啊、牛牛说呀，没有坐过轮渡，他看网上说呢，预约按时进港带渡后，只要有船就可以上了呀。以前是，但是现在不是了啊。
0: 嗯、
1: 你买的哪个就是哪个、
0: 嗯，
1: 你不是预约了时间嘛？按照那个时间，不要早于他的2个小时到港带渡就行。
0: 嗯、对，现在是按，就是像坐飞机一样了，其实就是、
1: 嗯、对，按时进港了。比如说你买了10点的，你在8点左右。
0: 嗯
1: 到达港口、
0: 嗯、
1: 就可以了。邓子呀，他说每个节假日前后都很忙，
0: 嗯
1: 嗯，要把工作快点做完放假，
0: 嗯，
1: 吃到了邓子亲手做的
0: 喜糖
1: 蛋黄酥月饼，
0: 哦，
1: 嗯，这女孩子呀太有才华了，
0: 嗯，
1: 做的是又好看又好吃，
0: 嗯
1: 嗯。想什么呢？
0: 没有想什么，就是在想，有个手艺挺好的。
1: 是啊、嗯，我是没有。
0: 你有啊？
1: 我有什么手艺？
0: 我使劲想一想，你有一颗乐于助人的手艺，
1: 那叫心。
0: 来吧，上班路上咱们大家。打起精神来嘛，今天再努力一天，明天再坚持坚持，后天就放假了啊、
1: 嗯、啊。大家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吧，这不都等着放假了吗？放假准备去出不出岛啊？
0: 其实就是中秋放完那3天啊，
1: 挺煎熬的。
0: 然后这3天的班真的是上的
1: 不想上。
0: 对，我们当然很有，
1: 我们没问题、
0: 啊，我们很有精神啊。
1: 我很乐意，我很乐意。
0: 啊、嗯，赵鑫一会儿将会打一个巨大的哈气给大家听一听。
1: 昨天不是小区停电嘛、
0: 嗯，
1: 我在外面一直晃到八点多吧、
0: 嗯，
1: 想着说也该来了吧，就慢慢的从万达8点半之后从万达往家走。差不多到8点半看着才来电。
0: 来吧，关注到咱们这一堆活动吧。
1: 就这俩。
0: 对，想学口才的朋友可以加这个荣美口才首字母加666。
1: 大家试一下荣美口才首字母加6688，估计这个微信号可能加满了，大家加荣美口才6688、
0: 嗯、
1: 啊，
0: 可以来报名学习一下，这个是针对4到16岁的，可以来参与啊。开设普通话正音呐、啊，故事演绎啊，朗诵啊，演讲的内容，引导孩子敢于开口，勇于表达，塑造自信大方的状态，等等等等啊。我们给大家上了另外一款产品，这个产品还挺有意思的。家里边如果有狗的话，就是这个产品是狗狗乐园，算是啊。如果你想国庆假期想把狗寄养在他们家，或者是带狗狗去游泳，他们家有一个狗狗的泳池。或者是你想带家人带着狗去那儿吃个饭都挺方便，他们是一个专门为人狗家庭，这有没有比较好的说法呢？也算是亲子家庭吧。
1: 嗯
0: 啊， 为这种

0: 亲子家庭，就是这个子指的是狗狗的
1: 人和宠物。
0: 嗯，它单指狗啊。
1: 哦，只有狗啊。
0: 对，
1: 猫
0: 不
1: 行，
0: 猫
1: 不
0: 适用。
1: 哦。
0: 嗯，因为里边都是一些狗狗在奔跑，狗狗在游泳。
1: 人汪家庭
0: 也不太适应啊。就是有这么一个小项目，如果大家国庆假期，除了带着孩子之外，也想带着狗狗出门的话，一会儿我们把这个产品给大家分享一下啊。现在供大家出去玩的这些项目的类型其实是越来越多了。
1: 嗯
0: 嗯，
1: 那有点类似于猫咖那种是吗？猫咖、狗咖。
0: 狗咖是你进去之后，里边本身有狗，你进去摸那些狗和那些玩儿、
1: 嗯，
0: 这个
1: 你带着你的狗去。
0: 这个对，这个叫自由找着，它就是你带着你们家的狗去，别人会带着你们家的。
1: 他们家的狗去，
0: 对，狗狗们一起玩，然后呢里边一些狗狗玩的小项目、
1: 嗯、
0: 然后呢还有狗狗的泳池，专门为狗狗定制的泳池，
1: 嗯，
0: 以及大人们可以吃饭。
1: 嗯， 嗯，他们玩耍，
0: 他们玩耍，
1: 家长吃饭。
0: 嗯，它分为小狗区和大狗区，小狗是
1: 小型犬，
0: 10公斤到25公斤的这个区域、
1: 嗯、
0: 超过25公斤的在一块玩，就大狗和大狗一块玩、嗯、小狗跟小狗一块玩。
1: 理解。
0: 嗯，
1: 因为那天假期最后一天不是去趟观澜湖吗？观澜湖有一个、
0: 嗯、
1: 运动比赛
0: 啊、
1: 嗯、狗子的运动比赛，
0: 嗯，
1: 狗拔河嘛，也分大型犬和小型犬啊。我站在那儿至少看了有半个小时，
0: 嗯，
1: 挺好玩的。
0: 阿南说昨天刷到一个好看的咖啡店，希望国庆的人不多，想去一趟呢。嗯，在你这，对，现在咖啡店也是越开越多。
1: 这应该是在个小区里面。
0: 嗯，这个嗯没见过。
1: 嗯，这看着
0: 这咖啡店最后一张图片还以为是你的办公室呢。
1: 阅读空间啊，这感觉像是在一个小区里面。
0: 嗯，
1: 现在呀海口开出来的这种小区咖啡店越来越多了，各种形式的也有。
0: 嗯，关键词还没给大家做好。嗯，九三金发了个亲狗乐园，还没做好呢啊，等做好了跟大家说。新伟说赵鑫呀是劳模。
1: 哎，我是不太喜欢在这个假期的时候出门，想着吧也没有什么太多的事情，上班就上吧。
0: 可能也是刚玩回来没多久，就觉得也没有十分再玩的必要吧。
1: 嗯，对，也有这种感觉。 嗯，
0: 嗯，可能也是以后没什么节目上，抓紧时间在国庆上
1: 上
0: 班吧，
1: 有能上的就上一上呗。万一以后没有了呢，
0: 给自己做一下弥补啊。你到现在也没有想过养个宠物，因为就是
1: 不，因为我想过，但是呢、我家那个布局和格局不太适合。
0: 为什么呢？
1: 因为我的阳台也不大，而且它是在卧室里面。
0: 不，你说的这就是养狗才需要阳台
1: 啊、
0: 嗯！你要养猫的话，
1: 我养宠物，养鱼了。
0: 你养鱼了，
1: 嗯、
0: 鱼被晒死了。鱼被晒死了，这个事儿咱以后就也，对吧？换一种养吧。
1: 嗯
0: 嗯，
1: 嗯，没有想过养其他。
0: 养个小乌龟。
1: 小乌龟。
0: 这个其实不怎么需要，
1: 也不是不行哈，
0: 不怎么需要照顾。
1: 对、
0: 啊、
1: 是
0: 实在不行就买这种时下比较流行的，比如说那种、那个、
1: 蜥蜴。
0: 对，小蜥蜴
1: 我倒是也想过，但是它对于它的生长环境是不是要求很高啊？
0: 是不是应该买
1: 人家对于那个空气的
0: 保温箱啊？
1: 对啊，人家对于空气的湿度啊什么周边的环境都是有要求的。
0: 我跟你讲，无论养什么宠物你不可能不照顾，横竖都要照顾、
1: 那倒是。
0: 嗯，养个小金鱼你还得每天观察一下情况呢啊、
1: 我不养宠物呢，就一直有一个担忧，就是我这个人不大喜欢分别
0: 啊、
1: 我怕哪一天送走他的时候啊我会受不了。
0: 那你就养一个岁数大的呗，
1: 就是养个龟嘛。
0: 对，养个龟可以，
1: 这样他能把我送走，可
0: 但是不能放在烈日下暴晒啊。啊，
1: 那你说如果我走的时候我应该把它过继给谁呢？
0: 你过继给谁？你过继给肉肉他们家
1: 孩子
0: 俩闺女吧，
1: 那倒也行
0: 啊、
1: 嗯、先提前想好，
0: 这也不是个什么值钱的东西。
1: 那得有人管他呀，那不能带着他们走啊。
0: 香香说金盘的金牛路丁香家园门口这里有一块护栏倒了，大家小心避让一下啊。
1: 嗯，
0: 金盘的金牛路丁香家园门口这里有一块栏杆倒了
1: 啊、嗯，

0: 偶尔肉肉家里还养了鹦鹉啊。
1: 嗯，
0: 会说话了吗？
1: 现在养鹦鹉的朋友还不少。嗯，但是、
0: 啊、
1: 对
0: 会
1: 唱歌、啊、养鹦鹉养鸽子这些啊。
0: 嗯，
1: 反正大家及时关注一下吧，各种卫健委发出的这个健康提示、
0: 嗯、
1: 就是小鸟们啊挺容易传播疾病的。
0: 他们打不打疫苗啊？
1: 他们好像不太能打疫苗吧，他们是不是吃药啊？
0: 哦，吃药
1: 啊、嗯、不懂不懂，没有养过这个啊。
0: 嗯，没养过。
1: 老父亲倒是在那个自己家那个县城的小平房里边，当时养了二三十只鸽子。但是可能我是觉得跟这个鸽子密切接触之后啊，人可能健康容易出问题。反正他就是自从养了鸽子之后脸上过敏，就是长期过敏。
0: 那是他可能本身
1: 像肉肉。
0: 嗯，肉肉。
1: 嗯、对。所以肉肉啊，
0: 嗯，
1: 你溯源一下，是不是因为家里边养了鹦鹉的原因导致
0: 你
1: 这
0: 个过敏一直不好呢？
1: 对。你说养了还不能送走，这一送走啊，孩子们又得哭一场。
0: 对呀，你能不能跟他们完全隔离开呢？
1: 嗯。
0: 哦，养好了能活10年哦，那寿命还是挺久的。
1: 嗯。
0: 我是这回假期末的时候，不是去云南躺了2天吗？去了那个红河的建水古城，
1: 嗯，
0: 住的那个民宿啊，我在走的那一天，我才发现院里面呢挂了一只鹦鹉，
1: 嗯，
0: 它一直在跟我说你好，你好，你好，
1: 嗯，
0: 我就是前几天就是没有注意到它，它还会说恭喜发财
1: 哦，
0: 嗯，
1: 这个得教吧，
0: 应该是啊，
1: 把家里那点事儿都说出去了。想去那个亲子农场的朋友发农场，直接发农场两个字过来啊。
0: 嗯，
1: 那个狗狗乐园还没做好，7:30之后他还在发啊，7:30之后再跟大家说具体发什么啊。
0: 林俊亮啊，他说新大洲大道的南往北刚过六合市场呢，就有一股非常浓烈的刺鼻的味道，
1: 嗯，
0: 我感觉像是化学气体的味道呢。
1: 嗯哼，说的是还是不要开窗。新大洲大道南往北刚过六合市场就有一股非常浓烈的刺鼻的味道啊。
0: 这位程医生，您是想购什么票呢？
1: 嗯，如果是买那个亲子农场的，你直接发农场两个字就行了啊。
0: 发农场或者是发门票，
1: 嗯，
0: 都可以啊。
1: 昨天中午的时候想着要不然去博物馆溜达一下吧，就带朋友去、
0: 嗯、
1: 然后可能是因为太久没去博物馆了，到了博物馆之后人保安大哥远远的一招手闭馆，星期一闭馆，
0: 对，周一闭馆呀、
1: 啊、
0: 嗯，
1: 然后就说大中午的干嘛去呢，要不然就那个去喝点东西吧，去了一个咖啡馆，门口写着闭馆。
0: 周一都闭馆呀，农场这个农场也是周一闭馆的、闭园，
1: 对、
0: 嗯、
1: 然后呢昨天就中午去了一趟铁手咖啡，在万丽龙花园，就是繁花酒吧的斜对面，万丽龙花园。
0: 万丽龙花园是不是在金龙路的公安局对面？
1: 对 对, 对对，
0: 嗯，
1: 金龙路的不就在、啊、就在交警队的这边儿，就在你那边、
0: 嗯、
1: 反正就在那
0: 个，我大概知道那个位置，嗯，
1: 坐了一小会儿啊、嗯，来吧，我们先进入到半点路况训练时间吧。

0: 度，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3: 早上的7:31，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在市区的各主干道，大多数的路段通行还是比较的顺畅啊。滨江路的南往北方向到河北路路口的时候啊，就开始堵车了。然后前方的凤翔东路，包括到前面的博雅上路，这个都属于是通行比较缓慢。不过呢，主要是因为受到道路设计的一个问题啊，从多车道变成两车道，那确实呢会有一些变道所造成的这个通行缓慢。再来关注到琼州大桥，琼州大桥的话呢是进入到市区的这个位置，目前有明显的堵车和通行缓慢的一个情况，尤其是往国兴的这个方向啊，之前在桥面比较中段的位置是有两车追尾，但是现在这个追尾的事故已经处理完毕了，现在都看到车辆都在往前开啊，没有这个停滞的位置，所以现在就是属于事故之后呢，通行比较缓慢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可能再过上几分钟，整体的这个通行效率会更加的高一些。江东这边的话啊，比如说在琼山大道，靠近到美陵南三路和美陵路和美陵南三路的这个路口，都是因为受到北师大附属学校的东岸校区，那目前的话呢，这个堵车情况会较为严重一些。再就是美庄路，北师大附小，那现在呢，也是因为受到学生上学的影响，有明显的交通拥挤和滞留。如果是去送孩子上学的，希望大家还是能够即停即走啊，不要耽搁太久的时间。再来关注到的是快速路，快速路目前的话呢，东往西方向金垦匝道的位置，西往东方向长筒路匝道上的这个地方是多多少少有一些通行缓慢，没有收到有事故的报告啊，但是车确实比较多，所以也请各位呢多多注意行车安全。东线高速从海口往定安方向，龙桥互通和龙桥立交目前的话呢，堵车长度大概有个200米左右，不是那种完全走不了的一个状态，就是整体的这个车速啊，可能快不到哪里去，所以大家也是在途经的时候呢，注意谨慎驾驶，保证自己的行车安全。另外在微信平台上有听众朋友说，在新大洲大道和绿地城售楼部啊这块的红绿灯是故障了，我们现在把这个情况啊向交警部门来反馈一下。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4: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5: 大家好，我是海南省第三届自贸港技能大赛电工赛项的金牌获得者夏爽，择一技终一生，以工匠精神扎根专业沃土，用过硬本领为中国制造贡献青春力量。
4: 最近呢，我想考个职业技能证书，但是这到底去哪儿考才是正规的呀？公司能考吗？外面机构靠谱吗？
6: 那你算是问对人了，正规拿证只有两个渠道，而且全部是官方认可。第一种，用人单位评定，在职的小伙伴符合条件的用人单位可以直接给内部员工做技能等级认定，专属的员工福利。第二种是社会评价组织评定，不限身份，上班族、自由职业者、普通劳动者都能报名。
4: 真的？那这两种证书含金量一样吗？
6: 重点来了，两种渠道颁发的证书效力完全同等，正规有效，

0: 好物超值购，更有加一元多一件，详询95105888，巨额优惠等你来抢。
1: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2: 小王，遛八月呢？
3: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4: 是啊，这

0: 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1: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2: 哎呀，别过去！
3: 白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4: 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

0: 因你更温暖。
1: 琼州海峡北岸由广东往海口方向过海的司机旅客朋友们要特别注意，海安新港的作业区将会在2026年的10月1日到10月7日暂停散客大客车的业务，相关业务呢同步调整到徐湾港办理，所以有过海需求的散客和大客车司机要合理安排行程，国庆期间可以前往到徐湾港预约购票过海。目前琼州海峡已经实行全预约过海，请关注琼州海峡轮渡管家微信公众号提前预约购票，并及时获取进出岛港口的最新动态，合理安排出行。
2: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3: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购物场所，特指建筑面积1000平方米以下的小商场、商店、市场等。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四、严禁在经营场所内使用明火，严禁在场所内吸烟。五、严禁在场所内设置员工宿舍，严禁无关人员留宿。
4: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5: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4: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6: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4: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7: 我们一起出发吧，
4: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8: 就是把这个打开，
9: 哦，
8: 厉害了！
4: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0: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1: 哎姐，我这两天呀，一回家鼻子就痒，一直打喷嚏，到底怎么回事啊？
12: 我看看，你这可能不是普通感冒，这下雨天呀，你可能是被家里的健康刺客给盯上了。
11: 什么东西有这么大威力？
12: 霉菌是一种特殊的真菌，能够引起霉变反应。霉菌有数万种，其中有30种左右寄居在家中，它会随呼吸侵入到我们的鼻腔、支气管、肺部等人体呼吸系统，严重时会诱发肺部感染。
13: 另外，霉菌易诱发过敏性支气管炎，也是过敏性鼻炎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我们长期接触霉菌，还可能诱发多种病症，所以我们该如何防范霉菌感染呢？
12: 湿度是影响霉菌生长的决定性因素，控制室内湿度能够有效地抑制霉菌滋生。天气晴朗时，我们要开窗通风，室内温度偏高时使用除湿机。
13: 其次，灰尘、污垢、食物残渣等都是霉菌生长的营养源，保持环境清洁可以减少霉菌滋生。另外，书籍、衣物和被褥等易受潮物品应妥善存放，有太阳时及时晾晒，利用阳光杀菌除霉。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4: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时，
1: 人送别名赵美丽，
2: 日常生活耐心的百事通，
3: 外号阳光小老头，
4: 有他们的陪伴，
2: 上班路上不再疲倦，一呼百应开始啦，
5: 新的一天也要加油哦。
6: 欢迎回来吧，早上7:41啦，正在直播到的还是一呼百应，各位早上好，我是周末。
7: 早安朋友们，我是赵鑫。
6: 今天是9月29号星期二，大家再坚持坚持吧啊，马上开启我们的国庆小长假啦。大家这个小长假有没有出岛的朋友啊？去哪里呀？不出岛的朋友，你打算在岛内哪些地方转一转呢？大家可以说一下自己的目的地，我们可以给大家的这个目的地，让大家互相给大家做一个旅行的参考吧。就是怎么玩会比较省事儿、省时更好玩一些啊，大家可以来说说自己整个假期的目的地吧。
7: 刚刚呢有朋友说到这个过海轮渡的问题了啊，他说呢暑期从内地开车回海口，过海的时候啊差一点遇上台风，轮渡呢没有取消，但是啊可能因为有台风的原因吧，很多订票的过海车辆呢都取消啊或者是延迟了，到了徐闻港啊就只有少许的过海车辆了，那边呢他就不按时发班了，必须得要等到满船才发，就比原来订票的时间呢延迟了3个小时才发航，所以整个过海时间啊前后用了7个小时，那几天都是如此。就看到呢很多客户端里面呢都有吐槽这个过海的体验啊，这样的话会导致很多外地来的游客就来海南的整个过程的体验就打折扣了嘛。他说啊因为天气原因取消航班呢大家都能理解和配合，但是能正常发船的情况下需要凑满一船才发，这个操作就有点那个了。所以真心希望不管是进港还是出港一定要按时准时发班。咱们海口呢都是按时发班的，只要不是受到台风的影响都是按时发班的，但是对岸的话因为它是两个管理的系统，所以这也不跟咱们海口这边呢可能也是没有太多的直接关系，可是呢你又必须得经过对岸来到海口，确实是对于进海口的朋友们来说会有挺大的影响。
6: 恒来了，恒他说明天就出发了啊，对你出发这个事儿我们已经感到不稀奇了。
7: 这一次是去哪里呢？
6: 这个是开罗。
7: 哦，出国了。
6: 哦，
7: 马来西亚。
6: 飞吉隆坡。他先去了吉隆坡，这是在吉隆坡转了一下飞机吗？然后去
7: 阿布扎
6: 比，然后又到了开罗，
7: 去罗马。
6: 到了开罗。你忘记我们说的话了吗？偶尔发一些工作的场景让我们心里舒服一些。
7: 就是因为平常工作太忙了，所以呢趁到有假期的时候就要赶紧出去走一走啊。
6: 我发现就是像这种国庆节呀，这种大假期无论你去到哪里，咱们国人都非常多，即使你就跑到那冰岛那沙滩上啊，人都很多。
7: 能玩5天呢，
6: 是不错啊。
7: 期待你回来的时候跟我们分享旅行的图片啦。上7天
6: 应该会补班吧。
7: 那你辛苦了哦。
6: 吉祥如意他说国庆假期呢想去屯昌，尝尝有名的早餐割肉粉。他说不知道屯昌有什么好玩的呀，白沙那边有什么推荐呢？我们上次去那个油画一条街是不是就是屯昌啊？是吧
7: 应该是
6: 油画街。
7: 你们去的啊。
6: 油画街那边有一条油画街，有很多那个艺人在那边，手工艺人在那边画油画，小画家啊在那边画油画，你可以去逛一逛。另外上次我们去的那个一个小庄园叫忘记了。屯昌真的是去的少。
7: 肉肉说还有牛角岭水晶矿。
6: 嗯，
7: 你们去看看啊，岛内我真的去的很少。
6: 硕果妈妈她说的是想问一下，明天出岛坐船要按自己的航班坐吗？要是晚了还能上船吗？
7: 不能了，
6: 咱们现在就是买了哪班上哪班啊，
7: 晚了你就改签。花开静无声啊，他说老二呢明天请假一天，一大早出发去四川看他妈妈，老大呢也从学校坐高铁去看外婆。哎呦真好啊。
6: 来吧，让真妮出来说一下路况方面的消息吧。
8: 上午的7:46，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刚才呢有朋友反馈啊说

0: 古梦梦，
1: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早上好！这么早就要出门，您辛苦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好听又好玩、流行又有趣的一呼百应。
2: 有问必答，一呼百应。
3: 海口最有活力的早高峰组合，赵鑫，周末
4: 上班路上优秀的副驾。

0: 琼山大道和新大洲大道路口，以及呢在新大洲大道绿地城的红绿灯路口，这两个路口的红绿灯啊都坏掉了，出现了问题。刚才呢我们也把这个情况向交警指挥中心来反馈，警力呢也已经是说收到啊，因为是没有电了，目前是安排了警力前往到现场呢去人工的交通指挥，然后也报了这个科技科去进行维修啊，大家在途经的时候要注意服从现场交警的指挥来有序行驶。再来关注到的是交警指挥中心呢刚刚发布的交通提示，是说到海秀快速路的东往西方向金垦匝道的路段目前流量比较大，所以呢对于东往西金垦上匝道临时管制啊，途经车辆呢提前择道绕行。还有咱们之前有说到的金盘的金牛路丁香家园门口这个地方呢有一段护栏倒地啊，那目前也是有警力呢前往到现场去处置了。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其他路段上的一些情况。现在呢在海淀五溪路往世纪大桥的左转弯方向，其实看起来的话呢车没有特别的多，但是呢它在转过弯之后上世纪大桥，因为车道是比较少的啊，然后还有点参差不齐的，所以目前呢确实是有点堵车，也走得比较缓慢。在五溪路上排队的现在快要滞留到后方差不多是傍海路啊路口的这个位置，通行的效率会比较低下，也有明显的一个堵车情况。然后呢是这会儿在海秀桥的上面包括在海秀快速路的西往东方向汽车西站的位置，以及呢到秋海匝道的上桥口路段，现在都是有比较严重的交通拥堵啊，也请各位呢多多注意行车安全。暂时没有收到交通事故的报告，就是单纯的车流量会比较大一些。现在在迎宾大道上往绕城高速恒大悦龙府这块是受到交通事故的影响，堵车长度大概有200米左右啊，这么一小段。同时呢是 S81 海口联络线上绕城高速的上口也有一定程度的通行缓慢，那这个路段的话就是单纯的车多然后往绕城高速机场方向流量也比较大啊，就是目前的话呢整体的这个通行效率不是很高。另外呢是最后收到了江东大队啊，这边是直接发来的最新消息，是说新大洲大道和琼山大道路口以及新大洲大道和绿地城这个路口的红绿灯是因为供电公司目前呢在断电维修，预计的话是要维修一个小时啊，那就是差不多整个早高峰都要过去了，现场的话都是人工指挥，也请各位呢注意服从交警指挥有序行驶。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感谢珍妮。
2: 感谢珍妮儿吧啊。上班路上有任何路况方面的消息想要分享的话，依然可以来添加微信公众号叫做交通954。国庆假期还不知道去哪玩的朋友依然可以发农场，可以直接发农场两个字过来到微信平台当中，这个是农村的亲子农场，可以带小朋友去玩一玩，里边有很多小动物啊，可以直接发农场两个字到微信平台当中。大人的门票我们送一杯饮料，小朋友的门票我们送一杯喂动物的饲料啊，一包。
1: 丽啊，他说呢这两天每天都好早啊，这个点都已经到单位了，还能在车上眯一会儿，能睡着吗？到单位楼下感觉是不是很难睡着啊？我看看刚刚呢，这个林花说呀，这是哪儿啊，这个红绿灯又坏了吗？哎，这个位置是不是有交通事故呢？看到交警和120，是绿地城，那就是刚刚哪位呀，珍妮儿的邻居说这个信号灯坏了，新大洲大道和琼山大道啊，新大洲大道和琼山大道路口的这个信号灯。敏呢他说想去爬一号早上的尖峰岭去看日出，可是没有放票诶，下午没有朋友知道，有没有朋友知道放票的时段是什么时候啊？
2: 还是说已经满了呀？这个尖峰岭一到节假日的时候啊，尤其是看日出的那个票好像挺紧俏，
1: 问问大家吧。晨晨妈妈说秀英港自驾新能源车出岛发船前多长时间停止检票呢？你还是那个时间，不要早于2个小时到港口啊。 就是你买的，你看你买的票面时间是几点，你买的是。

0: 时间是10点，那你就8点到，8点左右到，这么来推算啊。
1: 来吧，跟我们说一说吧，这个大家近期都是打算去哪里玩呢？是国内呢还是国外呢？岛内呢还是岛外呢？
0: 小蜜蜂说绿地城右转往新大洲大道那个路口啊，两车相撞了，今天又刚好赶上信号灯坏了，一会儿可能会堵车啊。
1: 昨天去的时候正好那个玉树公主展啊，就是海宁省博物馆那个展，它是持续到整个国庆假期。
0: 对，
1: 所以大家如果是不怎么离开海口的话，可以去博物馆逛一逛。我看到龙华区图书馆有一个，也是一个图书馆，它展出的是破损的图书，叫做书心裂肺，本身是撕心裂肺嘛，书心裂肺，它是有一个破损图书展，大家如果是假期不离开海口的话，可以去逛一逛这几个展，溜达溜达啊，
0: 文化之旅了。
1: 嗯，
0: 迎客松说呀，这海南还有哪个市县你没有去过呀？
1: 海南的赵鑫好像都没怎么去，
0: 我只能数出来我去过的地方。三亚、文昌、琼海，还有澄迈。
1: 其实本来咱们海南市县就不多，你没去过的也没几个，
0: 去过的也不多。
1: 琼州你也去过啦，五指山你也去过啦。
0: 五指山我没有去过
1: 啊，
0: 我琼中只去过百花岭，
1: 那也是琼中啊，
0: 那也算琼中。 对，
1: 对，
0: 去过了。
1: 临高你没去吗？
0: 没有去过。
1: 临高你没去过？屯昌你没去过？
0: 没有。
1: 儋
0: 州去过，那个龙门激浪，
1: 也算去了，
0: 也算去过了。对，百花岭值得去，挺舒服的。
1: 王雨鸭他说带1岁小朋友推荐去哪玩呢？带1岁的小朋友可以去这个亲子乐园，他的身高免票，
0: 就在海口。
1: 对，1米3以下免票啊。
0: 玲花说呢，琼州大道北，妈祖庙的那个斑马线的公交站有事故，琼州大道往市区的方向。
1: 以及大家如果不离开海口市区的话，也可以，齐鲁老街，如果大家有近一两年，尤其是近一年，如果都没有去逛过的话，可以去逛一下齐鲁老街啊。齐鲁老街整体上现在无论是店铺的数量，还是整个建筑的装修的风格吧，因为有些店铺重新装修过，整体上都跟一年前完全不一样了。如果逛完这个呢，还不知道怎么安排行程的话，可以去白沙门附近，就是海淀岛五西路那个星朝天后宫去逛一逛。整个看一看它的这个兴建的历史啊，整个的装修啊都挺好看啊。
0: 郭仁兴说呀，要去一趟天津。
1: 我对于在尤其是国庆假期出门这个事儿啊，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要出门玩。我极限旅游的有一次也是差不多就是九月底出门，然后9月30号回来，或者是10月1号就回来，就争取错过这个整个游览的高峰期。因为我清楚记得有一次我是在5月1号还在长沙呢，5月2号回来的时候，长沙的这个街头啊，那个人呐，基本上是无论你往哪儿走都是要排队走。
0: 我感觉现在我们国家有几个城市啊，像北上广深这些大城市，包括像长沙呀杭州这些地方，它是不是就没有所谓的淡季了？
1: 也有挺明显的区分的。你像有几个那个街区，像长沙的那个是黄兴路步行街，那周边就是人挤人。尤其是在五一国庆假期的时候，以及像成都的那个是太古里，春熙路附近也是
0: 步行街，
1: 尤其到假期的时候，真的是人挤人，走不动。
0: 是，总感觉这些城市热门的城市啊，它可能就不太有明显的淡旺季区分。你像北京应该是没有所谓的淡季吧。张博士啊，今天开了个老古董，你厉害哦，你可以开手动啊。
1: 我现在是完全开不了手动车，
0: 我都忘了离合刹车油门，当然那个顺序是记得吧，但是要真开出去的话，那你慢慢松离合，不很容易熄火吗？
1: 完全忘了。

0: 了
1: 啊，
0: 白给我一辆车，现在我都不一定会开了。柯姐她说，最近听节目少了，昨天和今天连着两天早高峰都出来了，去澄迈嘉乐镇要开一家新店。
1: 哦、嗯、哎呦，恭喜恭喜啊。
0: 这是开什么店？哦，童装店。
1: 童装店。
0: 嗯，
1: 我有好多衣服啊，因为咱们村里面有一家这个店，
0: 童装店，
1: 我买大童可以穿、嗯、我买了好几件。
0: 可以，童装店其实也不便宜呢啊。
1: 嗯，我们国庆放假呀、
0: 嗯、
1: 我们去下面四县，就是去昌江、
0: 嗯、
1: 喝个喜酒。
0: 嗯，这就是我们最充实的一天了。
1: 对啊，三号四号吧，
0: 应该是几乎所有主持人所有的同事都会去吧，
1: 应该都去吧，
0: 大部分
1: 啊、嗯、大部分，
0: 嗯，
1: 得留个人上班啊，
0: 是吧，那个人叫星辰吗？运气满满说，十月一号尖峰岭看日出还有200多张票呢。也不知道你在哪儿看到200多张票呢。
1: 对呀、啊、我看看啊。
0: 嗯，

0: 刚才有给大家介绍过，咱们假期如果家里边有养狗了的朋友，养狗子的朋友啊，可以带狗子去这个狗狗乐园去玩一下。这个有专门针对狗狗们的一个泳池，大家在现场还可以吃饭，狗狗们可以交友。详情呢，大家可以直接发小狗，大家可以直接发小狗到微信平台当中来，可以直接下单啊，给大家做了一个下单的链接，大家可以了解一下。这个如果你是只带狗进去玩的话，买门票就可以了。如果是带狗进去游泳或者是吃饭的话，就不需要买门票了啊。大家可以看一下详细的内容，直接发小狗，直接发小狗两个字到微信平台当中来。这个是带狗狗去的一个人宠乐园，里边有狗狗的泳池，可以让狗子们游泳。以及如果国庆假期想要出门还没找好狗子寄养的这个地方的话，这边也可以寄养，寄养狗子啊，空调房的还是都直接可以发小狗，直接发小狗两个字到微信平台当中来了解一下吧。
1: 刚刚那位哪位朋友说还有200多张票，你在哪儿看的？我上他们小程序看了一下，现在只能约明天的，凌晨票啊，只能约明天的，后面的都订不了。
0: 要不然你就错峰约明天的吧。
1: 错个峰吧，明天上不上班啊，得要看人家放不放假呢。
0: 娃娃说周末前几天去的是大兴安岭还是小兴安岭啊？去的是大兴安岭，以及去的是小兴安岭，然后呢开车开到了大兴安岭的边缘，没有深入大兴安岭，就是去了一趟草原。需要行程吗？我那个行程啊做得非常细，细到啊字儿多到没办法给大家做字幕回复了。我看看能不能给大家回一个图片啊。
1: 十一老师呢，他说中秋去爬了七仙岭，然后说宝亭的景色太好了。哎呦，最近这几天也是天气比较好。
0: 有些朋友挺忙的，家里边又有孩子又有小狗，又要发农场又要发小狗。
2: 交通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